0: 带着绝密红戳的信封。冯西平小心翼翼地打开信封，信纸上的内容如同一颗重磅炸弹，在他心中掀起了惊涛骇浪。信中写道，原李大钊同志被害之主谋人即当时张作霖之侦缉处长吴玉文，化名活塞，现住在北京鼓楼湾某号，希望迅速调查处理维和。这一消息迅速引起了公安部门的高度重视。那么吴玉文究竟是何许人也？他与李大钊的遇害又有着怎样的关联呢？这背后究竟还有哪些不为人知的曲折故事？时间还要回溯到1927年，那个动荡的年代。
1: 1927年，北京城在风雨中飘摇，政局动荡不安。国共两党领导北伐战争取得节节胜利，奉系军阀张作霖为稳固其统治，悍然下令对国共两党的革命者展开大规模清剿。白色恐怖笼罩着每一个角落，许多进步人士被迫逃离或是转入地下活动。李大钊作为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之一，自然成为了张作霖追捕的首要目标。
2: 1927年是国共合作时期，李大钊呢担任着我们中共北方区的区委书记，同时呢就是担任着国民党北京执行部的组织部部长，等于是国共两党呢的革命活动呢他都是领导者。说在他的指挥下呢，北方地区的这个革命运动啊，还有国民运动呢高潮迭起，一波接着一波。奉系军阀占领北京以后呢，首先呢将李大钊呢作为最主要的第一号的赤化领袖要抓捕他。
1: 为了躲避当局的搜捕，李大钊早已秘密将国共两党在北方的领导机关迁入了东交民巷苏联大使馆的旧俄国兵营内。当时东交民巷作为使馆区，享有治外法权，一般人不得随意进入。李大钊和其他共产党员暂时在这里寻得了一处庇护所。
3: 李大钊迁入东交民巷有他自己的考量。自辛丑条约签订以后，东交民巷拥有治外法权，西方列强可以在此驻兵，因此啊，这个地方拥有法理上的保护。曾经追随李大钊多年的王德周曾经劝说李大钊尽早迁出东交民巷，他说在帝国主义的势力范围内去打倒帝国主义是非常危险的，但李大钊回复说，中国军阀看帝国主义是无上的，这里拥有法理上的保护，哪能例外呢？他们对我们是没有办法的。
1: 当时的中国从北到南战火不休，信息不畅。坚守北京的李大钊就成了连接南北革命斗争的关节点。一条条军事情报、政治情报汇聚到旧俄国兵营的小院里，再秘密地分转出去。
4: 党的发展初期，咱们的组织联络啊是单线联络的，所以他觉得全部转移了，包括他自己都转移了，咱们要丧失很大一部分党的力量，这个力量发展起来很不容易，所以他决定不走，继续在这儿坚持斗争，坚持领导这些党的组织。
1: 李大钊在这里夜以继日秘密开展工作，促使北方革命力量不断壮大。然而苏联使馆里的动静也引起了法日使馆的注意。
5: 其实啊， 在李大钊避居旧俄国兵营的时候，就已经被隔壁的法国医院的值班人员所发现，确认之后报告给法国公使，又通过奉天领事克里邦透露给奉系亲法的外交处长吴进，同时呢也和日本使馆取得了联系，日本使馆也发现旧俄国兵营常有人出出进进。
1: 得知消息的张作霖欣喜若狂，立即将抓捕李大钊的重任交给了京师警察厅总监陈兴亚。为了获得李大钊等人的确切地址，奉系军警派出大批特务，化妆成车夫、小商贩，每天蹲守在东郊民巷附近窥视。凡是从旧俄国兵营出入的人，都有特务尾随盯梢，甚至秘密逮捕。陈兴亚还派俄文科长买通使馆工作人员，进入了苏联大使馆内部，详细询问了李大钊所在的房间及人数等信息，并画好了路线图。1927年4月5日夜里，按照张作霖的密令，陈兴亚召集侦缉处长吴玉文等人秘密开会，制定抓捕李大钊的行动方案。为保万无一失，最后确认李大钊是否在旧俄国兵营内，他们想出了一个办法。
5: 吉士安是京师警察厅行政处第二科科长，善于交际，和各国的使馆素有往来。为了掌握李大钊的准确行踪，在4月5日，吉士安通过私人关系找到了苏联大使馆秘书毕德诺，谎称自己呢是李大钊的朋友，有一封信需要转交给李大钊。信上写的是：“外面对你风声甚紧，请多加注意。”于是呢，就轻信了吉士安，让自己的仆人前去给李大钊送信。京师警察厅的暗探通过跟踪送信人，确认了李大钊确实还在旧俄国兵营内。
1: 为了顺利抓捕，陈兴亚等人将目光投向了外国驻华使团首席公使欧登科。1927年4月6日清晨，京师警察厅致函大荷兰公使，要求进入东郊民巷使馆区搜查共产党人匿居处所。本厅为预防扰乱地方治安、保护外侨安全起见，不得不迅去断然之处置，决计派宪兵警察至该党人匿居以上各处所严密检查，敬请贵使以公使领袖资格对于上项处置予以同意，并尽力协助，视所至盼。随后便收到了欧登科的回复。
3: 在当天，欧登科接到京师警察厅的函询之后呢，特意强调目前的苏联呢不在辛丑条约的签字国之列。上午10点左右，欧登科作为首席公使正式签字，说呢有中国军警进入使馆界，勿得阻拦。签字结束之后呢，一场搜捕李大钊的行动就在东郊民巷开始了。
1: 1927年4月6日上午，吴玉文担任这次行动的总指挥，率大批军警如狼似虎般直扑东郊民巷使馆区。李大钊及其妻子、女儿，还有几十名革命者，落入了敌人的魔掌。4月7日，晨报报道了这一爆炸性消息。昨日，军警包围搜查共产党大本营，李大钊、陆友余被捕。 新闻正文披露了围捕行动的更多细节。250多名奉系军警均全副武装，自警察厅分路直驱东郊民巷，首先把守各路口，所有便衣侦探一律胸系红线为纪。搜查队到上列三处门口时即严守大门，大部及时全体入内搜索。
0: 李大钊被捕之后，在狱中面对敌人的审讯，他镇定自若，巧用迂回之策与反动派周旋。警察问的每一个问题他都应答如流，却始终没有透露任何关于党的重要机密，反而借机宣传共产主义理论，气得审讯警察面红耳赤，却又无计可施。
1: 1927年4月28日，安国军司令部发布布告，公开宣称，经本部组织军法会审，证明李大钊等实系赤党，宣传共产，意图扰乱公安，颠覆政府，实犯刑律之内乱罪及陆军刑事条例之叛乱罪，判处李大钊等20人死刑，宣判后立即执行。李大钊等被押解至司法部街后身刑场。当天下午1时许，李大钊从容地走上刑场，慷慨就义。从此，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之一李大钊，永远闭上了双眼，年仅38岁。李大钊的牺牲在全国引起了巨大震动，无数进步青年和知识分子被他的英勇事迹所感召，投身革命事业，为实现中国人民的解放而接续奋斗。
0: 时光流转，中国共产党在经历了28年的浴血奋战之后，终于迎来了胜利的曙光。1949年1月，北平和平解放，那些参与破坏李大钊的凶手们却做贼心虚，纷纷隐姓埋名，四处逃窜，妄图逃避历史的审判。正义或许会迟到，但永远不会缺席。在李大钊英勇就义20多年后，1949年，一个偶然的机会，让这段被风尘的往事再次浮出水面。这是原功德林监狱的一间牢房。1949年2月的一天，时任北平市公安局第七分局局长的朱文刚，奉命带领几名警察和中央警卫团的一个班，前去接管原功德林监狱。当他们走进这间昏暗的牢房时，一座锈迹斑斑的庞大绞刑架引起了他的注意。这是一种来自欧洲国家的刑具，显然并不属于中国。它为何会出现在这里呢？这座绞刑架的背后又隐藏着哪些不为人知的秘密呢？
1: 就在大家议论纷纷之时，一名本地狱警透露出一个惊人的消息，这座绞刑架在北洋时期就曾使用过，而被他绞杀的人正是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之一李大钊。得知这一惊天秘密后，朱文刚大为震惊，迅速向北平市公安局上报了情况。时任北平市市委书记彭真得知此事后高度重视，下令将绞刑架摆放在北平历史博物馆最显眼的位置， 以此缅怀李大钊和其他革命先驱，

0: 而绞刑架的意外发现，也让北平市公安局产生了追查杀害李大钊凶手的念头。
1: 此时距离李大钊遇害已经过去了20多年，时间的流逝让案件的调查变得困难重重，当年的那些凶手早已下落不明，在偌大的中国搜寻他们无异于是大海捞针。调查人员四处寻找线索，却始终一无所获。就在调查陷入僵局的时候，一份风尘多年的档案为案件带来了转机。
0: 侦查员在整理接管过来的北洋政府档案时，发现1927年的一份京师警察厅授奖晋级文书，显示时任京师警察厅总监陈兴亚、侦缉处处长吴玉文和副处长雷恒成、司法处处长蒲志忠等人因为抓捕李大钊有功，受到奉系军阀张作霖的嘉奖。原来他们正是抓捕杀害李大钊的主要凶手。
1: 这份档案的出现让调查人员看到了希望，但问题也随之而来。面对已经过去了20多年的案件，这些凶手如今身在何处呢？是潜伏在某个角落，还是已经改头换面呢？该如何在茫茫人海中找到这些凶手，将他们一一抓获？
0: 1950年10月，中共中央在全国范围内发起了镇反运动，并将李大钊被害案列为镇反肃反的第一号重点案件，交由时任北京市市委书记彭真和时任公安部部长罗瑞卿负责查办。
1: 就在调查陷入僵局的时候，1951年6月，那封出现在北京市公安局副局长冯基平办公桌上写有凶手吴玉文线索的绝密信件，让案件出现了转机。那么这封信件能否成为揭开真相的关键呢？信中提到的吴玉文究竟又是一个怎样的人呢？
0: 收到举报信，冯基平不敢有丝毫耽搁，立刻召集侦查处的骨干力量，成立了专门的调查小组。这项任务就落到了时任北京市公安局调查科侦查员温振海的身上。今年93岁的张文琪曾与温振海同为调查科侦查员，是共事了8年的同事。在温振海生前，时常向他讲起当年这段抓捕经历。
2: 这个案子有个批示，温振海了，当时他负责三类案件，就是啊，负责在这个地安门呐、鼓楼啊这个一带北池子呀，做社会调查巡逻。说这个，光知道这么一个名字，找不着，不好对号啊，不好对号，就在这里巡逻。最后，哎，这个鞋匠提供的线索啊，拿嘴啊，就指挥他们了，就在这就是这个门里头啊。最后他们到旧鼓楼大街，把这人摸着了，叫吴伯斋，无业游民，60多岁吧，不到70岁这样子。
0: 吴玉文，化名吴伯斋，曾任京师警察厅侦缉处长。在抓捕李大钊的行动中，他充当了急先锋的角色。新中国成立后，他四处逃窜躲藏，企图逃避法律的制裁。根据密信中提到的两个关键信息，博哉、北京鼓楼湾。

0: 到了彭真的指示后，北京市公安局立即行动起来。这是一份1951年6月19日北京市公安局的呈请逮捕人犯批示表，上面清楚地记录着吴玉文被捕时的信息。吴玉文，别名博哉，68岁，瘸一只腿，现住北京旧鼓楼大街4号，日本宪兵学校毕业，曾在张作霖部下任东北宪兵教练处教育长，并充任为北京警察所侦缉处长等职。吴玉文为杀害我党领袖李大钊同志的主谋犯，因证据确凿，拟立即逮捕法办，同意逮捕冯基平。
1: 1951年6月19日，一支由公安干警和医护人员组成的特别行动小组，悄然来到了旧鼓楼大街4号。这里就是吴玉文的藏身之处。行动小组按照预定计划，迅速控制了整个院落，随后小心翼翼地进入了吴玉文的房间。此时的吴玉文早已不是当年那个嚣张跋扈的侦缉处处长，瘫痪在床的他，面对突然出现的公安人员，眼中闪过了一丝惊恐，但是却又无力反抗。整个抓捕过程迅速而安静，没有引起任何骚动。那么吴玉文的落网能否为这起封尘了24年的案件带来重大突破呢？
0: 面对调查组的审讯，吴玉文一开始还百般抵赖，然而让他万万没有想到的是，当年因逮捕李大钊而被嘉奖的文虎勋章，24年后成为了他被举报的重要证据。
2: 这个勋章呢，是多由银楼进行定制，工艺精良，勋章多为银制，中心加珐琅彩，在正章中心是一只尾巴向上扬起的老虎，象征着受勋者文武双全，并且由大总统颁给。颁发文虎勋章的条件也非常苛刻，对于此人来讲，就意味着至高无上的荣誉。
0: 在铁证面前，他不得不承认自己的罪行，交代了当年参与抓捕李大钊的细节，以及张作霖如何下令杀害李大钊的内幕。在这份1952年10月吴玉文口供记录中，清楚地记录着这样一段话：陈兴亚派我为搅拌俄国兵营中国共产党的总指挥官，专负逮捕的责任。我共带领警察500多名，于同年4月间前往俄国兵营，共逮捕了共产党人、革命先烈李大钊等18、9名，内还有苏联人3名。1951年，杀害李大钊的凶手之一吴玉文落网，然而，案件并未就此终结。其他凶手仍逍遥法外。那份当年京师警察厅授奖晋级文书中所记录的雷恒成、陈兴亚、胡志忠又藏身何处？他们最终能否被绳之以法？这场跨越20余载的追捕行动，终将穿透岁月尘埃，重新揭开这段尘封往事的神秘面纱。
3: 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安徽经济广播《历史记忆》，欢迎您稍后继续锁定收听。
4: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

0: 方向，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1: 这个味道真不错。
2: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0: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此刻你需要一瓶好面霜帮你解决肌肤的难题。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乐购908商场海蓝之谜补贴专场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折后只要299元，正品溯源顺丰直发。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908进入商场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1: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2: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
1: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历史是人民创造的，铭记历史，才能更好地开创未来。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历史记忆》。

0: 1951年6月，北京市公安局副局长冯基平收到了绝密信件，得知杀害李大钊的凶手之一吴玉文，化名博哉，就藏在北京旧鼓楼大街4号。警方迅速行动，将瘫痪在床的吴玉文抓捕归案。吴玉文落网之后，交代了诸多当年抓捕李大钊的细节，可这起案件并未就此画上句号。在审讯过程当中，他供出了另一个关键人物雷恒成。那么雷恒成究竟是什么人？此时又藏在哪里呢？
1: 就在吴玉文落网的几天前，1951年6月10日，

0: 北京市公安局收到居民赵某的一封检举信，信中详尽地写道：仅向政府举报，数年前曾在北京西北角寺庙内露面的了明禅师，实是认贼作父的汉奸特务分子。1927年，就是由他带领军警包围了当时的苏联大使馆旧俄国兵营，拿捕革命先烈等革命党人数十人，致李大钊及诸人惨遭绞刑而殉难。望政府迅即寻觅线索，务求捕获，以彰国法。
1: 这个了明禅师的真实身份究竟是谁？在这封信的最后，检举人还提供了两条重要的线索。一是此人瘦脸、山羊胡、大黄牙；二是他脖子上挂有金色挂表，上面盖有清末皇帝画像。得知这一重要信息，北京市公安局立即上报给市政府和公安部。时任北京市委书记彭真、公安部部长罗瑞卿立即分别下了批示，迅速了解查明了明禅师的真实身份和下落。然而案件已经过去了20多年，到哪里去寻找线索呢？
0: 经过了近一年的走访和调查，公安机关掌握到了了明禅师其实早已潜藏到上海。1952年10月，这封检举信被转寄到了原上海市公安局新城分局，抓捕任务落到了当时年仅19岁的鲁全发的身上。
2: 我吃好夜饭以后呢，回到办公室，领导就把我找得起了，叫我看一份材料。我一看是北京寄来的一封检举信，我当时看了以后，看到这个家伙啊，这个犯罪分子确实是心狠手辣。李大钊呢是位烈士，搿能样子个烈士受到搿能个迫害，这个案子呢应该抓紧。
0: 经过调查，鲁全发了解到，这个了明禅师常活动在上海跑马厅一带，以算卦为生。鲁全发根据检举信中提到的人物的特征，查遍了所有的户籍资料，最终一个叫赵志安的人引起了他的注意。赵志安无论是年纪、籍贯、职业以及照片上的特征，和检举信当中所描述的瘦脸、蓄有山羊胡子等特征相仿，就住在玛丽斯公寓的46号。
1: 为了尽快确认了明禅师的身份，鲁全发主动请缨，决定化妆侦查。他假扮成去看相的人，根据线索找到了了明禅师。此时鲁全发的心里既紧张又激动，他知道这次试探至关重要，能否发现关键证据就在此一举。
0: 鲁全发深知，除了检举信中提到的外貌特征，他必须在有限的时间内找到关键证据。于是鲁全发乔装打扮，假借算卦与对方攀谈起来。
2: 听了我的来意以后嘛，伊也蛮热情的接待，叫我坐下来。那么我答应，我也讲清我来做啥。尽管讲了很多，啥个官用啊、财用啊，但是我听不进去，我只是来观察。伊在等我讲闲话过程，嘴巴张开来的辰光，搿副牙齿跟我虚招的，像不像？伊张开一看呢，那么里向呢有几股劲啊！我觉得这个基本上是对得上号的。
0: 在外貌等特征十分吻合的情况下，找到带有清朝皇帝画像的怀表，就成为了至关重要的证据。
2: 但是心里想所讲的，有一块金表，我没看到，那样么子落脱了呗？哪能我拐过去嘛？叫伊帮我寻寻了。那么有去寻的辰光呢，这表就凸出来了。凸出来嘛，我想， 这表示倒是金表，但这个头像我还没看到，因此我借口称我讲我半夜三点钟还要到新桥路招工的地方去报名，我看看辰光来得及伐？侬等我看一看，现在啥辰光了？那么就打开来等我看了。搿背面啊，看到确实有个那个头像。
0: 确定了赵志安就是他们要找的人后，当晚鲁全发三人立即展开了抓捕行动，并在其家中搜出日本宪兵警察所毕业证书、宣统陆军警察兵科毕业生执照、日伪任命状等身份证明。这些证据足以证明了明禅师就是当年杀害李大钊的主谋之一，京师警察厅侦缉处副处长雷恒成。
1: 雷恒成这个人心狠手辣，在当时就有了绰号叫雷锤子。他不仅参与了冲进旧俄国军营抓捕李大钊的行动，他还直接指挥和参与了好多起屠杀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的惨案，是个十恶不赦的刽子手。
0: 1927年4月6日，时任侦缉处副处长兼侦缉队队长的雷恒成和吴玉文一起带领大批军警冲入使馆区搜捕革命志士。李大钊的女儿李兴华曾在散文《16年前》的回忆中这样写道：
3: 4月6日的早晨，妹妹换上了新夹衣，母亲带她到娱乐场去散步了，父亲在里间屋里写字，我坐在外间的长木椅上看报。短短的一段新闻还没看完，就听见啪啪几声尖锐的枪声，接着是一阵纷乱的喊叫。穿灰制服和长筒皮靴的宪兵，穿便衣的侦探，穿黑制服的警察一拥而入，挤满了这间小屋子。他们像一群魔鬼似的把我们包围起来，他们每人拿着一支手枪，枪口对着父亲和我。
0: 雷恒成是这次抓捕行动的主要策划者和执行者之一。在雷恒成的审讯记录中曾有过这样的交代：我那时只知道李是共产党的头子，有名的南陈北李。当时去执行逮捕是由吴玉文和我带了40-50个警察执行的，后约有10余人被处绞刑而死，李大钊一支手枪被我留用了。1927年4月6日，李大钊被奉系军警逮捕时，他从抽屉里取出一把小手枪，这是时任中共中央北方局军委书记张兆峰赠送给他用于防身的。为保护妻女，他一枪未发便被夺走。雷恒成自己也没有想到，25年后，这把小手枪成为了他的重要罪证之一。
1: 雷恒成的落网给其他的在逃凶手带来了巨大的震慑。根据1927年那份京师警察厅授奖晋级文书当中的记录，仍然还有2名凶手不知所终。调查小组的脚步并没有停下来，他们将目光转向了更为棘手的对象，当年京师警察厅的总监陈兴亚。
0: 陈兴亚作为当年京师警察厅的总监，在李大钊案中扮演了关键角色。新中国成立前夕，陈兴亚逃到上海隐姓埋名，在镇反运动中被群众揭发举报被捕，

0: 对杀害李大钊一事供认不讳。1927年4月6日，陈兴亚亲自指挥军警宪特闯入苏联大使馆，逮捕了李大钊，致其被害。陈兴亚则因此被晋升为陆军中将。陈兴亚被捕后在法庭上交代，正是他下令逮捕李大钊，并亲自参与了审讯过程。当天下午，军警就迫不及待地对李大钊进行审讯，逼迫他说出中共的组织情况。这是当时《顺天时报》的报道。审讯中，李大钊精神甚为焕发，态度甚为镇静。李大钊从被捕到牺牲的22天里，他们用尽手段，妄想一举摧毁中共的北方组织。李大钊怀着坚定的共产主义信念，没有屈服，也没有透露半点共产党组织和革命同志的秘密。
1: 我的祖父被捕以后啊，首先坚持的一个原则是绝不泄露党的机密。所以呢，他写了自述，他把他为之奋斗的理想告诉了大家，就是昭自肃发售书即使之努力于民族解放之事业，也就是说他的奋斗目标是民族解放，他为之奋斗的终生都是围绕着这个事业在做奉献，在做努力。
0: 在这份当时由京师警察厅抄送给高等检察厅的档案中，清楚地记录着这样一段话：我在北方区担任特别市党部政治执行委员，我的职任就是关于政治军事对中央党部报告，其市党部的组织另有部长管理，我不过代管党务，北京只我一人。由于李大钊拒不供认，张作霖的参谋长杨雨婷亲自出马，打算以老乡的身份劝降李大钊。然而李大钊回答：大丈夫生于世间，宁可粗布以御寒，操食以当肉，安步以当车，就是断头流血也要保持气节。在狱中，他写下了这份饱含深情的狱中自述。李大钊写了三稿，袒露了他对共产主义事业的无限忠诚。昭实当负其全责，唯望当局对于此等爱国青年宽大处理，不视株连，则昭敢且不尽矣。
2: 在这个自述里面，他没有提到共产党，也没有提到自己的共产党员的身份，更没有涉及到其他的东西。他用这种方式和敌人做斗争，他是有意来保守党的秘密，保护其他同志。
0: 据京师警察厅总监陈兴亚被捕后交代，李大钊被捕后，他曾在警厅与顺城郡王府间多次奔波，送证物，送口供，请示张作霖李无确供怎么判刑。而在当时奉系内部就此产生了分歧，加上外界的强大压力，让张作霖摇摆不定。
3: 关于如何处置李大钊等革命志士，奉系军阀内部开始倾向于是进行宽大处理，但转折发生在1927年蒋介石发动412反革命政变后，奉系军阀与蒋介石逐渐达成南北妥协，共同反斥，于是导致了李大钊的最后被害。

0: 在1927年5月12日出版的《汉口民国日报》中，一篇以《北京各同志被害详情》为题的报道，新闻正文披露了更多细节。张作霖得其前方张学良等来电，主张杀害，同时蒋介石又密电张作霖，主张将所捕党人极刑处决，以免后患。29日，《北京晨报》详载其事：伪改蒋介石三字为南方某要人，故张作霖即决定于28日先将李大钊等处刑，其余再陆续办理。
1: 1927年4月28日，奉系军阀不顾社会舆论的强烈反对，于上午11时，在京师警察厅总监陈兴亚的客厅当中进行了军法会审。经过仅70分钟的法律过场之后，李大钊等20名革命志士立即被押往看守所执行死刑。李大钊第一个被执行。
0: 当天，京师看守所大门紧闭，警戒极严。绞刑前，刽子手以时间已过为由，拒绝了李大钊书写遗嘱的要求。对此，李大钊没有多说什么，从容不迫地走上了绞刑台。绞刑时，刽子手再次劝李大钊认罪悔过，就能有一条活路。李大钊只回答了4个字：力求速办。李大钊的长女李兴华在《回忆我的父亲李大钊》一书中曾这样描述道：反动政府把父亲视为罪魁祸首，对他怕得要死，恨得要命。为了延长他的痛苦，刽子手们对别人只施行20分钟，而对他施行长达40分钟之久。在这份已近百年历史的晨报中，我们看到一名共产党人在生命最后时刻的无畏与从容。祭字20至50，20人使处刑完毕，首登绞刑台者为李大钊。文理神色未变，从容就死。
1: 随着陈兴亚的落网，追查李大钊案凶手的工作取得了重大突破。但此时还有最后一个重要人物蒲志忠依旧下落不明。调查组的办案人员绞尽脑汁思考着各种可能的线索，不放过任何一丝希望。就在大家为寻找蒲志忠而犯难的时候，一个惊人的消息传来：蒲志忠自首了。

0: 1954年初，也就是在陈兴亚被逮捕后不久，参与抓捕李大钊的帮凶蒲志忠，在孙女的陪同下前往北京市公安局自首。这让所有人都感到十分意外。藏匿了多年的蒲志忠，究竟经历了什么？为何会在这个时候主动前来自首呢？
1: 随着吴宇文、雷恒成、陈兴亚的落网，蒲志忠感到自己早晚难逃法网，主动到公安机关投案自首，并交代了当年参与杀害李大钊的种种罪行。在蒲志忠的口供中，曾多次提及李大钊面对死亡时的英勇无畏，他的共产主义思想让蒲志忠为之震撼和动摇。 早已心生敬仰。标志性的短发，斯文的眼镜，两撇八字胡，眉宇坚毅，这是人们印象中的李大钊。而这张是李大钊被捕后留给世人的。

最后一张照片。照片上的李大钊身着布棉袍，淡定从容，没有像往常那样戴着眼镜，泰然自若的神情透露着共产主义者视死如归的决心与气概，恰如他在生命最后时刻所写的那样：昭字束发受书，即实质努力于民族解放之事业，实践其所信，力行其所知，为公为罪，所不暇计。

0: 李大钊这个人身上真正实现了我们中国共产党创始人他们的这种勇于奉献、敢于献身的这种精神，他的这种高尚的道德情操呢，他是在中国共产党里面呢是非常杰出的，是我们整个中华民族寻找到的一位革命的引路人，同时呢，也激励着后来的千千万万个中国共产党人呢勇往直前。
1: 这份名为《李大钊同志略传》的珍贵文件，曾在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历史档案馆尘封了数十年之久，是20世纪30年代中共驻莫斯科共产国际代表团留存的重要文件。在16开的方格稿纸上，工工整整地写下了这样几段话：大钊同志为五四反日的新文化的运动的发起者，他是中国最先进的社会主义运动者，他是中国共产党主要开创人之一，北方党的组织者。大钊同志为中国国民革命事业，为中国民族的独立与解放，为共产主义运动，为无产阶级事业，被匪贼军阀张作霖所绞杀，死状惨不忍睹。大钊同志的光荣牺牲，是中国人民和中国共产党无可补偿的沉痛损失。如今，在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里，摆放着一件编号为0001号的国家一级文物，正是1949年在监狱发现的李大钊就义时的绞刑架。当时的人们或许谁都没有想到，仅仅几年后，抓捕李大钊的凶手逐一落网，得到了应有的下场。

深作剧，赵钱禄。至今光焰，浊酒笑。李大钊的名字始终在神州大地闪耀，被无数人所怀念。自己的热血和生命贡献给了祖国和人民，贡献给了伟大的共产主义事业，将永远受到党和人民的尊敬和缅怀。

0: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历史记忆，本栏目责任编辑杨帆，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收听接下来精彩内容。
1: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1: 来了，请下喽。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1: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0: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1: 今天在乐购908商场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0: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908进入商城下单。
2: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司一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
3: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4: 这个味道真不错。
5: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3: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6: 一首歌讲述着一个故事，一段旋律娓娓而鸣，触动心弦。安徽经济广播，经广悦动听。

0: 3、2、1，
1: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2: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我来了，
2: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3: 哇哦，好美哦！
2: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1: 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每一首老歌都是一段故事，京广乐动听，带您聆听经典。
1: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2: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1: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3: 来了，请下呢。
1: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刚才您听到的是京广悦动听节目，本期节目编辑石磊，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

0: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此刻你需要一瓶好面霜帮你解决肌肤的难题。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乐购908商城海蓝之谜补贴专场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折后只要299元，正品溯源顺丰直发。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908进入商场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1: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2: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
1: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一首歌讲述着一个故事，一段旋律娓娓而鸣，触动心弦。安徽经济广播，金广悦动听。
2: 每一首老歌都是一段故事，金广悦动听，带您聆听经典。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吃饭喽！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七声以后带第二个
1: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刚才您听到的是京广悦动听节目，本期节目编辑石磊，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

0: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1: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908即可下单。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司一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2: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3: 这个味道真不错。
4: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2: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聚焦安徽经济，关注高质量发展，普及财经知识，服务百姓生活。安徽经济广播，经济新时空。

0: 传播最新经济热点事件，关注报道安徽省产业企业高质量发展，为您的经济生活提供贴心服务。听众朋友上午好，欢迎收听安徽经济广播经济新时空，我是张倩。首先来介绍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经济新鲜报，我们将会和您关注昨夜今晨最新鲜的经济资讯。金广股评将会邀请到投资顾问，对于今天 A 股盘面做具体解读和分析。热点全接触，和您关注当前热点经济话题。金广生活家为您提供生活方面的贴心服务。好，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首先走入到今天的经济新鲜报。
1: 经济的热度，新闻的速度，经济新鲜报。

好，欢迎进入到今天的经济新鲜报，我们来和大家关注昨夜今晨最新鲜的经济资讯。商务部国家统计局和国家外汇管理局23号联合发布的2025年度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显示，2025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流量2135.8亿美元，比上年增长11.1%，对外投资存量3.4万亿美元，连续9年保持全球前3位，占到全球投资的比重增加到7.4%。财政部、中国人民银行于23号以利率招标、单一价位中标方式，进行了2026年中央国库现金管理商业银行定期存款招投标，中标利率1.47%，中标总量1000亿元，期限3个月。国家能源局23号发布的数据显示，截止到8月底，我国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总数量达到了2422.3万个，同比增长了39.6%。

0: 民政部有关负责人在国务院新闻办公室23号举行的开局起步1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上介绍，14五以来全国慈善组织总量近1.6万家，比13五末增长69%，慈善信托达到3002单，增长5.2倍。教育部有关负责人23号表示，2027年到2030年，双一流高校本科招生数还要扩容7.6万人。根据市场监管总局23号的消息，截止到8月底，共查办各类不正当竞争案件1.57万件，罚没金额3.04亿元。来自于海关总署的消息，截止到2025年，我国农品出口已经连续5年实现增长。那今年前8个月，我国农产品出口4920.3亿元，同比增长4.2%。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最新的数据显示，截止到8月底，我国公募基金资产净值合计39.63万亿元，环比增长1.35%。22号，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发布的我国电气化年度发展报告显示，目前我国电气化率已经超过了29%，到2030年，我国电气化率将跃居全球主要经济体首位。横琴口岸进境免税店23号正式开业，自澳门进境旅客可享15000元的免税额度。来自于国铁集团的消息，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9月23号启动，那到10月8号结束，为期16天。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2.84亿人次，日均计划开行旅客列车约1.3万列。10月1号将迎来客流最高峰。好，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再来和大家关注一下省内方面的消息。近日，经安徽省市场监督管理局的批准，由省通航控股集团牵头编制的低空飞行数据中心建设规范、低空监管服务平台技术规范两项安徽省地方标准正式发布。这是该集团成立以来首次牵头编制地方标准，也是安徽低空经济标准化建设的重要阶段性成果。9月23号，在河马潮马高铁单列动车组最高测速实验当中呢，综合检测列车从马鞍山东站开出，驶向巢湖东站方向，那顺利跑出时速385公里的试验目标速度值，标志着潮马高铁上行线和下行线实现全部385公里的最高试验时速目标。好，以上就是昨夜今晨最新鲜的经济资讯。
1: 您关心的，就是我们关注的；
2: 您未知的，就是我们探索的；
1: 您需要的，就是我们努力的。
3: 经济新时空，伴您前行。

0: 好，时间到了上午的10:08，您正在收听到的依然是安徽经济广播直播为您送出的经济新时空，我是张倩，欢迎大家的继续收听。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和大家来关注一下沪深股市最新的运行动态。今天从盘面上来看的话呢，风电设备板块走高，像洛轴股份涨停，煤炭板块是震荡拉升，云煤能源涨停，机器人概念表现活跃，奥嘉华、长华集团以及大业股份涨停。下跌月方面呢，贵金属板块持续走低，山东黄金、湖南黄金领跌，房地产板块震荡下挫，华丽家族跌停 ，CRO 概念集体下跌，恒达药业、奥普麦领跌。总体来看的话，两市个股是跌得多、涨得少，下跌的个股超过了3200只。好，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和大家来关注一下整个盘面目前的一个最新的运行动态。目前上证点位运行在3917.57点，下跌18.95点，跌幅0.48%。深成指运行在13488.31点，下跌147.76点，跌幅0.08%。创业板指运行在3345.89点，下跌34.12点，跌幅1.01%。好，那关注完沪深股市最新的运行动态之后啊，接下来的时间呢，就进入到今天的热点全接触，我们来和大家关注当前热点经济话题。
1: 分析最新政策，了解热点行业，解析题材概念，尽在热点全接触。
0: 好，欢迎进入到今天的热点全接触。今天的热点全接触，我们来和大家关注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日前所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介绍15/17推动市场监管高质量发展的有关情况。
2: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15/17推动市场监管高质量发展的有关情况。会上，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相关负责人介绍，15/17需要更加注重质量提升和标准引领。质量提升就是要综合运用法律、行政、市场、技术的手段，系统施策。法律方面将加力质量领域法律法规的制修订，行政方面将重点用好质量督查手段，市场方面将加大监督抽查力度，加快推进网售重点产品质量安全赋码核验，强化缺陷产品召回监管，向市场准确传递质量信号，促进产品优胜劣汰。技术方面将加强质量安全技术监督体系建设。标准引领就是要在健全国家标准体系、加强高质量标准供给、强化标准硬约束以及推动国际标准化跃升方面下功夫，将持续推动十大传统产业标准更新升级，推进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标准制定，加强服务业国家标准建设，加力推进强制性国家标准制定实施，推动技术规范安全规程与强制性标准协调衔接，持续提高国内国际标准一致性，加强标准化国际合作交流，开展不少于200个中国标准海外应用试点。
0: 那从质量提升到品牌升级，制造业如何进一步提高竞争力呢？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有请上海国家会计学院现代产业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钟世虎。你好，钟主任。首先第一个问题哈，15/17我国制造业质量竞争力指数我们看到是显著的提升，那这指标的提升它反映出我国制造业质量水平发生了哪些变化，而这对于制造业的发展您觉得它又意味着什么呢？
3: 86.21这个成绩相当不错，它反映的变化我概括为三个转变。一是从有没有转向好不好，过去我们关心的是能不能造出来，现在我们更关心的是造出来能不能用得好、用得久、用得放心。二是从产品合格要转向用户满意，以前的质量更多的是符合标准就行，现在更多的我们需要的是满足需求。三是从国内达标呢要转向国际接轨， 像越来越多的中国产品啊，以前更多的是按国际标准来生产，现在呢，我们越来越多的是开始参与标了国际标准的制定。嗯，这对制造业意味着什么呢？我觉得这意味着我们的质量啊，正在从成本向转变为竞争力。以前的企业搞质量的提升，往往是被动合规哦。现在越来越多的企业，他也开始发现，只有质量做好了，订单才能更多，议价能力才能更强，品牌溢价才能更高。同时呢，制造业质量水平的提升本身也是为我国的产业从规模扩张转向质量效率提供了底层保障啊，主持人。
0: 好，那当前在制造业领域进一步丰富高端优质供给，提升企业品牌创建和价值转化能力的

0: 关键，您觉得又是什么呢？
1: 啊，我觉得关键这一句话，就是我们要让高质量能够卖出好价钱。因为当前再大的问题啊，它不是企业做不出好东西，而是好东西卖不出好价格，低价竞争挤压压了质量提升的空间，好质量无法转化为好的市场效率，这就会造成恶性循环了。我们企业投入成本去提升质量，但市场上呢，那些质量不好的低价产品反而卖得更好，企业就没有动力继续投入了。要打破这个循环，我觉得至少要做三件事。一是要让我们的质量信号啊，让消费者看得见。我们消费者包括我自己啊，本身也不是不想买好的东西，是不知道怎么去分辨什么是好的东西。比如赋码核验、认证认可、检测报告溯源，这些都是让质量可视化的一些手段。当我们消费者一眼就能去判别质量高低的时候啊，我们的优质产品才能真正获得市场回报。二是呢，我们的优质供给呢要让企业敢投入。现在很多企业不敢在质量上投入太多，就是担心好东西卖不出去，成本收不回来嘛。需要让优质优价呀逐步成为一种市场共识，而不是一句口号。第三就是我们的品牌创建啊，要让价值有出口。我们的品牌不只是一个商标，而是消费者对我们产品质量的长期信任的积累。我们要去努力形成质量提升、品牌创建、价值转化，再投入质量的正向循环。因为好的制度设计就是要让质量和效率从对立走向统一嘛。啊，主持人。
0: 嗯，好的，那第三个问题哈，此次会议上提到的十五时期将综合运用法律、行政、市场、技术等手段推进质量提升，那么这些举措都将是如何去统筹发力的？那怎么样才能让企业形成重质量、创品牌的一个内生的动力呢？
1: 嗯，这问题特别好啊，这四个手段啊，它其实不是各管一摊的，而是形成一个环环相扣的治理地方。我们的法律手段它解决的是底线问题，只有加力质量领域的法律法规修订，让违法成本远高于违法收益，这样才能让人就是不敢违法嘛，让我们的质量才能从底层有保障。第二是我们行政手段它解决的是监管问题，我们要用好质量督察这个手段，增强对质量违法行为的威慑力，提高线上线下监管的一致性。第三呢，我们的市场手段解决的是信号问题，我们只有加大监管抽查力度，加快推进网售重点产品质量安全赋码核验等工作，才能向市场传递质量信号，促进产品优势逆态，这就是要让消费者用脚投票的时候有据可依嘛。技术手段呢，则解决的是能力问题，加强质量的安全技术监督体系建设，重点是要围绕依法承担、量值权益、检验检测等职能的技术机构啊，要推动加大资源投入保障，强化公益性的属性。最后呢，它总的来说就是要让我们企业啊，去形成正质量畅品牌的内生动力，核心是让质量投入能够获得市场回报。我们的企业只有发现注重质量能带来更高的品牌溢价、更多的订单、更强的溢价能力的时候，它才有动力。我们政府的角色也不是逼企业搞质量，而是让搞质量的企业能够活得更好。主持人。
0: 嗯，好的，那我们就说其中的一条哈，就是到底什么是网售重点产品质量安全赋码核验呢？就是说这个概念它指的是什么？此外还可以通过哪些市场化包括数字化的手段更准确地向市场传递质量信号，让优质的产品获得更好的市场回报呢？你觉得？
1: 赋码核验我觉得是一个特别棒的政策，它通俗来讲就是让给产品一个质量身份证。我现在去买东西的时候，有时候我也会去扫一下嘛，看一下这个产品它的编码是什么。也只有当我们消费者扫码就能看到质量检测报告、认证信息等核心数据的时候才能通过就是把看不见的质量转变为看得见的数据。除了赋码核验呢，我觉得还可以从三个方向扩展。一是我们的检测报告要能够一码通查，就是要加快建设统一编码的检验检测报告溯源体系，让消费者能够相信第三方检测机构的原始报告，要杜绝买证卖证和虚假认证。二是质量分级和信息披露，对同类产品呢进行质量分级，并强制披露关键质量举报，让优质有据可依，劣质无处藏身。三是数字化的消费反馈机制，我们可以利用大数据和 AI 技术对相关产品的用户评价、退货率、投诉率进行动态监测，实际上就形成了一个质量发酵嘛，能够向消费者公开。这些手段的共同逻辑都是让质量信息从不对称走向对称，让好产品不再被坏产品淹没。主持人。
0: 好，另外呢，15、17号还将进一步推动传统产业标准更新升级，推动新兴产业未来产业标准建设，加强服务业国家标准建设。那么对于不同的产业哈，您觉得这个标准建设的侧重点它不同体现在哪儿呢？
1: 我简单总结一下，就不同产业它的侧重点肯定是不同的。比如传统产业现在更注重的是更新升级，我要把先进技术预测要求安全底线给融进去，倒逼转型升级。而我们新兴产业呢，则正在抢占先机，因为标准制定本身就是众多产业发育权嘛。未来产业呢，则正在弹性包容，因为我们的技术路线还不明确，标准不能定得太死。主持人。
0: 那么面对就是产业的这样的一个发展迭代，标准建设怎么样才能够做到守住质量安全的底线，又能为新技术，包括你像新的产品啊、新的业态啊，留出非常充足的一个发展空间呢？
1: 守住底线与留住空间，简单来看呢，我觉得关键在分级分类。比如说涉及人身安全、公共利益的，我们要用强制性标准管住底线，要硬。而技术路线尚未收敛的了，我觉得建议就用推荐性的标准和糖体标准引导方向，要软，形成底线硬约束加创新远引导的弹性体系。主持人。
0: 好，那最后一个问题哈，就是具体来看的话，就是您觉得哪些领域可能是标准建设的一个重点？
1: 我举几个例子吧。比如说新兴产业领域，我们的老机接口啊，则要加快临床实验、数据安全能力规范等标准的制定，而人工智能呢，则要完善大模型安全评估、算法透明度等标准。而未来产业呢，比如说我们的量子科技，要建立量子计算、量子通信的技术标准和安全规范。我们的自身智能呢，因为它直接服务于人嘛，要制定人形机器人的安全标准和人机协作规范。而服务业方面呢，我们的养老、托育、家政等领域呢，则是要用标准去提升我们的服务质量和消费者信任。主持人。
0: 好的，钟主任也是非常感谢您的分析，给我们分析的非常的详细，谢谢您，再见。
2: 经济热点、财经动态、投资理财、百姓消费，耳边的财富，让我们一起聆听。请继续关注安徽经济广播《经济新时空》。
3: 971，财富小故事。
4: 2011年，三星集团总裁李健熙通过对当时日本著名的电器生产企业松下、索尼的产品进行分析对比，发现了三星存在的差距。他做出了追赶松下索尼公司的第一个决策，就是三星员工每天从9点钟上班。

公司大门口迎接每一个前来上班的员工。7:20，第一个来看看情况的员工进场了，李健熙向他深深地鞠了一躬，感谢他的支持。直到8:20，陆续有更多的员工开始来上班了。李健熙认真地向每一个员工深深地鞠躬。那一年，李健熙已经59岁，当时又是夏天。到这个时候，李健熙已经大汗淋漓了。副总和秘书都劝他不要这样，但是李健熙坚持站在门口，不停地向前来上班的员工鞠躬。副总和秘书都忍不住流下了眼泪。一直鞠躬到9:00，当最后一名员工进场，李健熙终于支撑不住，晕倒在地，被马上送到了医院抢救。然而，醒来后，李健熙告诉陪护的员工，明天他还继续这样做。第二天，所有的员工都在7:00准时赶到公司。2003年，韩国三星电器全面超越日本电器。

好，时间到了上午的10:24，您正在收听到的依然是安徽经济广播直播为您送出的经济新时空。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再来和大家关注一下沪深股市一个最新的运行动态。应该来说，今天这样的一个市场呢，形势目前来看的话，并不算好哈。目前整个 A 股市场全线下跌。上证点位它运行在了3917.46点，下跌了19.06点，跌幅0.48%。深成指运行在13461.85点，下跌174.25点，跌幅1.28%。创业板指运行在3339.23点，下跌38.88点，跌幅1.15%。好，那关注完沪深股市最新的运行动态之后啊，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经济新时空在上半段为您送出的全部内容。那接下来的时间进入到今天的半点，我们将会在半点之后马上回来。

0: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1: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0: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1: 今天在乐购908商场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0: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908进入商城下单。
2: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3: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2: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4: 来了，吃饭了。
2: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5: 聚焦安徽经济，关注高质量发展，普及财经知识，服务百姓生活。安徽经济广播，经济新时空。

0: 好，半点之后欢迎回来。北京时间上午的10:31，您正在收听到的依然是安徽经济广播直播为您送出的经济新时空，我是张倩，欢迎大家的继续收听。那在下半段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将会为您送出的是金广生活家以及金广股评。金广生活家将会和您分享生活方面的这样的一些贴心的服务。那金广股评呢，将会邀请到投资顾问对于今天 A 股的盘面做具体解读和分析。好，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首先走入到今天的金广生活家。
1: 生活无小事，事事需用心。
2: 您生活中的方方面面，我们全部关注。
1: 我们为您邀请行业专家、生活先锋，
2: 为您的生活出谋划策，为您的生活答疑解惑，为您的生活锦上添花。金广生活家，
1: 您生活中的好管家。
0: 好，欢迎进入到今天的金广生活家。那在日常的生活当中哈，我们看到像比如说大家买菜啊，买水果啊，消费者最怕遇上缺斤短两的鬼秤。那有的电子计价秤按一下遥控器就能改变重量，那有的重量呢显示准确，算出来的价钱却多了，让消费者啊在不知不觉当中是多掏了钱。近日，市场监管总局发布了电子计价秤作弊特征识别测试规范，那明确作弊特征的测试方法和判定的依据，将于2027年1月1日起实施。那鬼秤它到底有哪些特征？藏在电子秤里的这些猫腻又该怎么样来进行一个识别呢？我们来听一下央广网记者的报道。
3: 近期部分量贩式零食门店的称重问题引发关注，电子计价秤称得准不准再次成为消费者关心的话题。日前，内蒙古包头、江苏盐城等多地市场监管部门相继开展计量专项检查。盐城市富宁县市场监督管理局副局长季义化介绍，
4: 那么我们就查他这个是否依法检定是否在有效期内，还有一称一码是否张贴等等情况。目前呢，我们就是查到部分这个经营店呢，电子计价秤呢未张贴一称一码，计量信息公示不到位。我们发现问题，立即呢对相关的这个量贩式零售店呢进行督促整改。目前我们在辖区内呢还没有发现计量不足的问题。
3: 包头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计量科科长白春燕介绍，他们在日常监管中发现，电子计价秤的作弊改动往往藏在秤的内部，消费者很难察觉。
5: 我们俗称的鬼秤，这样的秤具可以通过随意改装，加装这个计量作弊功能，调整称重试纸，因为都是通过内置芯片或者是遥控来操作，所以呢，一般从外观上呢，普通的消费者很难识别。
3: 这意味着，即使消费者要求重新称重，问题秤也可能已经切回正常模式。要发现这类作弊行为，需要进一步查找隐藏的功能以及能够触发这些功能的操作。此次发布的新规范将电子计价秤作弊划分为软件篡改、硬件改装两大类型，从称重和计价两大维度对电子计价秤的作弊特征、欺骗性使用特征进行识别测试综合研判，厘清了作弊特征检测测试全流程，通过各类可能的按键组合调试、外部遥控装置模拟等方式甄别作弊行为，同时配合加载砝码、价格核验等手段核查称重计价试值是否准确等，全链条、全环节、全要素甄别电子计价秤作弊特征。在浙江省质量科学研究院，该研究院力学计量测试研究所所长马炳辉给记者展示了一台具有遥控作弊功能的电子计价秤，秤上的砝码没有变动，但随着他依次按下手中的遥控器按键，电子计价秤显示数值发生了变化。
6: 我们可以看得出来，放一个200克的砝码显示200.00，那这个时候通过遥控器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得出来 ABCD 四个键的时候， A 是不变的，BCD 均有一些试值变化，这时候我们就可以明确这台秤就是一个具有 遥控作弊功能的一个电子秤。
3: 随后，工作员拆开这台电子计价秤，发现除主板外，内部还额外加装了一块小型电路板，并连接黑色天线，用于接收外部遥控信号。也就是说，通过遥控按键，原本正常的称重结果就可能会被人为篡改。除了在重量上动手脚，一些问题电子秤还会在计价程序上做文章。马炳辉分别对一台符合国家规定45入计价规则的电子秤和一台存在作弊程序的电子秤进行对比测试，两台秤分别放上1.15公斤的砝码，输入每公斤82元的单价，都显示94.3元，看起来没有区别。但当单价继续调低，两台秤的计算结果就不一样了。
6: 看这一台有问题的价格计算规则，放上1.15公斤的砝码，显示1.15公斤。这个时候我们输入82元每千克的价格，显示94.30。当我们把价格缩小的时候，输入8.2元每千克的时候，显示9.53。如果我们这时候再缩小价格，输入0.82，显示1.00。
3: 同样重量的砝码，正常的电子秤按照规定规则计价，而问题电子秤在单价变化后却出现了异常进位。日常交易中，就可能让消费者在不知情的情况下多付钱。此外，针对更加隐蔽的程序作弊，技术人员还研发了专门的测试软件，通过自动组合不同按键和指令，排查可能触发作弊程序的密码组合。
7: 通过一个类似于穷举法的一个测试，然后可以进行一个模拟人工也好，或者自动化的一个测试，识别出来潜在的一个密码。
3: 浙江省质量科学研究院先进制造计量研究中心主任尹瑞多介绍，以往的电子计价秤检定和形式评价标准主要用于判断产品是否符合计量技术要求，更像是一张正面合规清单。此次出台的电子计价秤作弊特征识别测试规范，则将识别重点转向存在作弊风险的异常特征，从称重和计价两个维度进行综合测试和判定，相当于为监管部门建立了一张更具针对性的负面问题清单。
8: 规范的出台既可以为电子计价秤作弊特征的判定提供技术依据，也能为行政执法部门严厉打击短斤缺两等侵害消费者行为提供技术支撑，这将有利于健全市场监管长效机制，也将持续优化诚信计量营商环境。
3: 白春燕提醒广大消费者，在使用电子计价秤消费时，要查看电子计价秤是否张贴在有效期内的强制检定合格标志。当对商品称重结果存在疑虑时，可以要求商家重新称重，也可以用随身携带的手机、钥匙等物品重量作为参考值，或使用公平秤进行复核。
5: 用于贸易结算的电子计价秤必须经过法定计量检定机构的严格检定合格以后才能投入使用。经检定合格的电子计价秤会贴上一个检定合格标识，这是消费者要注意查看的一点。我们可以把手机的重量记下来，把手机放上去，看看这个增加的重量跟我们记下的手机重量是否一致，这也是一个有效的办法。如果确实感觉到是有这个缺斤短两的问题啊，建议呢还是要保留好这个相关的购物小票呀、付款的记录呀，保留这个物品的原状，投诉到12315来进行维权。
1: 您关心的，就是我们关注的；
2: 您未知的，就是我们探索的；
1: 您需要的，就是我们努力的。
2: 经济新时空，伴您前行。

0: 好，时间到了上午的10:41，您正在收听到的依然是安徽经济广播直播为您送出的经济新时空，我是张倩，欢迎大家的继续收听。刚才我们的金广生活家呢，和大家来聊了聊关于电子秤的这样的一些问题哈。那接下来再来和大家关注一下沪深股市一个最新的运行动态。应该来说，今天整个这样的一个盘面呢，是非常的，怎么说呢，走的是不太尽如人意哈。目前是全线下跌，上证点位运行在3913.24点，下跌了23.28点，跌幅0.59%。深成指运行在13455.94点，下跌180.14点，跌幅1.33%。创业板指运行在3335.65点，下跌43.96点，跌幅1.3%。好，那关注完沪深股市一个最新的运行动态之后啊，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进入到今天的金广股评，来听一听投资顾问对于 A 股盘面都是如何看待的。
1: 聆听专家观点，分析最新动向，解析题材概念，研判未来走势。安徽经济广播，金广股评。
0: 好，进入到今天的金广股评，我们首先连线到的是来自于中泰证券的投资顾问江南，请他就今天的盘面来给我们做一个解读。你好，江南。我们看到就是说前两天的时候呢 ，A 股市场它是出现了一定程度的反弹，而且呢这个量能其实前两天也是有所放大的。那从昨天开始，包括到今天 ，A 股市场它又出现了一个下探的这样的一个趋势哈。所以当前的这个盘面，您怎么看待呢？
2: 我觉得市场当中呢，现在其实主因还在我们啊，我觉得是没有准备好的往上进攻。其实主要是从量能当中我们就能看出来啊，就是现在市场当中呢，放到20000亿之后还进行了一个缩量，这种没有新增量能补充上来呢，就大盘当中很难再进行这个集中连续性的向上进攻。但是它这个调整，我是觉得在连续性走过就连续几天的上涨之后呢，也是属于正常的一种反应，不代表整个的趋势就结束了。就包括今天其实大家早上起来开盘之后呢，情绪是就是偏悲观，偏比较这个就是冰点的，对吧？但是我觉得就是虽然低开了，也进行了情绪上的消化了哈，在这种情况下不要就是过度的去把这个方向选择向下了，我觉得没有到这个时候。因为我们早上起来可以看到它在量能当中它是有点慢慢缩量的，它对照之前的来比呢，它这个量能并没有因为它的下调而放出来。今天我觉得大家在看盘的过程当中呢，比较关注这个双创，因为如果双创能够扛住压力不调不跌，反而是我们在这个水位比较就比较低啊，比较少的情况之下呢，是我们可以多做功课往里面做切入的一个机会。因为我还是觉得现在的条件更多的呢是要延续的这波呢，是以就科技的带动啊，会有一个向上的一个反弹，甚至是会往上再次去冲击我们之前没有达到的那个4000点的一个高度。但现在仍然是有前期的获利情绪的一个这个释放，和我们联系说在之前没有攻上4000点的时候这块的一个套牢情绪的释放。那么怎么针对这块啊，我觉得我也给大家说一下哈，就几个我们观察点。第一个就是没准备好要一定要看量，看成交量。因为在攻坚这种关键的压力位置的时候啊，是必须有新增的资金来去就加持一把的，它能够持续性的放出来量，才能让我们的这个指数当中能够看出来是连续性上上进攻的情况出现，不然的话呢，就容易出现冲高回落不稳定的一个状况啊，所以成交量是我们接下来观察的一个比较这个大的一个点。然后另外还有一些协同板块协同的作用，就每一次我们看到啊，就是在科技往上去进攻的时候，我们的这个证券啊，比如科金融啊，它不能去拖后腿，像这个大金融和这个一些权重类的是要助力它往上去取得这个阶段性的点位的一个攻破啊，只有配合着才能够稳定住。然后第三点就是比如盘中再比如说出现这种往上去走啊，不要说啊，就因为我们说想要去确立往上走连续性进攻的时候啊，是要放出来大阳线的，放量阳线的，但是不能以当天我们 们取得点位上的进攻，这个盘中的为依据，一定要到收盘的时候来看，能够站上才算成功的一个站上。然后第四就是不能有太多的干扰因素啊，比如你看今天其实往下去走，能够感到是哎油价又有所反弹，又有所回升，像这个油价引发一系列的情况呢，会对于我们往上进攻的时候产生一些拖累的效果。我觉得当条件越来越达成，越来越满足这些的时候呢，我们才会哎就停止现在的一个震荡调整，还继续往上去走。
0: 好的，江南老师也是非常感谢您的分享。江南刚才呢也是分析到了整个这样的一个市场近期的一个走势，包括他个人对市场的一些看法。那接下来我们将继续连线到的是市场人士耿建峰老师，来听一听他对于当前的市场都是如何看待的。你好，耿老师。我们看到整个市场今天应该来说还是低走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哈，延续了昨天的一个趋势，所以当前的盘面您如何看待呢？
3: 其实前一段时间伴随市场的这个调整的时候啊，尤其是在这个九月上旬的时候，市场出现调整的时候，整个市场的整体的量能呢是处在一个相对的一个低位啊，尤其是在九月中旬附近的时候呢，市场呢是创出了一个年内的这个次低啊，次低的一个量能啊，不足17000亿。那么伴随着前几天的市场的这个反弹呢，市场整体的量能呢是有所这个恢复的啊，一度呢是再度站上了20000亿啊这样的一个关口啊。不过呢这两天呢随着市场的调整，整个市场的这个量能呢又是再度呢是出现了一个比较明显的萎缩的一个情况啊。我们再来看一下两大资金的一个表现。那首先呢我们看一下市场的这个融资余额啊，这也代表了市场加杠杆的一种情绪啊。其实整体来看呢，从九月中旬市场这个反弹以来哈，9月15号到9月23号啊，截止到昨天呢大概7个交易日，市场融资余额呢是整体呢是这个7个交易日当中啊，有5个交易日是上涨的，有2个交易日呢是下降的啊。整体来看呢，融资余额呢是增加了276.12亿。那我们都知道前段时间呢，这个是科技方向呢是出现了一个比较明显的一个反弹啊。其实这类资金呢跟科技股的走势呢还是有比较明显的正相关性的啊。也就是说科技行情启动的时候呢，就容易吸引这个资金呢来进行加杠杆，那个融资余额呢就比较容易呢出现明显的一个上升啊。那如果科技出现回调呢，这个融资余大家加杠杆的这种情绪呢可能就没有这么强烈啊，那么融资余额呢就可能会出现下降的一个情况。那么由于前一段时间呢科技呢是有所反弹的啊，所以说呢市场的这个融资余额整体上来看呢是这个有所上涨的。那么我们再来看一下第二类资金啊，就是股票型或者股票型 ETF 的这个净申赎的一个情况。从9月17号开始呢，其实我们看到呢是连续的5个交易日啊，5个交易日呢是出现了连续5天的净赎回啊，这个也是机构资金比较偏好啊，这个也跟这个市场走势有关系啊。这类资金呢，这个每逢市场反弹的时候，这个会逆势的这个赎回。每当的市场呢这个调整的时候呢，它比较容易呢是这个逆势来进行申购的啊。那么前段时间呢市场的这种反弹啊，也是伴随着我们看到这个 ETF 股票型 ETF 的一个净赎回啊，连续五个交易日净赎回合计呢是162.63亿份啊。其实整体上来看呢，这两大资金呢在最近一段时间呢，其实它的这个流动啊并不是这个特别的明显啊，整体来看不是特别明显，这也是市场呢这个量能呢整体处在一个相对低位啊有关系啊，就是资金的这个整体活跃度还是相对来说呢是比较弱的。目前来看呢，市场呢是处在一个震荡期啊，并没有特别明显的这个做多的一个信号啊，所以说呢很多场外的资金呢目前呢依然是在选择以观望为主。那么我们再来看一下行业的一些情况其实呢我们认为呢我们还可以继续去关注一下科技方向上的一些机会比如说我们看这个光通讯里边的光纤 因为我们看近期呢是召开了这个国常会啊，会议也是指出了算力网呢是人工智能发展的这个基础支撑，那么会议要求呢要坚持合理布局啊，规范有序，进一步完善的算力基础设施啊，积极推进关键技术和装备研发的应用，那么构建呢多层次的网络化算力的这样的一个体系啊，要求呢要推动像算电协同啊、算网融合啊，然后加强算力资源监测调度啊，还有骨干光纤网络的建设，来强化算电设施规划的这样一个衔接，来加快绿电直连，然后呢是联网合储等项目的这些落地啊，那么要更好的发挥市场的机制作用呢，来支持企业开展科技创新啊、资源整合啊、还有应用推广啊、促进供需更好的这样的一个匹配哈。那么从这个整个的这个政策端来看呢，我们认为呢，整个光纤行业呢，它的这个供需格局呢，目前呢还是持续紧张的一个状态啊，而且呢，它会这个高景气的周期呢，我们认为还是会延续的哈。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供需情况方面呢，当前的整个光纤市场呢，它正在处于这个需求增速啊远超供给释放的结构性紧缺的这样的一个阶段。那么从需求端来看呢，以北美四大云厂商为代表的这个 AI 资本开支呢，是在持续的上调的。那么叠加呢，我们国内算力基础的一个提速啊，全球数据中心以及 DCI 场景的光纤需求占比呢，也是在快速的攀升的过程当中。而且呢，我们看到供给端受制于这个核心上游光纤预制棒的这样的一个刚性的这个约束啊，光棒啊作为光纤成本的核心的构成，它的产业建设啊、工艺验证啊以及良率爬坡周期呢还是比较长的。那么前期呢，整个行业呢也是低价竞争呢导致了多数厂商呢这个扩产呢还是比较审慎的。那么当前整个全球头部厂商的这个光棒产能利用率呢已处于满负荷的这样的一个状态了。我们看到呢，由于高端的这种光纤的这种拉丝速度呢，它是低于普通光纤的，所以说它的这个产能的结构性挤兑呢会进一步加剧啊，那么加剧了供给的这样的一个瓶颈。我们认为呢，该种供需缺口呢或将持续的扩大。那么在预制棒自给率高的龙头企业当中呢，涨价带来的利润弹性呢将得到一个充分的释放。那么光纤板块呢也正从传统的周期性的电信赛道呢逐步切换为具备高成长属性的算力基础设施这样的一个赛道啊。那么从投资建议端来看呢，整个光纤产业呢正从传统的电信周期品呢向算力基础设施赛道呢来进行一个跃迁。那么骨干网扩容呢与数据中心内部的需求的共振呢，也是打开了长周期的结构性的这样的一个增量的空间。
0: 好，耿建锋老师也是非常感谢您的分析哈。应该来说，整个这样的一个市场呢，确实目前来看的话哈，它一直处在一个怎么说呢？调整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其实前期已经调整了非常多。那前两天的时候，就是说它是出现了一定程度的上涨，而且这个量能呢也是有所放大的。所以我们对于整个市场会觉得它会有一个这样的一个积极信号，但是从昨天开始呢，到今天呢又开始出现了一个这样的一个下挫的状态哈。所以呢，可能也会觉得像中秋国庆假期临近，短期行业轮动也是加快了。市场的这样的一个情绪呢也是有所变化的，所以我们建议广大的投资者朋友啊，还是要谨慎进行操作。嘉宾观点仅供参考，股市有风险，投资需谨慎。好，那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经济新时空为您送出的全部内容了，也是非常感谢大家一个小时的陪伴。本节目版权归属安徽广播电视台所有，节目的最后主持人张倩代表节目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我们将会在假期后的同一时间再见。

0: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1: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0: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1: 别着急，乐购908商场有活动，现在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0: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1: 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908即可可下单。
2: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小燕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
3: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美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吃饭了。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权威一流的医生团队，最实用的医学知识，关注大众健康，倡导优质生活。安徽经济广播，名医大问诊。
4: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安徽经济广播名医大问诊。我是主持人灵儿。在心血管慢病中啊，心力衰竭是最容易啊反复住院，也是最容易被忽视、最容易误判的一种疾病了。很多老百姓啊对心衰存在着两大极端的认知，一部分人一听衰竭就觉得心脏不行了，是绝症，时日无多啊，长期焦虑恐慌；而另外一部分人呢，觉得自己出院不喘也不痛啊，能够走路就病好了，在家随便吃喝，停药不监测，最终导致病情加速啊，反复入院。事实上，心血管临床经常有这样一句话，说心衰不是终点，而是慢病管理的新起点。心衰可控，而且可稳，可长期正常的生活了。关键不在于住院怎么治，而是在于我们大家居家怎么养。哎，这一点很关键了。为了让普通老百姓彻底的读懂心力衰竭，我们今天也是一对一专访问答的形式啊，也是由合肥高新心血管病区医院心血管内科金医生啊，针对大众最疑惑、最容易踩坑的问题，给大家进行全面通俗的一个科普。
5: 金露，合肥高新心血管病医院心内科主治医师，从事心血管内科工作十余年，擅长高血压、冠心病、心律失常、急性心肌梗塞、先天性心脏病的诊治，现参与各种介入手术，如起搏器植入术、冠脉造影术、先心病封堵术、冠状动脉肺动脉为封堵术、肺栓塞再通术的操作，熟悉掌握各种穿刺手术。
4: 好的，在今天的节目中呢，我们和大家说到的是让咱们普通老百姓能够彻底的读懂心力衰竭，也是邀请到的是合肥高新心血管病医院心血管内科金医生，针对大众最疑惑、最容易踩坑的问题啊，进行全面通俗落地的科普，也是帮助我们广大患者朋友在家能够精准的识别病情，科学用药，规范生活，能够规避风险了。金医生你好，首先啊，我们请您给大家用最直接的话告诉大家，到底什么是心力衰竭，是不是代表心脏快要停止了，人不行了呢？
6: 主持人好，然后观众朋友大家好，这个是所有的心衰的患者，然后和家属，是要纠正一个这个误区。我们每天门诊的时候都会遇到，患者问我，医生，我心衰了，那我是不是心脏就要衰竭停掉了？是不是就是一个绝症？我可以直白的告诉大家哈，心力衰竭，不是绝症，也不是临终的一个疾病。大家可以把我们的这个心脏想象成一台一辈子永不停歇的一个加压的水泵。心脏的工作就是把血液泵到全身各个器官，给大脑、肺、肝、肾四肢供氧供能。而心力衰竭呢，就是这台水泵老化受损，动力变差，然后泵血没有劲了。心脏不是不跳了，是跳的效率低了，泵血不足，然后排血不干净，心脏血液泵不出去，就会淤积在肺里面，然后肚子里面，然后双腿，从而出现一个气喘、憋气、水肿、乏力、 然后睡不平，心慌等一系列的症状，这个就是心衰。
4: 嗯，
6: 我再给大家吃一颗定心丸哈，轻度和中度的一个心衰，通过规范的一个居家的管理，完全可以长期稳定那个生活，不影响基本的寿命和生活的质量。很多患者规范养护十几年，病情一直都是平稳的，几乎是不怎么需要住院处理的。然后真正让人病情恶化的是不懂不管不养，然后就是个乱停药。
4: 嗯，是啊。那很多患者还疑惑啊，就是之前高血压冠心病心梗，那怎么突然就变成心衰了呢？那心衰一般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呢？
6: 啊，好的，
4: 嗯，
6: 我告诉大家哈，心衰从来不是突然得的，都是长年累月熬出来的、拖出来的和累出来的。
4: 嗯，
6: 没有无缘无故的一个心衰，所有的心衰都是有基础心脏问题慢慢发展而来。第一，在我国，老百姓得心衰，最常见的原因有四大类哈。第一类的话是长期高血压，一个不控制。这是国人心衰第一大原因，常年的高血压，心脏每次泵血都需要使劲顶压，然后长期超负荷的干活，心肌慢慢劳损，变厚变无力，最后发展为心衰。很多老人不吃药，断断续续吃药，看似没有感觉，心脏已经默默承受受损多年了。第二，冠心病心肌梗死后遗症。心梗之后一部分心肌坏死了，然后心肌没有再生的能力，心脏泵血功能永久下降。很多心梗患者出院后不养护，熬夜劳累，乱吃，心功能逐年下降，最终发展成缺血性的心衰。第三，长期心律不齐，房颤，心脏乱跳，心跳快，心脏无法有效收缩泵血，长期无效跳动，持续消耗心功能，慢慢诱发心衰。第四，长期不良生活习惯透支心脏，常年的

0: 熬夜、酗酒、暴饮暴食、过度劳累、情绪暴怒、久坐不动、肥胖，这些看似是个小问题，它是长期透支一个心肌的功能，是中青年突发心衰的主要的一个原因。简单总结的话，就是所有伤害心脏的一个慢病和坏习惯，长期不控制，最终的归宿都是心力衰竭。
1: 对，就是所有的是伤害心脏的这种慢病啊，还有坏习惯，如果长期不得到很好控制，它都会损害到，对吧？都会导致。
0: 是。
1: 还有，那很多老百姓啊，他分不清到底是年纪大啊，体虚、肺不好，还是心衰？就是怎么我们才能够知道心衰的它的一个早期的信号呢？
0: 这个是比较关键的一点哈。然后心衰早期，它是不痛不闷，然后没有胸痛，最容易当成年纪大了，然后体质变差了，然后忽略了。等到出现了喘不上气了，基本上都是一个重度的一个心衰了。我把居家可自查的一个心衰从轻到中度症状一个给大家详细讲解一下，然后大家都可以对照着自测一下。第一个就是心衰早期，是个，最早的时候是最隐匿的一个早期信号，这个时候是，病情比较轻微的，也是比较好治疗的。就是第一个是莫名的一个乏力，不耐累，以前能干的活，能走的路，现在稍微一动就累，心慌，没有劲，休息很久才能缓得过来。夜间轻微一个胸闷，翻身不舒服，平常总觉得胸口压得慌，然后垫高枕头就会舒服很多。第三，下午的时候脚踝、脚背轻微一个浮肿，晚上肿掌上消，按压小腿有轻微的压痕，不痛不痒。第四个是活动后轻微一个气短，慢走、做家务、上楼轻微喘气，停下休息，立刻是可以缓解的。这个时候，很多患者以为是缺钙了、气虚了、年龄大了，完全不重视，会错过一个最佳的一个治疗。第二个就是心衰加重的一个典型的信号啊，睡觉是无法平躺，一躺平了以后就会有憋气、咳嗽、胸闷，必须垫高枕头，或者说需要坐起来的时候才能好转。第二个是持续的一个双下肢的一个水肿，从脚背肿一直到小腿。严重的时候会到那个膝盖以上，然后到大腿，早晚都是不能消退的，鞋子或者变紧了，然后腿是变沉了，还有就是食欲的一个变差，腹胀、恶心，很多人误以为是胃病，其实是心衰导致的一个胃肠道的淤血，还有走路明显一个气短，平地慢走几十米就会有喘，说话一个费力，还有是夜间一个夜尿增多，白天那个尿量少，是心脏泵血差了，肾脏供血不足了，出现昼夜排尿一个颠倒。还有是第三大类是急性加重的一个危险的一个信号，这个时候的话就需要我们拨打一个急救的电话了啊，是夜间突发一个。憋醒，端坐呼吸，只能坐着喘气，然后大口的喘气，出冷汗，口唇一个发紫，然后咳一些白色或者是多数是粉红色一个泡沫样的痰，然后全身是重度一个水肿，肚子胀大，无法进食，头晕、心慌、四肢冰冷、意识模糊，只要出现急症的一个信号。大家是绝对不要在家居家观察了啊，也不要拖，也不要自行的去医院，需要拨打一个急救的电话。
1: 是的，刚刚金医生也是和大家说了这样不同的一个信号啊，有早期的，还有典型的一个信号，还有加重的一些信号，大家都应该要对应一下。还有啊，很多冠心病、高血压靠测血压、心电图判断病情。那么心衰患者居家最核心的一个监测是什么呢？它和普通心脏病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吗？
0: 好的，心衰管理和普通心脏病最大的一个区别就是它不能单纯靠一个测血啊，然后心电图来判断。冠心病主要是看一个有没有症状，胸闷、胸痛，然后血压、心率。心衰的核心是最敏感的指标是体重、水肿、呼吸和尿量。告诉大家所有一个心衰患者的一个保命口诀哈，心衰加重是先涨水。然后再涨体重，最后

0: 才是喘不上来气哈。体内积水是心衰加重的第一步，在胸闷气喘出现之前，身体会提前2到3天出现一个积水，体重上涨，只要抓住这个窗口期啊，能避免一个住院。我给大家一套心衰患者每日居家监测一个流程哈。第一个就是每天晨起空腹一个称重，早晨起床以后上完了卫生间，穿同样的一个轻薄衣服，空腹称重，每天记录，这个预警是非常标准的，每天体重增加2公斤，或者是一周体重增加了3公斤，代表体内大量一个钠水储留，心衰即将加重，必须立刻控水控盐，及时就医一个调整。这也是医院心内科统一的一个标准，比症状提前一个3天预警病情。第二类是每天监测血压心率，心衰患者不追求血压过低，最佳一个稳定的范围是血压是高压在120到130，低压是70到80毫米汞柱，静息一个心率的话是在60到80次每分。心率长期一个偏快，说明心脏持续一个高负荷，心衰是不稳定的。血压持续一个偏低，伴随头晕乏力，提示那个泵血是不足的。第三点是每日观察血压水肿，早晚查看脚背、脚踝、小腿有无浮肿，按压凹陷回弹慢，水肿消了，那就病情是相对来说是稳定的，水肿增加的话就是病情会逐渐一个加重。第四点是每日观察呼吸、睡眠、活动一个能力，对比自己前一天的一个状态，是否更喘、更累，平躺更憋，夜间是否有憋醒的一个情况。第五点是观察尿量，是尿量减少、腹胀加重，是心衰淤血加重的一个重要的信号。只要每天做好这5项监测，90%的心衰，急性加重都可以提前一个拦截。
1: 嗯，是的。好的，那心衰患者用药是非常复杂的，很多人啊乱吃乱停乱减，请问心衰居家用药它的一个核心原则是什么呢？哪些药是绝对绝对不能停的呢？
0: 好的。我在临床工作中啊总结过，心衰患者反复住院90%的原因是擅自停药、减药，不规律的一个吃药。老百姓最大的误区是什么呢？不喘不肿，舒服了就是好了，就可以停药了。我郑重的告诉大家哈，心衰的口服药不是止喘的药、消肿的药，是保护心肌、逆转心功能、预防猝死的一个保命药。症状消失只是用药物控制了病情，不代表心脏功能一个恢复。心衰的话，长期那个有几大类的药，4大类的药哈。
1: 嗯。
0: 现在的话已经临床更新到了5朵金花。第一，它那个平常大家所使用的利尿剂的话，就是减轻了一个心脏负担，因为把多余的水分排出去了，消肿平喘了，是心衰一个基础药。5大类药是第一类的话是 RAS 系统抑制剂，那个安宁类的药，它主要是逆转一个心室存垢，延缓一个心脏变大变差。
1: 嗯，
0: 还有就是白塔受体阻滞剂，它是降低那个交感神经活性，减慢心率，降低心肌耗氧，然后可以预防一个猝死。第三类的话是醛固酮受体拮抗剂，它是一个辅助一个保心抗心衰，预防复发的一个风险。第四个是SGLT2抑制剂。
1: 嗯，
0: 这一类的药哈，因为现在那个糖尿病的病人也在用，它其实不单纯是一个降糖啊，也是一个降低心肌的一个能量的代谢。第五类的话是近年的话，一个是新型的一个心衰治疗的核心是鸟苷酸环化酶通路的抑制通路的一个药，实现是扩血管抗纤维化，抑制心肌重构，保护血管内皮的作用。 还有就是，针对大家日常最常见的用药疑问哈，我统一给大家解答一下。
1: 嗯、好。
0: 第一个忘记吃药了怎么办？
1: 嗯。
0: 绝对不可以补双倍的剂量哈。
1: 嗯。
0: 漏服一次就直接跳过了，下一次正常的剂量，然后服用即可。双倍的药量会导致电解质的紊乱、低血压、肾功能那个损伤、出血风险那个升高。第二类是吃药后感到乏力、头晕，那要不要停药呢？一般是轻微的一个乏力、头晕的话，都是药物一个适应的一个反应。这个时候是不一定需要那个，一定不要自行停药，就复诊的时候告诉医生，可以微调一下剂量。头晕明显的话可以减量，但是一定不要自己的一个停药，停药会导致病情一个反弹一个加重啊。第三点是水肿消了，那完全不喘了可以停药吗？这个是不可以的啊。水肿气喘消失是药物起效的一个表现，一旦停药，积水会快速一个回流，心衰症状的话会很快复发。然后第四个，保健品中药偏方可以替代西药吗？这个是绝对不可以的哈。心衰它属于一个器质性的一个心肌损伤，没有任何一个保健品偏方可以逆转一个心衰，预防一个猝死，只能正规的需要一个长期的一个维持。
1: 嗯，好的。那还有啊，就饮食方面也很关键啊。这心衰患者和普通的冠心病患者啊，他们有什么样的区别呢？叫大家最容易吃错的地方是什么呢？
0: 好的。冠心病的话，主要是低盐、低脂、低糖。那心衰的最核心、最严格的是什么？控盐、控水。很多患者心衰的患者吃的清淡。依然反复水肿住院，这就是因为控水控盐不到位啊。我给大家讲一下那个心衰居家饮食那个一个标准哈、
1: 啊，
0: 简单好记，也很方便执行啊。第一个就是严格的一个限盐，这个也是放在第一位的话，也是重中之重的啊。心衰患者每日食盐总量是不超过3克，比普通人。标准是要更严格一些，杜绝吃腌制的东西，咸菜什么那个豆瓣酱啊，什么火锅之类的啊。然后第二个是严格的一个控水啊，大家一个误区，很多人觉得多喝水可以排毒啊，心衰患者多喝水是加重心脏的一个负担。中重度的一个患者，心衰患者每日总液体量是严格控制在1000到1500毫升以内。这个是包括有白开水、汤、粥、牛奶、水果的水分，不只是因为控制喝水哈。第三个是个绝对禁止暴饮暴食啊，吃得太饱，血液集中在胃肠一个消化，心脏供血不足，负荷一个剧增，极易诱发夜间心衰的一个发作。三餐的话一般是7分饱左右就可以了，然后晚餐的话是要更清淡一点，比其他两餐要更少一点。然后第四点是忌口哈，严格的一个戒烟戒酒，不喝浓茶、咖啡、甜饮料，不吃重油重糖、加工那个食品，少量多餐，腹胀恶心时可以减少一个主食量。第五类是适宜饮食哈，优质蛋白啊，像一般鸡蛋呀、瘦肉啊、鱼肉啊、豆制品、牛奶都是可以，多吃点高纤维的一个蔬菜，可以预防便秘，因为便秘用力的时候会诱发一个急性心衰啊。是以低盐、低钾的话，易消化的一个饮食为主。
1: 嗯，这也是很关键的啊。好的，那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再说一个问题啊，就是作息、情绪、天气变化对心衰它的影响大吗？那大家居家的时候，它需要注意些什么吗？我相信这也是很大家关心的啊。
0: 好的，这个的他们的关系是非常大的、
1: 嗯、
0: 啊。心衰对是对情绪、睡眠、温度最敏感的一个心脏病哈。首先我们要一定不能是熬夜哈，熬夜的话，它交感神经会兴奋，心率会加快，血管会收缩，心脏负荷是剧增的，是心衰急性加重的一个常见诱因哈。每天的话，建议10点、11点钟之前就得要入睡，保证一个充足的睡眠。第二是严重的一个暴怒啊，生气、焦虑。

0: 冷风适量的一个补水，避免冷热一个刺激。第四个是预防感冒，然后肺部感染。感冒和肺炎是诱发心衰加重的第一外因哈。感冒会加重肺部的一个淤血，直接诱发急性一个喘息。季节交替的时候要注意防护哈。
1: 好的，那现在是北京时间11:24，那在最后啊，我们还是请金医生给大家做一个总结，你看好不好？
0: 好的，心力衰竭的话，它主要是3分靠医院的一个治疗，7分是靠居家一个养护，它不是绝症，也不是一个终末期的疾病，而是需要终身精细化管理的一个慢性心脏病。只要大家做到规律吃药，不擅自停药，每日监测体重、水肿，严格控盐控水，适度休息，不劳累，情绪平稳，不熬夜，早识别早复诊，绝大多数心衰患者可以长期稳住心功能，减少住院，安稳生活，正常养老。心脏的养护，贵在日复一日的细节坚持，管住生活，管住监测，管住用药，就是守住自己的心脏生命线。
1: 是的，刚刚金医生说的非常好啊，只要大家在日常生活中坚持做到规律吃药，不擅自停，每日监测自己的体重、水肿啊，还有严格的控盐控水，适度的休息不劳累，情绪平稳不熬夜，还有早识别早复诊，绝大多数心衰的患者啊，可以长期稳住我们的心功能，减少住院，安稳生活，正常养老的。好的，那由于节目时间的关系啊，我们前半段到这儿就要结束了。那金医生和我们屏幕前的听众朋友、观众朋友打声招呼吧，说声再见。
0: 好的，再见。
1: 好的，也非常感谢金医生，欢迎您继续收听安徽经济广播接下来为您送出的精彩节目。
2: 权威一流的医生团队，最实用的医学知识，关注大众健康，倡导优质生活。安徽经济广播，名医大问诊。
3: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4: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3: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5: 来了，亲家呢？
3: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此刻你需要一瓶好面霜帮你解决肌肤的难题。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乐购908商场海蓝之谜补贴专场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折后只要299元，正品溯源顺丰直发。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908进入商场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1: 权威一流的医生团队，最实用的医学知识，关注大众健康，倡导优质生活。安徽经济广播名医大问诊，
2: 名医大问诊全方位护航您的健康生活。本期采访的嘉宾是樊冬梅，咱们今天介绍的主题是女性围绝经期综合健康科普。首先为您介绍本期医学嘉宾樊冬梅。樊冬梅，临泉县人民医院妇产科副主任医师，从事妇产科工作18年余，曾在南京鼓楼医院、安徽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进修学习，全科医师协会生殖委员、安徽省内分泌委员、阜阳生殖内分泌委员。专业特长，长期从事妇产科临床工作，擅长妇科肿瘤、卵巢囊肿、卵巢盆腔子宫内膜异症症、子宫腺疾病、盆底脏器脱垂、妇科生殖内分泌疾病、不孕不育、妇科炎症、宫颈高变等疾病诊治，产科高危妊娠、产前筛查及诊断等，精通宫腹腔镜、阴室等微创手术及传统手术，对妇产科疾病及手术方面有着丰富的临床经验。好的，今天我们要聊的呢是每一位女性都会经历但可能又不太愿意多谈的话题，就是围绝经期，也就是我们常常说的更年期。今天我们非常有幸的请到了临泉县人民医院妇科副主任医师樊医生来跟我们一起聊一聊这个话题。樊医生您好。
3: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很高兴能有这个机会和大家聊一聊女性健康的话题。
2: 那咱们先说一个最基础的问题开始吧，到底什么是围绝经期？它和我们平常说的更年期是一回事吗？
3: 这是个很好的问题。其实更年期是一个比较通俗的叫法，医学上更准确的术语叫做围绝经期，它指的是女性从生育期向老年期过渡的这样一个阶段，从卵巢功能开始衰退开始，一直到最后一次月经来潮之后的一年，简单的说就是身体慢慢适应没有月经、雌激素水平下降的这个过程。这个阶段对每个女性来说都是必经之路。
2: 必经之路。那正常情况下女性大概会在什么年龄段进入这个阶段呢？
3: 我们中国人的平均绝经年龄大概是49岁到51岁之间，当然从45岁到55岁之间的绝经都属于正常的生理现象，大家不用太纠结具体是哪一年，只要在这个范围内都是正常的。
2: 哦，45到55岁，那这个跨度还挺大的。那有些人可能40岁刚出头就感觉不对劲，月经不来了，这是不是太早了呢？
3: 没错。如果在40岁之前就绝经了，医学上就叫做早发性卵巢功能不全，或者叫卵巢早衰。如果在40岁到45岁之间绝经，我们叫早绝经。这两种情况都需要引起重视，最好来医院看一看，评估一下对身体的影响。
2: 明白了。那说到症状，除了潮热，围绝经期还会有哪些不舒服的表现呢？
3: 像潮热出汗确实是最具有代表性的症状，大概70-80%的女性都会出现那种感觉，就像一股热流从胸口涌上脸和脖子，然后出一身汗，尤其是在晚上经常会被热醒，很影响睡眠。但症状远不止这些，我们简单的列举几类。第一类呢是月经的紊乱，这是最早出现的信号，周期可能变长或者是缩短，经量可能忽多忽少，有时候可能两三个月不来，有时候1个月来2次，这个阶段可以持续好几年。第二类是情绪上的变化，很多女性会觉得莫名其妙的烦躁、焦虑，容易生气，家人可能会觉得你像变了人。第三类是 是睡眠的问题，想失眠早醒，或者睡着了也不容易醒，白天还没精神。哦，睡着了容易醒，然后白天没有精神。第四类是身体上的不适，比如关节酸痛啊，浑身僵硬，还有会阴处干涩，咱同房疼痛，以及反复的尿路感染，这些往往不太好意思说，但确实影响到我们的生活质量。还有记忆力下降，注意力不集中，很多女性抱怨自己变笨了，其实也和激素波动有关。
2: 嗯，那这么一数，症状还真不少哈。每个人都会出现这些症状吗？
3: 不是的，这是因人而异。有的人可能只是偶尔的潮热，啥事没有，但是有的人却被折磨得够呛，他这和遗传体质、还有生活方式以及心理状态都有关系。
2: 嗯，那我们刚才提到了月经紊乱，这是很多朋友最早遇到的困扰。我想帮大家问的细一点哈，为什么到了围绝经期，月经就开始乱套了呢？
3: 嗯，这个问题很重要。然后月经规律的来潮，依赖于咱们卵巢规律的排卵和激素的分泌。到了围绝经期呢，卵巢功能开始衰退，这个排卵变得也不规律了，有时候排它，有时候不排。那不排卵的时候就没有孕激素的产生，但是呢雌激素还在分泌，所以子宫内膜在单一的雌激素的持续刺激下会过度的增厚，然后突然突破性的出血，或者长时间不来，一来就月经量大。这就是为什么这个阶段月经会乱成一锅粥，大部分的情况确实是生理性的，所以这个阶段的正常过程，但是呢因为排卵不规律，激素的波动，这个阶段是妇科疾病的高发期。月经紊乱的背后也隐藏了一些需要警惕的疾病。
2: 嗯，那如果出现了月经紊乱，可能预示着哪些疾病的风险呢？
3: 嗯，好的，我来给大家梳理一下最常见的，最需要警惕的疾病。第一是子宫内膜增生，这是最常见的一种，因为没有排卵，缺乏孕激素的对抗，子宫内膜在雌激素的持续刺激下会过度的增生，轻度的增生叫做子宫内膜增生不伴不典型增生，大多数都是良性的，它可以逆转，但重度的叫做子宫内膜不典型增生，也就是咱们常说的癌前病变了，有一定的比例会发展成子宫内膜癌。
2: 那怎么知道自己是哪种增生呢？
3: 这个就需要做宫腔镜或者是诊断性刮宫，把子宫内膜取出来送到病理科去化验，只有病理诊断才能明确诊断。第二是子宫内膜息肉，这也是非常常见的，孕激素的搏动容易刺激子宫内膜过度生长形成息肉，息肉会引起非典型，就是非经期的出血，经期的延长，有时候也会恶变，但是虽然概率不高，但需要定期的检查。第三呢是子宫肌瘤，很多的女性都有子宫肌瘤，然后到了围绝经期，激素波动可能刺激肌瘤的生长，导致月经量增多呀，经期的延长。第四，咱们最担心的也就是子宫内膜癌，这是最需要警惕的，尤其是咱女性有肥胖、高血压、糖尿病这类女性，或者是晚绝经期、不孕时，然后风险会更高。早期的信号有可能表现就是异常子宫的出血，所以不能掉以轻心。第五种就是宫颈的病变，包括宫颈息肉、宫颈炎，甚至宫颈癌前病变，或者是宫颈癌同房后出血是典型的信号。第六种是排卵性的，然后异常子宫出血，这就是功能性的，就是没有器质性的病变，纯粹是因为不排卵导致的出血。虽然它本身不是肿瘤，但反复的出血也会导致咱贫血、感染等。
2: 那这么一列确实是不能把所有的乱经都当成是正常的哈。那作为普通女性，她们应该怎么判断自己属于哪种情况，出现什么信号才需要去医院呢？
3: 这个问题问得特别好。虽然我说了这么多疾病，但是大家不要恐慌，大多的情况都是良性的，关键是在于识别危险信号，出现下来任何一种情况我们应该及时的去就医。第一，出血量过大，比如说卫生巾一个小时就浸透一片，或者是伴有大血块，甚至血流不止，然后站起来会有头晕啊、眼花呀、心慌胸闷这类情况，这可能是已经达到贫血了，甚至需要输血，要来医院就诊。第二是出血时间过长，一次性出血 然后超过七天还不干净，甚至淋漓半个月。第三，周期太乱，比如说连着三四个月不来，然后突然大出血，或者半个月就来一次，然后月经频发。第四是非经期的出血，等到两次月经中间有出血，或者是通房后反复的出血，频繁出血。第五是绝经后出血，停经一年又突然出血了，这种情况都要来医院及时就诊。
2: 嗯，那这些信号需要记住了哈。如果去医院，医生一般会安排哪些检查来搞清楚原因呢？
3: 嗯，好的，我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咱们检查的路线，让大家心里有个底。第一呢，当然是问诊和妇科检查，医生会详细问一下你月经是怎么乱的，量是多少，有没有腹痛啊，有没有家族史，就是家族等等，家族史等等，还要给你做个妇科检查，看看宫颈有没有出血，有没有问题，子宫有没有压痛、炎症存在这些问题。第二步呢是 B 超的检查，这是一个最重要的无创的检查。B 超可以看清子宫内膜有多厚，有没有器质性的病变，比方说息肉，有没有肌瘤，卵巢有没有肿瘤等。特别是子宫内膜的厚度，如果是在绝经后，咱们的子宫内膜呀厚度一般呢是不要超过4到5毫米，或者是围绝经期的内膜，如果超22毫米，那我们就需要心期了。第三步是抽血的问题，包括信息素的检查，主要是看看卵巢功能，还有甲状腺的功能。我们要查甲功5项甚至7项，这是查甲亢甲减，也会影响到我们的月经。还有肿瘤标记物，像3125等。还有血常规，我们看看到底贫血的程度。第四步呢，像宫腔镜以及或者是诊断性刮宫，这是一个金标准。如果 B 超发现咱们的子宫那么厚，回声也不均匀，伴有异常子宫的出血，那么医生会建议你去测个宫腔镜。宫腔镜也就是一个带着一个小镜头，然后进入到我们的宫腔，可以直接看到我们宫腔内膜的情况。看到息肉，我们就可以把息肉摘除掉。如果看到肌瘤，我们可以把肌瘤切除掉。看到可疑的病灶，我们会取下来，然后送病理化验。如果条件不具备，当然，我们可以做个诊断性刮宫，把内膜刮出来送病理。第五步呢，也就是病理的检查，这是最终的诊断。取出来的内膜，组织送到病理科，再先为镜像，然后看是良性的增生还是不典型增生，息肉还是癌，只有病理才能给出确切的答案。
2: 嗯，那这个流程很清晰。那如果检查出来确实有问题，比如说发现子宫内膜增生或者息肉，该怎么治疗呢？
3: 我们的原则是根据病理的结果、症状的轻重，然后有没有生育的要求，还有年龄大小，个体化而已，个体化指定。先说子宫内膜息肉，如果是小的，直径小于1厘米，然后没有症状，当然在小于1厘米的症状，在绝经前的子宫内膜它一年可以自然的消除率可以达到6.3%至27%，我们可以观察。如果引起出血或者是这个息肉比较大，医生他有可能会建议你去做宫腔镜下息肉摘除。这一个很简单，一般的如果有日间门诊宫腔镜的话，我们可能门诊就可以做。还有再说子宫内膜增生，如果是不伴不典型增生的良性及增生，我们可以用孕激素来治疗，比方说我们口服孕激素，或者放一个咱们现在比较常见的叫麦优乐环，含有孕激素的环，让内膜转化脱落，然后定期复查。如果是不典型增生，那这就是癌前病变了，需要更积极的治疗。它如果没有生育要求，我们通常是建议切除子宫的。如果有生育要求，需要在医生等严密的监护下用大量的孕激素来争取内膜的逆转，尽快的然后生育，完成尽快生育哈。如果是子宫内膜癌，那我们就按癌症的规范化治疗，通常以手术为。

0: 为主，然后可能还需要化疗或者是放疗。
1: 那如果检查了一大圈，发现啥问题也没有，然后就是单纯的不排卵导致的出血呢？
0: 这种情况也是非常少、非常见的哈，非常常见的，我们叫做排卵性的异常子宫出血。如果只是偶尔发生，不影响生活，可以观察。如果反复的出血量大，导致咱贫血，影响到我们生活，我们就需要干预了。那医生会根据情况，然后应用孕激素来调理周期。比方说，每个月后半周期，我们吃个10到14天左右的孕激素，然后让内膜规律脱落，维持咱们规律的月经。
1: 那关于绝经的年龄，有人说，绝经早会让人老得快，是这样吗？
0: 这个问题我们要客观的来看待。这个雌激素确实是我们女性的骨骼、心血管、皮肤，然后都有保护作用。如果过早的绝经，雌激素撤退的过早，骨质疏松、心血管疾病的风险，然后确实比同龄人要高一些。皮肤相对也可能更早的出现疏松，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你就比同龄人老得快、老得多，而是提醒你要更早的开始关注咱们健康的管理。比方说，你要补钙、多运动，然后定期的体检，现代医学也有办法来弥补。比方说，咱们可以用这个激素补充来治疗。
1: 那反过来，有人觉得绝经晚是好事，说明自己年轻，那绝经晚真的好吗？
0: 其实这是一个双刃剑。如果说55岁之前绝经，算正常的晚，确实他的骨骼和心血管受益的时间会更长。但是如果在55岁之后，甚至60岁还有月经，那我们就要警惕了。持续的有月经，意味着体内的雌激素水平还是比较高的。而如果没有足够量的孕激素来维持平衡，那子宫内膜长期受雌激素的刺激，可能会过度增生，导致癌前病变，就是讲发生癌变。所以晚绝经需要来医院排查一下，看看子宫内膜，看看有没有子宫肌瘤、内膜病变这些问题，我们要排查一下。
1: 那我们接着说健康风险。雌激素下降之后，身体就像少了保护伞，是不是会增加一些慢性病的风险呢？
0: 是的，有几类疾病风险会明显的上升。第一，就咱们常见的就是个骨质疏松，绝经后啊，头5到10年，骨量的流失最快，然后每年大约流失2%至3%。如果不干预的话，很容易骨折。第二呢是心血管疾病，绝经前女性得冠心病、高血压的这种风险是低于男性的，但绝经后这种保护作用消失，风险会逐渐和男性持平。第三是代谢的问题，如果血糖升高、血脂异常，那咱就容易胖肚子，很多女性就是肚子大，这是很常见的。第四是妇科肿瘤。这个年龄阶段的子宫内膜癌、乳腺癌发病率有所升高，所以咱们定期的体检特别重要，查骨密度、血脂、血糖、乳腺彩超，甚至甲状腺彩超，还有妇科的彩超，一样都不能少。
1: 听起来挺吓人的哈，但是我们是不是可以通过自己的努力来降低这些风险，比如说饮食啊、运动等方面？
0: 这个当然可以，而且生活方式的干预是最基础中的基础。效果也是非常明显。我特别想给姐妹们强调一下，你的身体是通过自己的努力来改善的。咱们先说一下运动，我建议每个女性们都要运动起来，快走，你像慢跑、运动，还有瑜伽这些有氧的运动，每周150分钟以上的，能改善咱们的情绪和睡眠，每周做个2次，一般都够了。
1: 那很多女性到了中年，说自己不爱动了，觉得累。
0: 这个越不动当然是越累，运动起来反而精神会变得会更好。可以每天散步，从20分钟慢慢的开始，慢慢的加量。咱再说到饮食，我可以总结一下几条。第一，咱们补钙，像咱们身边最常见的奶制品呀、豆制品呀，像绿叶的蔬菜、芝麻酱、小鱼干都是补钙的好来源。每天保证一杯奶或者是豆浆。第二呢，多吃豆制品，像豆腐、豆浆。还有一些腐竹，这些里面都含有大豆异黄酮这一种植物雌激素，对于咱们缓解症状有帮助。咱们中国人的饮食习惯本来就是这个优势，要好好的利用它。第三呢是优质蛋白不能少，你像鱼虾、瘦肉、蛋类的，能帮助咱们的身体 维持肌肉量。第四，咱们主食可以换一换，像少吃精米白面，多吃点燕麦、那稻米，杂粮饭，加上足够的蔬菜水果，补充膳食纤维和维生素，还能控制体重。第五，咱们少碰三样，你看，少盐、少糖、少喝咖啡和酒精，就是少喝酒啊。盐多了，咱们血压会高；糖多了，我们血糖会高。但这个咖啡和酒精可以诱发潮热，严重影响咱们的睡眠。还有一点，咱们要每天要多喝水，每天要保证1.5升以上，尤其是容易出汗的姐妹。
1: 啊，那饮食和运动都说了哈，那心理上呢，有很多朋友说脾气控制不住，自己也很难受。
0: 这个情绪控制确实是一个大挑战。我给大家几个小建议哈。一是咱们学会放松，比方说我们可以试着深呼吸，静静的想一想，然后每天练瑜伽，静静静坐，哪怕咱每天都10分钟安安静静的坐一会儿，然后都能保让咱的心情平复很多。第二，咱们培养自己一个小爱好，比方说你种花、听听音乐、画个画，写个字，把注意力从负面情绪上然后转移开。第三，咱们可以保证一定的社交，保持社交，然后像姐妹在家里，然后找闺蜜聊一聊，参加一点社区的活动，你会发现大家都一样，心里就轻松多了。第四个呢，咱们也和家人多沟通，让他们知道你不是故意的发火，然后是身体发生了变化，我们也需要他们的理解和包容，多和家人沟通。
1: 那这些方法都很实用，如果症状实在太严重了，影响到正常生活了，是不是需要用药物，比如大家常说的这个激素补充治疗呢？
0: 如果症状严重影响咱们的生活的话，比方说天天潮热睡不好，然后情绪又低落无法自拔，那我们是要在医生的指导下，可以应用激素补充来治疗的。但是这个呢，需要用药之前需要做全面的评估，排除一些禁忌症，比方说是不是有乳腺癌病史，是不是近期有脑出血、有血栓，然后这些病史。咱们就不能用，甚至要慎用。而且用药期间需要我们定期的随访，不能自己乱买，就是像乱买药自己乱用。同时呢，有很多症状，很多的症状是可以通过咱们的中医药进行调理。比方说，咱们的中药汤剂、针灸啊、推拿呀，咱们都可以试着来尝试一下，改善咱们的这种严重的症状。
1: 那刚刚通过樊主任的介绍，我们了解到围绝经期它不是病，而是每个女性都要经历的自然生理阶段。它确实会带来一些不舒服，但我们可以通过科学的应对它、管理它。如果有不舒服太大的大概的方法呢，就去看医生。这个阶段的女性经历了生育的艰辛、工作的压力和家庭的操劳，是最值得被关爱和善待的。那也希望每位女性都能用积极的心态去面对这个阶段，通过健康的生活方式和必要的医疗支持，平稳地度过围绝经期，开启健康精彩的下半场人生。好，今天的名医大问诊到这里就要和您说再见了，再一次感谢樊主任的到来，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2: 权威一流的医生团队，最实用的医学知识，关注大众健康，倡导优质生活。安徽经济广播名医大问诊。

0: 远近。
1: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此刻你需要一瓶好面霜帮你解决肌肤的难题。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乐购908商城海蓝之谜补贴专场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折后只要299元，正品溯源顺丰直发。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908进入商场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2: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小燕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3: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4: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3: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5: 来了，吃饭喽！
3: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6: 相声小品荟萃，开心快乐相随，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
7: 朋友们，像我这样的单身女孩不容易，常年工作在外地，找了个房子求合租，只为省点人民币。现场有哪位好朋友愿意和我合租的？来点掌声示意示意。哎呀，这位大爷，您就不需要鼓掌了吧。好的，有哪位有想法的，欢迎到我家报到。
8: 嗨，天天上班受尽罪，工资赶不上房价贵，一个人租房太浪费，还是合租最实惠。听说这就有一位，赶紧上门把他会，最好对方是小妹，没事还可以调口味，调口味。
7: 谁呀？
8: 调口味
7: 啊？
8: 呸！租房子，
7: 这就来了。哎，哼，眼睛眯眯一条线，越看越像毕福剑。
8: 长相漂亮不一般，特像我的偶像宋丹丹。
7: 你是来租房的？
8: 嗯呐。
7: 怎么称呼？
8: 做一下自我介绍，我的名字叫杜帅。
7: 嗯。
8: 人送外号马桶盖。
7: 嗯。
8: 都说我是小可爱，其实我是
7: 什么呀？
8: 东方不败。
7: 我看他像有点变态。
8: 怎么叫有点变态呢？
7: 我跟你说，你要想和我合租呢，我必须把你祖宗3代都调查清楚。
8: 不用查，我们家祖上8代都是良民。
7: 是吗？
8: 嗯啊，墙上除了奖状就是表扬信呢。
7: 啊。

0: 晚上睡觉我们家都不盖被子。
1: 那盖什么？
0: 盖锦旗。
1: 盖锦旗？
0: 嗯呐，我妈妈盖的身残志坚啊，我爸爸盖的神算半仙啊，我哥哥盖的浪子回头啊，就我爷爷盖的最好。
1: 什么呀？
0: 永垂不朽。
1: 哎呀，这家都什么人呢？行行行，我先带你看房子吧。
0: 嗯，好。
1: 我呢，这是一个小三房。
0: 哦，你是个小三？
1: 对，我是。你是二奶。
0: 不是你说小三吗？
1: 我说的是三个小房间小三房。我跟你说，我可是练过跆拳道的，你要再敢胡说，我就一巴掌踢死你。
0: 不怕美女穿秋裤，就怕美女会武术。
1: 住不住？
0: 住住住，跟美女合租打死也值啊。
1: 就这样，我们俩开始了一段男女合租的生活。
0: 那真是低头不见抬头见，不是冤家不聚首。
1: 我是做艺术的，每天早上我都起来拉我的小提琴。
0: 每天早上我睡得正香的时候，哪个地方狗打架？停！你到底是做艺术的还是做手术的呀？你这个小提琴是坐在救护车上拉的吧？
1: 你什么意思呀？你那么吵的时候我说过你吗？
0: 我什么时候吵了呢？哼，
1: 朋友们，你们是不知道啊，他刚来的那一会儿，每到晚上十点整，我这边刚熄灯睡觉，他那边就开始鬼哭狼嚎啊。

0: 你是要参加快乐女生吗？
1: 什么快乐女生啊，我是个老爷们儿。
0: 你信不信我把你变成老娘们儿？
1: 你别欺人太甚了啊，告诉你我也练过。
0: 我倒要看看你怎么练过。
1: 好，今天我就让你见识见识什么是纯爷们儿。咏春，哈哈，好哎，哈！少林，哈哈，好哎，哈！
2: 峨眉，
1: 哈哈，好哎，哈！哎呀，
0: 武当，
1: 睡觉。
0: 朋友们，你们说烦不烦呢？啊，自从他搬进来，整个家里就乱得跟狗窝似的，桌上方便面。地上酒瓶子，沙发上废报纸，空调上还挂着他的臭袜子。
1: 哎哎，那怎么是臭袜子的？那可是名牌。
0: 名牌也不能挂空调上吹啊。再说了，你那袜子怕是有半个月没洗了吧？刚一脱下来，随手一甩都能粘墙上。我随手放个鸭蛋进去，俩小时以后拿出来就变成松花皮蛋。
1: 李宁，一切皆有可能。
0: 我就没见过你这么不讲卫生的男的。
1: 好，你说我不讲卫生，那你呢？每次用过的东西乱丢乱放啊，朋友。
0: 乱丢乱放怎么了？
1: 怎么了？有一次他把自己的脱毛液落在洗澡间，我还以为是沐浴露啊，就涂的全身都是啊。洗着洗着我就发现不对劲儿啊，全身上下直掉毛。
0: 谁让你不看清楚的？我还以为找个男的回来家里能安稳点，谁知道越来越麻烦。
1: 我还以为找个女的合租我的内分泌就会平衡了，谁知道越来越紊乱不说，我还出现了更年期的反应。
0: 嘿，我当初就不应该把你招进来，
1: 我当初就不该住进你这个小三房。
0: 行，那以后咱就少见面。
1: 不见就不见。可是同在屋檐下哪能不见面呢？
0: 有一天晚上我喝多了，迷迷糊糊就进错了房间。
1: 当时我正在做梦，梦见我真的去参加快乐女生了，而且还得了个一等奖。突然一个不明飞行物就落在了我的身上，
0: 我当时晕晕乎乎的，什么都不知道。
1: 我还以为谁要抢我的奖杯，睁眼一看是他，当时我就吓坏了。什么情况？难道他想占有我吗？
0: 我眯着眼睛一看，床上好像有个东西。
1: 大姐，你看清楚，我可不是个东西啊。
0: 哦，你不是个东西。哟，阿华。你怎么来了？
1: 这得喝多少酒啊，肯定是拿我当了前男友了。
0: 出卖我的爱，
1: 出卖你，
0: 背着我离开，知道真相的我眼泪掉下来。
1: 你哥别哭，我不是阿华。姐，深更半夜你要哭成这个样，别人还以为我把你怎么着了呢。啊，
3: 我要你唱歌歌给我听。
1: 哦耶，唱歌歌，我不会唱。
4: 会，
1: 我会唱。说，你想听什么歌歌？
3: 唱夸我的歌歌。
1: 夸你的歌歌，夸你，夸。有了。我确定你就是那一只披着羊皮的狼。
0: 换一首。
1: 猪，你的鼻子有两个孔。
0: 换一首。
1: 你好毒，你好毒，换一首。有一首歌他肯定喜欢。啊哈，这个人就是娘，啊哈，这个人就是妈，妈咪，你会再小心心吗？ 小清新，小清新，小清新，小清新。
0: 你是谁？
1: 我是我。
0: 想干嘛？
1: 不干嘛。
0: 滚出去！
1: 哦，滚出去，滚。不对劲啊，这好像是我的房间吧？啊，
0: 你的房间？你是怎么把我弄到你房间来的？
1: 我是这么把你弄到我，是你自己跑到我房间来的。
0: 我，流氓！
1: 你才流氓！
0: 我赶紧跑回自己的房间，立马把门锁了。
1: 我不但把门锁了，还贴了两个门神在上面啊，生怕他再进来呀。
0: 第二天我酒醒了，看见他，总觉得过意不去。
1: 第二天我看见他，也有点不好意思。
0: 昨晚睡得好吧？
1: 睡得好不好你还不清楚啊？
0: 没想到你还挺正人君子的哈。
1: 也还可以了。
0: 其实你平常对我也挺好的，经常买一些外国牌子的零食放在桌上，虽然味道怪怪的，但我还是很喜欢吃。
1: 怪不得我们家的狗粮吃得那么快呀，那可都是进口的呀。
0: 还有一次我晕倒了，还是你把我送到医院去的。
1: 我做了半个小时的人工呼吸，他都没反应，再不送医院都来不及了。
0: 对了，和你合作这么久，也没见你有个女朋友哈。
1: 其实也有过啊。他们有的嫌我没车，有的嫌我没房，最后一个还嫌我有点娘，气死我了。
0: 谁说你娘啊？你那叫温柔。没车没房怎么了？我最见不得这种拜金女，贪慕虚荣。
1: 妈呀，你这么好的女孩怎么也没个男朋友呢？
0: 别提了，他们都嫌弃我，说我是什么典型的女汉子。
1: 女汉子怎么了？女汉子多好啊，男中有女，女中有男，男女一起，不男不女啊。啊，不是不是，可男可女啊。我就喜欢女汉子。
0: 什么？
1: 不是，我不是那个意思啊。
0: 那你什么意思呀？
1: 我意思是说，我爱北京天安门啊。不是，我是想说我那个
0: 你想做我男朋友？
1: 不是。
0: 你就是想做我男朋友？
1: 不是。
0: 你肯定想做我男朋友？
1: 不是。
0: 那你想干嘛？
1: 我想做你女朋友啊。
5: 听相声小品，笑一笑，放松心情。这里是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欢迎您继续收听。
6: 我就愿意跟你这个优秀的演员啊一块交流，
7: 多交流吗？
6: 虽然不是同一个行业，
7: 不是一行业吗？
6: 但是我们都是优秀的年轻人。
7: 不是一行业，你上来干嘛来了你？
6: 怎么了我？
7: 你这干嘛来的？干嘛？你说你干嘛？你什么行业的？
6: 我啊，我唱歌的。
7: 什么？
6: 唱歌的。
7: 你唱歌的？不是唱歌的。
6: 青年的歌唱表演艺术家。
7: 哟呵，这么年轻艺术家了？
6: 对呀。哦，不认识我？
7: 没见过。
6: 我给你提个人。
7: 说。
6: 浴缸。
7: 浴缸。李。浴缸李。哎，你是洗澡水。
6: 这么说话不合适吧？
7: 他自个儿说的，他浴缸里头可不就是洗澡水吗？
6: 不是浴缸里头，
7: 哎呀，什么呀？
6: 李浴缸，
7: 你认识李浴缸？
6: 我跟李浴缸师兄弟，
7: 你们这也论师兄弟？
6: 对呀，他叫浴缸，
7: 您叫
6: 浴霸，
7: 哎，好，哎，太好了，嘿，这您是挂得高，
6: 哎，对，
7: 四个泡子嘛，倍儿亮啊。尤其是过两天天一冷，各位回去一洗澡，跟着倍儿美。你这看，咱们这灯也行。
6: 不是不是啊，跟洗澡有什么关系啊？
7: 你不大浴霸吗？
6: 不是那俩字儿。
7: 那什么意思啊？
6: 就听完我的歌，让观众欲罢不能。
7: 观众朋友们都这么缺心眼吗？
6: 什么叫缺心眼？喜欢我的艺术啊？
7: 就很喜欢你的
6: 李浴霸呀。
7: 这是本名。
6: 本名啊，还有外号呢。
7: 您叫？
6: 特别的响亮啊。小太阳。哎。
7: 小太阳就是浴霸，知道吗？别名
6: 不是，
7: 这怎么解释？
6: 这不明白啊！啊啊，这不懂艺术，他不懂唱歌。
7: 我谁不懂？
6: 这个得名于一个意大利的歌唱家，
7: 意大利，
6: 大胡子，
7: 大胡子，
6: 大胡子那个帕瓦罗蒂。
7: 好啊，
6: 哪歌唱得好？
7: 我的太阳，
6: 我的太阳。我唱的也好，
7: 你也好啊！
6: 我承袭着他呀。哦，我小太阳，
7: 小太阳，
6: 小太阳，
7: 没见过，那也没见过，
6: 没见过我啊、嗯，正常。
7: 为什么呢？
6: 不常在国内演出，
7: 在哪儿啊？
6: 国外，
7: 什么地方？
6: 美国百老汇，
7: 过去好地方。
6: 英国伦敦的西岸，
7: 你瞧，
6: 奥地利维也纳金色大厅，嗯，澳大利亚霍西尼歌剧院，哎，
7: 霍西尼，还厉害，人家歌都在工地里唱是吗？
6: 谁说了？
7: 霍西尼歌剧院，嗯，悉尼歌剧院，
6: 表示感叹呐，霍悉尼歌剧院，这么扯。
7: 谁这么说话呀？
6: 我悉尼歌剧院、啊、哦，都在那儿演出。
7: 那这回回来，
6: 回来举办我个人的告别演出。
7: 这么年轻告别了？
6: 不是啊，告别国内的演出市场了，
7: 国外发展了，
6: 久站国外了
7: 也行啊，
6: 对不对啊？啊，我回来啊，啊，我问这个演出方，嗯，我说现在要是一张个人演唱会啊，这门票最贵得多少钱、啊？
7: 我现在得一两千块钱。
6: 一两千块钱啊、嗯，那不行，
7: 怎么了？
6: 太便宜了
7: 啊！便宜，
6: 我在国外啊、嗯，我的票价都是人民币5000欧元，哎，是这个价位的。
7: 我说您那什么挣的，倒是人民币，倒是欧元呀、啊？
6: 5000欧元，
7: 5000欧元
6: 换成人民币是多少钱？我不太清楚。
7: 5000欧元换成人民币，你这我给你算呢？
6: 你算一算，
7: 我学理科的呀，对不 对, 对, 对, 对？五千，今儿早上汇率1:7.714，对吧？你这1欧元就是7.14块是那个的人民币，
6: 对对 对, 对，
7: 就你是吧？
6: 对，
7: 这么你5000欧元，对不对？你5735，6740，3745，他不是他是这五这多少钱呢？这个。
6: 哎呀，你算不上来就别掰扯这么半天，行不行啊？
7: 多少钱呢？
6: 就简单结束，就是3万多块钱吧。
7: 3万多块钱吧，
6: 大概就这个数。哦，
7: 嗯，太贵了，
6: 太贵了，
7: 没人买。
6: 那是你觉得贵，
7: 那你们
6: 货卖于十家。货一听我这个小太阳啊，李玉霸啊，告别演出，嗯，10几万张票啊，货货一抢而光，
7: 全卖光了，
6: 全卖出去了。哎呦，嘿呦，我一看，锡林郭勒大草原上。
7: 大草原开演唱会，
6: 举办我的个人演唱会，
7: 这能行吗？
6: 张北音乐节怎么办呢？
7: 挺好，
6: 对不对啊？把这演出信息一发出去啊，全球的人都知道了，
7: 哎，都知道了，
6: 各地的都给我发来贺电，
7: 是吗？
6: 美国
7: 啊，谁？
6: 美国有一位著名的女星，
7: 叫做
6: 流行音乐界的啊 ，Lady Gaga， 哎姐 ，Lady Gaga，
7: 我这有一 Lady K。
6: 我有雷迪尖，
7: 我四个二啊，
6: 我俩猫，
7: 那我要不起啊！
6: 哎，那我赢了，你看这多少
7: 够地主来了，搅和、啊、
6: 你先说的雷迪 K，
7: 你先说的雷迪嘎嘎，
6: 人家名字叫雷迪嘎嘎，嗯，
7: 嘎嘎，
6: 什么
7: 嘎嘎，
6: 多少嘎的？嗨。
7: Lady Gaga
6: 啊 ，Lady Gaga
7: 那个还牛呢，不那个，
6: 对对对，美国的哦，他来，呵，英国
7: 谁呀、啊？
6: 英国有一位歌星啊，贝克汉姆的那个爱人
7: 媳妇儿，
6: 对对对，
7: 叫
6: 辣妹，
7: 哦，辣妹，这维克多利亚，
6: 对，他从伦敦唱着歌就来了，
7: 唱的是
6: 辣妹子辣，辣妹子辣，辣妹子要听李玉霸，哎呀呀呀，辣妹子，
7: 这小子，你说这不是打伦敦来的啊，打四川来的这是。
6: 不叫辣妹子吗？
7: 啊，她也来了，那叫辣妹。
6: 辣妹，嗯，她也来了。
7: 还有吗？
6: 还有咱们国内啊，港台的
7: 哪位呀？
6: 四大天王之一啊，大清早。
7: 大清早
6: 也来了。
7: 大清早是谁呀？
6: 四大天王之一嘛，
7: 刘德华。
6: 刘德华不演猪八戒的那个吗？
7: 那马德华那是
6: 不叫什么德华？
7: 不叫德华。张学友
6: 不是学友，
7: 郭富城
6: 不是富城，
7: 黎明，
6: 大清早吗？
7: 谁叫这名儿啊？
6: 黎明大清早，这不一个意思吗？
7: 得亏叫大清早啊，这要叫大早晨还麻烦了。这个，
6: 你这包袱没听过黄半仙都不明白，我告诉你吧。
7: 别少说这个、哎
6: 啊，对不对啊？
7: 这也来了，
6: 都来了，嚯！齐聚大草原上，
7: 10几万，
6: 我一看啊，太 太好了，
7: 太好了。
6: 什么叫人过一百星星闪闪啊？人过一千彻底连天，人过一万无边无厌，这十几万人压呀叉叉把草原就给占满了。
7: 你瞧瞧，
6: 开唱，
7: 开唱，
6: 刚要唱，
7: 怎么样啊？
6: 坏了，
7: 怎么了？
6: 后排的观众提意见了，
7: 说什么呢？
6: 看不见
7: 啊、哦，瞧不见，
6: 看不见他。
7: 哎呦，
6: 这怎么办？
7: 这个
6: 没法散发我这浴霸的光芒，
7: 还有热量。
6: 你老哪耽误取暖的东西不成？我告诉你，
7: 不是浴霸啊，
6: 我星光无限，我的光芒。
7: 哦，您的意思不好办。
6: 对，
7: 我给你出主意，
6: 怎么办？
7: 刚才不是屏幕上放了吗？啊，跟马志明先生学，
6: 怎么着？
7: 跟马三立先生学，啊、马洗澡，好家伙的，卖挂票，把这观众画全挂起来，一个一个钉钉的。
6: 你糊涂啊！啊，那是在剧场，有墙啊，哦哦，可以钉钉的，可以挂人。
7: 是啊，
6: 我在草原上，
7: 你全挂蒙古包上。
6: 真能胡出主意，
7: 你大包上挂一个，
6: 那才多少人呢？
7: 这也不行啊，
6: 不行啊！哦，怎么办呢？
7: 这个呀，
6: 这不能挂观众，这怎么办呢？
7: 挂你，啊，刚来对不对？挂他。哦，哎，我跟你说，挂你。
6: 你去了？
7: 没有啊。
6: 我唱那天你去了吧？
7: 没去啊。
6: 十几万人之一有你？
7: 没有啊。
6: 粉丝你好，你好，
7: 别
6: 看我去了，
7: 我没看你啊。
6: 你没看我，你怎么知道那天的场景的呢？
7: 真挂的是你呀、啊，
6: 挂的我呀，哦，把我挂起来的呀，啊，这有典故，
7: 这什么典故啊？
6: 2008年，北京奥运会的时候，嗯，是不是把李宁给吊起来了？
7: 对呀、啊，
6: 为什么吊起来？
7: 为什么呢？
6: 吊起来有范儿啊，
7: 啊，有范儿，
6: 看他这个吊起来的风姿，
7: 对，
6: 对不对？
7: 今天看看吊起来的风姿，哎，
6: 嗯，什么叫风姿？
7: 那是你看。吊你，
6: 吊我啊！说吊就吊，
7: 说吊就吊，
6: 吊威亚，
7: 吊威亚啊！
6: 挂在那个大摇臂上边，
7: 哦，就咱们现场不是也有吗？
6: 挂摇臂上边啊，穿过去，嗯，这边来过来，
7: 啊，嚯家，
6: 蹬啊
7: 啊还蹬，唰，哎呀呵，嚯呵，
6: 再看我那边啊，走你，走你，哎，走你，
7: 好家伙，升旗来了，跑这儿。
6: 哎，把我一挂起来啊，大家伙高兴了，
7: 是吗？
6: 看着看着看着，哎，
7: 怎么了怎么了？
6: 这个人挂了，哎呦喂！
7: 挂了就说你呢，
6: 挂了就打我这儿来的。我一看啊，太好了，
7: 来吧，
6: 这回可以唱了，
7: 就是，
6: 五、哦。

0: 话什么意思啊？
1: 你干嘛呢？这哇哇的！
0: 我晕高。
1: 哎呦！
0: 我往下边一看，我晕高，我想吐。哦、我看着下边，我恶心。
1: 是我们看着你也恶心。
0: 这怎么办呢？
1: 唱啊！
0: 不听他说话。
1: 别说了。
0: 我琢磨也是，大家伙来干嘛来了？
1: 不就为听你唱吗？
0: 那就别说那废话了。嗯。别寒暄了。
1: 对。
0: 我这么一使劲
1: 啊。
0: 我把那些寒暄的话就咽回去了。
1: 您咽的是寒暄的话吗？
0: 那么恶心呢啊！就唱就完了呗。
1: 赶紧来，
0: 直接张嘴就唱。
1: 哎，您给来您这代表作，
0: 代表作品
1: 《我的太阳》，
0: 来这个
1: 行吗？
0: 来这个啊！
1: 您来一远景重现，
0: 远景重现。
1: 那天怎么唱的？今天怎么来？
0: 那天怎么唱？今天在现场，
1: 多好！
0: 我再来一回，
1: 行啊！
0: 有多大劲，我使多劲。
1: 哎，
0: 有多的力气，使多的力气。
1: 是是是，
0: 我的太阳，
1: 咱们来听听这李玉霸啊。

0: 人两个呀，一个老汉一个青年呐，哎，
1: 好腔儿啊，
2: 哎呀，就我这么一老腔儿、啊、
1: 这个鼓掌哦，
2: 这个退场
1: 哦，就全走了，
2: 连演员带观众带后台工作人员一个人都不剩了。
1: 嚯，
2: 你猜我生气不生气？
1: 那当然生气了。
2: 我不生气。
1: 你怎么不生气啊？
2: 他们活该啊，他们不懂艺术。
1: 就获奖
2: 这些我都不生气，我就生气一点。
1: 哪点呀、啊、
2: 他们把我升上去啊，也不给我落下来啊。
3: 刚才您听到的是《开心伴你行》节目，广告之后欢迎继续收听。

0: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1: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0: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1: 今天在乐购908商场，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0: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908进入商城下单。
2: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3: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
2: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相声小品荟萃，开心快乐相随，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
4: 大家都喜欢听相声，
5: 幽默诙谐，
4: 但是今天我一个人表演呢就没有多大意思，
5: 那多干得很啊，是吧？
4: 所以啊啊，我就把冯巩给搭配来了。
5: 我也闲着呢，我是搭配。等会儿，等稳住了吧，你等会儿啊，我是搭配来的。我啊，
4: 你是我的搭档啊，咱俩在一起配合。哦，这不搭配吗？
5: 啊，对对对，搭配没错。
4: 相声都是俩人表演，
5: 共同合作。
4: 我是甲，
5: 我是乙，
4: 我是逗哏的，
5: 我是捧哏的。
4: 如果说我是一朵红花，
5: 那我就是一片绿叶。绿叶不是脸绿
4: 啊，绿叶
5: 绿叶陪衬作用。
4: 我是一株小草，
5: 我是一个蛐蛐儿，在草窠里嘚嘚嘚还咬呢。
4: 我是抚琴的俞伯牙，
5: 那我是听音的钟子期，
4: 我是憨厚的董永歌，
5: 我是温柔的七仙女，
4: 我是研墨的小秋香，
5: 我是作画的唐伯虎，
4: 我是偷鸡的周扒皮，
5: 我是放哨的胖媳妇儿。哎，咱这干嘛呢？这是，
4: 这就叫做合理搭配。
5: 哦，看来还真得搭配好了啊。对对，
4: 不仅说相声搭配好了，哦，那生活各个方面都离不开搭配啊。
5: 怎么见得？
4: 就拿您来讲，
5: 说我，
4: 您这个穿着啊，和您这个人看上去就非常的协调
5: 啊。这倒是，这叫做人配衣服，马配鞍啊。咱形象差点，这叫粗粮细做，是不是？对对
4: 啊。您和同志之间的关系
5: 和谐啊，我们是棋逢对手，将遇良才。
4: 啊，您的食物结构
5: 合理。叫做鱼生火，肉生痰，萝卜白菜保平安。对对，
4: 您的家庭，
5: 我们一夫一妻一个孩，既省心来又省钱。
4: 您的性格，
5: 我天大困难都不怕，媳妇叫干啥就干啥。哎，实话都说出来了，
4: 搭配的多好。
5: 那也是社会的要求嘛。
4: 行了啊，要说搭配最好的，哎，还是你结婚之前买的那些东西。
5: 我买了很多嘛。
4: 首先说你买的那个电冰箱
5: 怎么搭配的？
4: 给您搭配了一件棉大衣。
5: 您这就是，你等会儿，你等会儿吧。啊，我们可买冰箱啊，搭大衣啊。
4: 啊，人家广告做得好啊。
5: 怎么做的？
4: 亲爱的顾客们，嗯，我们这是搭配牌电冰箱。我们电冰箱最大的优点是
5: 什么呀？
4: 制冷快，温度低，嗯，保藏食物最为适宜。
5: 啊，不错呀。
4: 当您打开冰箱时，嗯，一股冷气迎面扑来，嗯，冷气瑟瑟，寒气袭袭，
5: 还够凉的。
4: 如果您身着单薄，嗯，定会伤风感冒，头疼发烧，哦，上吐下泻，四肢无力，嗯，瞳孔放大，嗝屁着凉了。
5: 那我就完了是吧？我
4: 为了防患于未然，嗯，为了您和他人的幸福与健康，为了子孙后代的千秋大业，
5: 干嘛呀？
4: 请您穿上棉大衣，哦，请您穿上棉大衣。
5: 哎，还带着广告歌呢啊！
4: 这不算什么，
5: 不算什么。
4: 后来您又买了一个洗衣机，
5: 这怎么搭配的？
4: 给您搭了15个水舀子。
5: 搭水舀子呀？
4: 人家广告做得好啊！
5: 又怎么做的？
4: 亲爱的顾客们，嗯，我们这是搭配牌洗衣机。我们洗衣机最大的优点是
5: 什么呀？
4: 免不了出毛病，
5: 这倒是实话。
4: 万一下水管堵塞，嗯，排水失灵，您不得用水舀子舀吗？
5: 那也用不了15个。
4: 说啊，谁家没有父母？谁家没有兄妹？你的爸爸妈妈、岳父岳母、大舅的小姨的、三姑的四叔子，
5: 干嘛？
4: 就要做到人手一个。赶上星期天，嗯，你们男女老少。

0: 到齐上阵，全家上下把水淘，全家上下把水淘。
1: 我们家开展地道战呢，
0: 这不算什么，
1: 不算什么。
0: 后来您又买了一个彩色电视机，
1: 这怎么搭配的？
0: 给您搭了40副老花镜，
1: 搭老花镜啊！
0: 广告做得好啊！
1: 又怎么做的？
0: 我们搭配牌彩色电视机，图像鲜艳，色彩逼真，令您目不暇接，眼花缭乱。万一您看花了眼，就请您戴上这40副老花镜，
1: 我们就全家老少齐上阵了。
0: 这你就明白多了。
1: 什么叫明白？我们家才3口人，哈哈。
0: 那没关系啊，可以把老花镜传给您的儿子。
1: 那也戴不了，
0: 您的儿子还会有孙子，孙子还会有儿子，
1: 对，
0: 子子孙孙是没有穷尽的。
1: 为看回电视，我们还得发扬愚公精神。
0: 对，
1: 哦，对，
0: 这就叫老花镜镜片厚，子子孙孙戴不够，
1: 子子孙孙戴不够。你别唱了，纯粹是这胡乱搭配着的，
0: 这不算什么啊。要说对搭配最有研究的还得是我。
1: 是你。
0: 我正准备成立一个搭配协会。
1: 搭配协会
0: 专门经营搭配业务。
1: 哦，
0: 无论你有什么困难，
1: 是吗？
0: 我都能给您搭配解决了。
1: 你可别让我问住了。
0: 您来吧，
1: 刘伟同志，
0: 说吧。
1: 我还确实有点困难。
0: 讲吧。
1: 我呀，还没工作呢。
0: 这个没问题。
1: 是吗？
0: 我们协会设有人才搭配处。专门向社会推荐人才。
1: 哦，那好。
0: 你有什么专长
1: 啊？我过去啊，是个专业队的足球队员。最近身体不好，想转业。
0: 没有问题啊。
1: 啊，
0: 好啊。
1: 是吗？
0: 我们地区正准备成立一支青年足球队呢。
1: 哦，
0: 您就来我们这里当教练。
1: 我去。
0: 而且招收队员啊，全由您一个人负责了。
1: 这个人全都交给我了。
0: 怎么样吧？
1: 哎呀，太好了。
0: 咱明天上午就报到了。
1: 就这么定了。
0: 不过有个条件。
1: 什么条件？
0: 这支青年足球队
1: 啊，
0: 得搭俩小脚老太太。
1: 搭老太太啊？
0: 哎，
1: 怎么搭那个呢？
0: 一个是我岳母，一个是我舅妈。
1: 哦，全你们家人。
0: 娇发细腻啊，
1: 老太太。
0: 俗话说得好，
1: 怎么
0: 小脚踢球横滑了呀？
1: 这像话吗？这个？
0: 你看呢？
1: 我不去了。
0: 别着急。
1: 你这是办青年队吗？你这办敬老院的？你这个？
0: 别着急，不去没关系。您。可以提点别的困难。
1: 别的困难你也解决不了。
0: 解决得了。
1: 比如说我呀，
0: 啊，
1: 还没对象呢。
0: 这个没有问题。
1: 嗯，
0: 我们协会设有婚姻介绍所。
1: 好，
0: 各种类型的女性应有尽有。
1: 啊，都有什么型的呢？
0: 我们有温柔而坚毅的阿信型。
1: 阿信型。
0: 哎，
1: 哦，好。
0: 纯洁而深情的杏子型。
1: 哦，
0: 勇敢而泼辣的真优美型。善良而凄楚的阿七婆型。
1: 哦，
0: 我们这几种都有。
1: 感情他们这还都是日本原装的呢。啊，真好。
0: 哎，原装我们这还没打封呢。
1: 什么叫没？你干脆的说。我来个什么型的？
0: 您啊，
1: 啊，
0: 就您这个气质，
1: 这个形象，
0: 您这个个头，
1: 这个高度，
0: 我建议，
1: 哎，
0: 你就来这阿七婆。这个咱们就
1: 阿七婆。
0: 哎，
1: 合适
0: 合适吧。
1: 我正缺一干妈呢。
0: 啊，好了，明儿咱狗不理办一桌。
1: 什么叫办一桌？我棱子是吧？我怎么说话呢？
0: 等着。
1: 像话吗？这个
0: 狗里给你拜见，
1: 这就对你不合理搭配的嘲笑。我告诉你说
0: 什么
1: 像话吗？您我阿七婆，我小女婿是吧？我我告诉你
0: 不喜欢。
1: 什么叫根本就不是这种要求？
0: 那你喜欢什么类型？
1: 还喜欢什么？你还不了解我吗？一张嘴最起码
0: 谁
1: 真优美型拿过来。
0: 真优美，
1: 真优美型，
0: 你放心吧。
1: 哎，
0: 保证把真优美介绍给你。
1: 不，真有美型，您听把那型带出来，要不然杜秋不乐意。我告诉你啊，甭来这套。型，
0: 真有美型。
1: 哎，对了，
0: 介绍给你。
1: 好，
0: 并祝愿你们喜结良缘，白头到老。
1: 谢谢你了，
0: 咱明天上午就见面。
1: 就这么定了。
0: 不过有个条件。
1: 什么条件？
0: 一个真有美
1: 啊，
0: 搭500斤萝卜。
1: 搭萝卜呀？
0: 哎，
1: 不搭。
0: 这是我们规定，
1: 宁可不要。
0: 真有美就得搭萝卜，
1: 那我不要，
0: 换别人。
1: 换别人那行，换别人那我就换。啊，杏子型。
0: 杏子
1: 也凑合了。
0: 得了，
1: 哎，
0: 一个杏子
1: 行，
0: 搭700斤茄子。
1: 你等会儿，我得来。行行行，我说咱们这介绍所怎么跟蔬菜干上了？
0: 那没办法
1: 啊，
0: 我们这协会蔬菜公司赞助的。
1: 哦，
0: 公司里蔬菜全靠这些姑娘往外搭的。您来吧。
1: 那不能搭给我，像吧？你像我们邻居昨儿刚结婚，二柱子，人家也是结婚，姑娘陪送什么冰箱、彩电，到我一办事儿，跟人一说萝卜、茄子。拿不出手去，
0: 你还增加维生素？
1: 我不要行不行？我不搞了，
0: 不搞了。
1: 我怕什么？我
0: 啊，
1: 我顶不年轻，风华正茂，趁着好时候我 好好学习，天天向上了我。
0: 学文化，
1: 学知识，
0: 打算学点什么？
1: 首先我把英语供起来。
0: 好啊，
1: 然后咱再
0: 学英语，这是时代的需要。
1: 还用你说呀？
0: 我们协会设有英语速成班，啊，方法得当，师资雄厚啊。
1: 那么由谁来教授的？
0: 我舅舅。
1: 你舅舅？
0: 哎，小脚踢球，他丈夫。
1: 你甭提那个。行啊，你舅舅是干嘛的？
0: 我舅舅在外语学院工作了30多年，
1: 教书、
0: 看门。
2: 干嘛？
1: 工友。
0: 谁说工友？
1: 你说的。
0: 谁说的？
1: 不看门吗？
0: 文化大革命当中看门。
1: 啊，在文革以前呢？
0: 烧锅炉。
1: 哎，这不一样吗？这个。你舅舅能教英语吗？
0: 哎呀，俗话说得好，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呀。
1: 哦，
0: 我舅舅外语学院工作30多年，
1: 30多年，
0: 专业术语不敢说，一般会话没问题。
1: 啊，这倒是。
0: 只要你跟我舅舅刻苦的学，认真的学，我保证你不出一学期，
1: 怎么样？
0: 你英语讲的是，中国人听不懂，英国人不明白，
1: 咱就算拿，
0: 你就能达到这个。
1: 谁都不懂我学的干嘛我呀？
0: 中国人听得懂，英国人也明白。
1: 哦，能达到这个高度？
0: 那当然
1: 了。那我问问你舅舅得收多少钱呢？
0: 哎呦，太便宜了，一学期10块钱。
1: 才10块钱？
0: 便宜啊。
1: 怎么这么便宜呢？
0: 那的我舅舅说了，
1: 说
0: 不为赚钱，就为了育人。
1: 对，全社会都重教育，
0: 精神怎么样？
1: 就冲这种精神
0: 啊，
1: 我跟他学了。
0: 你跟他学了？
1: 对，
0: 明儿上午就开学了。
1: 就这么定了。
0: 不过有个条件。
1: 什么条件？
0: 我舅舅教英语得搭唐山话。
1: 搭什么？
0: 唐山话。
1: 怎么搭那个呢？
0: 我舅舅唐山人，
1: 老家人。
0: 他说了。
1: 怎么说的？
0: 我们走是不崇洋不媚外，学习外语也要保持家乡的本色。
1: 有点民族的气节
0: 啊。同学们，咱们这都开学了，
1: 这就讲课了。
0: 头堂课讲的是啊
1: 什么呀？
0: 顽徒四瑞福。
1: 他怎么他怎么这味儿呢？
0: 啊，都这味儿。
1: 哦，是，要不是教授。二堂课呢？
0: 二堂课，点头 yes， 摇头 no。
2: 二堂。
1: 三堂课，
0: 来是 come， 去是 go。
1: 四堂课，
0: 谢谢你是3块肉。
1: 以后的
0: 啊，同学们
1: 啊，
0: 这学期的课就到此结束了，
1: 这就完了。这个
0: 交钱吧。
1: 你别气我，我干我什么叫交钱？你别气我，你能给我气病了，我告诉你，太坏了。
0: 病了好啊
1: 啊！
0: 我们协会设有搭配医院，为您治疗各种疾病啊。
1: 是吗？
0: 比如说您头疼吧，
1: 他怎么治？
0: 我给您开阿司匹林
1: 啊，
0: 一片阿司匹林
1: 好了，
0: 搭一瓶脚气水，
1: 这
2: 啊，
1: 那能搁一块喝吗？
0: 那都得搭着。
1: 哦，那我不头疼。
0: 那你？
1: 我拉肚。
0: 拉肚
1: 腹泻。
0: 给您开黄连素。
1: 哎，
0: 一片黄连素
1: 止住了。
0: 搭2-2巴豆。
1: 那不更拉了吗？那个
0: 拿吧。
1: 我牙疼。
0: 牙疼给您拔喽。拔一槽牙
1: 去根了。
0: 搭2门牙。
1: 我盲肠炎，
0: 给您动手术。拉一盲肠。
1: 那行。
0: 搭一腰子。
1: 你屠宰场是吧你？我告诉你，
0: 您放心，给您动完手术之后马上转入搭配病房。
1: 搭配病房
0: 对您精心护理，重点照顾。
1: 怎么照顾？
0: 一日3餐有鱼虾，饭前有饮料，饭后有水果，房间有彩电，周末有舞会。用不了多久，您的身体就能康复，精神就能焕发。我们的搭配病房那真是名副其实的患者之家。
1: 你这么一说我就住了。
0: 您住了？
1: 住了。
0: 不过有个条件。
1: 什么条件？
0: 住一天病房，搭一天太平间。
1: 我不住了。
3: 听相声小品，笑一笑，放松心情。这里是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欢迎您继续收听。
4: 我们呢就能唱2-3句，要唱多了也不行。
5: 我唱多少全行。
4: 我们这就是学学唱，要唱多了就没味儿。
5: 我越唱多了越有味儿。
4: 哪有自个儿说自个儿唱的好的呀？
5: 我是专门唱耗子。
4: 你唱不唱猫啊？
5: 你呀，你不懂。
4: 什么不懂？什么叫耗子呀？
5: 劳动耗子。
4: 哦，劳动耗子。
5: 哎，劳动人民根据他劳动那个节奏和情感，自然而然哼出来的调子，慢慢的形成一种歌，这叫劳动耗子。
4: 那么你都会唱什么耗子呀？
5: 会的可太多了。川江耗子有没有？
4: 哎，这有。
5: 我会唱。
4: 哦，这你会唱。
5: 哎，船夫耗子
4: 有。
5: 起重耗子
4: 有。
5: 搬运耗子
4: 有。
5: 打重耗子
4: 有。
5: 打卧耗子

0: 有
1: 狗拿耗子，
0: 有狗拿耗子呀、啊，嗯，狗拿耗子多管闲事啊！
1: 我看你这就叫管闲事，
0: 谁管闲事啊？
1: 所有这些耗子都是在劳动当中产生的，嗯，凡是有劳动的场面，您去听，准有这种歌声。
0: 那唱出来什么味儿啊？
1: 那看你问什么了，嗯，你是问除草的，还是问插秧的？是问轰牛的，还是问养鸡的？
0: 哦，这还都不一样。
1: 当然是，因为它劳动节奏不同啊，因此哼哼出这个调子也就不一样。哦，知道吗？
0: 那我问问你，啊，你说这个轰牛的他怎么唱啊？
1: 轰牛啊，我给你学一学啊。
0: 你学一学，
1: 这手拿着鞭子，一边抽着牛一边唱。嗯，

0: 就这味儿。
1: 啊，这是红牛的。
0: 红牛啊。
1: 那么除草的呢？
2: 除草唱出来比他还好听。
1: 怎么唱
2: 啊？学一学啊。嗯，一人在山头上站在那儿领号。
1: 还有领号、啊、
2: 大家一块儿除草。嗯，唱出都这味儿。
1: 你学学。

0: 这就是除草的呀。
1: 哎，
0: 其实这我也会唱啊，这
1: 你也会？
0: 当然是张嘴就能唱。
1: 你唱唱我听听。
0: 听着，
1: 嗯，
0: 哦，
1: 这什么呀？这是
0: 耗子呀，
1: 耗子。
0: 嗯，
1: 我听像卖臭豆腐的。
0: 卖臭豆腐干
1: 嘛？臭豆腐酱豆腐。
0: 行了。你不是也这么唱吗？
1: 嗯，
0: 你唱的那里头也没有词儿啊。
1: 不，有有词儿的，
0: 还有有词儿的。
1: 哎，不但有词儿，有些词儿编出来很风趣，
0: 是吗？
1: 哎，你比如说车水耗子，
0: 哦，这有词儿，
1: 有词儿啊。
0: 嗯，
1: 我给你学一学，怎么样？
0: 你学一学
1: 啊。这是一条杠子，
0: 嗯，
1: 几个人趴在杠子上的，脚底下踩着水车，
0: 嗯，
1: 一边踩一边唱，都是这样的。
0: 怎么唱？
1: 等三岁呀，嗯啊，二妹子呀，嗯啊，咱们大家一起来，一起来，等啊锤啊锤啊，等啊，咱们大家一起来，一起来。哇！
0: 你这花是怎么意思？
1: 这水上来了，
0: 哦，把水蹬出来了。
1: 哎，
0: 这是有点意思。
1: 这俩人唱才合适呢，
0: 是吗？
1: 哎，一应一合这样来，带着点表演的。
0: 咱们俩来了怎么样？
1: 咱俩来了
0: 啊！
1: 行啊，咱俩来了，
0: 咱俩来了，
1: 趴在这杠子上的啊，
0: 这算杠子。
1: 哎，踩着水车，
0: 来来来来，
1: 起起了啊，
0: 来
1: 来来，小黑子，那
0: 你叫我外号干嘛？你叫我小黑子干什么呀？
1: 那我叫你什么呀？
0: 嗯，
1: 我叫你大嫂子。你是女的吗？
0: 不是，
1: 就叫你小黑子嘛，生活上的语言嘛，对不对？来，小黑子，那大胖子呀，嗯，嗨，
0: 谁让你叫我？
1: 来来来，正经来了啊，
0: 来，
1: 小黑子，那大胖子呀，嗯，咱们大家一起来，
0: 一起来呀，
1: 蹬啊锤啊
0: 锤啊蹬啊，
1: 咱们大家一起来，
0: 一起来，
1: 一起来，哗。
0: 齐的啊，
1: 哎，凡是有劳动的地方准有这种比较有意思的歌声，
0: 是吗？
1: 哎
0: 哎，你说那个插秧他唱吗？
1: 插秧，插秧
0: 啊，
1: 插秧也唱。
0: 插秧怎么唱啊？
1: 插秧大概唱出就这味儿。
0: 什么味儿？
1: 嗦啦嗦啦哆啦哆啊，嗦哆啦嗦咪来咪咪啦。
0: 行了行了，
1: 啊，
0: 这我可知道，
1: 嗯，啊，
0: 这叫秧歌调。
1: 对呀，啊，秧歌嘛，插秧时候唱的歌嘛。
0: 这就那么解释啊？
1: 你听他这个节奏也是插秧的时候唱比较合适。
0: 怎么见得呢？
1: 这手拿着秧苗，这手往上插，
0: 嗯，
1: 都是这样的。嗦啦嗦啦哆啦哆啦嗦哆啦嗦咪来咪，唱上四根。
0: 是
1: 你不信？你把这个节奏放在轰牛上，它就不合适。
0: 那也一样。
1: 那怎么一样呢？
0: 嗯，
1: 这手拿着皮鞭子，一边抽牛一边这么唱
0: 啊。
1: 嗦啦嗦啦哆啦哆嗦，这牛抽趴下了，干。
0: 那不合适了，
1: 是不是？
0: 嗯，啊，感觉什么都唱，
1: 干什么都唱啊。
0: 哦，赶车的怎么唱？
1: 赶车比较简单，
0: 嘚儿，我驾驾，
1: 我，
0: 完了
1: 啊，
0: 这是简单。
1: 啊，叫鸭子，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
0: 你看什么都会。
1: 行了
0: 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我把我给轰回来了。
1: 这都是简单的劳动耗子了。
0: 哎，这是有意思，
1: 是吧？
0: 哎，这么办好不好啊？
1: 嗯，
0: 你把你最拿手的耗子给学一学行吗？
1: 拿手的呀？
0: 啊，
1: 那应该说是建筑工地上的打夯耗子，
0: 这你拿手。
1: 哎，不过新旧社会唱法可不一样。
0: 怎么不一样？
1: 新社会是工人当家做了主人，
0: 嗯，
1: 在社会主义建设当中啊，发挥了高度的劳动热情。
0: 嗯，
1: 你再听听这种夯歌，那真是雄壮有力，激昂慷慨，显示了咱们社会主义建设的宏伟气概。
0: 哎，啊，你把这种场面给学一学怎么样？
1: 在哪儿学？
0: 就在这儿学。
1: 这儿学不了。
0: 嗯，
1: 我一个人我怎么能学啊？
0: 还有我呢。
1: 有你管什么呀？
0: 嗯，
1: 所有这些位观众加在一块儿，也唱不出我们工地那种气魄来。
0: 嗨，咱们这就是点到而已，
1: 随便学一学
0: 就学一学。
1: 那行
0: 行吗？
1: 不过你得帮帮忙啊。
0: 我帮什么忙？
1: 你当我这夯。
0: 嗯，我是木头橛子呀。
1: 你看我没夯，我唱不上劲儿啊。
0: 那咱们找一夯来呀。
1: 找一夯搁在这儿
0: 啊，
1: 真往下砸，
0: 真砸
1: 那不行啊。
0: 怎么着？
1: 台板全漏了。
0: 开，
1: 不能，就得拿你当夯就完了。
0: 拿我当夯？
1: 哎，
0: 行行行啊，
1: 啊，
0: 行行行，
1: 来当夯啊。
0: 嗯嗯，
1: 你帮帮忙啊。
0: 我帮什么忙？
1: 给我搭一搭枪啊。
0: 搭枪？
1: 哎嘿呦啊，
0: 这我会。
1: 会啊？
0: 会。
1: 来来，我听听。
0: 哎嘿呦啊，
1: 声太小，大一点。
0: 哎 呦啊，
1: 再来了，
0: 哎嘿呦啊，
1: 差不多了，再来了，
0: 我来不了了，我
1: 行了，就这样了啊，嗯，你就是这根炮啊，
0: 怎么回事？好好学，你拽我胳膊干什么呀？
1: 你讲理不讲理？
0: 我怎么不讲理啊？
1: 你是什么呀？
0: 我是夯啊，
1: 还得我得揪着点夯啊。
0: 揪，嘿，他这就揪上了啊。哎

0: 高潮啊，
1: 嘿嘿嘿哟哦，
0: 英雄们打击坏
2: 那么大劲儿啊你啊，
3: 你干脆我自个儿来吧，
0: 啊，
3: 我一人来，
0: 你自己连砸横再帮腔
3: 啊，
0: 那你可够累的呀。
3: 我累点我胳膊掉不了了。
0: 行，你自己来也行。
3: 我自个儿来啊，
0: 自己来啊。不，你跟着我唱啊。
3: 嗯，
0: 我唱一句你唱一句，
3: 你一句我一句，
0: 哎，
3: 错不了，来吧。
0: 来了啊。嗯，同志们加把劲儿，
1: 同志们加把劲儿啊，
0: 竞赛到了高潮啊，
1: 竞赛到了高潮啊，
0: 英雄们大集会啊，
1: 英雄们大集会啊，
0: 你怎么跟我笑啊，
1: 你怎么
0: 别笑了，就怎么回事你这是？
2: 不是你说的吗？你一句我一句啊。
0: 我有上句你有下句，我有来言你有去语啊。你得临时现编词儿。
2: 我还得现编词儿。
0: 哎，
2: 听词儿吧，
0: 别让我难住你啊。
2: 你难不住啊。
0: 难不住
2: 当然是。
0: 来试验试验看。
2: 来试试
0: 带上劲儿啊。
2: 嘿，

0: 那是烟筒啊，
1: 比烟筒小啊，
0: 那是小烟筒啊，
1: 不冒烟啊，
0: 那是坏烟筒啊，
1: 给他干嘛使啊，
0: 我也不知道，
1: 你去问。
0: 别唱了，什么词儿啊，这是
1: 我这考验考验你，
0: 是甭考验，有的是词儿。
1: 行，别让我难住你啊。
0: 难不住啊，
1: 咱们俩这回正经的来了。
0: 正经来，
1: 你带上劲儿。
0: 好嘞，
1: 跟着我唱。
0: 行了，
1: 来了啊，
0: 来来来。

0: 红旗远方飘啊，嘿嘿嘿哟啊，
1: 你看那教授家哟，
0: 嘿嘿哟啊，高了高了入。

0: 鸡呀，
1: 嘿嘿，
0: 越举行越高啊，
1: 嘿嘿，
0: 大楼随风长啊，
1: 嘿嘿，
0: 万众心一跳啊，
1: 嘿嘿，
0: 祖国大建设呀，
1: 嘿嘿，
0: 英雄们看今朝啊，
1: 嘿嘿
0: 嘿嘿
1: 嘿嘿，
0: 人人感谢你。

0: 快呀，
1: 就那么快呀，
0: 怎么那么好啊，
1: 就那么好啊，
0: 怎么那么高啊，
1: 质量就是高啊，
0: 质量怎么高啊，
1: 说说你听着啊，
0: 大炮不裂呀，
1: 地震也不摇啊，
0: 就算天塌下呀，
1: 大楼能顶着啊，
0: 千里也不倒啊，
1: 万年也是牢啊，
0: 速度非常快呀，
1: 质量特别高啊，
0: 今天省人工啊，
1: 省材又省料啊，
0: 又省工
1: 又省料，
0: 多快
1: 好省，
0: 哎嘿
1: 嘿嘿，
0: 哎嘿
1: 嘿嘿，
0: 哎嘿
1: 嘿嘿，
2: 刚才您听到的是开心伴你行节目，本期节目编辑石磊，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

0: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1: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0: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1: 别着急，乐购908商场有活动，现在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0: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1: 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908即可。可下单。
2: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云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3: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4: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3: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处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5: 来了，吃饭喽！
3: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6: 一首歌讲述着一个故事，一段旋律娓娓而鸣，触动心弦。安徽经济广播，京广悦动听。
7: 每一首老歌都是一段故事，京广悦动听带您聆听经典。

0: 七十米号在第二个
1: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1: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0: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我来了，
1: 看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0: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2: 哇，好美哦！
1: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0: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刚才您听到的是京广悦动听节目，本期节目编辑石磊，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

0: 辉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1: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
0: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一首歌讲述着一个故事，一段旋律娓娓而鸣，触动心弦。安徽经济广播，经广悦动听。
1: 每一首老歌都是一段故事，经广悦动听，带您聆听经典。

0: 三二一，
1: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2: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3: 我来了，
2: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2: 哇哦，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1: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起身以后带第二个
1: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每一首老歌都是一段故事，京广悦动听带您聆听经典。

刚才您听到的是京广悦动听节目，本期节目编辑石磊，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

0: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1: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0: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1: 今天在乐购908商场，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0: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908进入商城下单。
1: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此刻你需要一瓶好面霜帮你解决肌肤的难题。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乐购908商城海蓝之谜补贴专场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折后只要299元，正品溯源，顺丰直发。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908进入商城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2: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云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3: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5000年上下，英豪传奇，18般武艺，酣畅淋漓。金广书场，
4: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为您送出的金广书场。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长篇评书《忠孝图》，播讲者石连军。
5: 大小姐曹月娥保着母亲往前走，奔东京汴梁，正好遇见了高君宝的救兵，命人往里头报。高君宝得报之后，当时一愣神啊，知道这位大小姐就是曹汉的女儿，早就有耳闻了。是为什么？我早就听说老人也说过，他小的时候指腹而成亲，许配了嘉峪关大元帅张威的儿子张孝了。可是报马连环探者一报呢，张威卖国投敌投降了，他儿子也跟着过去了。那么这位小姐，她这是怎么回事？如果他要是跟着过去了，现在他来了上我这来，背不出是大祥，这不得不合计啊。如果没跟着过去，他上这儿来了，背不住是美人关失守了。哎呀，加个情字，你究竟怎么回事进来呢？我就知道了，是不是察言观色？再问一问，你上言不答下语，那我听不出来吗？大小姐从外边骑着马进来，离着好老远，水凳离鞍下了马，到了元帅的码头之前，下拜跪倒，参见平西元帅大驸马。小姐免礼平身，多谢元帅。小姐，你这是用眼睛注意看小姐呀？哎呀，浑身上下是个痛苦啊，而且那血嘎巴在身上嘎巴着，现在不是红色，黑色的，满面的尘垢，好像从沙场上刚刚杀出来一样。刚说到这儿，小姐眼泪为眼圈一转，扑簌流下来。元帅，要说起来是如此这般这般如此，怎么回事？嘉峪关丢了，我父亲曾元最后知道他们已经叛国投敌了，我父亲退了婚，两家作战，父亲在前地上为国家而死，中弹而亡，我身背后背的，您瞧这口袋没有？ 这就是我爹他老人家的骨灰。我母亲就在外头。喂呀，高君宝这小伙子多精明强干呢，观其外之亲，内看外表之内容，而且背着骨灰呢，他母亲还在外头呢，杀敌杀的这个样子，是死里逃生，我能不相信吗？亲自出了队伍，来到外边，到车辆近前迎接夫人，到队伍里头来，就此暂时停下，埋骨造饭，临时的帐篷给支起来了，把老太太请到里头，让坐到上座。老太太放声大哭，一边哭着嘴里一边嘟囔：“元帅呀，我女儿有罪呀，我老头子死了就死了吧，以后能给他报仇啊，灭了伯罗国，那我心里就痛快了。可不过我这女儿背着罪呀。”

高君宝一听，您别难过，背着罪不要紧，可以立功赎罪嘛。这么办，您暂时就在我的帐下。说是老伯父他老人家已经为国家壮烈而死，骨灰到了，本应该高搭灵棚，在这停止7749天，我给他大办丧仪。不过边关已丢，救兵如救火，不能耽误时间，灵棚不能搭，怎么办呢？让他老人家暂时跟着受点苦，共同陪着到在边关，我亲手把他的要命的仇人张威生擒活拿，然后再立灵棚，在灵前给他活祭灵，他老人家死后也就安慰了。老太太点了点头，夫人说，好吧，既然这样，我谢谢大元帅，要给跪下磕头，硬给搀住了。来，准备酒宴，另外准备净面水，换衣服，挨盘的该洗的洗，该涮的涮，该吃饭吃饭。总而言之，夫人把心放到肚子里头了，大小姐呢也万分高兴。我一个人有多大的啫喱鸡呀？平南元帅来了，我还怕谁呀？有他指挥三军儿郎，我可以做他左膀右臂，哪怕我爹的仇报不了呢？深仇大恨马上要报，就在眼前呐！吃喝完毕，什么都完事儿，又细问了几句，都问完了。这个时间有人来报，回元帅。可了不得了，波罗国的正印先锋官水木哈头棍大将来了，在外头讨敌要战，口口声声让您出去送死，那口气大了。哦，高君宝一听，原来是波罗国的三位先锋官其中第一位三哈大将之一，好厉害。据听说，这三棍将都是万夫不挡之勇。哼，小伙子鼻孔当中哼了一声，小姐，敌人已至，愿不愿意陪本帅出去观敌料阵？小姐当时点了点头，那是当然，不然我还要讨令呢。好，来啊，众三军儿郎众家将士把帐篷完全装到车上，一切准备停当都装好了车，我要一阵取胜，而且这一阵打进美人关，美人关肯定被敌人得下来，这一阵我要夺关。小姐一听机灵灵打了一个寒战，我的妈呀，有这么大能耐吗？你从这儿直接再攻到前敌上，这不是近途啊，100多里地呢。那还不如你一阵得关，那么容易吗？上头我爹准备那些灰瓶炮子、滚木雷石等等一切，人家这回都给你准备上了，这哪能行呢？可是没敢说，尤其人家高元帅有没有此能力你知道吗？你是个干嘛吃的？现在你还是个罪人呢，是不是？尤其本身又是个女人，只有在帐前听令而已。扎！下头吩咐下去之后，小英雄吩咐一声，背马，马背过来，上了坐骑，手中提的是鬼头丧门枪。出队伍迎面一看，嗨，果真离老远像羊拉了屎似的。叽里呱啦呱啦呱啦呱啦呱啦呱啦呱啦，还有往这跑的人马呢，那是落下的，约有这么1000多人，在正中间站着一匹青鬃烈马，鞍颤鲜明。这马长得大，在马上坐的这个人，这个头也大，身高1丈开外，膀阔三挺，扇子面身材，细腰炸背，全身上下一身黑。再看这张脸是五花脸，按现在说就脸上长得白点风，左一块右一块的，白一块黑一块，红一块，
挺大个眼珠子往外囊囊的，如果没有眼皮包着，可能都能掉在地上当炮踩。手里头提着这泥金大棍子，哇哇怪叫。小英雄看了一看，心里在想：别看你个儿大，发面的；别看我个儿小，我是金刚钻实心儿的。回头用眼睛瞟了一瞟小姐，曹小姐，是，你给我观敌料阵，打了胜仗，继续前进，是。来到疆场上，两个人打了个对面，互相报完名之后，这水木哈哪还服气这事儿？就你，我一口气把你哈死。看小妖伸手把你掐死掐两截儿。报完名之后，已经怎么的你？你是少王千岁，平南王，平南元帅，行啊，了不得呀！来来来。吃我一棍，王这个棍就下来了。高君宝既不着急又不着慌，猛然间往旁边一闪身，斜插花用枪往外一膛，这条棍烫，这棍稍稍往旁边这一出溜，再看枪往回一反，鸭子嘴横着够奔对方的梗嗓咽喉，就听啊砰。再看对方干嘛？张嘴喊救命啊！喊不出来了。小伙子也够损呐，枪不往外抽，就用鸭子嘴压住他梗嗓咽喉，不让他出气儿。眼看着嘎巴嘎巴嘴，那眼珠子咣当好几咣当，一撒手棍扔了。这阵小伙子阴阳把啪一拧，死尸翻身落地，杀！再看大宋朝的军队，这精神头王家就上来了。主将打了胜仗，三军二郎能不高兴？哇，往上一围攻，一千多人死走逃亡伤，有的往回跑继续追，追出十五里地，哈哈，又来了一波。谁呀？土木哈，第二棍。二棍一听怎么着，大哥死了，这还了得，上来玩命。用的是五虎断门锁喉枪，一个照面咔嚓，又夺取了对方的性命。姑娘大拇哥挑得高高的，好，心里在想，想当初我爹如果不把我许配张家，我肯定是他的夫人了。这能耐得有多大呀？这才叫真正的英雄好汉呢。他又往前追，离着美人关不算太远了，敌营之外也不算太远，对面又跑来了水木哈，这亲哥仨，三哈大将吗？互相一同年龄，一问俩哥哥哪儿去，死了。哎呀，水木哈呀，白眼珠起红线，血贯瞳仁，要为死去的两位哥哥冤冤相报，还真不善。上来打了两趟回合，四个照面，砰一枪，从前心尽快无名铁，后先出现大窟窿，给穿糖墩了。阴阳把一合，哗嚓扔到了地上，又死了一个，拿一个过来。宋朝的队伍陆陆续续陆陆续续已然到了这一阵上，高君宝吩咐一声，倚山靠水，对面安营下寨。城池在当中间呢，一看城池啊，哈哈，完全都是波罗国的旗号，已然被夺过去了，不是自己大宋的了。外头是营盘，四周扎的都是营盘。他正在这看着呢，问谁上来？从营盘里边，钢啷钢啷钢啷钢啷，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
在马上端坐一人，不是别人，正是金宫小二郎，姓张，叫张威。

金箍小二郎抬头看了看对面的娃娃，哦，他就是高君宝，久闻他的大名啊。不过娃娃打生下来开始练武术，你练了几天呢？生下来开始吃咸盐，你才活了几天？黄牙嘴子未退，乳臭未干，怎么着连杀我三哈大将，这都是我派出去的，他们死了我有一定的责任呢。好啊，恨得咬牙切齿，拨马上来了。爸爸，你是什么人？高君宝，平南大元帅。再往下问，是你家东床大驸马是也。哦哦哦，果真真的是你呀、啊！你杀了我三哈大将，你可知道你犯的什么罪吗？你还能活得了？别说你是我的敌人呢、啊，就不是我的敌人，本帅也难以饶恕。说着，我往前撒马，一抖金枪。姑娘在后边大喊一声：“高帅，千万注意他的金弓！”就说注意他那个弹弓，他弹弓太厉害。爹怎么死的？有前车之鉴呢。高君宝点了点头：“小姐放心。”两人大战在疆场，开始不求有功，但求无过。可是高君宝呢，年轻力壮。尤其他觉得自己武术特别的高，对方面加着一万倍小心，他也加小心。不过往前进攻的多还是他。金箍小二郎一看了不得，这枪子这么厉害，这小娃娃怪不得三哈大将都死到他手呢。我千千万万要注意呀。就这样打了约有40趟回合，马假装门往下跑，假打败仗，光往高处窜，不往远处跳。金弓小二郎超弓，姑娘在喊注意，前敌上也听见了，小伙子也注意了。注意还能让你打着吗？啊，啪啪啪，连续3弹过来了，汤汤汤都架出去了，又打又败又打，打过第3回就不好使了。一弹也没打着啊，又往一口堆来一战，这回可真正是玩了命了。小伙子使尽了10路绝虎枪，砰，这一枪没扎正，要扎到肚子上扎个透心凉，正好给他撂到大腿上腿半骨的上边，咔哧进去了。枪尖1巴掌多宽，鸭子嘴的形式，呱，这一进去就这枪这一拧个，好，1巴掌多宽的一块肉耷了下来了。哎呀，金箍小二郎一捂大腿，学马直接跑奔营门呢，苍一鸣金，意思收兵不战，免战高悬。他万万没成想，金光小二郎刚一进营，后的随着高君宝跟着进来了。不但他跟着进来，大姑娘曹有娥也跟着杀进来了。后边的人马哗，示范是前边列队的这些人马，约有5000左右人都跟着进了连营了。这回可热闹了，气着卡气着卡，爹妈也了不得了，跑也跑不了了，跟爹妈不多长一条腿啊，爬跑，折胳膊断腿的，什么模样的都有啊。说大宋朝这头不受一点损失，胡说八道那是。野照就死人呢，有割刀离刀铁蒺藜绊马索，走到凶营里头你不死。不过大宋朝这些儿郎们都是精兵，在头前这些人都精明强干，尽量的不离开元帅，元帅往哪方向走跟着往哪方向走啊。一直杀到天气啊，已经到了过午时分，金箍小二郎光跑，后边跑来跑去，哎，没影了，追不上了。

敌兵哗啦往上上，你杀一个上俩呀。高俊宝一想，不行，不能在这恋战了，打时间太长，铁人能磨多少钢钉，干脆回去吧。哈哈，回去回不去了，杀一个上来俩，杀四个上来八个，总而言之杀十个上来一百，你慢慢剁去吧，都摇着脑袋让你宰，你能宰多少？怎么越杀人越多，这什么毛病啊？这是不对，大家杀着他在人群当中还小心四外往里头扔冷刀啊冷枪啊，有人放冷箭，这都得注意，举目留神，手打凉棚，四下滚浪。哎，忽然间发现在敌营之内西南角那个地方有个黄土坡，那个地方居高临下了，往那上头一看，上头听着一匹马，马上坐的一个人，不是别人，正是金弓小二郎，手里拿着红黄蓝白黑的旗子，五星旗，分为东方甲乙木，西方庚辛金，南方丙丁火，北方壬癸水，中央戊己土。高君宝这要是杀到哪一方去，他用哪一方的旗子啪一掸，这人们就往那头去，所以越杀越多，越杀越多呀！啊，大驸马一看明白了，你在那做指挥呢，小旗一动，天下太平，我受得了吗？嗯，行了，小姐，小姐一看将军，快快出去，出不去，你瞧，金弓小二郎这个狗贼在那做指挥呢。那咱们过去把他杀了。不，你率领着人马就在这儿站，别离开这个地方，我一个人到那儿去，我去杀他去。说为什么？大黄这么一来，他小枪往这么一摆，敌兵都奔这边来了，想杀他也杀不了，我独自一个人到那个小土坡，我去找金弓小二郎张飞。好，小姐领着在这块作战，这儿杀敌，单表美英雄大驸马，马匹直接够奔着黄土高坡而来。等他到了跟前了，他也是杀过来的，说一个人杀当然是面积小，那乱的是一大堆，是那边啊。金箍小二郎往下一看，我的妈呀，好家伙，这杀人的魔鬼过来，腿上这块伤还没好呢，正捂大腿呢，把战袍里子扯下来一大条子，一人绑上勒上了，一巴掌多宽，这么一块伤就那么勒上，血迹能不往下淌吗？这靴子里头啊，脚趾头一抓挠，咕叽咕叽咕叽咕叽都是血了。拨马就跑，小英雄是随后就追，哪儿跑？今天我不杀你，不为老元帅冤冤相报，我誓不为人。金弓小二郎心话，我他妈要跑不了，落到你手里头，干脆包皮养活着，完了。凶营急营，不管什么营盘，他尽量转着圈转着磨磨跑。后来跑来跑去，天气黑了，傍晚了，忽然发现在前边有一道小河，你说河不是河，上的水不真，底下是泥儿，急了拐弯，什么地方呢？眼看着金弓小二郎一撒马的日号，稀了哗了稀了哗了，噼着噗着噗着噗着噗着，淌着水淌着泥。小英雄注意呢，为嘛？他怕这个地方有埋伏，把自己炫到里头不就糟了吗？你能过去，哎，我就能过去。金弓小二郎这一匹马走直线，走着走着拐了弯了，哎，又走直线，趟来趟去，这匹马趟上去了。张威一招手，大喊一声，小娃娃你敢过来吗？美英雄歇话，你能过去，我有什么过不去的呢？可有什么了不起的呢？你等着，好，这匹马哒哒哒哒，稀里哗稀里哗稀里哗稀里哗去，别跑跑跑跑跑，趟着继续往前进。可他哪里知道，这个地方叫黑泥湾，刚刚走到正中间，就听到马蹄。

0: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1: 这个味道真不错。
2: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0: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伤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1: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0: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1: 今天在乐购908商场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0: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908进入商城下单。
2: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3: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
2: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5000年上下，英豪传奇，18般武艺，酣畅淋漓。

0: 金广书场。
1: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为您送出的金广书场。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长篇评书《忠孝图》，播讲者石连军。
2: 高君宝在两军疆场杀进敌营，追赶张威。这张威是金命水命桃活命啊，腿上还一块肉耷拉着，疼得大喊拼拼之躺，这鲜血流起来没完呢。后来跑来跑去，跑到一道小河，这道小河叫什么？叫黑泥湾。眼看着前边惊弓小二郎的马，他他他他噼里啪噼里啪噼里啪噼里啪，趟着水进去了。小英雄可没敢追，为什么？怕中计，等你过去然后再过去。眼看着人家马匹前进，稍稍一拐弯又一拐弯上去了，啊，一共就这么深。这泥呢也不深，水更不深，这水呢直到着马的小腿儿。好，他他他他他他噼里啪啦噼里啪啦噼里啪啦噼里啪啦，他也进来了，开始捋着直线走，离对岸已经不远了，这个意思已经到了。又一催马，马蹄子一呲楞，当时旋到淤泥之内。这淤泥啊，如果拖到马肚子上，这马再想走根本就拔不了腿了。金箍小二郎在对面上当时勒住坐骑，哈哈大笑。小娃娃黄牙嘴子未退，乳臭未干，你敢跟我斗？没想到吧，此时此处就是你丧身之地呀。来了，准备弓箭乱箭穿身。左一排右一排，连上来三排弓箭手，做好准备。有人拿着梆子啊，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喂呀，高君宝一看完了，马出不去了，旋到这个地方，马脖子往上扬，铸剑一点一点还往下旋呢。四外的弓箭这就射起来了，心里在想，我怎么这么倒霉，他怎么能过去，我怎么就过不去呢？实际上人家已经设好了埋伏，底下用板子已经躺上了，有标志，一般人你发现不了，人家知道的就注意了。稍稍一拐弯又一拐弯，人家上去了，他这马直接下去了，到拐弯了没拐好，啪嚓掉下去了。这箭往身上这一射，小英雄把枪举枪起来，听当听当听，咔切咔切咔切咔切咔切咔切，马的脖子上嘣嘣嘣中了好几箭，最后马死了，人的身上中了三箭，唯有在自己的左膀背上中的这支箭不知道是什么箭。哎呀，半边身子发麻，就叫自己全身无力呀，破死命的还维护自己干嘛？等待后边的救兵。我单独追赶金弓小二郎下来了，大小姐曹月娥她率领人马在那边呢，时间长了我不回去，你们应该来呀，耐心等待吧。左等左不来，是右等右不来呀，最后大腿上嘣又中了一箭，完了。老天爷呀，难道说我高君宝就应该死到此地，我归因结果就是乱箭存身吗？天哪，这救兵怎么还不到呢？如果再不来，我命休矣。正这个时间，哇啥呀，找东床大驸马呀，捉拿金弓小二郎，别让他跑了啊。哗，来了，头前不是别人，正是大小姐曹月娥，后头率领着24名大丫鬟，还有一杆朱战将，蜂拥而上。 你在哪儿呢？小英雄听见了声音，急忙回答：我在河内，我在河里呢。声音嘈杂呀，一声两声三声五声能够听得着吗？那头在呼，这头在答应。大小姐这匹马顺着这条河边上就跑起来，手打凉棚往四外观瞧。哎呀，一看可了得了，原来东床大驸马高君宝身上带着剑在河里头，那马已经死了，不过骑到马背上不能动弹，寺外的淤泥在挤着，如果我要跳下去，那我不也淹半截吗？现在不管怎么说，我上半截都在外头呢。你是高君宝高元帅吗？不错，正是本帅。哎呀，寺外的敌兵又往上围，大小姐急忙往回撒马，吩咐一声：众家将军，众将官，大元帅现在被劝到河内，我去营救你们大家，无论如何连我24名大丫鬟一定要挡住敌兵，不准他们过来，越快好，快去。等一下，大伙迎着面上去，那头抵挡不提，单说大小姐来到河边上一看，离着不算太远，想拨马下去，到下头能把元帅给拖上来。刚要往下学马，元帅大喊一声：别驾，你可千万别下来，我是被炫到里头的，难道说你想炫到里头吗？一学马又回到岸上，这可怎么办？甩凳离鞍下了马，大小姐急打满头大汗：那你怎么上来呢？我够你也够不着啊。哎，有嘞，月娥大小姐急忙把自己判甲丝绦解下来，解下来之后身上的甲液那就稀里哗啦了，把自己甲液全部都卸掉，拽着丝绦的绳挽到手中：大驸马，请你把你身上的盔甲卸掉，减轻重量，把枪也扔了，不要了。我呢，把这个绳子甩到河里边，你接住那边的头，我用力把你拖上来，避避委屈吧。高君宝一听还避避委屈，活命就行啊，此仇此恨我是非报不可呀。好，就这么办，在河边上把往里头这一甩，甩进去了，高君宝够不着，差多远？差能有5尺远，这5尺远没法够啊，下去又怕陷到里头啊。姑娘把潘家丝绦又拽回来，这可怎么办呢？哎，灵机一动，但是脸扑可红了，想起什么来了？想起自己腰中的裤腰带了。他借的裤腰带，爹死了借的是白裤腰带，白绸子。练武术之人呢，他系着裤腰带，不是说勒一层就拉倒，来回缠呢，好几道啊，解下来约有7尺来长。什么叫害羞？哎，都不想了，半脸一抹子，把自己的裤子里头只有衬衣衬裤了，盔甲完全都卸掉了。裤子好歹粘上了，不掉就行啊！赶紧打嘎的系扣，跟潘家丝绦系到一处了。自己抓着绸子这一面，这是一斧宽的绸子，相当结实。潘家丝绦比较沉重，挽了个嘎瘩，往那头一扔，啪，正好扔到高君宝的眼前。驸马，抓住！高君宝已经把盔头摘下去，甲也完全都卸了，把枪也扔了，不要了，逃命要紧，一把抓住了绳子头，小姐用力把人从河里头给拽上来。喂呀， 一看他身上有一支箭，是那两支箭，那已经箭杆折了，箭尖在里头插着呢。说疼不疼？能走得了？走得了？那击剑那是，不然活不了啊！小姐急忙遵道驸马，赶紧上马。那你呢？一马双跨。什么叫男女有别，授受不亲？现在不论那个了，逃命要紧呐、啊！飞身上了坐骑，两人都没有盔甲，只有姑娘在手里头拿着绣绒大刀，把自己肋下的宝剑给了高君宝，防身，预防不测。顺着河边开始往外闯，说不行，咱们还有三军郎，别管了。如果咱们再奔那儿去，相反，咱们倒拖累了他们。咱们先冲出去，回营盘前去调兵，比什么不强呢？对，好打！这匹马往外闯，谁让他走啊？说那边东床驸马高君宝都上来了，是个女的，给救他！哇，往上围，打了包围之后，这一顿乱杀呀！大驸马不要恋战呐、啊，走。总之，冲直线走。天齐现在已经到了半夜了，还没有杀出去呢，只杀得天昏地暗，地动山摇啊，残伤过重啊。不过这两个人也杀迷糊了，今天天气多少有点阴天，北斗星在哪儿不知道，变不出来东西南北了，说不上怎么的冲出了连营，这个地方人烟特别稀少。冲出来之后，在前边有一条小路，这马匹哒哒哒哒哒哒哒哒继续还往下跑，离敌营很远很远了，也说不上走到哪儿来了。前边好像是有山，四起营盘在哪儿呢？不知道。哎，骑着马往前走吧，等天亮一亮就好办了。正往前走着，猛然间抬头一看，前头有灯火，而且又听见有木驴儿声音，梆梆梆梆。哦，甭问，那是庙宇，不如到那儿稍稍休息休息。两人现在是连饿再渴带累，而且高君宝身上带着箭伤，现在说不上是因为什么，四肢都耷了下来，宝剑扔到地上了，拿不住了，瘫软的都成了一滩泥一般。大小姐在怀里头抱着高君宝，不然他掉下去了，实在是走不了了，干脆到庙上寻一口水。庙上出家人是广行方便，能否有金疮药给他上上点，然后来我们再找回去，就这打听打听路。对，来到了庙门口上，姑娘下了马，还得要扶着他，最后把高君宝从上边给抱下来了。高君宝心里全明白，脑袋也清楚，就是全身不给使唤，不好使了，不是自己的了。小姐把驸马放到地上，驸马你避避委屈，在这坐一会儿，我呢到庙上去吧。大小姐急忙跑到山门这个地方，梆梆梆梆梆敲门。小姐明白，你别敲正门呐，本身是在山上学徒，刚刚下山不久，你敲正门不是正经八百庙会，人能给你开吗？相反生气了呢，敲角门。就听里边有女尼的声音，弥陀佛善哉善哉。外边是什么人呢？啊，是我，我是行路之人。哦，稍等片刻。小姐抬头看了一看，正山门上的挂着牌匾，叫修罗庵，安观寺院。这庵肯定是尼姑，冠指定是

老道，寺指定是和尚，院有和尚有老道，那就比较大了。小门啪开开了，从里边出来一位年迈的道姑，全身上下一身轻，怀中抱着胆尾拂尘，上上下下打量打量姑娘。另外这个女僧人旁边还站着一个小女尼。施主，你有什么事？哎呀，得道的仙姑，要说起来是如此这般这般如此，他可没说两军疆场上如何如何，这没说，是我们失迷路井了。失迷路井怎么办？到这来打算问问路，喝碗水。另外您看，往后头一指，他可没说是大驸马呀，是高元帅高俊宝，没有叫他的名字。本身有点病，如果您能行行方便呢，有药给他上点儿。哦，好吧，进来。姑娘一看进去，怎么进去？让老尼呀，让小尼姑过去给背着。姑娘过来，伸手把高君宝当时背到自己的后背。老尼告诉小尼姑，把马匹拉到后边，好好的去喂。背着一直来到净室，有床，把高君宝放在床上，这全身像泥母猪一样啊！现在风一吹，这一跑，有的地方已经都干透了，直裂瓣儿。怎么办？得给洗洗。女尼派小徒弟给打来了水，全身上下给擦不干净，一看三处受伤，有箭伤。姑娘呢，为前为后，仙姑长仙姑短，仙姑您看她受了伤了，您能否给她治治？女尼听到这儿，脸上微微带笑。姑娘，你和他是什么关系？你们是夫妻吗？啊，不，不是，根本就不是夫妻吗？脸通红了。高君宝急忙接过来，哎呀，仙姑啊，不是。说起来，我们是一殿称臣。哦，怎么一个一殿称臣？要说起来，我不是别人，我是少平南王，东床大驸马，姓高，我叫高君宝。他呢，是美人关主将曹汉的女儿，大小姐叫曹月娥。哦，哎呀呀，多有慢待了。原来是东床大驸马千岁驾到，老尼有罪有罪。哎呀，您不要说这个了，您能够救我们，能够放我们进来，我们就感激您的大恩大德了。姑娘，我听说你的爹为国家捐躯，被神弹将军张威打了一神弹，眼睛给打瞎了。他为国家捐躯而死，可有此事？姑娘听到这儿，眼泪唰啦下来了。仙姑啊，属实如此。你是忠臣之后啊，那么你们两个怎么回到一起来了？高君宝就把自己增援人马怎么他闯连营出来，我们怎么遇到一起的？最后怎么去闯敌人营盘？我捉拿神弹将军，万万没成想，我受了他的计了。张威逃过河去，我劝得李的小姐把我救出来的，我中的箭是怎么怎么怎么。哦，原来如此。好吧，起见。起见，那两根箭头都起下来了，唯有后背的这一支箭起下来，一看，哎呀，可了不得，是毒箭呢。大驸马，

0: 后头中的这支箭，你知道是什么箭？我不知道，是毒箭。哎呀，怪不得我膀背发麻，全身上下瘫软如泥，我一点力气都没有了。现在就是来了一个敌人的士兵过来，也把我逮住，也能把我整死，我家能都没有了。幸亏小姐救我的性命。可是你这个毒呢？恐怕不好办。仙姑，怎么个不好办？必须有人用水往外吸着毒血，把毒血吸干净，就这么挤，挤不干净，不会好的。尤其你看见没有，老尼一伸手，拿着棉袄团一站，啪往上这一挑，从里头挑出这黑血，都带粘弦子。恐怕你活不到明天的正当晌午啊！我可不是吓唬你，仙姑。难道我没有救？有救啊！必须有人给你吸血。什么人吸呢？必须阴阳结合，得女人给你吸血。完了。高君宝心想，还得回京去找我媳妇去，让大公主给我吸血。还没等到京城，我早就死他奶奶个孙子，这不完了吗？这能说你？你干脆你给我吸血得了，何让你小徒弟？这是毒，吸不好之后自个儿中了毒了，吸完血他还死了，我活了，这哪成？看来命该如此。女尼一摆手，别去，哪能呢？既然到我这儿来了，我就不能让你死。仙姑，那么你有什么办法？姑娘，你给他吸血。一直月娥这脸腾红了，说就他当时在军营当中出来，哪什么都不顾了，现在平静下来了，男女有别呀，趴到人家身上滋滋滋裹人家肉，往外吸着毒血，这自己也太不值钱了吧。说吸可以，觉着不好意思。女尼一愣，怎么你不愿意吸吗？大驸马一摆手，慢，仙姑啊，人家是大姑娘啊，再者又说了，我是东床大驸马，让人家大姑娘给我吸血，这怎么算呢？女尼念了一声弥陀佛。大驸马，老尼我愿意从中作媒，莫不如你纳他为妻，他再给你吸血，那还有什么说的？哎呀，多谢仙姑的美意，可不过此事不妥呀。为什么？仙姑，我是东床大驸马，要说起来，大公主许配我身旁逼婚，我如果纳了妾的话，世界上没有这个道理呀。您听说哪朝哪代说东床大驸马还有另外娶妻再纳个妾的？没有啊。到那时我会犯了全家该斩、户灭、九族之罪，此事不成。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京广书场，本栏目责任编辑梁瑞，代表监制宁燕、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节目。

0: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1: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0: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1: 别着急，乐购908商场有活动，现在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0: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1: 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908即可下单。
2: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张倩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3: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历史是人民创造的，铭记历史，才能更好地开创未来。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历史记忆》。
4: 6月，一个炽热的午后，北京市公安局副局长冯基平的办公桌上放着一封盖着绝密红戳的信封。冯基平小心翼翼地打开信封，信纸上的内容如同一颗重磅炸弹，在他心中掀起了惊涛骇浪。信中写道，原李大钊同志被害之主谋人及当时张作霖之侦缉处长吴玉文，化名活塞，现住在北京鼓楼湾某号，希望迅速调查处理维和。这一消息迅速引起了公安部门的高度重视。那么吴玉文究竟是何许人也？他与李大钊的遇害又有着怎样的关联呢？这背后究竟还有哪些不为人知的曲折故事？时间还要回溯到1927年，那个动荡的年代。
3: 1927年，北京城在风雨中飘摇，政局动荡不安。国共两党领导北伐战争取得节节胜利。奉系军阀张作霖为稳固其统治，悍然下令对国共两党的革命者展开大规模清剿。白色恐怖笼罩着每一个角落，许多进步人士被迫逃离或是转入地下活动。李大钊作为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之一，自然成为了张作霖追捕的首要目标。
5: 1927年是国共合作时期，李大钊呢担任着我们中共北方区的区委书记，同时呢就是担任着国民党北京执行部的组织部部长，等于是国共两党呢的革命活动呢他都是领导者。说在他的指挥下呢，北方地区的这个革命运动啊，还有国民运动呢高潮迭起，一波接着一波。奉系军阀占领北京以后呢，首先呢将李大钊呢作为最主要的第一号的赤化领袖，要抓捕他。
3: 为了躲避当局的搜捕，李大钊早已秘密将国共两党在北方的领导机关迁入了东交民巷苏联大使馆的旧俄国兵营内。当时东交民巷作为使馆区，享有治外法权，一般人不得随意进入。李大钊和其他共产党员暂时在这里寻得了一处庇护所。
6: 李大钊迁入东交民巷有他自己的考量。自辛丑条约签订以后，东交民巷拥有治外法权，西方列强可以在此驻兵，因此啊，这个地方拥有法理上的保护， 曾经追随李大钊多年的王德周曾经劝说李大钊尽早迁出东江民巷，他说在帝国主义的势力范围内去打倒帝国主义是非常危险的，但李大钊回复说中国军阀看帝国主义是无上的，这里拥有法理上的保护，哪能例外呢？他们对我们是没有办法的。
3: 当时的中国从北到南战火不休，信息不畅，坚守北京的李大钊就成了连接南北革命斗争的关节点。一条条军事情报、政治情报汇聚到旧俄国兵营的小院里，在秘密地分转出去。
7: 党的发展初期，咱们的组织联络啊是单线联络的，所以他觉得全部转移了，包括他自己都转移了，咱们要丧失很大一部分。

0: 的力量，这个力量发展起来很不容易，所以他决定不走，继续在这儿坚持斗争，坚持领导这些党的组织。
1: 李大钊在这里夜以继日秘密开展工作，促使北方革命力量不断壮大。然而苏联使馆里的动静也引起了法日使馆的注意。
2: 其实啊，在李大钊避居旧俄国兵营的时候，就已经被隔壁的法国医院的值班人员所发现，确认之后报告给法国公使，又通过奉天领事克里邦透露给奉系亲法的外交处长吴进，同时呢也和日本使馆取得了联系。日本使馆也发现旧俄国兵营常有人出出进进，
1: 得知消息的张作霖欣喜若狂，立即将抓捕李大钊的重任交给了京师警察厅总监陈兴亚。为了获得李大钊等人的确切地址，奉系军警派出大批特务，化妆成车夫、小商贩，每天蹲守在东交民巷附近窥视。凡是从旧俄国兵营出入的人，都有特务尾随盯梢，甚至秘密逮捕。陈兴亚还派俄文科长买通使馆工作人员，进入了苏联大使馆内部，详细询问了李大钊所在的房间及人数等信息，并画好了路线图。1927年4月5日夜里，按照张作霖的密令，陈兴亚召集侦缉处长吴玉文等人秘密开会，制定抓捕李大钊的行动方案。为保万无一失，最后确认李大钊是否在旧俄国兵营内，他们想出了一个办法。
2: 吉士安是京师警察厅行政处第二科科长，善于交际，和各国的使馆素有往来。为了掌握李大钊的准确行踪，在4月5日，吉士安通过私人关系找到了苏联大使馆秘书毕德诺，谎称自己呢是李大钊的朋友，有一封信需要转交给李大钊。信上写的是，外面对你风声甚紧，请多加注意。于是呢就轻信了吉士安，让自己的仆人前去给李大钊送信。京师警察厅的暗探通过跟踪送信人，确认了李大钊确实还在旧俄国兵营内。
1: 为了顺利抓捕，陈兴亚等人将目光投向了外国驻华使团首席公使欧登科。1927年4月6日清晨，京师警察厅致函大荷兰公使，要求进入东交民巷使馆区搜查共产党人匿居处所。本厅为预防扰乱地方治安、保护外侨安全起见，不得不迅取断然之处置，决计派宪兵、警察至该党人匿居以上各处所严密检查，敬请贵使以公使领袖资格，对于上项处置予以同意，并尽力协助，视所至盼。随后便收到了欧登科的回复。
3: 在当天，欧登科接到京师警察厅的函询之后呢，特意强调，目前的苏联呢不在辛丑条约的签字国之列。上午10点左右，欧登科作为首席公使正式签字，说呢有中国军警进入使馆界，勿得阻拦。签字结束之后呢，一场搜捕李大钊的行动就在东交民巷开始了。
1: 1927年4月6日上午，吴玉文担任这次行动的总指挥，率大批军警如狼似虎般直扑东交民巷使馆区。

0: 大钊及其妻子、女儿，还有几十名革命者，落入了敌人的魔掌。4月7日，晨报报道了这一爆炸性消息。昨日，军警包围搜查共产党大本营，李大钊、陆友余被捕。新闻正文披露了围捕行动的更多细节。250多名奉系军警均全副武装，自警察厅分路直驱东郊民巷，首先把守各路口，所有便衣侦探一律胸系红线为纪。搜查队到上列3处门口时，即严守大门，大部及时全体入内搜索。
1: 李大钊被捕之后，在狱中面对敌人的审讯，他镇定自若，巧用迂回之策与反动派周旋。警察问的每一个问题，他都应答如流，却始终没有透露任何关于党的重要机密，反而借机宣传共产主义理论，气得审讯警察面红耳赤，却又无计可施。
0: 1927年4月28日，安国军司令部发布布告，公开宣称，经本部组织军法会审，证明李大钊等实系赤党，宣传共产，意图扰乱公安，颠覆政府，实犯刑律之内乱罪及陆军刑事条例之叛乱罪，判处李大钊等20人死刑，宣判后立即执行。李大钊等被押解至司法部街后身刑场。当天下午1时许，李大钊从容地走上刑场，慷慨就义。从此，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之一李大钊，永远闭上了双眼，年仅38岁。李大钊的牺牲在全国引起了巨大震动，无数进步青年和知识分子被他的英勇事迹所感召，投身革命事业，为实现中国人民的解放而接续奋斗。
1: 时光流转，中国共产党在经历了28年的浴血奋战之后，终于迎来了胜利的曙光。1949年1月，北平和平解放，那些参与破坏李大钊的凶手们却做贼心虚，纷纷隐姓埋名，四处逃窜，妄图逃避历史的审判。正义或许会迟到，但永远不会缺席。在李大钊英勇就义20多年后，1949年，一个偶然的机会，让这段被封尘的往事再次浮出水面。这里是原功德林监狱的一间牢房。1949年2月的一天，时任北平市公安局第七分局局长的朱文刚，奉命带领几名警察和中央警卫团的一个班，前去接管原功德林监狱。当他们走进这间昏暗的牢房时，一座锈迹斑斑的庞大绞刑架引起了他的注意。这是一种来自欧洲国家的刑具，显然并不属于中国。它为何会出现在这里呢？这座绞刑架的背后又隐藏着哪些不为人知的秘密呢？
0: 就在大家议论纷纷之时，一名本地狱警透露出一个惊人的消息，这座绞刑架在北洋时期就曾使用过，而被他绞杀的人正是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之一 李大钊。得知这一惊天秘密后，朱文刚大为震惊，迅速向北平市公安局上报了情况。时任北平市市委书记彭真得知此事后高度重视，下令将绞刑架摆放在北平历史博物馆最显眼的位置，以此缅怀李大钊和其他革命先驱。而绞刑架的意外发现也让北平市公安局产生了追查杀害李大钊凶手的念头。
1: 此时距离李大钊遇害已经过去了20多年，时间的流逝让案件的调查变得困难重重，当年的那些凶手早已下落不明，在偌大的中国搜寻他们无异于是大海捞针。调查人员四处寻找线索，却始终一无所获。就在调查陷入僵局的时候，一份风尘多年的档案为案件带来了转机。
0: 侦查员在整理接管过来的北洋政府档案时，发现1927年的一份京师警察厅授奖晋级文书，显示时任京师警察厅总监陈兴亚、侦缉处处长吴玉文和副处长雷恒成、司法处处长蒲志忠等人因为抓捕李大钊有功，受到奉系军阀张作霖的嘉奖。原来他们正是抓捕杀害李大钊的主要凶手。
1: 这份档案的出现让调查人员看到了希望，但问题也随之而来。面对已经过去了20多年的案件，这些凶手如今身在何处呢？是潜伏在某个角落，还是已经改头换面呢？该如何在茫茫人海中找到这些凶手，将他们一一抓获？
0: 1950年10月，中共中央在全国范围内发起了镇反运动，并将李大钊被害案列为镇反肃反的第一号重点案件，交由时任北京市市委书记彭真和时任公安部部长罗瑞卿负责查办。
1: 就在调查陷入僵局的时候，1951年6月，那封出现在北京市公安局副局长冯基平办公桌上写有凶手吴玉文线索的绝密信件，让案件出现了转机。那么这封信件能否成为揭开真相的关键呢？信中提到的吴玉文究竟又是一个怎样的人呢？
0: 收到举报信，冯基平不敢有丝毫耽搁，立刻召集侦查处的骨干力量，成立了专门的调查小组。这项任务就落到了时任北京市公安局调查科侦查员温振海的身上。今年93岁的张文琪曾与温振海同为调查科侦查员，是共事了8年的同事。在温振海生前，时常向他讲起当年这段抓捕经历。
2: 这个案子有个批示，温振海了，当时他负责三类案件，就是啊，负责在这个地安门呐、鼓楼啊这个一带北池子呀，做社会调查巡逻。说这个，光知道这么一个名字，找不着，不好对号啊，不好对号，就在这里巡逻。最后，哎，这个鞋匠提供的线索啊，拿嘴啊，就指挥他们了，就在这就是这个门里头啊。最后他们到旧鼓楼大街，把这人摸着了，叫吴伯斋，无业游民，60多岁吧，不到70岁这样子。
0: 吴玉文 化名吴伯斋，曾任京师警察厅侦缉处长。在抓捕李大钊的行动中，他充当了急先锋的角色。新中国成立后，他四处逃窜躲藏，企图逃避法律的制裁。根据密信中提到的两个关键信息，伯斋，北京鼓楼湾，因名字同音，温振海很快便锁定了吴玉文的住处。然而他却发现了一个意料之外的情况，吴玉文已经是一个风烛残年、瘫痪在床的老人。
1: 案情迅速上报到时任北京市委书记彭真那里，彭真听闻之后猛地拍案而起，斩钉截铁地说，抓，哪怕他只剩一口气，也要将他绳之以法。
0: 得到了彭真的指示后，北京市公安局立即行动起来。这是一份1951年6月19日北京市公安局的呈请逮捕人犯批示表，上面清楚地记录着吴玉文被捕时的信息。吴玉文，别名伯斋，68岁，瘸一只腿，现住北京旧鼓楼大街4号。日本宪兵学校毕业，曾在张作霖部下任东北宪兵教练处教育长，并充任为北京警察所侦缉处长等职。吴玉文为杀害我党领袖李大钊同志的主谋犯，因证据确凿，拟立即逮捕法办，同意逮捕冯基平。
1: 1951年6月19日，一支由公安干警和医护人员组成的特别行动小组悄然来到了旧鼓楼大街4号，这里就是吴玉文的藏身之处。行动小组按照预定计划迅速控制了整个院落，随后小心翼翼地进入了吴玉文的房间。此时的吴玉文早已不是当年那个嚣张跋扈的侦缉处处长，瘫痪在床的他面对突然出现的公安人员，眼中闪过了一丝惊恐，但是却又无力反抗。整个抓捕过程迅速而安静，没有引起任何骚动。那么吴玉文的落网能否为这起封尘了24年的案件带来重大突破呢？
0: 面对调查组的审讯，吴玉文一开始还百般抵赖，然而让他万万没有想到的是，当年因逮捕李大钊而被嘉奖的文虎勋章，24年后成为了他被举报的重要证据。
3: 这个勋章呢，是多由银楼进行定制，工艺精良，勋章多为银制，中心加珐琅彩，在正章中心是一只尾巴向上扬起的老虎，象征着受勋者文武双全，并且由大总统颁给。颁发文虎勋章的条件也非常苛刻，对于此人来讲就意味着至高无上的荣誉。
0: 在铁证面前，他不得不承认自己的罪行，交代了当年参与抓捕李大钊的细节，以及张作霖如何下令杀害李大钊的内幕。在这份1952年10月吴玉文口供记录中，清楚地记录着这样一段话：陈兴亚派我为搅拌俄国兵营中国共产党的总指挥官，专负逮捕的责任。我共带领警察500多名，于同年4月间前往俄国兵营，共逮捕了共产党人、革命先烈李大钊等

0: 尘封往事的神秘面纱。
1: 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安徽经济广播历史记忆，欢迎您稍后继续锁定收听。
2: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3: 这个味道真不错。
4: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0: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此刻你需要一瓶好面霜帮你解决肌肤的难题。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乐购908商场海蓝之谜补贴专场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折后只要299元，正品溯源顺丰直发。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908进入商场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1: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2: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
1: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历史是人民创造的，铭记历史才能更好地开创未来。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历史记忆。

2011年6月，北京市公安局副局长冯基平收到了绝密信件，得知杀害李大钊的凶手之一吴玉文，化名活塞，就藏在北京旧鼓楼大街4号。警方迅速行动，将瘫痪在床的吴玉文抓捕归案。

0: 在吴宇文落网之后，交代了诸多当年抓捕李大钊的细节。可这起案件并未就此画上句号。在审讯过程当中，他供出了另一个关键人物——雷恒成。那么，雷恒成究竟是什么人？此时又藏在哪里呢？
1: 就在吴宇文落网的几天前，1951年6月10日，北京市公安局收到居民赵某的一封检举信。信中详尽地写道：“请向政府举报，数年前曾在北京西北角寺庙内露面的了明禅师，实是认贼作父的汉奸特务分子。” 1927年，就是由他带领军警包围了当时的苏联大使馆旧俄国兵营，拿捕革命先烈等革命党人数十人，致李大钊及诸人惨遭绞刑而殉难。望政府迅即寻觅线索，务求捕获，以彰国法。
0: 这个了明禅师的真实身份究竟是谁？在这封信的最后。 检举人还提供了两条重要的线索：一，是此人瘦脸、山羊胡、大黄牙；二，是他脖子上挂有金色挂表，上面盖有清末皇帝画像。得知这一重要信息，北京市公安局立即上报给市政府和公安部。时任北京市委书记彭真。 公安部部长罗瑞卿立即分别下了批示，迅速了解查明了明禅师的真实身份和下落。然而，案件已经过去了20多年，到哪里去寻找线索呢？经过了近一年的走访和调查，公安机关掌握到了了明禅师其实早已潜藏到上海。
2: 1952年10月，这封检举信被转寄到了原上海市公安局新城分局，抓捕任务落到了当时年仅19岁的鲁全发的身上。
3: 我吃好夜饭以后呢，回到办公室，领导就帮我找得起了，叫我看一份材料。我一看是北京寄来的一封检举信，我当时看了以后，看到。
1: 这个家伙啊，这个白人们吃的是心狠手辣。李大钊呢，是我烈士，搿能样子个烈士受到搿能个迫害，这个案子呢，应该抓紧。经过调查，鲁全发了解到，这个了明禅师常活动在上海跑马厅一带，以算卦为生。鲁全发根据检举信中提到的人物的特征。 查遍了所有的户籍资料，最终一个叫赵志安的人引起了他的注意。赵志安无论是年纪、籍贯、职业，以及照片上的特征，和检举信当中所描述的瘦脸、蓄有山羊胡子等特征相仿，就住在玛丽斯公寓的46号。为了尽快确认了明禅师的身份。 鲁全发主动请缨，决定化妆侦查。他假扮成去看相的人，根据线索找到了了明禅师。此时，鲁全发的心里既紧张又激动。他知道，这次试探至关重要，能否发现关键证据，就在此一举。鲁全发深知。
3: 除了检举信中提到的外貌特征，他必须在有限的时间内找到关键证据。于是鲁全发乔装打扮，假借算卦，与对方攀谈起来。听了我的来意以后嘛，伊也蛮热情的接待，叫我坐下来。那么我答应，我也讲清我来做啥。尽管伊讲了很多，啥个管用啊，啥用啊。 但是我听不进去，我只是来观察。伊在等我讲闲话过程，嘴巴张开来的辰光，搿副牙齿跟我虚张的，像不像？伊张开一看呢，那么里向呢有几股金牙。
0: 我回答那个基本上是对这人好的。
1: 在外貌等特征十分吻合的情况下，找到带有清朝皇帝画像的怀表就成为了至关重要的证据。
0: 但是心里想所讲的有一块金表我没看到，那么是落脱了，那我拐过去吧，叫伊帮我寻寻了。那么有去寻的辰光呢，这表就凸出来了。凸出来嘛，我想这表是倒是金表，但这个头像我还没看到。因此我借口称我讲我半夜三点钟还要到新桥路招工的地方去报名，我看看辰光来得及伐？侬等我看一看，现在啥辰光了？那么就打开来等我看了，搿背面啊。看到确实有个那个头像，
1: 确定了赵志安就是他们要找的人后，当晚鲁全发三人立即展开了抓捕行动，并在其家中搜出日本宪兵警察所毕业证书、宣统陆军警察兵科毕业生执照、日伪任命状等身份证明。这些证据足以证明了明禅师就是当年杀害李大钊的主谋之一，京师警察厅侦缉处副处长雷恒成。
2: 雷恒成这个人心狠手辣，在当时就有了绰号叫雷锤子。他不仅参与了冲进旧俄国军营抓捕李大钊的行动，他还直接指挥和参与了好多起屠杀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的惨案，是个十恶不赦的刽子手。
1: 1927年4月6日，时任侦缉处副处长兼侦缉队队长的雷恒成和吴玉文一起带领大批军警冲入使馆区搜捕革命志士。李大钊的女儿李兴华曾在散文《16年前》的回忆中这样写道：
3: 4月6日的早晨，妹妹换上了新夹衣，母亲带她到娱乐场去散步了，父亲在里间屋里写字，我坐在外间的长木椅上看报。短短的一段新闻还没看完，就听见啪啪几声尖锐的枪声，接着是一阵纷乱的喊叫。穿灰制服和长筒皮靴的宪兵，穿便衣的侦探，穿黑制服的警察一拥而入，挤满了这间小屋子。他们像一群魔鬼似的把我们包围起来，他们每人拿着一支手枪，枪口对着父亲和我。
1: 雷恒成是这次抓捕行动的主要策划者和执行者之一。在雷恒成的审讯记录中曾有过这样的交代：我那时只知道李是共产党的头子，有名的南陈北李。当时去执行逮捕是由吴玉文和我带了40-50个警察执行的，后约有10余人被处绞刑而死，李大钊一支手枪被我留用了。1927年4月6日，李大钊被奉系军警逮捕时，他从抽屉里取出一把小手枪，这是时任中共中央北方局军委书记张兆峰赠送给他用于防身的。为保护妻女，他一枪未发便被夺走。雷恒成自己也没有想到，25年后，这把小手枪成为了他的重要罪证之一。
2: 雷恒成的落网给其他的在逃凶手带来了巨大的震慑。根据1927年那份京师警察厅授奖晋级文书当中的记录，仍然还有2名凶手不知所踪。调查小组的脚步并没有停下来， 他们将目光转向了更为棘手的对象，当年京师警察厅的总监陈兴亚。
1: 陈兴亚作为当年京师警察厅的总监，在李大钊案中扮演了关键角色。新中国成立前夕，陈兴亚逃到上海隐姓埋名，在镇反运动中被群众揭发举报被捕。他对杀害李大钊一事供认不讳。1927年4月6日，陈兴亚亲自指挥军警宪特闯入苏联大使馆，逮捕了李大钊，致其被害。陈兴亚则因此被晋升为陆军中将。陈兴亚被捕后在法庭上交代，正是他下令逮捕李大钊，并亲自参与了审讯过程。当天下午，军警就迫不及待地对李大钊进行审讯，逼迫他说出中共的组织情况。这是当时《顺天时报》的报道。审讯中，李大钊精神甚为焕发，态度甚为镇静。李大钊从被捕到牺牲的22天里，他们用尽手段，妄想一举摧毁中共的北方组织。李大钊怀着坚定的共产主义信念，没有屈服，也没有透露半点共产党组织和革命同志的秘密。
4: 我的祖父被捕以后啊，首先坚持的一个原则是绝不泄露党的机密。所以呢，他写了自述，他把他为之奋斗的理想告诉了大家，就是昭自肃法授书即使之努力于民族解放之事业，也就是说他的奋斗目标是民族解放，他为之奋斗的终身都是围绕着这个事业在做奉献，在做努力。
1: 在这份当时由京师警察厅抄送给高等检察厅的档案中，清楚地记录着这样一段话：我在北方区担任特别市党部政治执行委员，我的职任就是关于政治军事对中央党部报告，其市党部的组织另有部长管理，我不过代管党务，北京只我一人。由于李大钊拒不供认，张作霖的参谋长杨雨婷亲自出马，打算以老乡的身份劝降李大钊。然而李大钊回答：大丈夫生于世间，宁可粗布以御寒，操食以当肉，安步以当车，就是断头流血也要保持气节。在狱中，他写下了这份饱含深情的狱中自述。李大钊写了三稿，袒露了他对共产主义事业的无限忠诚。昭实当负其全责，唯望当局对于此等爱国青年宽大处理，不是株连，则昭感且不尽矣。
0: 在这个自述里面，他没有提到共产党，也没有提到自己的共产党员的身份，更没有涉及到其他的东西。他用这种方式和敌人做斗争，他是有意来保守党的秘密，保护其他同志。
1: 据京师警察厅总监陈兴亚被捕后交代，李大钊被捕后，他曾在警厅与顺城郡王府间多次奔波，送政务，送口供，请示张作霖李无确供怎么判刑， 而在当时奉系内部就此产生了分歧，加上外界的强大压力，让张作霖摇摆不定。
5: 关于如何处置李大钊等革命志士，奉系军阀内部开始倾向于是进行宽大处理，但转折发生在1927年蒋介石发动412反革命政变后，奉系军阀与蒋介石逐渐达成南北妥协，共同反斥，于是导致了李大钊的最后被害。
1: 在1927年5月12日出版的《汉口民国日报》中，一篇以“北京各同志被害详情”为题的报道，新闻正文披露了更多细节。张作霖得其前方张学良等来电，主张杀害；同时，蒋介石又密电张作霖，主张将所捕党人极刑处决，以免后患。29日，《北京晨报》详载其事：伪改蒋介石三字为南方某要人，故张作霖即决定于28日先将李大钊等处刑，其余再陆续办理。
2: 1927年4月28日，奉系军阀不顾社会舆论的强烈反对，于上午11时在京师警察厅总监陈兴亚的客厅当中进行了军法会审。经过仅70分钟的法律过场之后，李大钊等20名革命志士立即被押往看守所执行死刑。李大钊第一个被执行。
1: 当天，京师看守所大门紧闭，警戒极严。绞刑前，刽子手以时间已过为由，拒绝了李大钊书写遗嘱的要求。对此，李大钊没有多说什么，从容不迫地走上了绞刑台。绞刑时，刽子手再次劝李大钊认罪悔过，就能有一条活路。李大钊只回答了4个字：力求速办。李大钊的长女李兴华在《回忆我的父亲李大钊》一书中曾这样描述道：反动政府把父亲视为罪魁祸首，对他怕得要死，恨得要命。为了延长他的痛苦，刽子手们对别人只施行20分钟，而对他施行长达40分钟之久。在这份已近百年历史的晨报中，我们看到一名共产党人在生命最后时刻的无畏与从容。祭字20至50，20人时处刑完毕，首登绞刑台者为李大钊。文理神色未变，从容就死。
2: 随着陈兴亚的落网，追查李大钊案凶手的工作取得了重大突破。但此时还有最后一个重要人物蒲志忠依旧下落不明。调查组的办案人员绞尽脑汁思考着各种可能的线索，不放过任何一丝希望。就在大家为寻找蒲志忠而犯难的时候，一个惊人的消息传来：蒲志忠自首了。

0: 1954年初，也就是在陈兴亚被逮捕后不久，参与抓捕李大钊的帮凶蒲志忠，在孙女的陪同下前往北京市公安局自首。这让所有人都感到十分意外。藏匿了多年的蒲志忠，究竟经历了什么？为何会在这个时候主动前来自首呢？
1: 随着吴宇文、雷恒成、陈兴亚的落网，蒲志忠感到自己早晚难逃法网，主动到公安机关投案自首，并交代了当年参与杀害李大钊的种种罪行。在蒲志忠的口供中，曾多次提及李大钊面对死亡时的英勇无畏，他的共产主义思想让蒲志忠为之震撼和动摇。 早已心生敬仰。标志性的短发，斯文的眼镜，两撇八字胡，眉宇坚毅，这是人们印象中的李大钊。而这张是李大钊被捕后留给世人的最后一张照片。照片上的李大钊身着布棉袍，淡定从容。 没有像往常那样戴着眼镜，泰然自若的神情，透露着共产主义者视死如归的决心与气概。恰如他在生命最后时刻所写的那样：“朝自束发授书，即矢志努力于民族解放之事业，实践其所信，力行其所知，为公为罪。” 所不暇计。

0: 李大钊这个人身上真正实现了我们中国共产党创始人他们的这个勇于奉献、敢于献身的这种精神，他的这种高尚的道德情操呢，他是在中国共产党里面呢是非常杰出的，是我整个中华民族寻找到的一位革命的引路人，同时呢，也激励着后来的千千万万个中国共产党人呢勇往直前。
1: 这份名为《李大钊同志略传》的珍贵文件，曾在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历史档案馆尘封了数十年之久，是20世纪30年代中共驻莫斯科共产国际代表团留存的重要文件。在16开的方格稿纸上，工工整整地写下了这样几段话：大钊同志为五四反日的新文化的运动的发起者，他是中国最先进的社会主义运动者，他是中国共产党主要开创人之一，北方党的组织者。大钊同志为中国国民革命事业，为中国民族的独立与解放，为共产主义运动，为无产阶级事业，被匪贼军阀张作霖所绞杀，死状惨不忍睹。大钊同志的光荣牺牲是中国人民和中国共产党无可补偿的沉痛损失。如今在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里摆放着一件编号为0001号的国家一级文物，正是1949年在监狱发现的李大钊就义时的绞刑架。当时的人们或许谁都没有想到，仅仅几年后，抓捕李大钊的凶手逐一落网，得到了应有的下场。

身作剧，照前路，只尽光艳，浊酒笑。李大钊的名字始终在神州大地闪耀，被无数人所怀念。自己的热血和生命贡献给了祖国和人民，贡献给了伟大的共产主义事业，将永远受到党和人民的尊敬和缅怀。

0: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历史记忆》，本栏目责任编辑杨帆，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收听接下来精彩内容。
1: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2: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1: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3: 来了，吃饭了。
1: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1: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0: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1: 今天在乐购908商场，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0: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908，进入商城下单。
2: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张倩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3: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4: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3: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5: 来了，吃饭喽！
3: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6: 相声小品荟萃，开心快乐相随，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
7: 朋友们，像我这样的单身女孩不容易，常年工作在外地，找了个房子求合租，只为省点人民币。现场有哪位好朋友愿意和我合租的？来点掌声示意示意。哎呀，这位大爷，您就不需要鼓掌了吧。好的，有哪位有想法的，欢迎到我家报到。
8: 嗨，天天上班受尽罪，工资赶不上房价贵，一个人租房太浪费，还是合租最实惠。听说这就有一位，赶紧上门把他会，最好对方是小妹，没事还可以调口味，调口味。
7: 谁呀？
8: 调口味
7: 啊？
8: 呸！租房子
7: 这就来了。嗯，哼，眼睛眯眯一条线，越看越像毕福剑。
8: 长相漂亮不一般，特像我的偶像宋丹丹。
7: 你是来租房的？
8: 嗯呐。
7: 怎么称呼？
8: 做一下自我介绍，我的名字叫杜帅。
7: 嗯，
8: 人送外号马桶盖。
7: 啊，
8: 都说我是小可爱，其实我是
7: 什么呀？
8: 东方不败。
7: 我看他像有点变态。
8: 怎么叫有点变态呢？
7: 我跟你说，你要想和我合租呢，我必须把你祖宗三代都调查清楚。
8: 不用查，我们家祖上8代都是良民。
7: 是吗？
8: 嗯啊，墙上除了奖状就是表扬信呢。
7: 啊，
8: 晚上睡觉我们家都不盖被子。
7: 那盖什么？
8: 盖锦旗。
7: 盖锦旗？
8: 嗯啊，我妈妈盖的身残志坚。
7: 啊，
8: 我爸爸盖的神算半仙。
7: 啊，
8: 我哥哥盖的浪子回头。
7: 啊，
8: 就我爷爷盖的最好。
7: 什么呀？
8: 永垂不朽。
7: 哎呀，这家都什么人呢？行行行，我先带你看房子吧。
8: 嗯，好。
7: 我呢，这是一个小三房。
8: 哦，你是个小三？
7: 对，我是。你是二奶。
8: 不是你说小三吗？
7: 我说的是三个小房间小三房。我跟你说，我可是练过跆拳道的，你要再敢胡说，我就一巴掌
9: 踢死你。
8: 不怕美女穿秋裤，就怕美女会武术。
9: 住不住？
8: 住住住，跟美女合租，打死也值啊。
9: 就这样，我们俩开始了一段男女合租的生活。
8: 那真是低头不见抬头见，不是冤家不聚首。
9: 我是做艺术的，每天早上我都起来拉我的小提琴。
8: 每天早上我睡得正香的时候，哪个地方狗打架？停！你到底是做艺术的还是做手术的呀？你这个小提琴是坐在救护车上拉的吧？
9: 你什么意思呀？你那么吵的时候我说过你吗？
8: 我什么时候吵了呢？
9: 朋友们，你们是不知道啊，他刚来的那一会儿，每到晚上十点整，我这边刚熄灯睡觉，他那边就开始鬼哭狼嚎啊。

0: 什么快乐女生啊，我是个老爷们儿。
1: 你信不信我把你变成老娘们儿？
0: 你别欺人太甚呐，告诉你我也练过。
1: 我倒要看看你怎么练过。
0: 好，今天我就让你见识见识什么是纯爷们儿。咏春，好好好哎，少林，好好好哎，
1: 峨眉，
0: 好好好哎，哎呀，
1: 武当，
0: 睡觉。
1: 朋友们，你们说烦不烦呢？啊，自从他搬进来，整个家里就乱得跟狗窝似的，桌上方便面。地上酒瓶子，沙发上废报纸，空调上还挂着他的臭袜子。
0: 哎哎，那怎么是臭袜子的？那可是名牌。
1: 名牌也不能挂空调上吹啊。再说了，你那袜子怕是有半个月没洗了吧？刚一脱下来，随手一甩都能粘墙上。我随手放个鸭蛋进去，俩小时以后拿出来就变成松花皮蛋。
0: 李宁，一切皆有可能。
1: 我就没见过你这么不讲卫生的男的。
0: 好，你说我不讲卫生，那你呢？每次用过的东西乱丢乱放啊，朋友。
1: 乱丢乱放怎么了？
0: 怎么了？有一次他把自己的脱毛液落在洗澡间，我还以为是沐浴露啊，就涂得全身都是啊。洗着洗着我就发现不对劲儿啊，全身上下直掉毛。
1: 谁让你不看清楚的？我还以为找个男的回来家里能安稳点，谁知道越来越麻烦。
0: 我还以为找个女的合租我的内分泌就会平衡了，谁知道越来越紊乱不说，我还出现了更年期的反应。
1: 我当初就不应该把你招进来，
0: 我当初就不该住进你这个小三房。
1: 行，那以后咱就少见面。
0: 不见就不见。可是同在屋檐下哪能不见面呢？
1: 有一天晚上我喝多了，迷迷糊糊就进错了房间。
0: 当时我正在做梦，梦见我真的去参加快乐女生了，而且还得了个一等奖。突然一个不明飞行物就落在了我的身上，
1: 我当时晕晕乎乎的，什么都不知道。
0: 我还以为谁要抢我的奖杯，睁眼一看是他，当时我就吓坏了。什么情况？难道他想占有我吗？
1: 我眯着眼睛一看，床上好像有个东西。
0: 大姐，你看清楚，我可不是个东西啊。
1: 哦，你不是个东西。哟，阿华。你怎么来了？
0: 这得喝多少酒啊，肯定是拿我当了前男友了。
1: 出卖我的爱，
0: 出卖你，
1: 背着我离开，知道真相的我眼泪掉下来。
0: 你可别哭，我不是阿华。姐，深更半夜你要哭成这个样，别人还以为我把你怎么着了呢。啊，
1: 我要你唱歌歌给我听。
0: 哦耶，唱歌歌，我不会唱。
2: 会，
0: 我会唱。说，你想听什么歌歌？
1: 唱夸我的歌歌。
0: 夸你的歌歌，夸你，夸。有了。我确定你就是那一只披着羊皮的狼。
1: 换一首。
0: 猪，你的鼻子有两个孔。
1: 换一首。
0: 你好毒，你好毒，换一首。有一首歌他肯定喜欢。啊哈，这个人就是娘，啊哈，这个人就是妈。妈咪，你会造小星星吗？小星星，小星星，小星星。

0: 你是谁？
1: 我是我。
0: 想干嘛？
1: 不干嘛。
0: 滚出去！
1: 哦，滚出去，滚！不对劲啊，这好像是我的房间吧？啊，
0: 你的房间？你是怎么把我弄到你房间来的？
1: 我是这么把你弄到我，是你自己跑到我房间来的。
0: 我，流氓！
1: 你才流氓！
0: 我赶紧跑回自己的房间，立马把门锁了。
1: 我不但把门锁了，还贴了两个门神在上面啊，生怕他再进来呀。
0: 第二天我酒醒了，看见他，总觉得过意不去。
1: 第二天我看见他，也有点不好意思。
0: 昨晚睡得好吧？
1: 睡得好不好你还不清楚啊？
0: 没想到你还挺正人君子的哈。
1: 也还可以了。
0: 其实你平常对我也挺好的，经常买一些外国牌子的零食放在桌上，虽然味道怪怪的，但我还是很喜欢吃。
1: 怪不得我们家的狗粮吃得那么快呀，那个都是进口的呀。
0: 还有一次我晕倒了，还是你把我送到医院去的。
1: 我做了半个小时的人工呼吸，他都没反应，再不送医院都来不及了。
0: 对了，和你合租这么久，也没见你有个女朋友哈。
1: 其实也有过啊。他们有的嫌我没车，有的嫌我没房，最后一个还嫌我有点娘，气死我了。
0: 谁说你娘啊？你那叫温柔，没车没房怎么了？我最见不得这种拜金女，贪慕虚荣。
1: 妈呀，你这么好的女孩怎么也没个男朋友呢？
0: 别提了，他们都嫌弃我，说我是什么典型的女汉子。
1: 女汉子怎么了？女汉子多好啊，男中有女，女中有男，男女一起，不男不女啊。不是，可男可女啊。我就喜欢女汉子。
0: 什么？
1: 不是，我不是那个意思啊。
0: 那你什么意思呀？
1: 我意思是说，我爱北京天安门啊。不是，我是想说
0: 你想做我男朋友？
1: 不是。
0: 你就是想做我男朋友？
1: 不是。
0: 你肯定想做我男朋友？
1: 不是。
0: 那你想干嘛？
1: 我想做你女朋友啊。
2: 听相声小品，笑一笑，放松心情。这里是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欢迎您继续收听。
3: 我就愿意跟你这个优秀的演员啊一块交流，
4: 多交流吗？
3: 虽然不是同一个行业，
4: 他不是一行业吗？
3: 但是我们都是优秀的年轻人，
4: 不是一行业，你上来干嘛来了你？
3: 啊，怎么了我？
4: 你这干嘛来的？干嘛？你说你干嘛？你什么行业的？
3: 我啊，我唱歌的。
4: 什么？
3: 唱歌的。
4: 你唱歌的？不是唱歌的。
3: 青年的歌唱表演艺术家。
4: 哟呵，这么年轻艺术家了？
3: 对呀。哦，不认识我？
4: 没见过。
3: 我给你提个人。
4: 说。
3: 浴缸。
4: 浴缸。李。浴缸李。哎，你是洗澡水。
3: 这么说话不合适吧？
4: 他自个儿说的，他浴缸里的可不就是洗澡水吗？
3: 不是浴缸里头，
4: 哎呀，什么呀？
3: 李浴缸，
4: 你认识李浴缸？
3: 我跟李浴缸师兄弟，
4: 你们这也论师兄弟？
3: 对呀，他叫浴缸，
4: 您叫
3: 浴霸，哎，
4: 好，哎，太好了，嘿，这您是挂得高，
3: 哎，对，
4: 四个泡子嘛，倍儿亮啊。尤其是过两天天一冷，各位回去一洗澡，跟着倍儿美。你这，咱们这灯也行。
3: 不是啊，跟洗澡有什么关系啊？
4: 不大浴霸吗？
3: 不是那俩字儿。
4: 那什么意思啊？
3: 就听完我的歌，让观众欲罢不能。
4: 观众朋友们都这么缺心眼吗？
3: 什么叫缺心眼？喜欢我的艺术啊？
4: 这还是喜欢你的
3: 李浴霸呀？
4: 这是本名。
3: 本名啊，还有外号呢。
4: 您叫？
3: 特别的响亮啊。小太阳。哎。
4: 小太阳就是浴霸，知道吗？别名
3: 不是，
4: 这怎么解释？
3: 这不明白啊！啊，这不懂艺术，这不懂唱歌。
4: 我谁不懂？
3: 这个得名于一个意大利的歌唱家，
4: 意大利，
3: 大胡子，
4: 大胡子
3: 那个帕瓦罗蒂。
4: 好啊，
3: 哪歌唱得好？
4: 我的太阳，
3: 我的太阳。我唱的也好，
4: 你也好啊！
3: 我承袭着他呀。哦，我小太阳，
4: 小太阳，
3: 小太阳，
4: 没见过，那也没见过，
3: 没见过我啊、嗯，正常。
4: 为什么呢？
3: 不常在国内演出，
4: 在哪儿啊？
3: 国外，
4: 什么地方？
3: 美国百老汇，
4: 过去好地方。
3: 英国伦敦的西岸，
4: 你瞧，
3: 奥地利维也纳金色大厅，嗯，澳大利亚霍西尼歌剧院，哎，
4: 客气，还了得？您那歌都在工地里唱是吗？
3: 谁说了？
4: 霍西尼歌剧院，嗯，悉尼歌剧院，
3: 表示感叹呐，霍悉尼歌剧院，真的扯。
4: 谁这么说话呀？
3: 我悉尼歌剧院啊，哦，都在那儿演出。
4: 那这回回来
3: 举办我个人的告别演出。
4: 这么年轻告别了？
3: 不是啊，告别国内的演出市场了，
4: 国外发展了，
3: 久站国外了
4: 也行啊，
3: 对不对啊？啊，我回来啊，啊，我问这个演出方，嗯，我说现在要是一张个人演唱会啊，这门票最贵得多少钱啊？
4: 我现在得一两千块钱。
3: 一两千块钱啊、嗯，那不行，
4: 怎么了？
3: 太便宜了
4: 啊！便宜，
3: 我在国外啊、嗯，我的票价都是人民币5000欧元，哎，是这个价位的。
4: 我说您那什么账，倒是人民币，倒是欧元呀？
3: 5000欧元，
4: 5000欧元
3: 换成人民币是多少钱？我不太清楚。
4: 5000欧元换成人民币，你这我给你算呢？
3: 你算一算，
4: 我学理科的呀，
3: 对对对，
4: 五千，今儿早上汇率1:7.714，对吧？你这1欧元就是7.14块是那个的人民币，
3: 对对对，
4: 就你是吧？
3: 对，
4: 这么你5000欧元，对不对？你5735，6740，3745，他不是他是这五这多少钱呢？这。
3: 哎呀，你算不上来就别掰扯这么半天，行不行啊？
4: 多少钱呢？
3: 就简单结束，就是3万多块钱吧。
4: 3万多块钱吧，
3: 大概就这个数。哦，
4: 嗯，太贵了，
3: 太亏了，
4: 没人买。
3: 是你觉得贵？
4: 那你们
3: 货卖于十家。嚯！一听我这个小太阳啊，李玉霸啊，告别演出，嗯，10几万张票啊，嚯嚯，一抢而光，
4: 全卖光了，
3: 全卖出去了。哎呦，嘿呦，我一看，锡林郭勒大草原上。
4: 大草原开演唱会，
3: 举办我的个人演唱会，
4: 这能行吗？
3: 张北音乐节怎么办呢？
4: 挺好，
3: 对不对啊？把这演出信息一发出去啊，全球的人都知道了，
4: 哎，都知道了，
3: 各地的都给我发来贺电，
4: 是吗？
3: 美国
4: 啊，谁？
3: 美国有一位著名的女星，
4: 叫做
3: 流行音乐界的啊 ，Lady Gaga， 哎姐 ，Lady Gaga，
4: 我这一 Lady K。
3: 我有 Lady 尖儿，
4: 我四个二啊，
3: 我俩猫，
4: 那我要不起啊！
3: 哎，那我赢了，你看这多少倍？
4: 够地主来了，这搅和
3: 你！你先说的 Lady K，
4: 你先说的 Lady Gaga，
3: 人家名字叫 Lady Gaga， 嗯
4: ，Gaga，
3: 什么
4: Gaga，
3: 多少 Gaga？ 嗨
4: ，Lady Gaga
3: 啊 ，Lady Gaga，
4: 那个还扭呢，不，那个，
3: 对对对，美国的哦，他来，呵。英国
4: 谁呀、啊？
3: 英国有一位歌星啊，贝克汉姆的那个爱人
4: 媳妇儿，
3: 对对对，
4: 叫
3: 辣妹，
4: 哦，辣妹，这维克多利亚，
3: 对，她从伦敦唱着歌就来了，
4: 唱的是
3: 辣妹子辣，辣妹子辣，辣妹子要听李玉霸，哎呀呀呀，辣妹子，
4: 小小不，你说这不是打伦敦来的啊，打四川来的这是，
3: 不叫辣妹子吗？
4: 啊，她也来了，那叫辣妹，
3: 辣妹，嗯，她也来了，
4: 还有吗？
3: 还有咱们国内啊，港台的
4: 哪位呀、啊？
3: 四大天王之一，嗯。大清早，
4: 大清早
3: 也来了。
4: 大清早是谁呀、啊？
3: 四大天王之一嘛，
4: 刘德华。
3: 刘德华不演猪八戒的那个吗？
4: 那马德华那是
3: 不叫什么德华，
4: 不叫德华。张学友
3: 不是学友，
4: 郭富城
3: 不是富城，
4: 黎明，
3: 大清早嘛。对的，
4: 谁叫这名儿啊？
3: 黎明大清早，这不一个意思吗？
4: 得亏叫大清早啊，这要叫大早晨还麻烦了。这个，
3: 你这包袱没听过黄半仙都不明白，我告诉你吧。
4: 别吵，说这个、哎
3: 啊、对不对啊？
4: 这也来了，
3: 都来了。嚯，齐聚大草原上，
4: 10几万，
3: 我一看啊，太 好了，
4: 太好了。
3: 什么叫人过一百星星闪闪啊？人过一千彻底连天，人过一万无边无厌，这十几万人压呀叉叉把草原就给占满了。
4: 你瞧瞧，
3: 开唱
4: 开唱，
3: 刚要唱
4: 怎么样啊？
3: 坏了，
4: 怎么了？
3: 后排的观众提意见了，
4: 说什么呢？
3: 看不见
4: 啊，瞧不见，
3: 看不见他。
4: 哎呦，
3: 这怎么办？
4: 这个
3: 没法散发我这浴霸的光芒，
4: 还有热量。
3: 你老拿当取暖的东西不成？我告诉你，
4: 不是浴霸啊，
3: 我星光无限，我的光芒。
4: 哦，您的意思不好办。
3: 对，
4: 我给你出主意，
3: 怎么办？
4: 刚才不是屏幕上放了吗？啊，跟马志明先生学，
3: 怎么着？
4: 跟马三立先生学，啊、马洗澡，好家伙的卖挂票，这观众夸全挂起来，一个一个钉钉的，
3: 你糊涂啊？那是在剧场。有墙啊，哦哦，可以钉钉的，可以挂人。
4: 是啊，
3: 我在草原上，
4: 你全挂蒙古包上，
3: 真能胡出主意。
4: 一大包上挂一个，
3: 那才多少人呢？
4: 这也不行啊，
3: 不行啊。哦，怎么办呢？
4: 这个呀，
3: 这不能挂观众，这怎么办呢？
4: 挂你，啊，刚来对不对？挂他。哦，哎，我跟你说，挂你。
3: 你去了？
4: 没有啊。
3: 我唱那天你去了吧？
4: 没去啊。
3: 十几万人之一有你。
4: 没有啊。
3: 粉丝你好，你好，
4: 别
3: 看我去了。
4: 我没看你啊。
3: 你没看我，你怎么知道那天的场景的呢？
4: 真挂的是你啊。
3: 挂的我呀。哦，把我挂起来的呀。啊，这有典故。
4: 这什么典故啊？
3: 2008年啊，北京奥运会的时候，嗯，是不是把李宁给吊起来了？
4: 对呀。
3: 为什么吊起来？
4: 为什么呢？
3: 吊起来有范儿啊。
4: 啊，有范儿。
3: 看看这个吊起来的风姿。
4: 对，
3: 对不对？
4: 今天看看吊起来的风姿。
3: 哎，嗯，什么叫风姿？
4: 那是你看，吊你，
3: 吊我啊，说吊就吊，
4: 说吊就吊，
3: 吊威亚，
4: 吊威亚啊。
3: 挂在那个大摇臂上边。
4: 哦，就咱们现场不是也有吗？
3: 挂摇臂上边啊，穿过去，嗯，这边来过来
4: 啊，嚯家
3: 蹬
4: 啊，还蹬，啪，哎呀呵，嚯呵，
3: 再看我那边啊，走你，走你，哎，走你，
4: 好家伙，升旗来了，跑这
3: 儿，哎，把我一挂起来啊，大家伙高兴了，
4: 是吗？
3: 看着看着看着，
4: 哎，怎么了怎么了？
3: 这个人挂了，哎呦喂。
4: 挂了就说你呢，
3: 挂了就打我这儿来的。我一看啊，太好了，
4: 来吧，
3: 这回可以唱。
4: 就是，
3: 五、四，
4: 倒计时，
3: 三、二、一，嚯！摄像师傅一使劲，超，就把我摇到人群上空了啊！我往下这么一看，
4: 这高兴哦，
3: 摇吐，哎，
4: 嚯！
3: 我这，
4: 哎，我他可忍着点，师傅，就缓缓吧，缓缓吧，嗯。
3: 没事，
4: 是
3: 没事啊！我再掉一回，
4: 再来，唰，又上去了，
3: 不行！
4: 哎，你可以做 B 超去。
3: 这话什么意思啊？
4: 你干嘛呢？这哇哇的！
3: 我晕高！哎呦，我往下边一看，我晕高，我想吐，哦，我看着下边我恶心。
4: 是我们看着你也恶心。
3: 这怎么办呢？
4: 唱啊！
3: 不听他说话。
4: 别说了，
3: 我琢磨也是，大家伙来干嘛来了？
4: 不就为听你唱吗？
3: 那就别说那废话了，嗯，别寒暄了。
4: 对，
3: 我这么一使劲啊，我把那些寒暄的话就咽回去了。
4: 您咽的是寒暄的话吗？
3: 这么恶心呢啊！就唱就完了呗，
4: 赶紧来，
3: 直接张嘴就唱。
4: 哎，您给来，您这代表作，
3: 代表作品，
4: 我的太阳，
3: 来这个
4: 行吗？
3: 来这个啊，
4: 您来一远景重现，
3: 远景重现，
4: 那天怎么唱的？今天怎么来？
3: 那天怎么唱？今天在现场，
4: 多好！
3: 我再来一回，
4: 行啊。
3: 有多大劲，我使多劲。
4: 哎，
3: 有多的力气，使多的力气。
4: 是是是，
3: 我的太阳，
4: 咱们来听听这李玉霸啊。

0: 人两个呀，一个老汉，一个青年呐。
1: 签儿啊，
2: 哎呀，就我这么一老签儿、啊、
1: 这个鼓掌哦，
2: 这个退场哦，
1: 啊，就全走了，
2: 连演员带观众带后台工作人员一个人都不剩了。
1: 嚯，
2: 你猜我生气不生气？
1: 那当然生气了。
2: 我不生气。
1: 你怎么不生气啊？
2: 他们活该
1: 啊，
2: 他们不懂艺术。
1: 就霍家
2: 这些我都不生气，我就生气一点。
1: 哪点啊？
2: 他们把我升上去
1: 啊，
2: 也不给我落下来、啊、
1: 别说。
3: 刚才您听到的是开心伴你行节目。

0: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1: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0: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1: 今天在乐购908商场，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0: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908进入商城下单。
2: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3: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
2: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4: 相声小品荟萃，开心快乐相随，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
5: 大家都喜欢听相声，
6: 幽默诙谐，
5: 但是今天我一个人表演呢就没有多大意思，
6: 那多干得很啊，是吧？
5: 所以啊啊，我就把冯巩给搭配来了。
6: 我也闲着呢，我是搭配。等会儿，等稳住了吧，你等会儿
5: 啊，
6: 我是搭配来的。我啊，
5: 你是我的搭档
6: 啊，
5: 咱俩在一起配合，
6: 哦，
5: 这不搭配吗？
6: 啊，对对对，搭配没错。
5: 相声都是俩人表演，
6: 共同合作。
5: 我是甲，
6: 我是乙，
5: 我是逗哏的，
6: 我是捧哏的。
5: 如果说我是一朵红花，
6: 那我就是一片绿叶。绿叶不是脸绿
5: 啊，绿叶，
6: 绿叶陪衬作用。
5: 我是一株小草，
6: 我是一个蛐蛐儿，在草窠里嘟嘟嘟还咬呢。
5: 我是抚琴的俞伯牙，
6: 那我是听音的钟子期，
5: 我是憨厚的董永歌，
6: 我是温柔的七仙女，
5: 我是研墨的小秋香，
6: 我是作画的唐伯虎，
5: 我是偷鸡的周扒皮，
6: 我是放哨的胖媳妇儿。哎，咱这干嘛呢？这是，
5: 这就叫做合理搭配。
6: 哦，看来还真得搭配好了
5: 啊！
6: 对对，
5: 不仅说相声搭配好了，
6: 哦，
5: 那生活。

0: 个方面都离不开搭配啊。
1: 怎么见得？
0: 就拿您来讲，
1: 说我，
0: 您这个穿着啊，和您这个人看上去就非常的协调
1: 啊。这倒是，这叫做人配衣服，马配鞍啊。咱形象差点，这叫粗粮细做，是不是？对啊。
0: 您和同志之间的关系
1: 和谐啊，我们是棋逢对手，将遇良才。
0: 您的食物结构
1: 合理，叫做鱼生火，肉生痰，萝卜白菜保平安。对对，
0: 您的家庭，
1: 我们一夫一妻一个孩，既省心来又省钱。
0: 您的性格，
1: 我天大困难都不怕，媳妇叫干啥就干啥。哎，实话都说出来了。
0: 搭配的多好，
1: 那也是社会的要求嘛。
0: 行啊，要说搭配最好的，哎，还是你结婚之前买的那些东西。
1: 我买了很多嘛。
0: 首先说你买的那个电冰箱，
1: 怎么搭配的？
0: 给您搭配了一件棉大衣。
1: 您，这就是，你等会儿，你等会儿吧。啊，我们可买冰箱啊，搭大衣啊。
0: 啊，人家广告做得好啊。
1: 怎么做的？
0: 亲爱的顾客们，嗯，我们这是搭配牌电冰箱。我们电冰箱最大的优点是
1: 什么呀？
0: 制冷快，温度低，嗯，保藏食物最为适宜。
1: 哦，不错呀。
0: 当您打开冰箱时，嗯，一股冷气迎面扑来，嗯，冷气瑟瑟，寒气袭袭，
1: 还够凉的。
0: 如果您身着单薄，嗯，定会伤风感冒，头疼发烧，哦，上吐下泻，四肢无力，啊，嗯，瞳孔放大，嗝屁着凉了。
1: 那我就完了是吧？我
0: 为了防患于未然，嗯，为了您和他人的幸福与健康，为了子孙后代的千秋大业，
1: 干嘛呀？
0: 请您穿上棉大衣，啊，请您穿上棉大衣。
1: 哎，还带着广告歌呢啊！
0: 这不算什么，
1: 不算什么。
0: 后来你又买了一个洗衣机，
1: 这怎么搭配的？
0: 给您搭了15个水舀子，
1: 搭水舀子呀？
0: 人家广告做得好啊！
1: 又怎么做的？
0: 亲爱的顾客们，嗯，我们这是搭配牌洗衣机。我们洗衣机最大的优点是
1: 什么呀？
0: 免不了出毛病，
1: 这倒是实话。
0: 万一下水管堵塞，嗯，排水失灵，您不得用水舀子舀吗？
1: 那也用不了15个。
0: 说啊，谁家没有父母？谁家没有兄妹？你的爸爸妈妈、岳父岳母、大舅的小姨的、三姑的四叔子，
1: 干嘛？
0: 要做到人手一个。赶上星期天，嗯，你们男女老少齐上阵，全家上下把水淘，全家上下把水淘。
1: 我们家开展地道战呢，
0: 这不算什么，
1: 不算什么。
0: 后来你又买了一个彩色电视机，
1: 这怎么搭配的？
0: 给您搭了40副老花镜，
1: 搭老花镜啊！
0: 广告做得好啊！
1: 又怎么做的？
0: 我们搭配牌彩色电视机，嗯，图像鲜艳，色彩逼真，令您目不暇接，眼花缭乱。嗯，万一您看花了眼，就请您带上这40副老花镜吧。
1: 我们就全家老少齐上阵了，
0: 这你就明白多了。
1: 什么叫明白？我们家才3口人，哈哈。
0: 那没关系啊，可以把老花镜传给您的儿子。
1: 那也戴不了，
0: 您的儿子还会有孙子，啊，孙子还会有儿子，
1: 对，
0: 子子孙孙是没有穷尽的。
1: 为看回电视，我们还得发扬愚公精神。
0: 对，
1: 哦，对，
0: 这就叫老花镜镜片厚，嗯，子子孙孙戴不够，
1: 子子孙孙戴不够。你别唱了，纯粹是这胡乱搭配着的，
0: 这不算什么啊。要说对搭配最有研究的还得是我。
1: 是你。
0: 我正准备成立一个搭配协会。
1: 搭配协会
0: 专门经营搭配业务。哦，无论你有什么困难，
1: 是吗？
0: 我都能给您搭配解决了。
1: 你可别让我问住了。
0: 您来吧，
1: 刘伟同志，
0: 说吧。
1: 我还确实有点困难。
0: 讲吧。
1: 我呀，嗯，还没工作呢。
0: 这个没问题。
1: 是吗？
0: 我们协会设有人才搭配处。专门向社会推荐人才。
1: 哦，那好。
0: 你有什么专长？
1: 我过去啊，是个专业队的足球队员。最近身体不好，想转业。
0: 没有问题啊。啊，好啊。
1: 是吗？
0: 我们地区正准备成立一支青年足球队呢。哦，您就来我们这里当教练。
1: 我去，
0: 而且招收队员啊，全由您一个人负责了。
1: 这个人全都交给我了，
0: 怎么样吧？
1: 也太好了，
0: 咱明天上午就报到了。
1: 就这么定了。
0: 不过有个条件。
1: 什么条件？
0: 这支青年足球队啊，得搭俩小脚老太太。
1: 搭老太太啊？哎，怎么搭那个呢？
0: 一个是我岳母，一个是我舅妈。
1: 哦，全你们家人。
0: 教法细腻啊，
1: 老太太。
0: 俗话说得好，
1: 怎么
0: 小脚踢球横滑了呀？
1: 这像话吗？这个
0: 你看呢？
1: 我不去了。
0: 别着急，
1: 你这是办青年队吗？你这办敬老院的？你这个
0: 别着急，别不去没关系。您可以提点别的困难。
1: 别的困难你也解决不了。
0: 解决得了。
1: 比如说我呀，啊，还没对象呢。
0: 这个没有问题。嗯，我们协会设有婚姻介绍所。
1: 好，
0: 各种类型的女性。

0: 有尽有
1: 啊、哦，都有什么型的呢？
0: 我们有温柔而坚毅的阿信型，
1: 阿信型，
0: 哎，
1: 哦，好，
0: 纯洁而深情的杏子型，
1: 哦，
0: 勇敢而泼辣的真优美型，善良而凄楚的阿七婆型，
1: 哦，
0: 我们这几种都有。
1: 感情他们这还都是日本原装的呢啊，真好，
0: 哎，原装，我们这还没打封呢。
1: 什么叫美？你干脆的说，我来个什么型的？
0: 您啊
1: 啊。
0: 就您这个气质，
1: 这个形象，
0: 您这个个头，
1: 这个高度，
0: 我建议，
1: 哎，
0: 您就来这阿七婆。这个咱们就
1: 阿七婆，
0: 哎，
1: 合适，
0: 合适吧？
1: 我正缺一干妈呢。
0: 啊，好了，明儿咱狗不理办一桌。
1: 什么叫办一桌、啊？我棱子是吧？我怎么说话呢？
0: 棱子，
1: 像话吗？这个，
0: 狗不理给你办一件，
1: 这就对你不合理搭配的嘲笑。我告诉你说，
0: 什么
1: 像话吗？您，我阿七婆，我小女婿是吧？我。我告诉你，
0: 不喜欢。
1: 什么叫根本就不是这种要求？
0: 那你喜欢什么类型的？
1: 喜欢是你还不了解我吗？一张嘴最起码
0: 谁？
1: 真优美型，拿过来。
0: 真优美，
1: 真优美型，
0: 你放心吧。
1: 哎，
0: 保证把真优美介绍给你。
1: 不，真优美型，您听没听？把那型带出来，要不然杜秋不乐意。我告诉你啊，甭来这套。型、
0: 真优美型。
1: 哎，对了，
0: 介绍给你。
1: 好。
0: 并祝愿你们喜结良缘、白头到老。
1: 谢谢你了，
0: 咱明天上午就见面。
1: 就这么定了。
0: 不过有个条件。
1: 什么条件？
0: 一个真优美
1: 啊，
0: 搭500斤萝卜。
1: 搭萝卜呀？
0: 哎，
1: 不搭，
0: 这是我们规定，
1: 宁可不要。
0: 真优美就得搭萝卜。
1: 那我不要，
0: 换别人。
1: 换别人那行，换别人那我就换，啊，杏子型。
0: 杏子
1: 也凑合了。
0: 得了，
1: 哎，
0: 一个杏子
1: 行，
0: 搭700斤茄子。
1: 你等会儿，我得来。
0: 行行行。
1: 我说咱们这介绍所怎么跟蔬菜干上了？
0: 那没办法
1: 啊，
0: 我们这协会蔬菜公司赞助的
1: 啊、哦，
0: 公司里蔬菜全靠这些姑娘往外搭的。您来会
1: 儿，那不能搭给我呀？
0: 怎么
1: 像吗？你像我们邻居昨儿刚结婚，二柱子，人家也是结婚，姑娘陪送什么冰箱、彩电，到我一办事儿，跟人一说萝卜、茄子，拿不出手去。
0: 你还增加维生素？
1: 我不要行不行？我不搞了，
0: 不搞了。
1: 我怕什么我？
0: 啊、
1: 哦，我顶不年轻，风华正茂，趁着好时候我。好好学习，天天向上了我。
0: 学文化，
1: 学知识，
0: 打算学点什么？
1: 首先我把英语供起来。
0: 好啊，
1: 然后咱再
0: 学英语，这是时代的需要。
1: 还用你说呀？
0: 我们协会设有英语速成班，方法得当，师资雄厚啊。
1: 那么由谁来教授的？
0: 我舅舅。
1: 你舅舅？
0: 哎，小脚踢球，他丈夫。
1: 你甭提那个，行行行
0: 啊。
1: 你舅舅是干嘛的？
0: 我舅舅在外语学院工作了30多年，
1: 教书、
0: 看门。
1: 干嘛？工友？
0: 谁说工友？
1: 你说的？
0: 谁说的？
1: 不看门吗？
0: 文化大革命当中看门
1: 啊，在文革以前呢，
0: 烧锅炉。
1: 哎，这不一样吗？这个，你舅舅能教英语吗？
0: 哎呀，俗话说得好，
1: 嗯，
0: 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呀。
1: 哦哦，
0: 我舅舅外语学院工作30多年，
1: 30多年，
0: 专业术语不敢说，
1: 嗯，
0: 一般会话没问题
1: 啊。这倒是，
0: 只要你跟我舅舅、嗯、刻苦的学，认真的学，
1: 嗯，
0: 我保证你不出一学期，
1: 怎么样？
0: 你英语讲的是，
1: 嗯，
0: 中国人听不懂，英国人不明白，
1: 咱就算拿，
0: 你就能达到这个。
1: 谁都不懂我学的干嘛我呀？
0: 中国人听得懂，英国人也明白。
1: 哦，能达到这个高度？
0: 那当然了。
1: 那我问问你舅舅得收多少钱呢？
0: 哎呦，太便宜了
1: 啊！
0: 一学期10块钱，
1: 才10块钱，
0: 便宜啊！
1: 怎么这么便宜呢？
0: 那的我舅舅说了，
1: 说
0: 不为赚钱，就为了育人。
1: 对，全社会都重教育，
0: 精神怎么样？
1: 就冲这种精神
0: 啊！
1: 我跟他学了，
0: 你跟他学了。
1: 对，
0: 明儿上午就开学了，
1: 就这么定了。
0: 不过有个条件。
1: 什么条件？
0: 我舅舅教英语、
1: 嗯、
0: 得搭唐山话。
1: 搭什么？
0: 唐山话。
1: 怎么搭那个呢？
0: 我舅舅唐山人，
1: 老家人。
0: 他说了。
1: 怎么说的？
0: 我们就是不崇洋不媚外，学习外语，
1: 嗯，
0: 也要保持家乡的本色。
1: 有点民族的气节
0: 啊、同学们，
1: 嗯，
0: 咱们这都开学了，
1: 这就讲课了。
0: 头堂课讲的是啊，
1: 什么呀？
0: 顽徒，
1: 嗯，
0: 四水佛。
1: 我怎么他怎么这味儿呢？
0: 啊，都这味儿。
1: 哦，是，要不是教授。二堂课呢？
0: 二堂课，
1: 嗯，
0: 点头 yes， 摇头 no。
1: 嗯。
0: 二堂。
1: 三堂课，
0: 来是 come， 去是 go。
1: 四堂课，
0: 谢谢你是三块肉。
2: 以后呢？
0: 同学们啊，这学期的课就到此结束了，
2: 这就完了，这个
0: 交钱吧。
2: 你别气我，我干什么？我什么叫交钱？你别气我，你能给我气病了，我告诉你，太坏了。
0: 病了好啊！啊，我们协会设有搭配医院，为您治疗各种疾病了。
2: 是吗？
0: 比如说您头疼吧，
2: 他怎么治？
0: 我给您开阿司匹林啊，一片阿司匹林，
2: 好了，
0: 搭一瓶脚气水，
2: 这。啊，那能搁一块儿喝吗？
0: 那都得搭着。
2: 哦，那我不头疼。
0: 那你？
2: 我拉肚。
0: 拉肚。
2: 腹泻。
0: 给您开黄连素。
2: 哎，
0: 一片黄连素。
2: 止住了。
0: 搭2-2-8豆。
2: 那不更拉了吗？那个。
0: 那我。
2: 我牙疼。
0: 牙疼，给您拔喽。嗯。拔一槽牙。
2: 去根了。
0: 搭2门牙。
2: 我盲肠炎，
0: 给您动手术。嗯。拉一盲肠。
2: 那行。
0: 搭一腰子。不，
2: 你屠宰场是吧你？我告诉你。
0: 您放心，嗯，给您动完手术之后，马上转入搭配病房，
2: 搭配病房
0: 对您精心护理，重点照顾。
2: 怎么照顾？
0: 一日三餐有鱼虾，哦，饭前有饮料，饭后有水果，房间有彩电，周末有舞会。哦，用不了多久，您的身体就能康复，精神就能焕发。我们的搭配病房，那真是名副其实的患者之家。
2: 你这么一说，我就住了。
0: 您住了？
2: 住了。
0: 不过有个条件。
2: 什么条件？
0: 住一天病房，搭一天太平间。
2: 我不住了。
3: 一听相声小品，笑一笑，放松心情。这里是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欢迎您继续收听。
4: 我们呢就能唱两三句，要唱多了也不行。
5: 我唱多少全行。
4: 我们这就是学学唱，要唱多了就没味儿。
5: 我越唱多了越有味儿。
4: 哪有自个儿说自个儿唱的好的呀？
5: 我是专门唱耗子。
4: 你唱不唱猫啊？
5: 你呀，你不懂。
4: 什么不懂？什么叫耗子呀？
5: 劳动耗子。
4: 哦，劳动耗子。
5: 哎，劳动人民根据他劳动那个节奏和情感，自然而然哼出来的调子，慢慢的形成一种歌，这叫劳动耗子。
4: 那么你都会唱什么耗子呀？
5: 会的可太多了。川江耗子有没有？
4: 哎，这有，
5: 我会唱。
4: 哦，这你会唱。
5: 哎，船夫耗子
4: 有，
5: 起重耗子
4: 有，
5: 搬运耗子
4: 有，
5: 打重耗子
4: 有，
5: 打卧耗子
4: 有，
5: 狗拿耗子有。
4: 狗拿耗子呀？嗯，狗拿耗子多管闲事啊。
5: 我看你这就叫管闲事。
4: 谁管闲事啊？
5: 所有这些耗子都是在劳动当中产生的。凡是有劳动的场面，您去听，准有这种歌声。
4: 那唱出来什么味儿啊？
5: 那看你问什么了。你是问除草的还是问插秧的？是问轰牛的还是问养鸡的？
4: 哦，这还都不一样。
5: 当然是因为他劳动节奏不同啊，因此哼出这个调子也就不一样。
4: 哦，
5: 知道吗？
4: 那我问问你啊，你说这个轰牛的他怎么唱啊？
5: 轰牛啊，我给你学一学啊。
4: 你学一学。
5: 这手拿着鞭子一边抽着牛一边唱。

0: 就这味儿。
1: 啊，这是红牛的。
0: 红牛啊。
1: 那么除草的呢？
2: 除草唱出来比它还好听。
1: 怎么唱
2: 啊？学一学啊。嗯，一人在山头上站在那儿领号。
1: 还有领号、啊、
2: 大家一块儿除草。嗯，唱出都这味儿。
1: 你学学。

0: 这就是除草的呀。
1: 哎，
0: 其实这我也会唱着呢。
1: 你也会？
0: 当然是张嘴就能唱。
1: 你唱着我听听。
0: 听着。
1: 嗯。
0: 哦。哦
1: 嗯，这什么呀？这是？
0: 这是耗子呀。
1: 耗子。
0: 嗯，
1: 我听像卖臭豆腐的。
0: 卖臭豆腐干嘛？臭
1: 豆腐酱豆腐。
0: 行了。你不是也这么唱吗？
1: 嗯，
0: 你唱的那里头也没有词儿啊。
1: 我有有词儿的，
0: 还有有词儿的。
1: 哎，不但有词儿，有些词儿编出来很风趣，
0: 是吗？
1: 哎，你比如说车水耗子，
0: 哦，这有词儿，
1: 有词儿啊。
0: 嗯，
1: 我跟你学一学怎么样？
0: 你学一学
1: 啊。这是一条杠子，
0: 嗯，
1: 几个人趴在杠子上的脚底下踩着水车，
0: 嗯，
1: 一边踩一边唱，都是这样的。
0: 怎么唱？
1: 等啥子呀？嗯啊，二妹子呀，嗯啊，咱们大家一起来，一起来，等啊锤啊锤啊，等啊，咱们大家一起来，一起来。哇！
0: 你这"哗"是什么意思？
1: 是水上。

0: 上来了，
1: 哦，把水蹬出来了，
0: 哎，
1: 这是有点意思。
0: 这俩人唱才合适呢，
1: 是吗？
0: 哎，一应一合，这样来带点表演的。
2: 咱们俩来了怎么样？
0: 咱俩来了
2: 啊，
0: 行啊，咱俩来了，
1: 咱俩来了，
0: 趴在这杠子上的啊，
1: 这算杠子。
0: 哎，踩着水车，
1: 来来来来，
0: 起起了啊，
1: 来
0: 来来，小黑子，那
1: 你叫我外号干嘛？你叫小黑子干什么呀？
0: 那我叫你什么呀？
1: 嗯，
0: 我叫你大嫂子。你是女的吗？
1: 不是，
0: 就叫你小黑子嘛，生活上的语言嘛，对不对？来，
2: 小黑子，那大胖子呀，
0: 嗯，
2: 嗨，
1: 谁让你叫我？
0: 来来来，正经来了啊，
1: 来，
2: 小黑子，那大胖子呀。咱们大家一起来，
0: 一起来呀、啊！
2: 蹬个车呀，
0: 车呀蹬啊！
2: 咱们大家一起来，
0: 一起来，
2: 一起来！哗！
1: 还挺齐的啊、
0: 哎！凡是有劳动的地方，准有这种比较有意思的歌声，
1: 是吗？
0: 哎
1: 哎，你说那个插秧他唱吗？
0: 插秧，插秧啊
1: 啊！
0: 插秧也唱。
1: 插秧怎么唱啊？
0: 插秧大概唱出就这味儿。
1: 什么味儿？
0: 嗦啦嗦啦哆啦哆啊，嗦哆啦嗦咪咧咪咪啦。
1: 行了行了行了、啊，这我可知道。
0: 嗯、
1: 啊，这叫秧歌调。
0: 对呀、啊，秧歌嘛，插秧时候唱的歌嘛。
1: 这就那么解释啊？
0: 你听他这个节奏也是插秧的时候唱比较合适。
1: 怎么见得呢？
0: 这手拿着秧苗，这手往上插。
1: 嗯，
0: 都是这样的。嗦啦嗦啦哆啦哆啊，嗦哆啦嗦咪来咪，唱上四根。
1: 是。
0: 你不信？你把这个节奏放在轰牛上，它就不合适。
1: 那也一样。
0: 那怎么一样呢？
1: 嗯，
0: 这手拿着皮鞭子，一边抽牛一边这么唱
1: 啊。
0: 嗦啦嗦啦哆啦哆，嗦。这牛抽趴下了，
1: 那不合适了，
0: 是不是？
1: 嗯，啊，感觉什么都唱，
0: 干什么都唱。
1: 哦，赶车的怎么唱？
0: 赶车比较简单，
1: 嘚儿，我驾驾，
0: 我，
1: 完了
0: 啊，
1: 这是简单。
0: 啊、叫鸭子，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
1: 你看什么都会。
0: 行了，
1: 我把我给轰回来了，
0: 这都是简单的劳动号子吧？
1: 哎，这是有意思，
0: 是吧？
1: 哎。这么办好不好啊？
0: 嗯，
1: 你把你最拿手的号子给学一学行吗？
0: 拿手的呀，
1: 啊，
0: 那应该说是建筑工地上的打夯号子，
1: 这你拿手。
0: 哎，不过新旧社会唱法可不一样。
1: 怎么不一样？
0: 新社会是工人当家做了主人、
1: 嗯、
0: 在社会主义建设当中啊，发挥了高度的劳动热情。
1: 嗯，
0: 你再听听这种夯歌，那真是雄壮有力，激昂慷慨，显示了咱们社会主义建设的宏伟气概。
1: 哎、啊、你把这种场面给学一学怎么样？
0: 在哪儿学？
1: 就在这儿学。
0: 这儿学不了。
1: 嗯，
0: 我一个人我怎么能学啊？
1: 还有我呢。
0: 有你管什么呀？
1: 嗯，
0: 所有这些位观众加在一块儿，也唱不出我们工地那种气魄来。
1: 嗨，咱们这就是点到而已，
0: 随便学一学，
1: 就学一学。
0: 那行
1: 行吗？
0: 不过你得帮帮忙啊。
1: 我帮什么忙？
0: 你当我这夯。
1: 嗯，我是木头橛子呀。
0: 你看我没夯，我唱不上劲儿啊。
1: 那咱们找一夯来呀、啊。
0: 找一夯搁在这儿
1: 啊、
0: 嗯，真往下砸，
1: 真砸，
0: 那不行啊。
1: 怎么着？
0: 台板全漏了。
1: 嘿，
0: 不能。就得拿你当夯就完了，
1: 拿我当夯，
0: 哎，
1: 行啊，
0: 啊，
1: 行，
0: 来当夯啊，
1: 嗯嗯，
0: 你帮帮忙啊，
1: 我帮什么忙？
0: 给我搭一搭枪啊，
1: 搭枪，
0: 哎嘿呦啊，
1: 这我会，
0: 会啊，
1: 会，
0: 来来，我听听，
1: 哎嘿呦啊，
0: 声太小，大一点，
1: 哎嘿呦啊，
0: 再来来，
1: 哎嘿呦啊，
0: 差不多了，再来来，
1: 我来不了了，我，
0: 行了，就这样了啊，
1: 嗯。
0: 你就是这根炮啊！
1: 哎，
0: 怎么回事？
1: 好好学，你拽我胳膊干什么呀？
0: 你讲理不讲理？
1: 我怎么不讲理啊？
0: 你是什么呀？
1: 我是夯啊！
0: 还得我得揪着点夯啊！
1: 揪，嘿，他这就揪上了啊！
0: 哎

0: 英雄们打击坏呀！哎
1: 呦，怎么
0: 回事？你干嘛使那么大劲儿啊？你啊，这干脆我自个儿来吧，啊，我一人来，
2: 你自己连砸哼再帮腔
0: 啊？
2: 那你可够累的呀！
0: 我累点，我胳膊掉不了了。
2: 行，你自己来也行，
0: 我自个儿来啊，
2: 自己来啊。嗯，你跟着我唱啊，
0: 嗯，
2: 我唱一句，你唱一句，
0: 你一句我一句，
2: 哎，
0: 错不了，来吧，
2: 来了啊，
0: 嗯，同志们加把劲儿啊，同志们加把劲儿啊，
2: 竞赛到了高潮啊，
0: 竞赛到了高潮啊，
2: 英雄们大集会啊，
0: 英雄们大集会。
2: 你怎么跟我笑啊？
0: 你怎么
2: 别笑了就？你怎么回事？你这是
0: 不是你说的吗？你一句我一句啊！
2: 我有上句，你有下句；我有来言，你有去语啊！你得临时现编词儿，
0: 我还得现编词儿。
2: 哎，
0: 听词儿吧，
2: 别让我难住你啊！
0: 你难不住啊？
2: 难不住，
0: 当然是。
2: 来试验试验看，
0: 来试试，
2: 带上劲儿啊！
0: 嘿。

0: 烟筒小啊，
1: 那是小烟筒
0: 啊，不冒烟儿啊，
1: 那是坏烟筒
0: 啊，给他干嘛使啊，
1: 我也不知道，
0: 你去问
1: 我唱的。什么词儿啊？这是
0: 我这考验考验你，
1: 是甭考验，有的是词儿。
0: 行，别让我难住你啊！
1: 难不住啊！
0: 咱们俩这回正经的来了，
1: 正经来，
0: 你带上劲儿。
1: 好嘞，
0: 跟着我唱。
1: 行了，
0: 来了啊！
1: 来来来。

0: 红旗远方飘啊，嘿嘿嘿哟啊，
1: 你看那教授家哟，
0: 嘿嘿哟啊，高了高了。

0: 地级呀，
1: 嘿嘿，
0: 越举行越高啊，
1: 嘿嘿，
0: 大楼随风长啊，
1: 嘿嘿，
0: 万众心一条啊，
1: 嘿嘿，
0: 祖国大建设呀，
1: 嘿嘿，
0: 英雄们看今朝啊，
1: 嘿嘿
0: 嘿
1: 嘿
0: 嘿
1: 嘿，
0: 人人该先进啊，
1: 嘿嘿，
0: 个个成银豪，
1: 嘿嘿，
0: 地级打得好啊，
1: 嘿嘿，
0: 大楼盖得牢，
1: 嘿嘿
0: 嘿快呀，
1: 就那么快呀，
0: 怎么那么好啊，
1: 就那么好啊，
0: 怎么那么高啊，
1: 质量就是高啊，
0: 这样怎么高啊，
1: 说说你听着啊，
0: 大炮不裂呀，
1: 地震也不摇啊，
0: 就算天塌下呀，
1: 大楼能顶着啊，
0: 千里也不倒啊，
1: 万年也是牢啊，
0: 速度非常快呀，
1: 质量特别高啊，
0: 既得省人工啊，
1: 省材又省料啊，
0: 又省工
1: 又省料，
0: 多快
1: 好省，
0: 哎嘿哎
1: 嘿
0: 哎
1: 嘿哎
0: 嘿
1: 哎
0: 嘿哎
1: 嘿
0: 哎
1: 嘿
2: 刚才您听到的是开心伴你行节目，本期节目编辑石磊，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

0: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1: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0: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1: 别着急，乐购908商场有活动，现在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0: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1: 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908即可。下单。
2: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宣晓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3: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4: 一首歌讲述着一个故事，一段旋律娓娓而鸣，触动心弦。安徽经济广播，经广悦动听。

掌声轰轰，心情激动，每个欢呼无法形容，每一滴汗一下都有用，热血火焰与众不同。

是谁无怨无悔，那是谁安然如睡，那是谁

花开花落，朝霞余晖，岁月如歌，来去如归。他说真美，真美。

谁陪？那是谁安然入睡？那是谁那么美？

0: 好，感谢收听本期的金广悦动听，愿您有个好心情，我们下次
1: 再见。

0: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若无闲事挂心头，便是人间好时节。安徽经济广播，伴您一起体味四季冷暖，感悟美好生活。
1: 妈妈，今天要给我讲什么故事呀？
2: 今天我们要讲一粒米的故事。大米要经过7到15天发芽，14到20天育苗，7到10天灌水，80到100天开花，再经过20到35天抽穗，还要施肥喷药、除草、收割晾晒、碾米采购、洗干净和煮熟，才变成了我们今天的盘中餐。
1: 原来米饭长大要这么辛苦啊！
2: 一粒米的成长最快要128天，节约一粒米，只要我们一个好习惯。
3: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4: 这个地点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3: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清脆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4: 今天在乐购908商场，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清脆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3: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清脆水真的只要199元。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908进入商城下单。
5: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6: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
5: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7: 1, 2, 3, 4，
8: 时光一老，快乐永恒。
7: Let's go！
8: 安徽经济广播开心副驾驶，每天17:30至18:30，下班路上开心陪伴。
9: 如果你想聪明，跑步吧；如果你想强壮，跑步吧；如果你想健康，跑步吧。这里是安徽经济广播开心副驾驶，我是刚才跑完现在还湿身着的小雨。朋友们，今天是2026年9月24号星期四还是星期五啊？晚高峰的路上还是希望大家注意交通安全啊，保持好安全车距，堵车别堵心，毕竟对吧，你懂的。微信公众号开心副驾驶，微信公众号开心副驾驶。哎，这一上来啊，大家伙呢，我们先励志一下哈，因为昨天是周三嘛，三人行必有我师，对不对？大家呢发送阿拉伯数字923，发送阿拉伯数字923到微信公众号开心副驾驶，让大家见识一下最强悍的80后。大家知道啊，就是一年一度的河马马上就要到来了，还有一个多月的时间啊，一个多月的时间，11月8号我将再次出战，如果没有意外的话啊，呸，什么意外啊？对，11月8号啊，你知道要参加一场马拉松比赛，因为它是极限运动。我一直说跑步不等于马拉松，每个人都可以跑步，但是每个人不能够都参加马拉松，因为这个东西啊，你要系统化的进行训练。比方说你要有多少的跑量，比方说你要取得好的成绩，你还要练间歇跑，

我不跟大家说过科大三姐妹的故事吗？崩溃了都已经啊！我的天，33度的情况下，三个女孩子平均配速1.2公里啊，就是3分55秒以内。我的天，摔倒了，膝盖破了，起来照干。科大三姐妹，我这好久不敢去见他们了。这叫间歇跑。同时呢，大家还要练练是 LSD。什么叫做 LSD 呢？就是，长距离 long slow 是慢distance。LSD， 哎，有没有英语老师在听节目啊？啊，我这个英语口语应该能拿满分吧？对，就要跑长距离，要跑长距离，大概都是在21公里以上，就是半马以上吧，最少半马啊。嗯，还有更长的，像30、35这样子的干。总之呢，就是它真的是一个系统化的训练啊。对，跑山也是一种训练方法，因为大武山它叫跑坡嘛，对不对？所以来吧，各位关注微信公众号开心副驾驶，关注微信公众号开心副驾驶，跑坡训练也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训练方式。我看现在去跑山的朋友是越来越多，尤其是周六日的时候啊，各个跑团都在那边大武山上跑山，但是没有一个跑团，没有一位跑友不对这个80后产生敬意的。看到他你都得稍息立正敬礼，就那么夸张啊，就那么夸张。如假包换，大家发送阿拉伯数字923，所以你说三人行必有我师，这整座大蜀山上所有跑步的人，所有来爬山的人都要师傅师傅师傅。来来来来来来，关注微信公众号开心副驾驶，发送阿拉伯数字923，发关键词看图，请大家注意交通安全。

0: 果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交警大熊。为了可爱的孩子们，请您在行车的过程中安全文明驾驶，握好手中的方向盘，安全出行，开心副驾驶将一直与您快乐同行。
1: 该情况刚刚好说，我们家的小王子非常喜欢河马，每次都说要去。爷爷爷爷，我要吃龙虾啊！此河马非彼河马啊、哦！你这个，哎，说到爷爷爷爷啊，今天早晨我送我们家小满去幼儿园，然后在幼儿园的门口啊，有一个老师啊，看到有一个家长，一个男的带一个小女孩，我估计那个小姑娘应该中班吧，啊，比我们家小满应该要小一点，然后就跟那个小女孩说：“哎，小朋友，让你爷爷过来，爷爷过来一下。”然后呢，小女孩就撅起了自己的小嘴，非常可爱。但是她为什么要撅小嘴呢？小女孩说：“什么爷爷？他是我爸爸。”哦。

0: 怎么样？大蜀山最强80后，大家看到了吧？老人家真的是80多岁了，一个老大姐啊，哎，不是老大姐，一个大姐啊，一位大姐，她几乎呢早晨只要是不刮风下雨啊，都去大蜀山跑山啊。以前呢，老人家说是走，后来呢看到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在跑，于是呢就被带起了配速。就开始跑山了，知道吧？哇、哦、的天，就一直跑不停。然后我说大姐啊，你这跑得太快了呀，你干嘛跑得那么快呢？那位老大姐说，啊，我还要回家去种菜呢。我刚模仿有点夸张了啊，大姐满口的牙啊，没有问题啊。她还要回家去种菜，你知道吧？哦，就是跑完步以后回家种菜，他家楼顶上好像自己搞几个花盆种了点菜，然后就自给自足。我、哦、简直了，这太佩服了。你知道在楼顶上种菜还有一点啊，你要他最上面是没有电梯的嘛，你需要拎水上去浇菜啊什么的。我真的是啊，真的是啊，就是运动使人健康啊，运动使人健康。来吧，想见见这位大蜀山最强80后，请大家关注微信公众号开心副驾驶，发送阿拉伯数字923。
1: 最讨厌人家上我车然后让我换台，让我不要听开心副驾驶，我说那你下去吧。
2: 好啊，江湖规矩单挑啊。
3: 其实跑步越久就越喜欢跑步，不论快慢也不在乎体能上的变化，而是跑步可以把绝大多数的负面情绪都代谢掉，这也是现代人为数不多的可以暂时性完全切断社会连接的精神避难所。我们谁也没有办法做到去除人性的底色，但通过跑步我们可以获得对抗生物本能的机会，哪怕是一次按时起床，一次执行课表，一次克制饮食，这类微不足道的小事最起码让我们获得了修正自我的勇气，所以让我们开心的跑步吧。
4: 开心副驾驶，别有洞天。

0: 我们的开心果美少女勇士说，什么80后现在都满头白发了吗？我现在真的是两鬓斑白了，真的真的。但是这个是八零怎么读80嘛？80后嘛？真的80多岁了呀？你这人家也不染发，挺好的呀，鹤发童颜。
1: 末到了，今天又是一个特别的日子，走在特别拥堵的下班路上，听着特别好听的节目，心情也特别的舒畅。你的选择没有错，开心不假辞。
2: 这些歌我都是在洗手间里唱的特别好，但是出来以后从来没有唱好过。
0: 为什么说今天是周末呢？因为明天就是中秋节了啊。我们的开心果 Jack 也说，他说祝小雨中秋节快乐，团圆美满，妞妞小满，开心快乐，健康成长，谢谢谢谢。刚好也说打卡小雨，又是3天假期，也是3天的暂时别离，祝你中秋节快乐，谢谢。我提前给大家拜个早年啊。好吧，大家都是中秋快乐，因为中秋节真的是对于中国人来讲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节日啊。尤其是以前，现在也是这样。我今天发现上高速的车越来越多了。我看到这个景象的时候，我觉得挺好的。中秋节、春节还有个什么？端午节还有个啥节啊？反正几个节日对于中国人的生活影响还是巨大的，对不对？中秋节就要团圆嘛，一家人在一起团团圆圆的。即使明天下雨看不到月亮，但是我们心中永远有一轮明月，对不对？对，发送阿拉伯数字923可以看到图啊。不过中秋节这个事儿呢，暂时别着急。我们要跟大家先来互动这么一个话题。明天是中秋节，今天呢是一个特别的日子。今天什么特别的日子呢？今天是世界大猩猩日。今天是世界大猩猩日。所以我们的话题是，请问各位开心果，说到大猩猩，你首先想到的是什么？哎，对，真的，今天这个题目有点难，对吧？世界大猩猩日，哦六六六六。今天又是说到了一个和我们一起居住在地球上的小伙伴啊，也不算小，你要知道，一只成年的大猩猩敌5个成年男人力量的总和，而且人家是一直吃素啊。宝贝，来吧，朋友们，微信公众号开心副驾驶，世界大猩猩日，说到大猩猩，你首先想到的是什么呢？

0: 今天是世界大猩猩日，说到大猩猩，你想到点啥？我首先想到的当然是猩猩点灯了。
1: 三天不听开心副驾驶，这智力就急剧减退呀、啊！
2: 狂烧脑，胃闪耀，经常用脑，
1: 还是多听听开心副驾驶，补补脑吧。
0: 好了，现在时间来到了17:49，安徽经济广播开心副驾驶。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大伙儿的留言啊。说到了星星，你想到点啥呢？古怪精灵首先说了，他说：“哎，今天大猩猩日，小雨你不应该放个人猿泰山吗？”他你放错歌了吧？啊？次地花开也说，大猩猩第一个想到的当然是人猿泰山了，还有就是北京类人猿。纳闷儿，为什么要放星星点灯？那总不能让我去点灯啊！我纠正一下大家啊，人科下面除了我们人以外，还有谁呢？还有没有猿啊？是谁呢？是大猩猩、猩猩和黑猩猩，还有我们。人就四个，我们四个是最亲的。人、猩猩，猩猩主要指的是谁呢？猩猩主要指的是红毛猩猩，知道吧？红毛猩猩叫猩猩，然后就是黑猩猩，然后就是大猩猩，然后就是我们人了，知道吧？哎，我们比较近啊，不是那个哦六六六六，那是人猿泰山啊，那人猿泰山。来，我们再来看一下其他的开心果啊。我们的开心果拉斐尔神龟就说了，那个讲到大猩猩，我首先想到的是金刚，哎，这靠谱。金刚呢，应该属于大猩猩啊，大猩猩无比的魁梧啊。但是你这大猩猩还不像黑猩猩他们，黑猩猩有时候还去捕猎啊，吃什么鸟啊，甚至吃一些小的灵长类动物，像猴子他也吃，知道吧？挺残忍的，黑猩猩是很残忍的，黑猩猩很像人。很像人，但是大猩猩几乎就只吃素，所以不要小看素食，不要光吃肉肉，吃素也可以很棒的。说到吃啊，我们的开心果乐的祥子就说了啊，讲到大猩猩，我刚啃了根香蕉，这都是误会啊，就是说什么猩猩喜欢吃香蕉，没有啊，猩猩。就大猩猩啊，主要吃的是什么呢？主要吃的是各种各样的树叶。动物园里才给它吃点水果什么东西，到野外它哪有那么多的水果吃啊？而且我们人类现在吃的水果太甜了，对于这些动物来讲，其实对于我们人来讲也是不好的。所以大家一定要控糖啊，控糖真的是非常非常的重要啊。对啊，就是它不吃香蕉啊，它就吃树叶就行了。所以你看，大猩猩是不是就比你好养活。来吧，接下来各位还没吃吧，我要给大家看一个大猩猩的照片。我为什么说大家还没吃呢？来吧朋友们，

0: 就微信公众号开金副驾驶，你将看到的是无比震撼的一张照片。我正在看大猩猩直播呢，他就好，反正我是觉得我这也可以吗？这在直播当中可以看到吗？发送阿拉伯数字924，就是今天的日期啊，今天是世界大猩猩日，我给你们看看什么叫大猩猩，真是真的，这我无语了。关注微信公众号开金副驾驶，发送阿拉伯数字924，发送阿拉伯数字924，发关键词看图，一定一定要小心啊。
1: 小雨，我刚才在闪红灯的时候听到旁边的车也在听开心副驾驶，我们同时看了一眼，同时笑了，这是几个意思啊？
2: 我要你们在一起。
3: 开心抱一抱，
4: 抱一抱那个抱一抱，抱着那个月亮的笑。
3: 开心抱一抱，
5: I want you抱抱我。
0: 首先啊，我要向各位道个歉，如果说你正在吃饭或之类的啊，那最好不看，不看也无所谓的，之后再看，924人之后再发，好吧。但是没有这张图的话呢，没有办法给大家解释就是大猩猩有多么的彪悍，知道吧。行吧，他吃他的，我们先来看一下月饼的事，马上就要吃月饼了，对不对？可能有的开心果已经开始吃上了。近日河北一个女子在家突发奇想，用模子把饺子压成月饼的形状，煮出来的是各个月饼饺子，就是看着月饼就感觉这一锅呀飘上来的呀就是搅里搅气的。哦，你可以打开脑洞想想啊，就是你煮饺子那个锅，那飘上来的不是饺子，全是月饼。哇，然后这月饼还得蘸着山西老陈醋擀，这是一种什么样的擀饺？接下来这位啊也是很牛啊，近日在四川，一个女生在家里自己做月饼，按压模具的时候劲儿用大了，她本来想做什么呢，狮子形状的小月饼，知道吧，其实很可爱的狮子雄狮，知道吧，嗯，非常可爱，结果呢往下就摁成了门把手。什么意思，就是那个狮子的毛啊扎出来了，你知道吗，你可以想象吗，就是故宫门上的那个门环，你知道吧。最后我们再来看到江苏啊，江苏一个女子展示了蛋黄榴莲月饼的，哦对不对，蛋黄莲蓉月饼，什么榴莲月饼啊，就是整个制作流程啊具体的呈现了什么是糖和油的混合物，从月饼皮到月饼馅全程没有一滴水，不是油就是糖，还是论盆算的。所以我跟大家说，月饼虽然好但是少吃点，现在我明白了，今年台里没发月饼原来是为我们员工着想，怕我们摄入太多的热量，我谢谢你啊。

0: 非物质文化遗产有多远了？
1: 哟，那远着嘞，
2: 只在书里见过吗？
3: 那太高大上了。
0: 其实非遗就在你身边，走。
4: 我在景德镇开窑，纵览古今千年陶瓷文化。
5: 我在三秦听五路秦腔，吼出的是大西北的豪迈。
6: 我在云南过泼水节，把好运从头泼到脚。
7: 我在查干湖东部，看百万鱼群沸腾冰面。
8: 我在潍坊放风筝，也放飞自己。
0: 在这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无论东南西北，你与非遗只差一个背包，一张机票，非常说走就走的旅行，感受非遗魅力，不止在纸上，更在路上。
9: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10: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9: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10: 别着急，乐购908商城有活动，现在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9: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10: 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908即可下单。
11: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宣晓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12: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3: 1 2 3 4，
14: 时光易老，快乐永恒。安徽经济广播开心副驾驶，每天17:30至18:30，下班路上开心陪伴。
15: 看见过次第花开说，你提前预警了，所以我没戴眼镜，模模糊糊的不碍事。哎呀，刚才给大家上了一张图啊，今天提前给大家上图了，因为我们后面还有其他的安排嘛，毕竟明天就是中秋节了，但今天又是世界大猩猩日。说到大猩猩，其实这张图一直在我的手机里面，我呢就不知道该找一个什么样的机会给大家呈现，因为我当时看到这么一幕的话，我正在看直播嘛，动物园的直播嘛，我就看我啊，这么好的胃口吗？就啊。微信公众号开心副驾驶啊，如果说您现在不在吃饭的话，发送阿拉伯数字924，如果说您现在想减肥的话，发送阿拉伯数字924啊。来看一看今天的这张图啊，真的是神龟说我这个是大猩猩啊。我来看一下，他应该还是一只比较年轻的大猩猩。一般成熟就是可以繁衍后代的话，要到13-14岁，然后雄性的大猩猩就会长出银背来，就是银背大猩猩嘛，你知道吧，银背大猩猩非常的魁梧彪悍。对，发送阿拉伯数字924啊，这个简直是当时就是主持人在动物园那边直播的时候也在讲啊，不好意思，他说我第一次，因为我们全国能够看到大猩猩的动物园也是屈指可数，就一只手可以数过来。离我们比较近的两个地方都有啊，一个是南京红山动物园，还有一个是上海野生动物园啊，这两个动物园都有大猩猩的存在啊。大家如果有机会的话可以去看一看哦，真的是特别特别的彪悍啊。彪悍归彪悍，但你这个吃东西也太不讲究了呀。大家就看一看好吧啊，这个哎呀，太可以了！大家发送阿拉伯数字924924啊，就是我跟大家讲吧，因为很多的开心果可能此时此刻正在路上，对吧？路上又比较堵，因为今天又是最后一个工作日嘛，中秋节之前的最后一个工作日啊，比较堵啊，开车注意安全啊。 这只大猩猩，正宗大猩猩，雄性大猩猩，正在拉。咋这很正常啊，吃喝拉撒嘛，对不对？拉，他就吃。我简直了，我在啊，他在吃什么？就直接吃，没有任何调料。但是大家不要觉得好恶心，也许我阻挡不住您觉得好恶心，但是这是在动物界当中啊，不能说百分之百都这样吧，但是也是有不少动物是这样子的，比方说兔子啊，比方说考拉，比方说小狗啊，对不对？你养的狗狗啊，是不是？狗狗吃有个重要的原因，就是怕大型的捕食者会随着自己的排泄物找到它，它为了安全啊，把它吃掉啊。那当然了，也有的没有消化干净。那大猩猩为什么会这样呢？大猩猩这样，主要原因是补充盐分与营养的自然属性。听到了吧？它是补充盐分和营养的自然属性啊。在野外，大猩猩通常不这样啊，就是在动物园里，它有的时候会这样。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在动物园里吃的也不差呀，对吧？那比在野外吃的应该要好呀。但是在动物园里面，你要看到大猩猩这样，你不管是去上海动物园，还是到南京动物园，你看大猩猩如此这般，你也就觉得哦，开心副驾驶早就给我们埋下过种子，没有什么。所以真的是啊，真的是，嗯，这个世界之大，无奇不有啊。今天是大猩猩日，我们祝他胃口好。
1: 每天都听着你们的开心副驾驶下班回家，真的感觉超开心，超开心的。希望你们能够一直这样继续努力下去，真的非常感谢你们。
13: 这样的收获就是听小雨和小星星的节目，长了很多的知识，谢谢。
16: 妈妈再也不用担心我的学习。
15: 拉斐尔神龟说。啊，不是你老陈醋吗？我觉得啊，我应该给大猩猩啊来点正宗山西老陈醋，也许喝了醋以后帮助他消化，他也就不这样。你说有没有可能？哎，你说有没有可能？完全有可能嘛！你就看到一个大猩猩，然后在动物园里面吨吨吨吨吨吨吨灌山西老陈醋。开玩笑，开玩笑。我们的开心果 Jack 啊 ，Jack 也发来了一条留言，他说，我来看一下啊，我来看一下，等一下啊 ，Jack 说，还是小雨会安排，节点把控的没话说，醋刚刚到，明天吃螃蟹饺子都相当合适，你看，哎，这主持人上节目啊。你来太早了没什么用，对吧？来晚了你就下班了啊。所以就要掌握好这个节点，非常非常的关键。朋友们，说到醋啊，我跟大家说实话啊，就是908的王主任啊，也是我的领导了啊，王主任啊，今天已经给我发来了喜报，他说小雨，现在呢每顿饭之前呢按你安排喝一杯醋。最近啊同事们都说我瘦了。

0: 哎，我说你看看王主任是不是不听老人，不是对吧，我讲的那我不是开玩笑的。朋友们，还有哪位没有买乐购908的老陈醋吗？我讲真的啊，我讲真的，绝对有效，绝对有效。微信公众号开心副驾驶，发送阿拉伯数字52，然后长按二维码，然后进入商城，你搜老陈醋，你两款随便买，贵的也挺好，贵的它口感更好。哦，我跟你讲啊，最近啊，我喝这个49.9的老陈醋啊，我又喝出心得来了，我又喝出心得来了。什么心得呢？就是我能够喝到什么呢？喝到这个醋啊，非常的平和。我前两天不是跟大家说我喝出了回甘吗，对吧？然后呢，我这两天再喝的话呢，我喝到的是它的温润和平和。这个就像是一个饱经沧桑有阅历的人一样，那种感觉就无比美妙啊。但是你喝那些新醋，你买那个29.9的，你就喝不出来这种细节拉满的感觉啊。我再次跟大家讲啊，就是饭前一小杯醋，有利于控制血糖，有利于减肥。这个真的是我身边有很多朋友都践行啊，就是连908的领导都在做这个。我现在跟他讲，我说你啊，你以后吃饭之前啊，你不给我发张照片来啊，你不许吃饭啊，搞什么东西啊？朋友们啊，发送阿拉伯数字52。如果说你已经在乐购908商城里面，你就直接搜老陈醋，然后直接买就行了，好吧？醋真的是非常非常的重要。你比方说我们的资深跑者和资深醋友啊，天道酬勤，他就发来了一段语音来，请讲。
1: 宇哥，我买的醋到了，我马上下高速了，
0: 我的天，
1: 到家去取证。
0: 哎呀，天道酬勤，长期啊在外地工作非常的辛苦啊，非常辛苦。但是他从乐购908买的老陈醋到了，千里迢迢开着车从高速回来拿醋。哎，这叫做醋香不怕高速远。哎，就是这样啊，就是这样啊，真的醋非常非常的好，好东西啊啊！哎，现在讲那么开心啊，今天要不我们再来送一瓶吧。祥子说，我感觉你这醋喝出酒的感觉来了呀。有的时候是这样，喝醋能把人喝嗨啊。哎，昨天的酒就是今天的醋嘛，是不是？哎，朋友们，有了醋以后不来点硬菜吗？秋风起，蟹脚痒，属于大闸蟹的高光时刻闪亮登场。这入秋后的第一美食绝对是阳澄湖大闸蟹，甘香流油的蟹黄，白嫩鲜甜的蟹肉，让大家是垂涎欲滴啊。今天乐购908为大家抢先带来了阳澄湖大闸蟹的蟹券。1688型精品礼券，3.5两的公蟹5只，2.5两的母蟹5只，共10只。中国人马上中秋节，那个英语怎么说的？月亮 Moon Festival 对吧，月亮节。哎，十全十美。哎，你来一张399。好，对不起啊，打折339啊。第二张半价，两张蟹卡，一共20只阳澄湖大闸蟹，到手508.5元，20只啊。合计呢，每一张券呢是254.25元啊。我要跟大家讲啊，现在进店以后你先领券，399减50啊，这个券先领了，好不好？那个说还是有点贵，没关系，各种型号都有，189到1099，各种款式，总有一款适合您。再次说一下啊，这是大闸蟹礼券，大闸蟹食物怎么办呢？等到阳澄湖开湖之后，您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那什么时候开湖？开了，已经开了啊。水开了啊，水开了啊！扫描卡背后的二维码预约提货，开湖之后冷链运输到家，确保食用新鲜啊。那么呢，这个蟹券蟹卡、啊、有效期是3年啊，每年阳澄湖开湖次日到12月31号都可以提货。 不过提醒一下大家，虽然提蟹日期是12月，但是好蟹不等人，9到10月份的蟹的品质是最好的，而且到12月可能这蟹就没了，你想要也没有了，你售罄了嘛，对不对？嗯，大胆的猜测一下啊，阳澄湖大闸蟹应该和开心副驾驶一起下市吧。
2: 这个让我想起了2020年春节之前，你们说开心副驾驶这个节目可能会被取消，当时就非常的失落。在经过那个漫长的居家隔离以后，上班的第一天，我在广播里听到了小雨的声音，当时就两个字，兴奋。这两个字伴随了我一整天，因为我觉得这个副驾驶会一直陪伴着我。

0: 买醋、买蟹，就在乐购908啊。大家可以看看，毕竟是908做背书保证啊，所以大家尽管放心。真正的阳澄湖大闸蟹，真正的山西老陈醋上水井。来，中秋节马上就要到了，我来问一下大家啊，各位开心果，你们怎么安排的呀？中秋节将至，你是如何安排的？微信公众号开心副驾驶。
1: 中秋节历史悠久，古书《周礼》中已有中秋一词。在唐代，中秋节成为固定节日。中秋节的传说很多，嫦娥奔月、吴刚伐桂、玉兔捣药等都广为人知。在中秋节，我国有拜月的习俗，所谓秋暮西月，就是拜祭月神的意思。月饼是当初祭月的贡品，当然也是今天中秋节的第一美食。俗话说，八月十五月正圆，中秋月饼香又甜。月饼一词最早见于南宋吴字墓的《孟梁录》，后来人们逐渐把中秋赏月和品尝月饼结合在一起，寓意家人团圆。
2: 八月节吃月饼，五月节吃粽子，正月十五吃元宵，早就是生活里的定式。如果不遵守，老母亲可能会把慈祥的目光射向你。千百年传下来的，怎么好不吃呢？其实，在中秋节那块月饼吃，完全是历史的巧合。有人说月饼是周朝创始的，这是胡扯。在汉代，小麦才大量的传入我国，白面开始进入到人们的生活，书里开始出现了各种饼。那时的饼并不是今天的烙饼烧饼，而是泛指一切白面做成的东西，比如面条就叫做汤饼。直到宋明时期，水浒传里武大郎卖的馒头还叫做
3: 炊饼，卖炊饼。
2: 这其中有一种饼叫糊饼，是西域传来的食品，白面烤制，上面撒有胡麻，就是今天的芝麻，类似于今天的馕。到了唐朝，糊饼早就五花八门。1972年，吐鲁番阿斯塔纳230号墓出土了一块保存非常完好的唐代宝相花纹糊饼，可以看到那时的糊饼不仅变厚了，还出现了丰富的压花，这就是月饼的雏形。宋朝是我国饮食的大发展时期，原因很简单，我转迁了，我都不知道怎么去划。南宋周密的《武林旧事》有这么一段记述：四时点心，四时皆有，芙蓉饼、菊花饼、月饼、梅花饼、开炉饼，要什么饼有什么饼。田汝成在《西湖游览志语》中说，八月十五日谓之中秋，民间以月饼相宜，取团圆之意。这是最早的中秋节吃月饼的记录，此时已是明代。民工史里更是写道，自初一日起，即有卖月饼者，至十五日，家家供月饼瓜果，曰团圆饼也。哎，民工史，这就相当于是官宣了。

0: 块月饼的热量相当于一餐饭。总之，月饼虽然好吃，但是不要贪食哦。
1: 吃呀吃呀吃呀吃呀吃呀吃。
2: 我们的开心果刚刚好说，中午妖哥还播放了你制作的音频。大家不要误会啊，是我逼着他播的啊。谁叫他自己不做呢？是不是？18:17，来到今天节目的尾声阶段，来，我们来问问大家伙儿，就是中秋将至，你是如何安排自己的生活的呢？齐婷婷说：“
3: 去看一下美洲帝国的那些文物。”
2: 哇哦，大家听到了吗？这位小同学啊，这位同学说的是去看一下美洲一博当中的那些文物。哎呦，所以我觉得我这节目就是，对吧？太值了，它埋下了种子，多好啊！真的，我觉得博物馆和大自然真的是人类必去的两个地方，那里面真的都是宝贝啊，都是宝贝啊。骆驼祥子说：“唯一的遗憾就是回不了老家了。明天中午弄桌好菜吧。”啊，好嘞，好嘞。我是这三天应该都是跑步，然后中午喝，然后跑步，中午喝，跑步不说了。得回来再向大家汇报吧，好不好？啊，我们的时间有限啊，今天是周四做菜，周五吃嘛，对不对？然后呢，我们今天来一个特别版啊，来猜一个声音，来猜一个声音，看看谁能够猜到这是什么声音呢？第一位答对的开心果可以拿走今天的，今天礼拜四，我顺说什么？完了完了完了完了完了完了完了完了！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猜猜看啊，这是什么声音呢？

非常好听的一首《城里的月光》啊，由于天气的原因，可能我们看不到月亮，但是月亮就在那里，在哪里？就在我们的心里，对吗？现在时间来到了18:25，这里是安徽经济广播《开心副驾驶》正在直播当中，我们来看一下各位开心果的互动留言。刚才问了大家一个问题，这是什么声音？OK， 这是什么声音呢？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开心果刚好说，哎，这不是我天天在厨房里就剁排骨的声音吗？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啊。我们的开心果，我来看看啊，果果说，这应该是头撞木头的声音吧？为什么呢？我们的开心果魏明师说，食槽里捶月饼的声音啊，食槽里捶月饼的声音，小排说是嫦娥做月饼的声音，想通这么大吗？就是啊，也有很多的开心果答对了哈，比方说我们的开心果迎个松啊，还有我们的开心果揽月啊。还有我们的开心果杨洋啊，还有我们的开心果祥子啊啊。那么今天我们就把这瓶醋呢送给一直舍不得买醋的祥子。但他又想喝你知道吧，他所有的钱都用来买酒了。祥子，我还有个办法跟你讲，你把酒打开以后你不喝，等两天它就变成醋了。真的，你可以试试，把你的收货地址发送过来啊，微信公众号开心副驾驶，大家呢收听节目就有机会拿到奖品。我们的这位朋友说，哎，看看无呼一中给我们发的过节礼物来，看一下的好多卷子呀，不过一中了不起呀，我要能考上一中，我就不在这里给大家送醋了，我就送一箱醋啊。可以啊。那还有我们刚才青帝揽月他说，过节打算背3首中秋有关的诗。还有开心果松哥说，我们3个周末没有休息了，明天就休息一天，在家好好休息休息，好好补补觉。小雨明天还有直播的开心副驾驶吗？没有，但是明天以及后面几天呢都是有录播的开心副驾驶，而且明天呢应该是中秋的特别节目啊，也希望大家。

0: 意义非凡，但是无论如何，还是那句老话，各位平安自在，我们下次节目不听不散。
1: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若无闲事挂心头，便是人间好时节。安徽经济广播，伴您一起体味四季冷暖，感悟美好生活。
2: 妈妈，今天要给我讲什么故事呀？
3: 今天我们要讲一粒米的故事。大米要经过7到15天发芽，14到20天育苗，7到10天灌水，80到100天开花，再经过20到35天抽穗，还要施肥喷药除草，收割晾晒，碾米采购，洗干净和煮熟，才变成了我们今天的盘中餐。
2: 原来米饭长大要这么辛苦啊。
3: 一粒米的成长最快要128天，闲约一粒米，只要我们一个好习惯。
4: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此刻你需要一瓶好面霜帮你解决肌肤的难题。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乐购908商场海蓝之谜补贴专场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折后只要299元，正品溯源顺丰直发。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908进入商场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5: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6: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
5: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7: 一首歌讲述着一个故事，一段旋律娓娓而鸣，触动心弦。安徽经济广播，经广悦动听。

0: 走走走，俺舅舅喝牛奶呢，走。
1: 我说这是上哪儿去喝去啊？
0: 废话，那都到淮南喝了，那俩有正宗的淮南牛肉汤，快快点，别坐了，去十来天都没座位。

0: 我唐安呐，粉丝豆饼的啊。
1: 好好好，你回去做啊。
0: 美女，你先找个地方坐，卫生你端过去吧。
2: 老板，搞快点，哥子，我都搁这候半天了，我好饿啊。

想起，总是身不由己，走进梦幻的世界，一切变得很神奇。

0: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1: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0: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1: 别着急，乐购908商城有活动，现在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0: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1: 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908即可。下单。
2: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小雨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
3: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美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听精彩故事，品百味人生。京广故事会。
4: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京广故事会，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长篇评书《曾国藩》，由单田芳演播。
5: 曾国荃照刘连杰的脸，一啪把刘连杰揍得一摘位。九帅，你想以大压小吗？啊呸！放你娘的狗臭屁！刘连杰，你想想当初你是个什么东西，你无非是普通一兵，是九爷逼了你的儿子把你逼了起来的，你才有今天呢。你忘恩负义啊，这么点事儿你还来找我算账呢？我绝对对得起你。你想干什么？你想带头造反不成吗？我跟你说了几遍了，不是我的错，是文书书记官写错了，你就听不进去。好，你不照后账吗？妈的！这说着，曾国荃把宝剑摘下来，射箭出手，往地一扔，打亮！你拿着这把剑，你把书记官杀了，有种你就杀了，去！刘连杰看了看，傻了，我杀呀！你不有能力吗？哎，你不有种吗？你却把书记官杀了，算小子你有种，你不敢杀，你给我滚出去！滚！这当大官的，没这两下子不行，他镇不住啊，镇不住你就造反，就炸刺儿。刘连杰本来想到这块借这个酒劲儿发发牢骚，曾国荃安慰安慰他，再许给他点好处就算完了，没想到碰了南墙，挨了个嘴巴，得了这么个结果。他一瞅，曾国荃的眼睛都立起来，凶光四射呀，当时也没词儿了。好，九帅别生气，就知道我没说，您讲话了，就当我放屁了，行不行？行不行？我弄清楚，我心也痛快了。大帅，多有得罪，再见。你不让我啊？曾国荃看了看，兔崽子，你们都想反，他妈九爷不买你的账，爱谁谁来。曾国藩一看，算了。哎呀，曾国藩心说多好多好，判了10年，打了大胜仗，收服了江宁啊，是皆大欢喜的事儿。结果怎么样？乌七八糟，你看看没，上的下的都出这个事儿，看来我10年的心血付诸东流啊。 从刘连杰此举可以证明，湘军呐、啊，完了，完了，这支队伍彻底腐化堕落，不能再用了，就得遣散了。曾国藩这心中一翻个，这么大的事儿他没说。老九啊，休息吧，快上炕，上炕。我去给你找郎中去。大哥，我话了，别说了，别说了，有病躺。曾国藩这忽忽悠悠，精神恍惚啊，受了巨大的刺激，晃晃悠悠回到自己的卧室，心乱如麻呀，说不上酸甜苦辣什么滋味，脑袋嗡嗡直响，思绪翻乱。每当这个时候，曾国藩呢有自己的一套办法，要控制就采取一个静字，就叫静字功啊。不妨你也学一学，不管您在外头遇上什么繁琐的事情，怎么闹心的事儿，您静下来，然后好好的思索思索，理理头绪，哪应当取，哪应当舍，这是行之有效的办法。曾国藩一看多日子不使用了，今儿个还得端出来呀、啊、告诉王经期，我任何人都不见，公事搁在一边，在外头给我看着门，然后金盆洗了手，衣冠整齐，燃起一炷香来，点了一炷香插在这儿，香烟飘渺，屋里非常静。再看他把一张方凳搁在屋的中央，盘膝往上一坐，眼观鼻，鼻问口，口问心，往这一坐，唰，静下来，心也显得平静。他要把最近发生的事情好好理一理，梳梳辫子。首先他想的是什么呢？老九曾国荃尽管近似老粗，立下不世之功啊，没有他给我做帮手，能打下江宁来吗？自从老九出事之后，屡立战功啊，确实是从死人堆里头爬出来的，没有老九我也没有今天，这个功劳得肯定。但是老九太过分了，太过分了，太强梁了，这种人怎么能成其得了大事呢？人常说将军额前跑下马，宰相肚子能撑船呢。大人办大事，大笔写大字儿，不像一般人心胸狭窄，遇点事就着不开了，简直这就不行了，这没有容人之量。老九心胸狭窄，经不得好，也经不得坏，最不能容忍的就是后半截说那些话，抄家灭门的罪名，你怎么能有这种野心呢？没想到啊，没想到啊，老九今天终于吐露了实情。怪不你看这个不顺眼，看那个不顺眼，你也老发牢骚，你打算取代朝廷？刚才说些什么？黄袍加身，叫我造反做皇帝，让我学刘备，让我学朱元璋，荒唐至极了。哼，曾国藩心里头想了想，我现在能做到不？我肯定能做到。现在是好时候，在江苏省，在江西省，湖北省，这些省份，再加上安徽，这几个地方全是我的部队，千里长江，所有的战船无不挂着曾字大旗呀、啊，人才济济， 水陆全有啊。要利用这个大伙的情绪，我真这么干一下子，肯定能干起来。我能那么干吗？不能啊，不能那么干啊。我绝不学曹操，绝不学董卓，绝不学那些人骂名千载啊。再说我们这个老九，我看见他清清的，比方说我听了他的话，我干起来黄袍加身，我就是现在的赵匡胤，清朝的江山我得到手了，成功了，骂名千载，将来人们怎么看我曾国藩，我成什么人了，我的子女我的亲属怎么看。我一向主张忠孝仁爱，孝悌忠信，礼义廉耻，维护孔孟之教，维护程朱理学，满口道德文章轮到我头上，我干这种大逆不道的事，后人怎么看我，我的后代怎么看我，哎，那我就做了反面教材了，这是成功了。要失败了，灭门之罪，老曾家祖坟都得跑了，我对得起先人和祖宗吗？我对得起谁呀？我呀，我就成了千古的罪人了。想到这他都冒汗了，然后又想到了老九是个什么人，我看透了他的心肝五脏啊。老九这算盘布了得挺精明啊，现在想把我抬出来，想让我在头前开道，即使成功了，黄袍加身，我登上皇位了，那么这袍子是老九给我披上的，他一反性，他随时就可以给我扒下去。安知赵匡胤之后还有个赵光义，那血淋淋的历史是怎么回事啊？老九你不对啊，你拿你哥哥当糊涂人了啊，你想拿我这张牌子行你之时，我到时倒了霉了，你不费吹灰之力取代了我，子子孙孙享受荣华富贵，你怎么合计来的？曾国藩想到这，这就气满胸膛啊，还又理理头绪，这一招肯定不行，我不是那个人，我得对得起祖宗先人。另外大清朝不管怎么腐败，十几年前我曾国藩是个啥呀，我是个读书的翰林，小小的翰林，我当了翰林院的编修，从一个小小的人物，十几年之后我能有今天，我现在是两江总督，节制四省的军权，官封

一等侯，世袭罡庆，协办大学士，穿黄马褂，双眼大花翎，所有的荣耀都落到我的头上了。皇上对我不薄啊。有那么一句话，喝水莫忘打井人，没有皇恩，我曾国藩哪来的今天？我借助人家的之手，我现在有了地位，有了声望，我翻回头来，我知恩不报反为仇，拿我的恩人当仇人，我要把人家扑了下去，我取而代之，我是个什么东西？我是那号人吗？我能对得起天，是对得起地呀、啊！万万不可行啊！万万不可行啊！哎，头脑清醒，理得清清楚楚，这个不行，绝对不行。一看那香啊，烧完了，下了地，又换一炷香。换上，活动活动筋骨，在地上转了两圈，不行，还有些事没想清楚，又往方凳上一坐，闭目思索，想什么呢？想的事儿太多了。那么老九说的啊，这个抛开，其他的还是有一定的道理啊，有一定的道理啊。他说这个朝廷对我们一直不放心，这是事实存在的。回忆一下，想当初创办湘勇多不容易啊，没得到朝廷什么支持啊，就地筹款，受排挤，受打击，冷嘲热讽，我从夹缝里头钻出来，没想到龙颜无恩呢、啊，动不动官职一撸到底，动不动就提出点难题让你回答不了。我不明白，我一颗忠心赤胆侍奉皇上，为什么受到猜忌？为什么皇上皇太后对我如此不信任？总结这些年的经验，想一想吧，他们始终派些人在我身边做监军，多隆二监视我多年，德银行部监视我多年，好不容易现在把他们甩开了，这什么道理呢？为什么对我不相信呢？他自问自答，哦，别忘了，现在皇上是满人，现在是满人的天下，我曾国藩是汉人，满人对汉人就是要注意，就是不放心，尤其对带兵的汉人更是不放心。前者有吴三桂三藩之变，他们害了怕了，这也是不奇怪的事。那么再总结一下，大清建国这么多年以来，汉人掌握兵权的除了吴三桂，就是我曾国藩的，我现在的实力远远超过吴三桂，皇上太后能对我放心？有道是卧榻之旁岂容他人酣睡，太后皇上睡不着啊，对我不放心，怕我造反呢、啊。是啊，我要想恭顺地做个忠臣，想叫皇上皇太后放心，头一个裁军，不但不扩充，我要裁军，把湘军给裁撤了。这帮人我看得清清的，那刘连杰、李陈典，咱就不分张三李四了，一个比一个嚣张，一个比一个贪婪无厌，这些人是活土匪呀，这是战争年月看不清，现在看得清清的，都伸着手讨价还价，不满足他，他又卷又骂，这帮人哪能留着？
慢说朝廷不放心，连我都不放心。要想取得皇上皇太后的信任，对我曾国藩不加怀疑，头一个让皇上放心就是开军。对，必须怎么办，这才能取得朝廷对我的信任。第二，现在不打仗了，要说马放南山刀枪入库还没达到那程度，捻子还在作乱，长毛子的余孽尚存，零星的仗还要打。尽管如此，要减轻老百姓的负担呢，起码在我的治下没打仗，我可以做到这时候把礼卡去掉，坚决取消。礼卡是什么呢？就是苛捐杂税，多如牛毛，战争年月，巧立名目。这打仗呢，买什么都得花钱，什么什么都得用钱，钱从何处来？朝廷没钱，就在老百姓身上开始接油啊。老百姓现在的负担太重了，压得抬不起头来，战争年月讲述不起了。现在不打仗了，在我管辖下这几省起码没有什么大战了，应当把礼卡取消，减轻老百姓的负担，这样才能取得老百姓的拥护啊。我老说减轻老百姓的负担，我一点实际行动都没有，这时候到时候了。对，明天发布命令，把四省的离税局一律砍掉，苛捐杂税拿下去，老百姓才可以过上好日子。朝廷对我放心了，老百姓拥护了，我这官没白当。哎呀，还有件大事，谁算计这日子，今年正是大比之年，龙虎年考状元的时候，因为从咸丰三年这些地方就打仗，科举制度也废了，念书的人也吓跑了，既然维护孔孟之道，要培养人才呀，应当从现在开始把贡院修好了，恢复科考制度。多少士子渴望有这一天，他们苦读十年书为的是什么？为的是报国成名。以往没了，现在机会来了，明天就得着手，不惜重金把贡院修好了，叫江南的士子及时科考，及时进京当官呐！啊，别辜负了老百姓和读书人的心愿，这是必办不可的。曾国藩想的事是太多太多了，想这想那，最后想到了，我呀，不管旁人，我是忠心耿耿，我做个好忠臣，做个好官，力争做到一尘不染，两袖清风，问心无愧。旁的我也管不了，管不了的事我没必要去操心，我把我自己管好了，这是起码的。到我死的那天，我闭上眼睛问心无愧呀，对得起皇上，对得起家族，对得起我自己，对得起曾氏家族，就算了。哎，想着想着心平静下来了。后来啊，又想起一件大事儿，就这老九曾国荃不是个省油灯啊，如何能说服他，完全有必要。我是当大哥的，我看着他不能不管呐。如果他任性这样下去，我再好也付诸东流，曾氏家族也得受他的牵连。哎呀，心里不痛快，怎么能说服得了呢？心正想着，外头有人咳嗽，一听是王经期，进来吧。门轻轻一开，王经期进来了。大人，你没睡觉，天都亮了。好，
天亮了。是啊，我看您坐了一晚上没敢打扰啊，天都亮了，您该歇一歇了。好吧，把香纸灭，曾国藩告诉我呢，休息休息，不要打扰我啊，休息一个时辰就可以。王经去服侍着，把被褥铺好了，还没等这脑袋粘到枕头上呢，外边报事的人进来了。报，报大帅，以李成典、刘连杰、朱焕章30多位营官要求见大帅。30多人干什么？不知道，都来了，说要商议

0: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此刻你需要一瓶好面霜帮你解决肌肤的难题。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乐购908商城海蓝之谜补贴专场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折后只要299元，正品送原，顺丰直发。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908进入商场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1: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2: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
1: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听精彩故事，品百味人生，京广故事会。
3: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京广故事会，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长篇评书《曾国藩》，由单田芳演播。
4: 曾国藩用静自宫思理自己的思绪，哎，这招行之有效。也慢说曾国藩，咱每个人呢都能学到，不管遇上什么乱事，自己要好好静下来，心平气和地理理思绪，慢慢的心就痛快了。主要呢心里不平衡，想找个平衡，你把平下来不就一切都好了吗？曾国藩想的事是太多太多了，想这想那，心正想着外头有人咳嗽，王经奇进来了。曾国藩告诉我呢，休息休息，不要打扰我啊，休息一个时辰就可以。王经奇服侍着把被褥铺好了，还没等这脑袋粘到枕头上呢，外边报事的人进来了，报大帅，以李成典、刘连杰、朱焕章30多位营官要求见大帅。30多人干什么？你不知道，都来了，说非得见不可，他们有急事见大帅请示。来事儿了，又来事儿了吧。曾国藩没出去，心里头猜着八九了，让他们稍后片刻净面更衣，把脸洗洗，精神精神，也没吃早点。王经奇就问大人，你换什么衣服？拿朝服来。朝服就是官服，平常曾国藩从来不穿。什么时候穿呢？接圣旨的时候顶戴华翎，穿得非常整齐。平时朔望之日，初一十五敬神敬天，穿戴上。会高级客人，穿戴上，平常不穿。曾国藩就保持着一直是朴素的，冬天穿青布棉袍，布面的棉袍，虎毫雕梢，像其他大官摆阔。我是狐狸腿的，狐狸素的，

0: 貂皮的，这呢没有，没有啊，平常就是棉袍，外头穿个马甲，底下就是布鞋，全是布的。夏天两种颜色，一种是青布，一种是玄色的，就是这样的衣服，叫人看着平易近人。像这种事儿，他根本不穿朝服，不知道今天为什么一反常态，更换朝服。哎，朝服麻烦的，天还挺热，里三层外三层，长袍马褂马蹄袖，大帽子一戴，顶戴花翎，朝珠补褂，叮叮啷啷直响，都准备好了。曾国藩是大步流星来在聚义大厅高台上，虎皮帅衣，王经期搀扶着，曾国藩升座帅位。你说他是帅吗？两江总督战乱的时候执掌兵权，所以又叫大帅，因为管着军队。往这一坐，二目如电往下观看，他一看呢，何止三十来个呀，能有四五十全认的曾国荃治下领兵的大将，哪个手里都掌握着兵权呢。这些人一看大帅出来了，李成典带头，卑职等参见大帅，参见大人，免。各位将军请坐。是，在两旁全坐下了。大伙一看曾国藩穿得整整齐齐，脸上那个严肃的劲儿，先都紧张了三分，大气儿都不敢出。哎呀，大厅里鸦雀无声。各位，这么早要见本帅，有事儿吗？有事只管明说。什么事儿啊？不，帅，你说我说什么？一个推一个，谁也不敢带头发言。曾国藩在上面看得清清的，说呀，都是自家人，但讲何妨啊？你们来的这么齐，肯定是事先商议好了。谁先说？说吧。最后李成典说话了：“大帅，卑职代表我个人，也是代表众位将军，向大帅进一言，说的对或者是不对，请大帅见谅。”曾国藩对他没好看的，心说李成典呢，扒了你的皮，我认得你的骨头啊。嗯，你这小子贪色无度啊，早就掌握你的材料，你玩弄了多少良家妇女啊，打进天津你就没敢好好干过。那天我视察你的营房，我推个门一看，你赤身裸体一丝不挂，你那屋里十几个年轻的妇女全都一丝不挂呀，大白天的成何体统。我听说你现在抢女人抢的都红了眼了，现在南京城里没有了，你派出人去到方山，到龙脖子山，到中山，到农家去抢妇女，这账我还没跟你算呢。嗯，甭问，今天挑头的就是他。怎么凡心里有数，脸上没带出来，做大人物的胸宽似海，似笑似不笑。陈典呐，有话请讲。
1: 是，
0: 大帅，卑职们担心最近市面上风言风语，两道上谕也说得清清楚楚，说什么江陵城里嘛，金银堆积如山， 货物简直满地都是，铺天盖地，说让查这件事儿。可是我们清清楚楚啊，我们进了南京城什么都没有啊，您说这查什么？我们不知道大帅您怎么想的，弟兄们心里头没底，要彻底的认真一查不就乱了套了吗？他没有啊，哪来的金银财宝？大家说是不是呢？是不是？是啊，没有，他上哪儿查去？所以大帅啊，您给我们交个底，您打算这事儿怎么处置？曾国藩心说，瞪眼说瞎话，你们肥透了都，那圣旨上说的一点都不假呀，那江宁城里的金银财宝真是堆积如山，洪秀全这些年少划来了吗？十好几年呢，攒的这点东西现在荡然无存，哪儿去了？你们领兵带队攻击的南京，你们到里头闲着了吗？光抢抢了多日子，你们这个当官的都肥死了。哦，叫我给打保票，那套我的话，曾国藩那火就撞到脑门子上来了。又想变，看着没，来者不善，来了好几十个都是带兵官，一下把他们激怒了，嗷一嗓子就得造反。因此对这种事情要审慎对待。曾国藩仍然是那么从容镇定，说话和风细雨，但是字正腔圆都听得清清。陈典呐，那你说应该怎么办呢？
1: 喂，我说顶什么呢？我们说什么都没有用啊，全在大帅您一句话。最好的办法，请大帅给太后给皇上上个折子，就跟他说实话，说那都是讹物之传，根本没有的事儿。哎，江宁城里根本没有许多金银，希望皇上不要再追查此事。大帅您要说这么话不就全完了吗？陈典呐，我且问你，如果你是皇上，我这么跟你说你相信吗？这么大的江宁城，六朝之都啊，户口百万，要说金银堆积如山可能说的过分，要说一点都没有，谁能相信？就我说，我给皇上上个折子，皇上能相信吗？不，那怎么办呢？本来就没有嘛，他不信那是他的事儿，是不是呢？大伙说。旁边又站起一位来，朱焕章说话了。朱焕章是个矮胖子，大帅，我说几句，信不信由他呀。咱就这么说得了，我们哥们大伙在后头没短的议论，皇上真要认真查处，换句话说，从我们腰包里往外掏银子，我头一个我不干，我不干了。为什么呢？他们在上头坐享其成，我们暴打前敌，攻杀战守，死了多少人，我们受了多少伤，我们从死人堆里头爬出来的，慢说没得着外落，就得着点儿也是理所应该的。哎，这么大城我们给拿起来了，那么多长毛子让我们给推翻给杀掉了，这不是奇功一件吗？这点银子何必计较呢？请大帅明察。他俩一带头底下都来劲儿了，一看曾国藩和风细雨的，胆子也大了。大帅，这事儿不能等闲视之啊，那就看您的了。我们跟的是您，跟的是九帅，是不是呢？我们这一年我们图什么呢？不就图升官发财养家全小吗？哎，就是得点外快也不算奇怪，也理所应该的，你们说是不是不是？

帆眯着眼睛理着胡一句话也不说，心里盘算着怎么对付他们。说吧，各抒己见，大家说吧。这朱焕章朱胖子他一看大帅和风细雨，可能我们说这些话他动了心了，趁这阵不说就没这机会了。他仗着胆子舔着肚子过来了，大帅卑职再说几句，朝廷太糊涂了，没有这么干的，要想叫我们从兜里往外拿钱没门。大帅您别忘了这句话，狗急了还跳墙呢，小鸡儿临死还抖抖着膀子，墨鱼临死还得吐两下墨呢，何况人乎。我不知道别的，我抛家舍业生生死死我换到的今天，想骑着我脖子拉屎啊，没门。大家说是不是？啊是啊，我们不是好欺负的。大帅，官逼民反，不得不反，别把我们逼急了，逼急了这帮哥们儿什么事都干得出来。对，哗哗哗哗，曾国藩听着心里一动，心说这帮土匪不能满足你们的要求，就来这套。皇上不在眼前，太后不在眼前，给谁听呢？看李晨典说话的时候他心里清清楚楚的，在说话这阵有五只大船满载着货物和得的战利品往他家乡里运，现在正运着呢。这玩意儿要曾国藩一瞪眼睛，擦就得都吐出来，官儿也没了，金银财宝得倒出来，这些年不白干了吗？好一好加点罪名还得担责任，脑瓜都得丢了。所以这些带兵的大将睡不着觉。曾国藩听着心里清清楚楚，心说我怎么对付他们呢？既不让他们炸刺儿，还得认真追究此事，起码给他们敲敲警钟，下不为例。眯缝着眼睛理着胡听着，让他们各抒己见，有什么你们随便说。我这帮人打开话匣子，越说越激动，越说话越多，嗷嗷嗷牢骚满腹。有人就提，大帅，我们这么赤胆忠心，皇上都不放心。我们在底下听说了，朝廷派了个钦差大臣，是个满人，叫傅明二，封他为江宁将军，到这块视察满城。实质什么叫视察满城啊？不光如此啊，先来就查咱们来了，查金银财宝的下落，查一查咱们的军风军纪，换句话说找茬来的，不让他进城，这是咱的天下，说不好了废了他，对，把他废了，不行就造反，反了。大帅你挑头，我们大伙都拥戴你，只要你振臂一呼，暴打前敌是我们哥们的事儿，反了就反了。曾国藩一听是越说越离题呀、越说越走板，实在压制不住了，豁然站起身来，把桌子一拍，住口，啥了我呀，全傻了，威风在哪儿？咱举个例子不恰当，您看那电影电视剧，蒋介石一出现，蒋介石手下那高级将领咪咪儿的，蒋介石脸往下一沉，一不乐意底下汗都出来，什么呀，威风在那摆着，份儿在那儿。曾国藩啪一拍桌子，豁然站起，嗷这一嗓子全没词儿的，你们要干什么？你们要干什么？要造反，要推倒大清的江山，

0: 朱焕章，这是你带的头，你这个无君无父的死囚，可杀不可留。来，把朱焕章拉出去砍了，
1: 站住！
0: 捆绑手上来，下胳膊给你拧住了。大帅，我说的可是为您好啊！您杀吧，您就杀了吧，死在您的刀下，我没有含怨。不过大帅，你要后悔的时候，那些一看全傻了，呼啦操全跪下了。大帅，刀下留人！大帅开恩呐！大帅，朱营官杀不得！大帅开恩呐！刀斧手也没往回回头看着大帅最后的表态，去把九帅请来。回大帅，九帅正在闹病，
1: 闹病也得来。
0: 时间不大，曾国荃来了，瘦的。曾国荃一看这大厅里杀气腾腾，捆绑手捆着朱焕章，再看大哥在帅台上站着，气得脸上的肉直蹦。大厅里十分严肃，十分紧张。大哥，这怎么了？老九，朱焕章大放厥词，当众蛊惑人心，说什么造反，说什么要推倒大清的江山，无君无父，可杀不可留。你说应该怎么处置？你说。这都是曾国荃的部下，曾国荃看了看。大哥，话既然说到这儿了，您要生气，您要怪，你怪我，是我挑的头，不怪他们，也不怪朱焕章。大哥，这都是我的主意，我一个人劝你不听，大伙都来劝你，别说别说。大哥，难道你一点情面都不讲，非杀不可吗？老九，你叫你哥哥还说点什么？莫非你逼着我死在你的面前不成？
1: 成！
0: 宝剑拽出，我
1: 大哥，
0: 那些将官都上来了，七手八脚，把曾国藩的宝剑给夺过去了。
1: 大帅。大帅别生气，大帅息怒。
0: 啊，老九啊，你要逼死你哥呀！
1: 哥，您别生气，善保五体。哥，那就算了，算了。您不答应也就算了，
0: 不要再说了。文房四宝伺候，
1: 大伙不明白。要文房四宝干嘛呀？莫非还要做文章，还要写什么？
0: 王经期准备好了笔纸，拿大纸来，大张的纸，把帅案收拾干净，纸往这一铺。再看曾国藩理了理思绪，提起大笔来，思索片刻，把笔一摔，拂袖而起，转身就走了。这事儿就撂到这儿了，大伙在这傻着看着。一看大帅真走了，屋里的空气有点缓和。曾国荃一挥手，放了，放了，放了，放了，把焕章放了。曾国藩不管了，他说了算了，绳儿解开了。朱焕章扶了扶俩腕子，大帅写的什么？都上了帅台了，上的写了很简单很通俗的两句话：进一步 身败名裂，退一步海阔天空。
2: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经广故事会，本栏目责任编辑梁瑞，代表监制宁燕、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节目。

尊，五千年的荣耀，四方英雄多多指教，我带着敬意向你们问声好。2008光芒依旧闪耀，生活还在熊熊燃烧，老朋友坦诚相见的心，传下中国的故事，它传奇而美好。

亚级的跑道，千山万水远起五环桥，世界的梦想最新的注脚，奇迹有我们共同的创造。你身着飞燕，我好似游龙，我们御兵而行，飞越巅峰，每一个人都热情相拥，中国红最能让我们感动，我身上内外雪花飘飘。

0: 辉经济广播主持人小雨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
1: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一首歌讲述着一个故事，一段旋律娓娓而鸣，触动心弦。安徽经济广播，经广悦动听。
3: 每一首老歌都是一段故事，经广悦动听带您聆听经典。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处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吃饭喽！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3: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0: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4: 我来了！
3: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0: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3: 哇哦，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0: 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1: 这个味道真不错。
2: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0: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七十一号在第二个
1: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刚才您听到的是京广悦动听节目，本期节目编辑石磊，代表节目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

0: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1: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0: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1: 别着急，乐购908商城有活动，现在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0: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1: 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908即可。下单。
2: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杨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3: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放眼全球新闻人物，讲述不凡人生故事。安徽经济广播，环球故事会。
4: 体型娇小的风，却有着使人致命的毒针。外形丑陋的蟾蜍，凭着一身毒素，更让人不敢靠近。然而，正是它们的毒，成了治病良药，化毒为药。兰格想到了提取蜜蜂蜂针里的毒液，于是他用镊子夹住蜜蜂腹部的毒囊，蜜蜂受到刺激，尾部弹出噬针，通过毒囊的收缩，渗出一种无色透明的液体。兰格将它们干燥成了白色微黄的晶体，这就是蜂毒。接下来，他利用化学领域较为常见的分辨物质酸碱性的方式，对毒液的酸碱性进行起了验证。在他眼前，石蕊试纸逐渐变为了红色，这就证明卡尼厄拉蜂的蜂毒呈酸性。兰格原本以为所有蜂的毒液性质应该一致，都呈酸性，可接下来的实验却打破了他的认知。在他用体型瘦长、经常成群攻击人和动物的胡蜂进行验证时，却发现胡蜂的毒素竟然呈现出了弱碱性。也就是说，不同种类的蜂毒液的酸碱性也存在着区别。那么蜂毒究竟是如何在生物体内发挥作用的？杰里·兰格首先对神经毒素的特征进行起了验证。他利用十只卡尼厄拉蜂提取出约2.5毫克的蜂毒，然后将毒液注射在实验动物体内。为了能够更清晰地观察到毒素的作用，兰格将注射位置选在了实验动物的中枢神经附近。几分钟后，它出现了阵发性的痉挛，这就意味着蜂毒能够危害动物及人的神经系统。接下来，兰格又将2.5毫克蜂毒提取液注射到实验动物的静脉中。之后，实验动物昏昏欲睡，但与此同时，它的呼吸越发沉重，不停地喘着粗气。看到这样的反应，兰格找来隔壁医学院的血压计，对它的血压进行起了测量。果然，实验动物的血压急剧下降。也就是说，卡尼厄拉蜂毒既包含了危害神经系统的神经毒素，也包含了影响血液循环系统的血液循环毒素。1897年，他将蜂毒的化学研究整理成了一部名为《蜜蜂的化学和药理学特征》的研究报告。人们终于了解蜂毒会对人体造成怎样的影响，可这有致命风险的毒素究竟是从哪个器官分泌出来的呢？时间来到20世纪初，在养蜂业发展的前提下，蜂走进了越来越多人的生活当中。 要想把蜜蜂养得更好，无论是促进蜂蜜的产量，还是保护养蜂人的安全，都需要对蜂的生物特征和习性有更加深入的了解。在这样的情况下，很多对昆虫感兴趣的学者开始投身于对蜂的研究，罗伯特·斯诺德格拉斯就是其中之一。为了探索蜂的生物特点，斯诺德格拉斯在导师的帮助下捕捉不同的蜂，再拿回实验室进行解剖。就在解剖的过程中，斯诺德格拉斯发现，蜂一旦受到刺激，身体里的一个条状的器官便会分泌出毒液。由此，斯诺德格拉斯将这个器官称为毒腺。也就是说，当蜂受到刺激或想要进行攻击，毒腺中就会分泌出毒液，经由毒囊注射到蜂针当中。斯诺德格拉斯的研究成果让人类第一次直观看到了蜂的结构以及分泌出毒液的器官。而此时社会中也有不少人发现，被蜜蜂蛰伤后，它自身的状态似乎与无蜂有所不同。蜜蜂在蛰伤人后往往会死在蛰伤的位置，而无蜂在蛰刺后则是像没事一样可以继续发起攻击。斯诺德格拉斯想要破解这个谜题，不同蜂攻击后的区别究竟是如何产生的呢？斯诺德格拉斯捕捉到了一只意大利蜂和一只马蜂，将它们的试针提取出来之后放到显微镜下观察。意大利蜂的试针有很多细小的倒钩，蛰伤人后倒刺会牢牢地扎进肉里，而没有倒刺的马蜂的试针非常平滑，在攻击后试针很容易拔出来重复利用。时间回到1956年，一位名叫沃里克·科尔的巴西生物学家踏上了非洲的土地。想要探索未知生物的他捕捉到了35只非洲蜜蜂，并带回了巴西圣保罗地区的一个养蜂场，准备做遗传相关的实验。在试验过程中，科尔发现这种非洲蜜蜂攻击力很强，遇到入侵者时往往大批出动，穷追狠盯，并且它有着很强的繁殖能力，同一窝非洲蜂一年时间里就能够建造约100处蜂巢。为了防止它们逃走，科尔采取了各种严密的措施，还给这些蜜蜂安装了一个隔离器。然而意外突然发生，有一位新来的助手由于不了解非洲蜜蜂的习性，私自敞开了关着非洲蜜蜂的隔离器。等到这件事被发现时，已经有26只非洲蜜蜂飞进了巴西的丛林之中。很快的，由于这些非洲蜜蜂有着很强的繁殖能力，它们和当地数量众多的巴西蜜蜂完成了大规模的杂交。新一代蜜蜂完美遗传了父母的优点，不仅有着对地理环境很强的适应能力，更有着超越非洲蜜蜂的攻击性。在此后的时间里，杀人蜂飞向世界各地，除了亚洲以外的几乎所有国家都能看到它们的影子。想研制抗蜂毒血清，克洛多米罗蛇毒抗体研究所的学者首先需要确定蜂毒毒素的成分究竟是什么。1986年，他们根据以往捕捉的蜜蜂、胡蜂以及在丛林中成功捕捉的几只非洲杀人蜂的工蜂，采用了检测物质成分的化学手段，对蜂的毒素展开了分析。中国科学院昆明动物研究所有毒动物与动物毒素研究团队的吕秋敏博士长期研究毒蛇、毒蜂等有毒动物的活性蛋白以及多

0: 派的结构功能，它将带您探索蜂毒的谜题。
1: 蜂毒里面的主要成分呢，主要有小分子内呢主要是胺类，比如说像这个五羟色胺、组胺这样的一些物质。那么它还有多肽类和大的酶和大的蛋白类。那么像组胺这样的物质本身呢，如果是注射到人的体表的话，就会产生严重的这种过敏的反应。过敏反应当中呢，还有一个重要的一些分子呢，就是分子量比较大的，例如像这个抗原五这样的一些大蛋白，也会引起严重的过敏反应。那么它当中呢，还有其他的一些生物活性物质，比如说像五羟色胺它呢可以引起人体的很多种生理学的反应，还有多肽类的一些物质，比如说最出名的一个毒素就是蜂毒肽，它呢可以溶解一些组织包括我们的红细胞，都可以对人体造成伤害。另外呢，还有一些成分，比如说像磷脂酶 AR 蛋白酶，它呢可能会作用到我们身体里面的这个凝血系统引起这个血液的凝固影响我们的心血管系统。
0: 在确定了蜂毒的成分后，克洛多米罗蛇毒抗体研究所的学者采用与生产抗蛇毒血清同样的方法，向马匹体内注入蜂毒，然后对产生免疫效果的马匹进行采血、提纯，并提取出蜂毒抗原，最终研制出了能够抵抗新一代杀人蜂的抗蜂毒血清。人类研究蜂及蜂毒的历程还远远没有止步。在非洲杀人蜂出现后，人们通过研究具有着致命威胁的蜂毒，才发现非洲杀人蜂的毒性在自然界仅仅能排列到第四位。前三种蜂都属于胡蜂，这类异常凶狠的昆虫。排名第三的日本大黄蜂主要分布在日本的山林，被人们称为来自地狱的大黄蜂。它的毒液中含有一种高度腐蚀性的酶，可以分解人体组织，一旦人被蛰伤，轻则出现发热、头痛等症状，严重的甚至会昏迷，最终因呼吸系统、循环系统衰竭而亡。排名第二的金环胡蜂分布于全世界各地植被茂密、食物丰富的山区，它平均长有6毫米长的毒刺，甚至连专业的防护服都能够扎穿。一旦要是被金环胡蜂的毒针刺入身体，那将是铭记一生的体验，人会感受到无比剧烈的疼痛，伤口红肿并向四周蔓延，严重的情况可以引起心律失常、急性肾衰竭、过敏性休克，甚至死亡。虎头蜂位列四大毒蜂之首，在全世界海拔1500米以下的山区都有分布，它的全身遍布着如同虎斑一样的纹路。虽然只有在人被蛰超过200次以上才会面临生命危险，可它之所以能摘得毒蜂之首的桂冠，一方面因为虎头蜂一旦发现敌人，整个蜂群就会发起攻击，不到1分钟的时间就有可能被蛰伤200余次。而且虎头蜂的蜂毒储存量是普通蜜蜂的10倍，它毒液本身的致溶血、出血和神经毒等作用，能够损害心肌、肾脏及神经系统。蜂堪称自然界中隐藏的杀手，自古以来人类对蜂充斥着喜爱与恐惧，一方面享受甘甜的蜂蜜，一方面忌惮它锋利的翅刺和那致命的毒素。在人类研究蜂那长达约1000年的时间里，一代代学者逐渐破解了它的生物习性，逐步认识了它的毒素，并尝试着利用它为人类提供帮助。然而自然界中有毒的杀手并不是只有蜂一种，它们的毒对其他的生物会有怎样的伤害，也能为人所用吗？

0: 秋日的一天，一场古老的狩猎游戏正在澳大利亚东北部昆士兰州的丛林中上演。黄昏时分，一只体型硕大的蟾蜍刚刚享受完新鲜的开胃菜，蚂蚱。可这点食物无法填饱它的肚子。蟾蜍来到湖泊旁的草地上，继续寻找着美味的晚餐。此时的它没有想到，自己已经被一种更具有攻击性的猎手盯上。杂草丛中，一条布满着棕黄色斑纹的鱼油蛇正在伺机行动。鱼油蛇虽然没有毒液，可它的生性异常凶猛，从出手到猎杀往往只需要0.01秒左右。发现蟾蜍的身影后，鱼油蛇借助枯木和杂草隐藏着身躯，缓缓靠近。来到攻击范围内，它迅速出击，一口将蟾蜍咬住，想要吞咽下去。虽然鱼油蛇占据了上风，可情况似乎有些不对劲。尽管蟾蜍一半的身体已经被蛇牢牢咬住，可它不紧不慢，背部和耳后的皮肤上缓缓渗出了乳白色的粘稠液体。这时鱼油蛇仿佛静止了，始终没能将蟾蜍吞咽下去。它的身体像喘着粗气一般剧烈的膨胀收缩。几分钟后，鱼油蛇慢慢松开了嘴，僵硬地瘫倒在旁边的湖中。它的呼吸越来越沉重，直至一动不动，暴毙身亡。而蟾蜍却像没事一般，继续来到草堆中寻找起了美味的晚餐。这只蟾蜍反败为胜的秘密武器，就是它背部皮肤上那些凸起所渗出的乳白色液体，也就是蟾蜍分泌的毒素。20世纪80年代，我国考古研究者曾在辽宁阜新蒙古族自治县的茶海村，发现了大约7000多年前新石器早期的文化遗址——茶海遗址。此时的人们没有想到，这次考古将揭开人类了解蟾蜍、研究蟾蜍的历史。在茶海遗址的考古发掘现场，新石器时期的陶罐等文物重现天日。研究学者们发现，很多陶罐上都印有蟾蜍的纹饰，它的形象与青蛙有着明显的不同。罐身的蟾蜍形态浑圆，四肢张开，纹饰上还生动地刻画出了蟾蜍皮肤上的小疙瘩。蟾蜍纹饰陶罐的出土，意味着至少在新石器时期，蟾蜍就已进入了我们祖先的视野。而一般古代器物上的图案，大多有图必有意，有意必吉祥。蟾蜍能够成为图腾崇拜之一，考古学者们认为，那时的氏族社会正处于从狩猎采集向定居农业发展的阶段。人类对于环境的适应能力十分有限，自然灾害、部落冲突对整个族群的繁衍带来了严重威胁。原始部族不得不通过高生育来保证族群的延续，于是能够产下大量卵的蟾蜍便成为了人们表达生殖崇拜的图腾。石器时期结束后，人们对于蟾蜍的描写更是出现在很多古代典籍当中。唐朝时期的诗人李山甫曾在《月》这首诗中说，狡兔顽蟾死复生，杜云惊汉大 暗还明。李山甫用狡兔和蟾蜍的死而复生，月亮渡云的变化，象征着时间的流逝。原来由于蟾蜍有着冬眠的习性，冬眠后不食不动，似已死亡，春回大地时，蟾蜍又会苏醒过来，宛如死而复生一般。老百姓借蟾蜍寄托着他们的向往，而对于古代的医师而言，蟾蜍更是堪称全身都是宝贝，身都是宝贝。在我们中国传统医学的视角当中，蟾蜍身上有一味蟾酥，是一种十分贵重的药材。蟾酥最早出现在北宋时期的中医典籍《本草演义》当中。如果有人出现了牙龈出血的状况，就可以用纸蘸上一点蟾酥，涂在伤口上，很快就能止血。除了蟾酥之外，我国民间还流传着另外一味取自蟾蜍的药材。传说，它可以治疗很多的恶疾。这味药材名叫蟾衣，也就是蟾蜍的皮肤。虽然看起来它像是由人类将蟾蜍的皮给剥下来晒干制成，其实它的来源是一种自然现象。蟾蜍在生长发育过程中出现的一种蜕皮现象，所谓的蟾衣，也就是蟾蜍的角质衣膜。在我国二十四史之一的《南史列传》卷73中，记载着一则与蟾蜍有关的奇闻：秋节字伟志，吴兴乌城人也，十四遭母丧，以熟菜有味，不尝于口，遂于忽梦见母曰：此只是分别耳，何事乃尔徒苦，汝啖生菜，遇蛤蟆毒，临床前有三丸药可取服之，解经体，果得瓯，瓯中有药，服之下蝌蚪子数生，秋世是饱此瓯。大明七年，灾火焚尸之。也就是说，南朝时期的吴兴乌城人秋节，14岁那年母亲病逝。秋节一心守孝，在饮食方面极尽苛责自己。他认为煮熟的菜有五味，吃了便是对母亲的大不敬，因此不吃煮熟的菜，而以生菜为食。在吃了一整年生菜之后，秋节连站立的力气都没有了，整个人瘦得皮包骨头，可他的肚子却出奇的大。周围人都认为，如果不加以救治，秋节将必死无疑。于是他们找来名医为秋节医治，其中有个郎中诊断秋节中了蟾蜍毒。好巧不巧，秋节做了一个梦，梦到了母亲说在床下有个药瓶，瓶中的药丸能解蟾蜍毒。
1: 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安徽经济广播环球故事会，欢迎您稍后继续锁定收听。
2: 3、2、1，
3: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4: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3: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5: 我来了！
4: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3: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6: 哇哦，好美哦！
4: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7: 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1: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0: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1: 今天在乐购908商城。

0: 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908，进入商城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1: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2: FM97.1，安徽经济广播。
1: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放眼全球新闻人物，讲述不凡人生故事。安徽经济广播，环球故事会。
3: 体型娇小的风，却有着使人致命的毒针。外形丑陋的蟾蜍，凭着一身毒素，更让人不敢靠近。然而，正是它们的毒，成了治病良药，化毒为药。石器时期结束后，人们对于蟾蜍的描写，更是出现在很多古代典籍当中。唐朝时期的诗人李山甫曾在《月》这首诗中说：狡兔顽蟾死复生，杜云惊汉淡还明。李山甫用狡兔和蟾蜍的死而复生，月亮杜云的变化，象征着时间的流逝。原来由于蟾蜍有着冬眠的习性，冬眠后不食不动，似已死亡。春回大地时，蟾蜍又会苏醒过来，宛如死而复生一般。老百姓借蟾蜍寄托着他们的向往，而对于古代的医师而言，蟾蜍更是堪称全身都是宝贝，身都是宝贝。在我们中国传统医学的视角当中，蟾蜍身上有一味蟾酥，是一种十分贵重的药材。蟾酥，蟾酥最早出现在北宋时期的中医典籍《本草演义》当中。如果有人出现了牙龈出血的状况，就可以用纸蘸上一点蟾酥涂在伤口上，很快就能止血。除了蟾酥之外，我国民间还流传着另外一味取自蟾蜍的药材，传说它可以治疗很多的恶疾。这味药材名叫蟾衣，也就是蟾蜍的皮肤。虽然看起来它像是由人类将蟾蜍的皮给剥下来晒干制成，其实它的来源是一种自然现象。蟾蜍在生长发育过程中出现的一种蜕皮现象，所谓的蟾衣，也就是蟾蜍的角质衣膜。在我国24史之一的《南史列传》卷73中，记载着一则与蟾蜍有关的奇闻：秋节，字伟志，吴兴乌城人也，14遭母丧，以熟菜有味，不尝于口。遂于忽梦见母曰：“此只是分别耳，何事乃尔徒苦？汝啖生菜，遇蛤蟆毒。临床前有三丸药可取服之，结晶体，果得瓯。瓯中有药，服之下蝌蚪子数生。秋世世保此瓯。”大明七年，灾火焚尸之。也就是说，南朝时期的吴兴乌城人秋节，14岁那年母亲病逝。秋节一心守孝，在饮食方面极尽苛责自己。他认为煮熟的菜有五味，吃了便是对母亲的大不敬，因此不吃煮熟的菜，而以生菜为食。在吃了一整年生菜之后，秋节连站立的力气都没有了，整个人瘦得皮包骨头，可他的肚子却出奇的大。周围人都认为，如果不加以救治，秋节将必死无疑。

0: 是他们找来名医为秋姐医治，其中有个郎中诊断秋姐中了蟾蜍毒。好巧不巧，秋姐做了一个梦，梦到了母亲说在床下有个药瓶，瓶中的药丸能解蟾蜍毒。于是秋姐将整瓶药丸吞下去，腹痛难当，拿过一个大木盆开始呕吐。待起身之后，在场之人无不啧舌，木盆当中竟全都是蟾蜍的卵。17世纪，欧洲爆发了一场史无前例的大灾难，黑死病导致约2500万人死亡，城内的男人和女人先是在大腿内侧和腋下生出无名的肿块，有的像苹果和鸡蛋一样大，肿块从这两处地方蔓延到全身。然后人们的手臂和大腿上出现了密密麻麻的黑色斑点，几乎所有出现症状的人3日内必死。侥幸活着的人聚集到安全的房子里把自己关起来，生怕染上这样恐怖的疾病。在黑死病的肆虐下，手足无措的人们将目光投向了很多无法解释的民间偏方上。由于在当时的年代，很多年纪大的巫师一直很喜欢养蟾蜍，而蟾蜍能够吃掉老鼠又不会感染鼠疫，因此就有人将救命的希望放在了蟾蜍上。直到18世纪中期之前，人们对蟾蜍毒素的研究始终停滞不前。而在1758年，一部名为《自然系统》的著作首先使人们对蟾蜍这种动物有了更加深刻的了解。这部著作的作者是来自瑞典的生物学家卡尔·林奈，他很详实地记录下了蟾蜍的形态。它的体型粗壮，头特别的宽大，前肢粗壮而长，后肢粗壮而短，全身皮肤粗糙。在生殖季节，雄性背面大多数是黑绿色，体侧有浅色的斑纹，而雌性背面的颜色较浅，有时自眼后眼体侧有斜着排列的黑色纵斑，腹面不光滑，有棕色或黑色的细花斑。虽然乍一看蟾蜍与蛙非常相似，可它们的生活习性完全不同。蟾蜍喜欢在干燥的环境中行走，白天多潜伏在草丛和农作物间，或潜伏在住宅四周及旱地的石块下，或者土洞中。黄昏时，它们常常在草地上爬行觅食。蟾蜍的外表十分粗糙，皮肤凹凸不平，而青蛙的腿较长，皮肤光滑湿润，能在水里游泳、跳跃，也可爬行，喜欢栖息在湿润的环境中。林奈将蟾蜍归类为无尾目蟾蜍科蟾蜍属。虽然林奈在自然系统当中并没有提及蟾蜍的毒性，可这部著作仿佛是人类历史上第一部生物百科全书。在这部著作中，诸多神奇的生物吸引着全世界的学者。自林奈发布自然系统后，各国的研究学者们根据林奈的分类方式，逐渐将蟾蜍科扩充至24属，340余种。它们分布广泛，足迹遍布大洋洲和马达加斯加以外的世界各地。它们的适应能力非常强，可以生活于密林、高山、草原，甚至荒漠。 对于蟾蜍毒素的了解，此时仍然是一片空白。1794年夏季的一天，天气炎热难耐，下午3点左右，乌云将太阳完全遮盖了起来，天空中突然电闪雷鸣，下起了暴雨。驻扎在法国南部拉兰村的150名士兵原本在一大片洼地当中休息，为了避雨，他们急匆匆跑到了附近的树林当中。此时一位士兵的脑袋上受到了撞击，他隐隐感觉到撞击的力量似乎要比冰雹大。当他回过神来看究竟是什么东西撞上了自己的时候，眼前的景象令他难以相信，竟然是一只蟾蜍。1758年，瑞典生物学家卡尔林奈第一次详实地记录下了蟾蜍的形态。它的体型粗壮，头特别的宽大，前肢粗壮而长，后肢粗壮而短，全身皮肤粗糙。在生殖季节，雄性背面大多是黑绿色，体侧有浅色的斑纹，而雌性背面的颜色较浅，有时自眼后眼皮侧有斜着排列的黑色纵斑。蟾蜍的腹面不光滑，有棕色或黑色的细滑斑。虽然自然系统的诞生让人类对于蟾蜍有了更加深入的了解，可对于它分泌的毒素，人类此时仍然是一片空白。1794年夏季的一天，法国南部拉兰村下起了一场大雨。一位士兵突然感觉到脑袋上受到了撞击，当他回过神来看究竟是什么东西撞上了自己的时候，眼前的景象令他难以相信，竟然是一只蟾蜍。要想研究蟾蜍，首先就要捕捉它们。于是巴黎药物学校的教授佩尔蒂埃找来了几个学生，让他们前往法国北部广袤的丛林中寻找并捕捉蟾蜍。学生们立即出发，在当地村民的指导下来到一处水田沟旁，静静等待着蟾蜍。这里刚刚下过雨，蟾蜍往往会出现在这里捕捉昆虫等食物。黄昏时分，一只绿色的蟾蜍走进了他们的视野。根据林奈在自然系统中的命名，它就是在欧洲大陆广泛分布的绿蟾蜍。发现目标后，学生们慢慢靠近绿蟾蜍，在村民的帮助下，用宽夹子轻轻夹住蟾蜍，装入背篓当中。回到实验室，佩尔蒂埃首先要找到蟾蜍分泌毒液的条件究竟是什么。于是他找来了蟾蜍经常食用的蟋蟀、蚯蚓等昆虫。只见蟾蜍在观察了片刻之后，快速将舌头伸出，将猎物一下子粘住，然后把舌头缩回嘴里，把猎物吞进肚子当中。很显然，蟾蜍分泌的毒液并不是像蛇毒那样捕猎使用。佩尔蒂埃由此推测，蟾蜍毒很有可能是一种天生的防御机制，在受到威胁时它才会分泌毒液。为了验证自己的猜测，他从学校的生物学系找来了一条无毒蛇，将它们关在一起后，蛇耐不住性子，率先发起了攻击。它一口咬住了蟾蜍的背部，佩尔蒂埃静静观察着此时蟾蜍的反应。只见它背部疙瘩的位置，缓缓分泌出了一种乳白色的液体。蛇不仅没能饱餐一顿，反而 而是在十五分钟后一动也不动暴毙身亡。由此佩尔 DI 确定这种乳白色液体就是蟾蜍的毒素。这些毒液究竟是由什么器官所分泌的呢？来自于中国科学院昆明动物研究所有毒动物与动物毒素研究团队的吕秋敏博士，长期研究毒蛇、毒蜂等有毒动物的活性蛋白以及多肽的结构功能，他将带您探索蟾蜍毒液的谜题。
1: 蟾蜍呢，其实是一种两栖动物，那么它的生活环境呢，一般都比较湿润，它的皮肤比较脆弱，所以呢，它在皮肤上呢有很多的腺体。它的皮肤上的腺体呢，主要有两大类，第一类的腺呢就是粘液腺，其实就是分泌这个粘液的一种腺体。另外一种腺体呢叫做颗粒腺，那么蟾蜍毒呢主要就是由颗粒腺来分泌的。蟾蜍呢表面我们可以看到，它呢有这种鼓包状的一些组织，其实就是它的颗粒腺，那么里面都储存着它的这个分泌物，或者说是一种毒液。那么当我们触碰到它的时候，或者说其他生物碰到它的时候，它这一种防御性的反应，它就会把这些毒液或者分泌物呢分泌出来。所以经常可以看到受刺激的时候，它的体表呢就会出现这种白色的这种液体。
0: 原来由于长有着密密麻麻的颗粒腺，蟾蜍得以分泌出致命的毒液。20世纪初，化学这门学科迅速发展，人们在有机化学的研究过程中发现了酯等有机化合物的存在，并探索出常见的糖和蛋白质等物质的化学结构。有机化学的突破逐渐带领人们揭开了物质的本质。在这样的科学背景下，德国弗莱堡大学的化学教授海因里希·威兰根据此前佩尔 DI 等学者的研究基础，提取出蟾蜍毒，然后利用化学方法进行分离，确定蟾蜍毒素是由一系列复杂的混合物组成，包括肽类、酶类和生物碱等物质。1914年，一位名叫查尔斯·伍德沃斯的美国昆虫学家来到加利福尼亚的野外进行考察，他原本想要寻找未知的昆虫新种，可在一条溪流附近，他突然发现了一只通体呈灰色并且带有黑色斑点的蟾蜍。回到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实验室，伍德沃斯从蟾蜍的毒腺中提取出了毒液，然后将2毫克的毒液注射在了实验动物的体内。中毒后的症状很快便出现了，几分钟后实验动物变得癫狂起来，它颤抖着摇摇晃晃，无法辨认方向。随后它平静了下来，瘫倒在桌子上，仿佛像是被麻醉了一样。就算伍德沃斯用手触碰它，它也没有任何反应。此时虽然实验动物的呼吸频率加快，幅度变小，每一次呼吸交换的空气似乎只有原来的一半。15分钟后，实验动物窒息身亡。伍德沃斯在此后对实验狗、实验兔同样进行了验证，他们在被注射蟾毒后出现的症状如出一辙。伍德沃斯根据实验动物的反应推测，这种毒素很有可能攻击人和动物的中枢神经系统，使中毒者产生幻觉，继而对人和动物造成神经肌肉阻滞、心脏抑制、血压降低等影响。
1: 蟾蜍毒呢，它的这个颗粒腺分泌的毒素呢，目前发现了近1000种这种活性成分。它的主要成分呢，主要是包括生物胺、生物碱、蟾蜍配基等等这样的一些分子。当然了，还有很多的这个多肽和蛋白类的物质。它呢，都是高活性的一些物质，可以对人体呢产生很强的这种生理反应。例如， 最出名的这个蟾蜍毒素，它的作用呢就类似于黄帝羊肝，那么它的作用呢可以呢引起这个迷走神经的兴奋，还可以作用到心肌细胞，引起心律失常，甚至呢引起心衰，这就是蟾蜍毒中毒的最主要的伤害。那么当然其他的一些成分，比如说色胺类它可以让动物或者人呢产生这种幻觉，所以呢在网上也流行，大家可以看到很多图片，比如说狗会去舔蟾蜍，那么很有可能就是因为它舔了这个蟾蜍，就像吸毒一样产生这种幻觉，很愉悦的感觉，会上瘾的一种这种反应。
0: 蟾蜍毒素的破解虽然让人们了解了蟾蜍毒素的本质，可人在怎样的情况下会面临着中蟾蜍毒的风险，人又该如何进行应急治疗呢？
1: 在我们的生活当中，蟾蜍毒中毒的主要原因就是误食，那么在野外如果不小心触碰到了蟾蜍的话，那么如果手上沾染了它的分泌物，那么建议还是立刻把它洗干净以免呢比如说你在吃其他东西的时候不小心又把它送到我们口腔里面，有可能会产生这个不良的一些反应。那么如果是误食了蟾蜍有并且有这个毒性反应的话，那么一定要到去医院。在医院呢其实也没有这个特效药，那么临床医生一般会根据症状进行这个对症治疗，例如我们可以用阿托品来改善这个心脏的一些反应。
0: 这样的结果也带来了一个更大的疑问，虽然人类使用蟾酥、蟾衣等药材已有几百年的时间，可究竟是什么成分产生了治疗疾病的效果？人类对蟾蜍的研究始终没有停止，如今来自全世界的科研学者们发现，蟾蜍的毒素除了作为防御机制抵御袭击之外，似乎还有着其他作用。
1: 总体来说，它的这个颗粒线的主要作用就是防御，其实跟它的消化呢基本上没有什么关系。但是最近的一些研究呢发现，它的这个颗粒线里面的一些分泌物的话，可能也会和粘液腺的这种功能类似，它的一些物质比如说保持它的这个身体的这个水的平衡一些活性成分和这些功能还是有一定的关系。
0: 时至今日，人们仍在破解着蟾蜍毒素的种种谜题。而对于蟾蜍而言，人们将研究方向锁定在了它的生存能力上。蟾蜍宛如水陆两栖的霸主一般，不管是在草原还是池塘，乃至于人们的居所，人们都能够发现蟾蜍的足迹。神奇的大自然孕育生命的同时，也赋予了很多动植物以毒性。作为自然界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人类唯有了解毒物的科学属性，才能够评估它的真实风险，化毒为药。
2: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环球故事会，本节目责任编辑杨帆，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关注接下来的精彩内容。
3: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4: 这个味道真不错。
5: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3: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1: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0: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1: 别着急，乐购908商场有活动，现在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0: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1: 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908即可下单。
2: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杨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
3: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5000年上下，英豪传奇，18般武艺，酣畅淋漓。金广书场，
2: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为您送出的金广书场。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长篇评书《忠孝图》，播讲者石连军。
4: 大小姐曹月娥保着母亲往前走，奔东京汴梁，正好遇见了高君宝的救兵，命人往里头报。高君宝得报之后，当时一愣神儿啊，知道这位大小姐就是曹汉的女儿，早就有耳闻了。是为什么？我早就听说老人也说过，他小的时候指腹而成亲，许配了嘉峪关大元帅张威的儿子张孝了。可是报马连环探者一报呢，张威卖国投敌投降了，他儿子也跟着过去了。那么这位小姐，她这是怎么回事？如果他要是跟着过去了，现在他来了上我这来，背不出是诈降，这不得不合计啊。如果没跟着过去，他上这儿来了，背不住是美人关失守了。哎呀，加个情字，你究竟怎么事进来呢？我就知道了，是不是？察言观色，再问一问，你上言不答下语，那我听不出来吗？大小姐从外边骑着马进来，离着好老远，水凳离鞍下了马，到了元帅的马头之前，下拜跪倒，参见平西元帅大驸马。小姐免礼平身，多谢元帅。小姐，你这是用眼睛注意看小姐呀？哎呀，浑身上下是个痛苦啊，而且那血嘎巴在身上嘎巴着，现在不是红色，黑色的，满面的尘垢，好像从沙场上刚刚杀出来一样。刚说到这儿，小姐眼泪为眼圈一转，扑簌流下来。元帅，要说起来是如此这般这般如此，怎么回事？嘉峪关丢了，我父亲曾元最后知道他们已经叛国投敌了，我父亲退了婚，两家作战，父亲在前敌上为国家而死，中弹而亡，我身背后背的，您瞧这口的没有，这就是我爹踏了人家的骨灰，我母亲就在外头。喂呀，高君宝这小伙子多精明强干呢，观其外之其内，看外表之内容，而且背着骨灰呢，他母亲还在外头呢，杀敌杀的这个样子，是死里逃生，我能不相信吗？亲自出了队伍，来到外边，到车辆近前迎接夫人，到队伍里头来， 就此暂时停下。买过早饭，临时的帐篷给支起来了，把老太太请到里头，让坐到上座。老太太放声大哭，一边哭着嘴里一边嘟囔：“元帅呀，我女儿有罪呀，我老头子死了就死了吧，以后能给他报仇啊，灭了伯罗国，那我心里就痛快了。可不过我这女儿背着罪呀。”高君宝一听：“您别难过，背着罪不要紧，可以立功赎罪嘛。这么办，您暂时就在我的帐下。说是老伯父他老人家已经为国家壮烈而死，骨灰到了，本应该高达灵棚，在这停止7749天，我给他大办丧仪。不过边关已丢，救兵如救火，不能耽误时间，灵棚不能搭。怎么办呢？让他老人家暂时跟着受点苦，共同陪着到在边关，我亲手把他的要命的仇人张威生擒活拿，然后再立灵棚，在灵前给他活祭灵，他老人家死后也就安慰了。”老太太点了点头，夫人说：“好吧，既然这样，我谢谢大元帅。”要给跪下磕头，硬给搀住了。来，准备酒宴，另外准备净面水，换衣服，挨盘的该洗的洗，该涮的涮，该吃饭吃饭。总而言之，夫人把心放到肚子里头了，大小姐呢也万分高兴。我一个人有多大的啫喱鸡呀？平南元帅来了，我还怕谁呀？有他指挥三军儿郎，我可以做他左膀右臂，哪怕我爹的仇报不了呢，深仇大恨马上要报，就在眼前呢。吃喝完毕，什么都完事儿，又细问了几句，都问完了。这个时间有人来报胡元帅，可了不得了，波罗国的正印先锋官水木哈头棍大将来了，在外头讨敌要战，口口声声让您出去送死，那口气大了。哦，高君宝一听，原来是波罗国的三位先锋官其中第一位三哈大将之一，好厉害。据听说，这三棍将都是万夫不挡之勇。哼，小伙子鼻孔当中哼了一声：“小姐，敌人已至，愿不愿意陪本帅出去观敌料阵？”小姐当时点了点头：“那是当然，不然我还要讨令呢。”好，来啊，众三军儿郎众家将士把帐篷完全装到车上，一切准备停当都装好了车，我要一阵取胜，而且这一阵打进美人关，美人关肯定被敌人得下来，这一阵我要夺关。小姐一听，机灵灵打了一个寒战：“我的妈呀，有这么大能耐吗？你从这儿直接得攻到前敌帐，这不是近途啊，100多里地呢。那还不说，你一阵得关那么容易吗？上头我爹准备那些灰瓶炮死、滚木雷石等等一切，人家这回都给你准备上了，这哪能行呢？可是没敢说，尤其人家高元帅有没有此能力，你知道吗？你是个干嘛吃的？现在你还是个罪人呢，是不是？尤其本身又是个女人，只有在帐前听令而已。”扎，下头吩咐下去之后，小英雄吩咐一声：“备马！”马背过来上了坐骑，手中提的是鬼头丧门枪。出了队伍迎面一看，嗨，果真离老远像羊拉了屎似的，叽啦呱啦呱啦呱啦呱啦呱啦呱啦，还有往这跑的人马呢，那是落下的，约有这么 1000多人，在正中间站着一匹青鬃烈马鞍鞯鲜明，这马长得大，在马上坐的这个人这个头也大，身高1丈开外，膀阔三庭，扇子面身材，细腰炸背，全身上下一身黑，再看这张脸是5花脸，按现在说就脸上长得白癜风啊，左一块右一块。

白一块，黑一块，哎，红一块，挺大的眼珠子往外囊囊的，如果没有眼皮包着，可能都能掉到地上当泡彩。手里头提着这泥金大棍子，哇哇会叫。小英雄看了一看，心里在想：别看你个儿大，发面的；别看我个儿小，我是金刚钻实心的。回头用眼睛瞟了一瞟小姐，曹小姐，是，你给我观敌了阵，打了胜仗，继续前进，是。来到疆场上，两个人打了个对面，互相报完名之后，这水木哈哪还服气这事，就你，我一口气把你哈死。看小妖伸手把你掐死掐两截，报完名之后已经怎么的，你啊啊，你是少王千岁平南王平南元帅，行啊，了不得呀，来来来，吃我一棍，王这一棍就下来了。高君宝既不着急又不着慌，猛然间往旁边一闪身，斜插花用枪往外一躺，这条棍烫，这棍稍稍往旁边这一出溜，再看枪往回一反，鸭嘴横着够奔对方的梗嗓咽喉就听啊，顺。再看对方干嘛，张嘴喊救命啊，喊不出来了。小伙子也够损的，枪不往外抽，就用鸭子嘴压住他梗嗓咽喉不让他出气儿。眼看着嘎巴嘎巴嘴，那眼珠子咣当好几咣当，一撒手棍扔了，这阵小伙子阴阳把啪一拧，死尸翻身落地。啥，再看大宋朝的军队，这精神头王家就上来了。主将打了胜仗，三军二郎能不高兴？哇，往上一围攻，一千多人死走逃亡伤，有的往回跑继续追，追出15里地，哈哈，又来了一波。谁呀？土木哈，第二棍。二棍一听怎么着，大哥死了，这还了得，上来玩命。用的是五虎断门锁喉枪，一个照面，咔嚓，又夺取了对方的性命。姑娘大拇哥挑得高高的，好。心里在想，想当初我爹如果不把我许配张家，我肯定是他的夫人了。这能耐得有多大呀，这才叫真正的英雄好汉呢。他又往前追，离着美人关不算太远了，敌营之外也不算太远，对面又跑来了水木哈，这亲哥仨，三哈大将吗？互相一同名，一问俩哥哥哪儿去，死了。哎呀，水木哈呀，白眼珠起红线，血贯瞳仁，要为死去的两位哥哥冤冤相报，还真不善。上来打了两趟回合，四个照面，砰一枪，从前心进块无名铁，后先出现大窟窿，给穿糖墩了。阴阳把一合，哗嚓扔到了地上，又死了一个，拿一个过来。宋朝的队伍陆陆续续陆陆续续一阵到了，这一阵上高君宝吩咐一声，倚山靠水，对面安营下寨，城池在当中间呢。一看城池啊，哈哈，完全都是波罗国的旗号，已然被夺过去了，不是自己大宋的了，外头是营盘，四周扎的都是营盘。他正在这看着呢，问谁上来？从营盘里边，钢啷钢啷钢啷钢啷，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

0: 公小二郎姓张，叫张威。金公小二郎抬头看了看对面的娃娃，哦，他就是高君宝。久闻他的大名啊，不过娃娃打生下来开始练武术，你练了几天呢？生下来开始吃咸盐，你才活了几天？黄牙嘴子未退，乳臭未干，怎么着？连杀我三哈大将，这都是我派出去的。他们死了，我有一定的责任呢。好啊，恨得咬牙切齿，拨马上来了。爸爸，你是什么人？高君宝，平南大元帅。再往下问，是你家东床大驸马是也。哦哦哦，果真真的是你呀、啊！你杀了我三哈大将，你可知道你犯的什么罪吗？你还能活得了？别说你是我的敌人呢、啊，就不是我的敌人，本帅也难以饶恕。说着，我往前撒马，一抖金枪。姑娘在后边大喊一声：“高帅，千万注意他的金弓！”就说注意他那个弹弓，他弹弓太厉害。爹怎么死的？有前车之鉴呢。高君宝点了点头：“小姐放心。”两人大战在疆场，开始不求有功，但求无过。可是高君宝呢，年轻力壮，尤其他觉得自己武术特别的高，对方面加着一万倍小心，他也加小心。不过往前进攻的多还是他。金弓小二郎一看了不得，这枪子这么厉害，这小娃娃，怪不得三哈大将都死到他手呢。我千千万万要注意呀、啊！就这样打了约有40趟回合，马假装忙往下跑，假打败仗，光往高处窜，不往远处跳。金弓小二郎超弓，姑娘在喊注意，前笛声也听见了，小伙子也注意了。那注意还能让你打中啊？啪啪啪，连续3弹过来了，汤汤汤都架出去了，又打又败又打，打过第3回就不好使了，一弹也没打着啊！又往一口堆来一战，这回可真正是玩了命了。小伙子使尽了10路绝虎枪，砰！这一枪没扎正，要扎到肚子上，扎个透心凉，正好给他撂到大腿上，腿半骨的上边，咔哧进去了，枪尖一巴掌多宽，鸭子嘴的形式，呱这一进去，就着枪这一拧个，好，一巴掌多宽的一块肉耷拉下来了。哎呀，金弓小二郎一捂大腿，学马直接跑奔营门呢，苍啷啷啷啷啷，一鸣金意思收兵不战，免战高悬。他万万没成想，金弓小二郎刚一进营，后的随着高君宝跟着进来了。不但他跟着进来，大姑娘曹有娥也跟着杀进来了。后边的人马哗，事发是前边列队的这些人马约有5000左右人都跟着进了连营了。这回可热闹了，气着卡气着卡，爹妈了不得了，跑也跑不了了，恨爹妈不多长一条腿啊，啪跑，折胳膊断腿的，什么模样的都有啊。说大宋朝这头不受一点损失，胡说八道那是，野照就死人呢、啊。有割刀离刀，铁蒺藜绊马索，走到汹涌里头你不死。不过大宋朝这些儿郎们都是精兵，在头前这些人都精明强干，尽量的不离开元帅，元帅往哪方向走跟着往哪方向走啊。一直杀到天气啊，已经到了过午时分， 惊弓小二郎光跑，后边跑来跑去，哎，没影了，追不上了。那敌兵哗哗啦往上上啊，你杀一个上俩呀。高君宝一想，不行，不能在这恋战了，打时间太长，铁人能磨多少钢筋啊？干脆回去吧，哈哈，回去，回不去了。杀一个上来俩，杀四个上来八个，总而言之，杀十个上来一百，你慢慢剁去吧，都摇着脑袋让你宰，你能宰多少？怎么越杀人越多？这什么毛病啊？这是不对，大家杀着他在人群当中还小心四外往里头扔冷刀啊、冷枪啊，有人放冷箭，这都得注意，举目留神，手打凉棚，四下滚望。哎，忽然间发现，在敌营之内西南角那个地方有个黄土坡，那个地方居高临下了。往那上头一看，上头听着一匹马，马上坐的一个人，不是别人，正是金弓小二郎，手里拿着红黄蓝白黑的旗子。五星旗分为东方甲乙木，西方庚辛金，南方丙丁火，北方壬癸水，中央戊己土。高君宝这要是杀到哪一方去，他用哪一方的旗子啪一胆，这人们就往那头去，所以越杀越多，越杀越多呀。啊，大驸马一看明白了，你在那做指挥呢，小旗一动天下太平，我受得了吗？嗯，行了，小姐，小姐一看将军，快快出去，出不去，你瞧，金弓小二郎这个狗贼在那做指挥呢，那咱们过去把他杀了。不，你率领着人马就在这儿站，别离开这个地方，我一个人到那儿去，我去杀他去。说为什么？大伙往这么一来，他小枪往这么一摆，敌兵都奔这边来了，想杀他也杀不了。我独自一个人到那个小土坡，我去找金弓小二郎张飞。好，小姐领着在这块作战，这儿杀敌，单表美英雄大驸马，马匹直接够奔着黄土高坡而来。等他到了跟前了，他也是杀过来的，说一个人杀当然是面积小，那乱的是一大堆，是那边啊。金弓小二郎往下一看，我的妈呀，好家伙，这杀人的魔鬼过来，腿上这块伤还没好呢，正捂大腿呢，把战袍里子扯下来一大条子，一人绑上勒上了，一巴掌多宽，这么一块伤就那么勒上，血迹能不往下淌？这靴子里头啊，脚趾头一抓挠，咕叽儿咕叽儿咕叽儿咕叽儿，都是血了。拨马就跑，小英雄是随后就追，哪儿跑？今天我不杀你，不为老元帅冤冤相报，我誓不为人。金弓小二郎心话，我他妈要跑不了，落到你手里头，干脆包皮养活着，完了。凶营急营，不管什么营盘，他尽量转着圈转着磨磨跑，后来跑来跑去，天气黑了，傍晚了，忽然发现在前边有一道小河，一说河不是河，上的水不深，底下是泥儿，急了拐弯，什么地方呢？眼看着金弓小二郎一撒马的日好，稀了哗了稀了哗了，劈着扑哧扑哧扑哧扑哧，趟着水趟着泥。小英雄注意呢，为嘛？他怕这个地方有埋伏，把自己炫到里头不就糟了吗？你能过去，哎，我就能过去。金弓小二郎这一匹马走直线，走着走着拐了弯了，哎，又走直线，趟来趟去，这匹马趟上去了。张飞一招手，大喊一声，小娃娃你敢过来吗？美英雄歇话，你能过去，我有什么过不去的呢？可有什么了不起的呢？你等着，好，这匹马哒哒哒哒，稀里哗稀里哗稀里哗稀里哗，去别跑跑跑跑，趟着继续往前进。可他哪里知道，这个地方 叫黑泥湾。刚刚走到正中间，就听了马蹄子一下刺喽一声，把美英雄困到淤泥之内。
1: 忘却烦心事，只因听评书。这里是安徽经济广播经广书场，欢迎您继续收听。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此刻你需要一瓶好面霜帮你解决肌肤的难题。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乐购908商场海蓝之谜补贴专场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折后只要299元，正品溯源。

0: 送出的《京广书场》，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长篇评书《忠孝图》，播讲者石连军。
1: 高君宝在两军疆场杀进敌营，追赶张威。这张威是金命水命桃活命啊，腿上还一块肉耷拉着，疼得大喊拼拼之躺，这鲜血流起来没完呢。后来跑来跑去，跑到一道小河，这道小河叫什么？叫黑泥湾。眼看着前边惊弓小二郎的马，他他他他噼里啪噼里啪噼里啪噼里啪，趟着水进去了。小英雄可没敢追，为什么？怕中计。等你过去，然后再过去。眼看着人家马匹前进，稍稍一拐弯，又一拐弯上去了。啊，一共就这么深，这泥呢也不深，水更不深，这水呢只到着马的小腿儿。得了，好，他他他他他他噼里啪噼里啪噼里啪噼里啪，他也进来了，开始捋着直线走，离对岸已经不远了，这个意思已经到了。又一催马，马蹄子一呲楞，当时旋到淤泥之内。这淤泥啊，如果拖到马肚子上，这马再想走根本就拔不了腿了。金箍小二郎在对面上当时勒住坐骑，哈哈大笑。小娃娃黄牙嘴子未退，乳臭未干，你敢跟我斗？没想到吧，此时此处就是你丧身之地呀。来了，准备弓箭，乱箭穿身。左一排右一排，连上来三排弓箭手做好准备。有人拿着梆子啊，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马出不去了，旋到这个地方，马脖子往上扬，铸剑一点一点还往下旋呢。四外的弓箭这就射起来了，心里在想，我怎么这么倒霉，他怎么能过去，我怎么就过不去呢？实际上人家已经设好了埋伏，底下用板子已经躺上了，有标志，一般人你发现不了，人家知道的就注意了。稍稍一拐弯又一拐弯，人家上去了，他这马直接下去了，到拐弯了没拐好，啪嚓掉下去了。这箭往身上这一射，小英雄把枪举枪起来，听当听当听当听当听当听当听当听，马的脖子上嘣嘣嘣中了好几箭，最后马死了，人的身上中了三箭，唯有在自己的左膀背上中的这支箭不知道是什么箭。哎呀，半边身子发麻，就叫自己全身无力呀，破死命的还维护自己干嘛？等待后边的救兵。我单独追赶金箍小二郎下来了，大小姐曹月娥她率领人马在那边呢，时间长了我不回去，你们应该来呀，耐心等待吧。左等左不来，是右等右不来呀，最后大腿上蹦又中了一箭，完了。老天爷呀，难道说我高君宝就应该死到此地，我归因结果就是乱箭存身吗？天哪，这救兵怎么还不到呢？如果再不来，我命休矣。正这个时间，哇啥呀，找东床大驸马呀，捉拿金弓小二郎，别让他跑了啊。哗，来了，头前不是别人，正是大小姐曹月娥，后头率领着24名大丫鬟，还有一杆朱战将，蜂拥而上。大元帅，你在哪儿呢？大驸马，你在哪儿呢？

小英雄听见了声音，急忙回答：“我在河内，我在河里呢。”声音嘈杂呀，一声两声三声五声能够听得着吗？那头在呼，这头在答应。大小姐这匹马顺着这条河边上就跑起来，手打凉棚往四外观瞧。哎呀，一看可了得了，原来东床大驸马高君宝身上带着剑在河里头，那马已经死了，不过骑到马背上不能动弹，寺外的淤泥在挤着，如果我要跳下去，那我不也淹半截吗？现在不管怎么说，我上半截都在外头呢。你是高君宝高元帅吗？不错，正是本帅。哎呀，寺外的敌兵又往上围，大小姐急忙往回撒马，吩咐一声：“众家将军，众将官，大元帅现在被劝到河内，我去营救。你们大家无论如何，连我24名大丫鬟一定要挡住敌兵，不准他们过来。越快好，快去！”得令，大伙迎着面上去。那头抵挡不提，单说大小姐来到河边上一看，离着不算太远，想拨马下去，到下头能把元帅给拖上来。刚要往下学马，元帅大喊一声：“别驾，你可千万别下来，我是被炫到里头的，难道说你想炫到里头吗？”一学马又回到岸上，这可怎么办？甩凳离鞍下了马，大小姐急得满头大汗：“那你怎么上来呢？我够你也够不着啊！”哎，有嘞！月娥大小姐急忙把自己判甲丝绦解下来，解下来之后，身上的甲液那就稀里哗啦了，把自己甲液全部都卸掉了。拽着丝绦的绳挽到手中：“大驸马，请你把你身上的盔甲卸掉，减轻重量，把枪也扔了，不要了。我呢，把这个绳子甩到河里边，你接住那边的头，我用力把你拖上来，避避委屈吧。”高君宝一听，还避避委屈，活命就行啊！此仇此恨，我是非报不可呀。好，就这么办，在河边上把往里头这一甩，甩进去了，高君宝够不着，差多远？差能有5尺远，这5尺远没法够啊，下去又怕炫到里头啊。姑娘把潘家丝绦又拽回来，这可怎么办呢？哎，灵机一动，但是脸扑可红了，想起什么来了？想起自己腰中的裤腰带了。他借的裤腰带，爹死了借的是白裤腰带，白绸子。练武术之人呢，他系着裤腰带，不是说勒一层就拉倒，来回缠呢，好几道啊，解下来约有7尺来长。什么叫害羞？都不像了，半脸一抹子，把自己的裤子里头只有衬衣衬裤了，盔甲完全都卸掉了，裤子好歹粘上了，不掉就行啊！赶紧打嘎的系扣，跟潘家丝绦系到一处了，自己抓着绸子这一面，这是一斧宽的绸子，相当结实。潘家丝绦比较沉重，挽了个疙瘩往那头一扔，啪，正好扔到高君宝的眼前。驸马抓住！高君宝已经把盔头摘下去，甲也完全都卸了，把枪也扔了，不要了，逃命要紧，一把抓住了绳子头，小姐用力把人从河里头给拽上来。喂呀，一看他身上有一支箭，
说那两支箭那已经箭杆折了，箭尖在里头插着呢。说疼不疼？能走得了？走得了？那击剑那是，不然活不了啊！小姐急忙遵道驸马，赶紧上马。那你呢？一马双跨。什么叫男女有别，授受不亲？现在不论那个了，逃命要紧呐！飞身上了坐骑，两人都没有盔甲，只有姑娘在手里头拿着绣绒大刀，把自己肋下的宝剑给了高君宝，防身、预防不测。顺着河边开始往外闯，说不行，咱们还有三军儿郎，别管了。如果咱们再奔那儿去，相反，咱们倒拖累了他们。咱们先冲出去，回营盘前局调兵，比什么不强呢？对，好大！这匹马往外闯，谁让他走啊？说那边，东城驸马高君宝这上来了，是个女的，给救他！哇，往上围，打了包围之后，这一顿乱杀呀！大驸马不要恋战呐，走。总之，冲直线走。天气现在已经到了半夜了，还没有杀出去呢，只杀得天昏地暗，地动山摇啊，惨伤过重啊。不过这两个人也杀迷糊了，今天天气多少有点阴天，北斗星在哪儿不知道，变不出来东西南北了，说不上怎么的冲出了连营。这个地方人烟特别稀少，冲出来之后，在前边有一条小路，这马匹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继续还往下跑，离敌营很远很远了，也说不上走到哪儿来了。前边好像是有山，四季营盘在哪儿呢？不知道。哎，骑着马往前走吧，等天亮一亮就好办了。正往前走着，猛然间抬头一看，前头有灯火，而且又听见有木驴儿声音，梆梆梆梆。哦，甭问那是庙宇，不如到那儿稍稍休息休息。两人现在是连饿带渴带累，而且高君宝身上带着剑伤，现在说不上是因为什么，四肢都耷了下来，宝剑扔到地上了，拿不住了，瘫软的都成了一滩泥一般。大小姐在怀里头抱着高君宝，不然他掉下去了，实在是走不了了，干脆到庙上寻一口水。庙上出家人是广行方便，能否有金疮药给他上上点，然后来我们再找回去。就这打听打听路，对，来到了庙门口上，姑娘下了马，还得要扶着他，最后把高君宝从上边给抱下来了。高君宝心里全明白，脑袋也清楚，就是全身不给使唤，不好使了，不是自己的了。小姐把驸马放到地上，驸马你避避委屈，在这坐一会儿，我呢到庙上去吧。大小姐急忙跑到山门这个地方的，帮帮帮帮忙敲门。小姐明白，你别敲正门呐，本身是在山上学徒，刚刚下山不久，你敲正门不是正经八百庙会，人家能给你开吗？相反生气了呢，敲角门。就听里边有女尼的声音，弥陀佛善哉善哉。外边是什么人呢？啊，是我，我是行路之人。哦，稍等片刻。小姐抬头看了一看正山门上的挂的牌匾，叫修罗庵，安观寺院。这庵肯定是尼姑，观指定是老道，寺指定是和尚，院有和尚有老道，那就比较大了。
小门啪开开了，从里边出来一位年迈的道姑，全身上下一身轻，怀中抱着单位拂尘，上上下下打量打量姑娘。另外这个女僧人旁边还站着一个小女尼。施主，你有什么事？哎呀，得道的仙姑，要说起来是如此这般这般如此，他可没说两军疆场上如何如何，这没说，是我们失迷路径了。失迷路径怎么办？到这来打算问问路，喝碗水。另外您看往后头一指，他可没说是大驸马呀，是高元帅高俊宝，没有叫他的名字，本身有点病，如果您能行行方便呢，有药给他上点儿。哦，好吧，进来。姑娘一看进去，怎么进去？让老尼呀，让小尼姑过去给背着。姑娘过来伸手把高俊宝当时背到自己的后背，老尼告诉小尼姑把马匹拉到后边好好的去喂，背着一直来到净室，有床，把高俊宝放在床上，这全身像泥母猪一样啊，现在风一吹这一跑，有的地方已经都干透了，直裂瓣，怎么办？得给洗洗。女尼派小徒弟给打来了水，全身上下给擦吧干净，一看三处受伤，有箭伤。姑娘呢，为前为后，仙姑长仙姑短，仙姑您看她受了伤了，您能否给她治治？女尼听到这儿脸上微微带笑，姑娘，你和他是什么关系？你们是夫妻吗？啊，不，不是，根本就不是夫妻吗？脸通红了，高君宝急忙接过来。哎呀，仙姑啊，不是，说起来我们是一殿称臣。哦，怎么一个一殿称臣？要说起来我不是别人，我是少平南王东床大驸马，姓高，我叫高君宝。他呢是美人关主将曹汉的女儿，大小姐叫曹月娥。哦，哎呀呀，多有慢待了，原来是东床大驸马千岁驾到，老尼有罪有罪。哎呀，您不要说这个了，您能够救我们，能够放我们进来，我们就感激您的大恩大德了。姑娘，我听说你的爹为国家捐躯，被神弹将军张威打了一神弹，眼睛给打瞎了，他为国家捐躯而死，可有此事？姑娘听到这儿，眼泪唰啦下来了。仙姑啊，属实如此。你是忠臣之后啊，那么你们两个怎么回到一起来了？高君宝就把自己增援人马怎么他闯连营出来，我们怎么遇到一起的？最后怎么去闯敌人营盘？我捉拿神弹将军，万万没成想，我受了他的计了。张威逃过河去，我劝的李子小姐把我救出来的，我中的箭，是怎么怎么怎么？哦，原来如此。好吧，起见，起见。那两根箭头都起下来了，唯有后背的这一支箭起下来，一看，哎呀，可了不得，是毒箭呢。大驸马，你后头中的这支箭你知道是什么箭？我不知道，是毒箭。哎呀，
怪不得我绑

0: 力发麻，全身上下瘫软如泥，我一点力气都没有了。现在就是来了一个敌人的士兵过来，也把我逮住，也能把我整死，我家能的没有了。幸亏小姐救我的性命。嗯，可是你这个毒呢，恐怕不好办。仙姑，怎么个不好办？必须有人用水往外吸着毒血，把毒血吸干净，就这么挤，挤不干净，不会好的。尤其你看见没有，老尼一伸手，拿着棉袄团一站，啪往上这一挑，从里头挑出这黑血，都带粘弦子。恐怕你活不到明天的正当晌午啊！我可不是吓唬你。仙姑，难道我没有救？有救啊，必须有人给你吸血。什么人吸呢？必须阴阳结合，得女人给你吸血。完了，高君宝心想，还得回京去找我媳妇去，让大公主给我吸血。还没等到京城，我嫂子死，他奶奶个孙子，这不完了吗？这能说女尼干脆你给我吸血得了，呵，让你小徒弟，这是毒，吸不好之后自个儿中了毒了，吸完血他还死了，我活了，这哪成？看来命该如此。女尼一摆手，别去，哪能呢？既然到我这来了，我就不能让你死。仙姑，那么你有什么办法？姑娘，你给他吸血，一直月娥，月娥这脸腾红了，说就他当时在军营当中出来，哪什么都不顾了，现在平静下来了，男女有别呀，趴到人家身上滋滋滋裹人家肉，往外吸着毒血，这自己也太不值钱了吧。说吸可以，觉着不好意思。女尼一愣，怎么你不愿吸吗？大驸马一摆手，慢，仙姑啊，人家是大姑娘啊，再者又说了，我是东床大驸马，让人家大姑娘给我吸血，这怎么算呢？女尼念了一声弥陀佛。大驸马，老尼我愿意从中作媒，莫不如你纳他为妻，他再给你吸血，那还有什么说的？哎呀，多谢仙姑的美意，可不过此事不妥呀。为什么？仙姑，我是东床大驸马，要说起来，大公主许配我身旁逼婚，我如果纳了妾的话，世界上没有这个道理呀、啊。您听说哪朝哪代说东床大驸马还有另外娶妻再纳个妾的？没有啊。到那时我会犯了全家该斩、户灭、九族之罪，此事不成。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京广书场，本栏目责任编辑梁瑞，代表监制宁燕、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节目。

0: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梁瑞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
1: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听精彩故事，品百味人生，京广故事会。
0: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京广故事会，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长篇评书《曾国藩》，由单田芳演播。
2: 曾国荃照刘连杰的脸，那个一啪，把刘连杰揍的一摘呗。九帅，你想以大压小吗？啊呸！放你娘的狗臭屁！刘连杰，你想想当初你是个什么东西？你无非是普通一兵，是九爷逼了你的耳朵把你逼了起来的，你才有今天呢。你忘恩负义啊，这么点事儿你还来找我算账呢？我绝对对得起你。你想干什么？你想带头造反不成吗？我跟你说了几遍了，不是我的错，是文书书记官写错了，你就听不进去。好，你不招后账吗？妈的，这说着，曾国荃把宝剑摘下来，撤剑出手，往地一扔，打亮了。你拿着这把剑，你把书记官杀了，有种你就杀了去。刘连杰看了看，傻了，我杀呀！你不有能力吗？哎，你不有种吗？你却把书记官杀了，算小子你有种，你不敢杀，你给我滚出去，滚！这当大官的，没这两下子不行，他镇不住啊，镇不住你就造反，就炸刺儿。刘连杰本来想到这块借这个酒劲儿发发牢骚，曾国荃安慰安慰他，再许给他点好处就算完了，没想到碰了南墙挨了个嘴巴，得了这么个结果。他一瞅，曾国荃的眼睛都立起来，凶光四射呀，当时也没词儿了。好，九帅别生气，就知道我没说，您讲话了，就当我放屁了，行不行？行行，我弄清楚，我心也痛快了。大帅，多有得罪，再见。你不要啊！曾国荃看了看，兔崽子，你们都想反，他妈九爷不买你的账，爱谁谁来。曾国藩一看，算了。哎呀，曾国藩心说多好多好，判了10年，打了大胜仗，收服了江宁啊，是皆大欢喜的事儿。结果怎么样？乌七八糟，你看看没，上的下头都出这个事儿，看来我10年的心血付诸东流啊。从刘连杰此举可以证明，湘军啊，完了完了，这支队伍彻底腐化堕落，不能再用了，就得遣散了。曾国藩这心就一翻个，这么大的事儿他没说。老九啊，休息吧，快上炕上炕，我去给你找郎中去。大哥，我话还别说了，别说了，有病躺着。曾国藩这忽忽悠悠 精神恍惚啊，受了巨大的刺激，晃晃悠悠回到自己的卧室，心乱如麻呀，说不上酸甜苦辣什么滋味，脑袋嗡嗡直响，思绪翻乱。每当这个时候，曾国藩呢有自己的一套办法要控制，就采取一个静字，就叫静字功啊。不妨你也学一学，不管您在外头遇上什么繁琐的事情，怎么闹心的事儿，您静下来，然后好好的思索思索，理理头绪，哪应当取，哪应当舍，这是行之有效的办法。曾国藩一看多日子不使用了，今儿个还得端出来呀、啊、告诉王经期，我任何人都不见，公事搁在一边，在外头给我看着门，然后金盆洗了手，衣冠整齐，燃起一炷香来，点了一炷香插在这儿，香烟飘渺，屋里非常静。再看他把一张方凳搁在屋的中央，盘膝往上一坐，眼观鼻，鼻问口，口问心，往这一坐，唰，静下来，心也显得平静。他要把最近发生的事情好好理一理，梳梳辫子。首先他想的是什么呢？老九曾国荃尽管近似老粗，立下不世之功啊，没有他给我做帮手，能打下江宁来吗？自从老九出事之后，屡立战功啊，确实是从死人堆里头爬出来的，没有老九我也没有今天，这个功劳得肯定。但是老九太过分了，太过分了，太强梁了，这种人怎么能成其得了大事呢？人常说将军额前跑下马，宰相肚子能撑船呢。大人办大事，大笔写大字儿，不像一般人心胸狭窄，遇点事就着不开了，简直这就不行了，这没有容人之量。老九心胸狭窄，经不得好，也经不得坏，最不能容忍的就是后半截说那些话，抄家灭门的罪名，你怎么能有这种野心呢？没想到，没想到啊！老九今天终于吐露了实情，怪不你看这个不顺眼，看那个不顺眼，你也老发牢骚，你打算取代朝廷？刚才说些什么？黄袍加身，叫我造反做皇帝，让我学刘备，让我学朱元璋，荒唐至极了。曾国藩心里头想了想，我现在能做到不？我肯定能做到。现在是好时候，在江苏省，在江西省，湖北省，这些省份，再加上安徽，这几个地方全是我的部队，千里长江，所有的战船无不挂着曾字大旗呀、啊，人才济济，水陆全有啊！要利用这个大伙的情绪，我真这么干一下子，肯定能干起来。我能那么干吗？不能啊，不能那么干啊！我绝不学曹操，绝不学董卓，绝不学那些人骂名千载啊。再说我们这个老九，我看见他清清的，比方说我听了他的话，我干起来了，黄袍加身， 我就是现在的赵匡胤，清朝的江山我得到手了，成功了，骂名千载，将来人们怎么看我曾国藩，我成什么人了，我的子女我的亲属怎么看。我一向主张忠孝仁爱，孝悌忠信，礼义廉耻，维护孔孟之教，维护程朱理学，满口道德文章轮到我头上，我干这种大逆不道的事。

0: 后人怎么看我，我的后代怎么看我，那我就做了反面教材了。这是成功了，要失败了，灭门之罪，老曾家祖坟都得刨了，我对得起先人和祖宗吗？我对得起谁呀？我呀，我就成了千古的罪人了。想到这他都冒汗，然后又想到了老九是个什么人，我看透了他的心肝五脏啊。老九这算盘布了得挺精明啊，现在想把我抬出来，想让我在头前开道，即使成功了，黄袍加身，我登上皇位了，那么这袍子是老九给我披上的，他一反性，他随时就可以给我扒下去。安知赵匡胤之后还有个赵光义，那血淋淋的历史是怎么回事啊？老九你不对啊，你拿你哥哥当糊涂人了啊？你想拿我这张牌子行你之时，我倒是倒了霉了，你不费吹灰之力取代了我，子子孙孙享受荣华富贵，你怎么合计来的？怎么翻想到这儿，这叫气满胸膛啊，还又理理头绪，这一招肯定不行，我不是那个人，我得对得起祖宗先人。另外大清朝不管怎么腐败，十几年前我曾国藩是个啥呀，我是个读书的翰林，小小的翰林，我当了翰林院的编修，从一个小小的人物，十几年之后我能有今天，我现在是两江总督，节制四省的军权，官封一等侯，世袭罡替，协办大学士，穿黄马褂，双眼大花翎，所有的荣耀都落到我的头上了，皇上对我不薄啊。有那么一句话，喝水莫忘打井人，没有皇恩，我曾国藩哪来的今天？我借助人家的之手，我现在有了地位，有了声望，我翻回头来，我知恩不报反为仇，拿我的恩人当仇人，我要把人家扑了下去，我取而代之，我是个什么东西？我是那号人吗？我能对得起天，是对得起地呀、啊！万万不可行啊！万万不可行啊！哎，头脑清醒，理得清清楚楚，这个不行，绝对不行。一看那香啊烧完了，下了地又换一炷香，换上活动活动筋骨，在地上转了两圈，不行，还有些事没想清楚，又往方凳上一坐，闭目思索，想什么呢？想的事儿太多了。那么老九说的啊，这个抛开，其他的还是有一定的道理啊，有一定的道理啊。他说这个朝廷对我们一直不放心，这是事实存在的。回忆一下，想当初创办湘勇多不容易啊，没得到朝廷什么支持啊，就地筹款，受排挤，受打击，冷嘲热讽，我从夹缝里头钻出来，没想到龙颜无恩呢、啊，动不动官职一撸到底，动不动就提出点难题让你回答不了。我不明白，我一颗忠心赤胆侍奉皇上，为什么受到猜忌？为什么皇上皇太后对我如此不信任？ 总结这些年的经验，想一想吧，他们始终派些人在我身边做监军，多隆二监视我多年，德银行部监视我多年，好不容易现在把他们甩下了。这什么道理呢？为什么对我不相信呢？他自问自答，哦，别忘了，现在皇上是满人，现在是满人的天下，我曾国藩是汉人，满人对汉人就是要注意，就是不放心，尤其对带兵的汉人更是不放心。前者有吴三桂三藩之变，他们害了怕了，这也是不奇怪的事。那么再总结一下，大清建国这么多年以来，汉人掌握兵权的除了吴三桂就是我曾国藩吧。我现在的实力远远超过吴三桂，皇上太后能对我放心？有道是卧榻之旁岂容他人酣睡，太后皇上睡不着啊，对我不放心，怕我造反呢。是啊，我要想恭顺地做个忠臣，想叫皇上皇太后放心，头一个裁军，不但不扩充，我要裁军，把湘军给裁撤了。这帮人我看得清清的，那刘连杰李成典咱就不分张三李四了，一个比一个嚣张，一个比一个贪婪无厌，这些人是活土匪呀！这是战争年月看不清，现在看得清清的，都伸着手讨价还价，不满足他，他又卷又骂，这帮人哪能留着？慢说朝廷不放心，连我都不放心。要想取得皇上皇太后的信任，对我曾国藩不加怀疑，头一个让皇上放心就裁军。对，必须怎么办，这才能取得朝廷对我的信任。第二，现在不打仗了，要说马放南山刀枪入库还没达到那程度，碾子还在作乱，长毛子的余孽尚存，零星的仗还要打。尽管如此，要减轻老百姓的负担呢，起码在我的治下没打仗，我可以做到这时候把礼卡去掉，坚决取消。礼卡是什么呢？就是苛捐杂税，多如牛毛，战争年月巧立名目。这打仗呢，买什么都得花钱，什么什么都得用钱，钱从何处来？朝廷没钱，就在老百姓身上开始节油啊！老百姓现在的负担太重了，压得抬不起头来。战争年月讲述不起了，现在不打仗了，在我管辖下这几省起码没有什么大战了，应当把礼卡取消，减轻老百姓的负担，这样才能取得老百姓的拥护啊！我老说减轻老百姓的负担，我一点实际行动都没有，这时候到时候了。对，明天发布命令，把四省的离税局一律砍掉，苛捐杂税拿下去，老百姓才可以过上好日子。朝廷对我放心了，老百姓拥护了，我这官没白当。哎呀，还有件大事，谁算计这日子，今年正是大比之年，龙虎年考状元的时候，因为从咸丰三年这些地方就打仗，科举制度也废了，念书的人也吓跑了，既然维护孔孟之道要培养人才呀，应当从现在开始把贡院修好了， 恢复科考制度。多少士子渴望有这一天，他们苦读十年书为的是什么？为的是报国成名。以往没了，现在机会来了，明天就得着手，不惜重金把贡院修好了，叫江南的士子及时科考，及时进京当官呐、啊！啊，别辜负了老百姓和读书人的心愿，这是必办不可的了。曾国藩想的事是太多太多了，想这想那，最后想到了，我呀，不管旁人，我是忠心耿耿，我做个好忠臣，做个好官，力争做到一尘不染，两袖清风，问心无愧。旁的我也管不了，管不了的事我没必要去操心，我把我自己管好了，这是起码的。到我死的那天，我闭上眼睛，问心无愧呀、啊，对得起皇上，对得起家族，对得起我自己，对得起曾氏家族，就算了。哎，想着想着，心平静下来了。后来呀、啊，又想起件大事儿，就这老九曾国荃，不是个省油灯啊。如何能说服他？完全有必要。我是当大哥的，我看着他不能不管呐。如果他任性这样下去，我再好也付诸东流，曾氏家族也得受他的牵连。哎呀，心里不痛快，怎么能说服得了呢？心正想着，外头有人咳嗽。一听是王经期，进来吧。门轻轻一开，王经期进来了。大人，你没睡觉，天都亮了。
1: 啊，
0: 天亮了。是啊，我看您坐了一晚上，没敢打扰啊。天都亮了，您该歇一歇了。
1: 好吧，
0: 把香纸灭。曾国藩告诉我呢，休息休息。不要打扰我啊，休息一个时辰就可以。王经期服侍着把被褥铺好了，还没等这脑袋粘到枕头上呢，外边报事的人进来了。报，报大帅，以李成典、刘连杰、朱焕章30多位营官要求见大帅。30多人干什么？不知道，都来了，说要商议大

0: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1: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
0: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 听精彩故事，品百味人生，京广故事会。
2: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

你怎么平下来不就一切都好了吗？曾国藩想的事是太多太多了，想这想那，心正想着外头有人咳嗽，王经奇进来了。曾国藩告诉我呢，休息休息，不要打扰我啊，休息一个时辰就可以。王经奇服侍着把被褥铺好了，还没等这脑袋粘到枕头上呢，外边报事的人进来了，报大帅，以李成典、刘连杰、朱焕章30多位营官要求见大帅。30多人干什么？你不知道，都来了，说非得见不可，他们有急事见大帅请示。来事儿了，又来事儿了吧。曾国藩没出去，心里头猜着八九了，让他们稍后片刻净面更衣，把脸洗洗，精神精神，也没吃早点。王经奇就问大人，你换什么衣服？拿朝服来。朝服就是官服，平常曾国藩从来不穿，什么时候穿呢？接圣旨的时候顶戴华翎，穿得非常整齐。平时朔望之日，初一十五敬神敬天，穿戴上会高级客人，穿戴上，平常不穿。曾国藩就保持着一直是朴素的，冬天穿青布棉袍，布面的棉袍，虎豪雕梢，像其他大官摆阔。你我是狐狸腿的，狐狸素的，貂皮的，这呢没有，没有啊，平常就是棉袍，外头穿个马甲，底下就是布鞋，全是布的。夏天两种颜色，一种是青布，一种是玄色的，就是这样的衣服，叫人看着平易近人。像这种事他根本不穿朝服，不知道今天为什么一反常态更换朝服。哎，朝服麻烦的，天还挺热，里三层外三层，长袍马褂马蹄袖，大帽子一戴顶戴花翎，朝珠补褂，叮叮啷啷直响，都准备好了。曾国藩是大步流星来在聚义大厅高台上，虎皮帅衣，王经奇搀扶着曾国藩升座帅位。你说他是帅吗？两江总督战乱的时候执掌兵权，所以又叫大帅，因为管着军队。往这一坐，二目如电往下观看，他一看呢，何止30来个呀，能有40-50全认的曾国荃治下领兵的大将，哪个手里都掌握着兵权呢。这些人一看大帅出来了，李成典带头，卑职等参见大帅，参见大人，免。各位将军请坐。是，在两旁全坐下了。二伙一看曾国藩穿得整整齐齐，脸上那个严肃的劲儿，先都紧张了三分，大气儿都不敢出。哎呀，大厅里鸦雀无声。各位，这么早要见本帅，有事儿吗？有事只管明说。什么事儿啊？不，帅，你说我说什么？一个推一个，谁也不敢带头发言。曾国藩在上面看得清清的，说呀。

0: 要是自家人，但讲何妨啊？你们来的这么齐，肯定是事先商议好了。谁先说？说吧。最后李晨典说话了：“大帅，卑职代表我个人，也是代表众位将军，向大帅进一言，说的对，或者是不对，请大帅见谅。”孙国藩对他没好看的，心说李晨典呢，扒了你的皮，我认得你的骨头啊！嗯，你这小子贪色无度啊，我早就掌握你的材料，你玩弄了多少良家妇女啊？打进天津你就没敢好好干过。那天我视察你的营房，我推个门一看，你赤身裸体，一丝不挂。你那屋里十几个年轻的妇女全都一丝不挂呀，大白天的成何体统？我听说你现在抢女人抢的都红了眼了，现在南京城里没有了，你派出人去到方山，到龙脖子山，到中山，到农家去抢妇女，这账我还没跟你算呢。甭问，今天挑头的就是他。曾国藩心里有数，脸上没带出来，做大人物的胸宽似海，似笑似不笑。陈典呐，有话请讲。
1: 是
0: 大帅，卑职们担心最近市面上风言风语，两道上谕也说得清清楚楚，说什么江宁城里嘛，金银堆积如山，货物简直满地都是，铺天盖地，说让查这件事儿。可是我们清清楚楚，我们进了南京城什么都没有，您说这查什么？我们不知道大帅您怎么想的，弟兄们心里他没底，要彻底的认真一查，不就乱了套了吗？他没有啊，哪来的金银财宝？大家说是不是呢？是不是？
1: 是啊，
0: 没有他上哪儿查去？所以大帅啊，您给我们交个底，您打算这事儿怎么处置？曾国藩心说，瞪眼说瞎话，你们肥透了都，那圣旨上说的一点都不假呀，那江宁城里的金银财宝真是堆积如山，洪秀全这些年少划来了十好几年呢，攒的这点东西现在荡然无存，哪儿去了？你们领兵带队攻进的南京，你们到里头闲着了吗？光抢，抢了多日子，你们这个当官的都肥死了。哦，叫我给打保票，那套我的话，曾国藩那火就撞到脑门子上来了。又想变，看着没，来者不善，来了好几十个都是带兵官，一下把他们激怒了，嗷一嗓子就得造反，因此对这种事情要审慎对待。曾国藩仍然是那么从容镇定，说话和风细雨，但是字正腔圆，都听得清清的。陈典呐，那你说应该怎么办呢？
1: 喂，我说顶什么呢？我们说什么都没有用啊，全在大帅您一句话。最好的办法，请大帅给太后给皇上上个折子，就跟他说实话，说那都是讹物之传，根本没有的事儿。江宁城里根本没有许多金银，希望皇上不要再追查此事。大帅你要说这么话不就全完了吗？陈典呐，我且问你， 如果你是皇上，我这么跟你说，你相信吗？这么大的江宁城，六朝之都啊，户口百万。要说金银堆积如山，可能说的过分；要说一点都没有，谁能相信？就我说，我给皇上上个折子，皇上能相信吗？不，那怎么办呢？本来就没有嘛，他不信那是他的事儿，是不是呢？大伙儿说。旁边又站起一位来，朱焕章说话了。朱焕章是个矮胖子，大帅，我说几句，信不信由他呀。咱就这么说得了，我们哥们大伙在后头没短的议论。皇上真要认真查处，换句话说，从我们腰包里往外掏银子，我头一个我不干，我不干了。为什么呢？他们在上头坐享其成，我们暴打前敌，攻杀战守，死了多少人，我们受了多少伤，我们从死人堆里头爬出来的，慢说没得着外捞，就得着点儿也是理所应该的。哎，这么大城我们给拿起来了，那么多长毛子让我们给推翻给杀掉了，这不是奇功一件吗？这点银子何必计较呢？请大帅明察。他俩一带头，底下都来劲儿了。一看曾国藩和风细雨的，胆子也大了。大帅，这事儿不能等闲视之啊，那就看您的了。我们跟的是您，跟的是九帅，是不是呢？我们这些年我们图什么呢？不就图升官发财，养家全小吗？哎，就是得点外快。也不算奇怪，也理所应该的，你们说是不？是不是？曾国藩眯着眼睛，理着胡，一句话也不说，心里盘算着怎么对付他们。说吧，各抒己见，大家说吧。这朱焕章，朱胖子，他一看，大帅和风细雨，可能我们说这些话，他动了心了。趁这阵不说就没这机会了，他仗着胆子舔着肚子过来了。大帅，卑职再说几句，朝廷太糊涂了，没有这么干的，要想叫我们从兜里往外拿钱没门。大帅您别忘了这句话，狗急了还跳墙呢，小鸡儿临死还抖抖着膀子，墨鱼临死还得吐两下墨呢，何况人乎？我不知道别的，我抛家舍业，生生死死，我换到的今天，想骑着我脖子拉屎啊，没门！大家说是不是？是啊，是啊，我们不是好欺负的。大帅，官逼民反，不得不反，别把我们逼急了，逼急了，这帮哥们儿什么事都干得出来。对，哇哇哇哇！曾国藩听着心里一动，心说这帮土匪不能满足你们的要求，就来这套。皇上不在眼前，太后不在眼前，给谁听呢？看李春典说话的时候，他心里清清楚楚的，在说话这阵儿有五只大船。满载着货物和得的战利品往他家乡里运，现在正运着呢。这玩意儿曾国藩一瞪眼睛，嚓就得都吐出来呀、啊！官儿也没了，金银财宝得倒出来，这些年不白干了吗？好一好加点罪名还得担责任，脑瓜都得丢了。所以这些带兵的大将睡不着觉。曾国藩听着心里清清楚楚，心说我怎么对付他们呢？既不让他们炸刺儿，还得认真追究此事，起码给他们敲敲警钟，下不为例、啊、眯缝着眼睛理着胡听着，让他们各抒己见，有什么你们随便说，我这玩意儿打

开话匣子，越说越激动，越说话越多，嗷嗷嗷，牢骚满腹。有人就提，大帅，我们这么赤胆忠心，皇上都不放心。我们在底下听说了，朝廷派了个钦差大臣，是个满人，叫傅明案，封他为江宁将军，到这块视察满城。实质什么叫视察满城啊？不光如此啊，先来就查咱们来了，查金银财宝的下落，查一查咱们的军风军纪，换句话说找茬来的，不让他进城，这是咱的天下，说不好了废了他，对，把他废了，不行就造反，反了，大帅你挑头，我们大伙都拥戴你，只要你振臂一呼，暴打前敌是我们哥们这事儿，反了就反了啊。曾国藩一听是越说越离题呀、啊，越说越走板，实在压制不住了，豁然站起身来，把桌子一拍，住口！好了，我呀，全傻了，威风在哪儿？咱举个例子不恰当，您看那电影电视剧，蒋介石一出现，蒋介石手下那高级将领眯眯儿的。蒋介石脸往下一沉，一不乐意，底下汗都出来。什么呀？威风在那摆着，份儿在那儿。曾国藩啪一拍桌子，豁然站起，嗷这一嗓子，全没词儿的。你们要干什么？你们要干什么？哎，要造反？要推倒大清的江山？朱焕章，这是你带的头，你这个无君无父的死囚，可杀不可留。来，把朱焕章拉出去砍了，站住！捆绑手上来，掐胳膊给你拧住了。大帅，我说的可是为您好啊，您杀吧，您就杀了吧，死在您的刀下，我没有含怨。不过大帅，你有后悔的时候，烂了。那些一看全傻了，呼啦操全跪下了。大帅，刀下留人，大帅开恩呐！大帅，朱营官杀不得，大帅开恩呐！刀斧手也没往回回头看着大帅最后的表态。去把九帅请来。回大帅，九帅正在闹病，闹病也得来。时间不大，曾国荃来了，瘦的。曾国荃一看这大厅里杀气腾腾，捆绑手捆着朱焕章，再看大哥在帅台上站着，气得脸上的肉直蹦。大厅里十分严肃，十分紧张。大哥，这怎么了？老九，朱焕章大放厥词，当众蛊惑人心，说什么造反，说什么要推倒大清的江山，无君无父，可杀不可留。你说应该怎么处置？你说。这都是曾国荃的部下，曾国荃看了看，大哥，话既然说到这儿了，你要生气，你要怪，你怪我，是我挑的头，不怪他们，也不怪朱焕章，大哥，这都是我的主意，我一个人劝你不听，大伙都来劝你，别说别说，大哥呀，难道你一点情面都不讲，非杀不可吗？老九，你叫你哥哥还说点什么？莫非你逼着我死在？

0: 在你的面前不成？
1: 成。
0: 宝剑拽住，喂，大哥，那些教官都上来了，七手八脚把曾国藩的宝剑给夺过去了。
2: 大帅，大帅别生气，大帅息怒。
0: 啊，谢谢老九啊，你要逼死你哥呀。
2: 哥您别生气，善保护体。哥，那就算了算了，您不答应就算了，
0: 不要再说了。文房四宝伺候。大伙不明白，要文房四宝干嘛呀？莫非还要做文章，还要写什么？汪精七准备好了笔纸，拿大纸来，大张的纸，把帅案收拾干净，纸往这一铺，再看曾国藩理了理思绪，提起大笔来，思索片刻，把笔一摔，拂袖而起，转身就走了。这事儿就撂到这儿了，大伙在这傻子看着。一看大帅真走了，屋里的空气有点缓和。曾国荃一挥手，放了放了放了放了，把欢章放了。曾国藩不管了，他说了算了，绳突然解开了。朱焕章扶了扶俩腕子，大帅写的什么都上了帅台了，上的写了很简单很通俗的两句话：进一步身败名裂，退一步海阔天空。
3: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经广故事会，本栏目责任编辑梁瑞，代表监制宁燕、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节目。

存我千年的荣耀，三方英雄多多指教，我带着敬意向你们问声好。2008光芒依旧闪耀，圣火还在熊熊燃烧，老朋友坦诚相见的心，快唱中国的故事。

同假期的跑道，千山万水远近五环桥，世界的梦想最新的注脚，奇迹有我们共同的创造。你身着飞燕，我好似游龙，我们与并而行，飞越巅峰，每一个人都热情相拥，中国红最能让我们感动，我身上内外雪花飘。

0: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梁瑞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0点整。
1: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2500多年前，老子和孔子在河边对话。
3: 仲尼，天下最近于道的是什么？
4: 啊，愿闻先生高见。
3: 是水。
4: 哦，
3: 水则辟天下而不与万物相争，水乃天下至柔，却能胜天下最刚。人若能像水，至柔至刚，能容能大，就是上善若水啊。
2: 上善若水，有一滴滋润幼苗一株，集一潭包容鱼翔浅底，成一河承载千帆竞渡，汇百川聚成辽阔海洋。
3: 海纳百川，有容乃大，上善若水，中华美德。
5: 绿色代表生命，代表健康和活力，是充满希望的颜色。看到绿色你会想到什么？是小草、树叶、青山、股票下跌，还是绿巨人？人类刚刚来到地球上时，地球本来是这样的。随着我们不断发展和扩张，发展和扩张，发展和扩张，地球从一个年轻力壮的小伙子变成了一个饱经风霜的大叔。过度消费行为导致我们的生存环境越来越糟糕。绿色消费不是要我们拒绝消费或者消费绿色产品，其实绿色消费可以很简单，比如这些都是绿色消费行为。亮出你的绿色小元首，选择绿色消费，共同保护我们。

0: 汗的生活咱得
1: 少抽烟，多锻炼，少用电，多省钱，
2: 少用点纸，
3: 多栽点树，
2: 少坐点车，
3: 多走点路，
2: 少开空调，
3: 多开窗户，
2: 少坐电梯，
3: 多爬楼梯，
4: 少点懒惰，
0: 少点研究，
4: 少点装修，
0: 少点垃圾，
4: 少点奢侈，
0: 少点攀比，
4: 少点包装，
0: 少点排场，
4: 少点浪费，
0: 少点排放，
4: 少点污染，
0: 少点遗憾，少说两句，行动起来，
1: 低碳生活，幸福你我。
5: 这是50多年前雷锋在日记中的提问。
6: 如果你是一滴水，你是否滋润了一寸土地？
5: 你好，我邮一笔钱到地震灾区。
6: 如果你是一线阳光，你是否照亮了一分黑暗？
7: 请您关注我们的禁毒宣传活动，珍爱生命，远离毒品。
6: 如果你是一颗最小的螺丝钉，你是否永远坚守在你生活的岗位上？
8: 哎呦，姑娘，你这车开的可真够稳的。
5: 你这是我应该的。
6: 既然活着，你又是否为了未来的人类生活付出你的劳动，使世界一天天变得更美丽？
5: 使世界一天天变得更美丽。50多年前，雷锋在日记中提问，今天我用实际行动来回答。勤俭、友善、敬业。向雷锋学习，成为更好的自己，成就更美的明天。

0: 等人等车等绿灯，等放假等交房等签证，等录取通知书，等新生命的降生。
1: 人世间有千百种等，有一种等待遥遥无期。由于缺乏捐赠，排队等待肝肾移植、心脏移植、骨髓移植和眼角膜移植的患者多达几万、几十万甚至上百万，但是他们中有许多人已经没有时间再等了。
2: 我叫宋志文，今年75，是汾西矿务局退休职工。前年我和老伴儿去山西省红十字会办理了器官捐献手续。当生命走到尽头，我们愿意捐献身上有用的器官，帮助那些苦苦等待的人。
1: 别让等待遥遥无期，器官捐献，大仁大爱。
3: 童年的承诺是小指，
4: 拉钩上吊，100年不许变，
3: 稚嫩而不乏真诚。少年的承诺是无名指，
5: 放心吧，我一定能行，
3: 简单却无比坚定。青年的承诺是中指，
6: 相信我，我会让你一辈子幸福，
3: 也许漫长，但绝不食言。中年的承诺是食指，
7: 我一定尽力而为，
3: 也许世故，却言出必行。老年的承诺是大拇指，
8: 孩子，我支持你，
3: 饱经沧桑，一诺千金。时光流逝，在我们手指上留下记忆的纹路，每个承诺都那么闪亮耀眼。诚信就是为我们自己竖起的大拇指。
9: 3、2、1，
10: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11: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0: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12: 我来了，
11: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0: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11: 哇，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10: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3: 我是一名财务总监，对我来说，时间就是账单。一年有365天，每周工作5天，花掉260天，每月加班3天，应酬1天，硕士班4天，花掉96天，公司年会4天，只剩5天。这5天是春节探亲假，应酬3天，除去睡觉，只剩下1天。30年，也就是30天，这短短的30天，可能是这辈子我还能陪妈妈的所有时间。这笔账你算过吗？
14: 闭上眼睛，沉静心灵，描述一下自己的梦想。
15: 我是一名牧民，我的梦想就是把牛羊养得更肥壮一些，可以卖个好价钱。
16: 我是一名个体户，俺的梦想就是生意越做越红火，红利一年更比一年高。
17: 我是一名学生，我的梦想就是能考上理想的大学，找个理想的工作，好好孝敬父母。啦啦啦啦啦
18: 啦啦啦啦啦。我是一名录音师，我的梦想就是能有一间自己的录音棚，录制出世界上最美的旋律。
19: 我是一个普通的上班族，我的梦想就是一家人健健康康，平平安安。
20: 中国梦归根到底是人民的梦。
14: 每个中国人的梦汇聚成伟大中国梦，让我们为之努力，为之奋斗，为之拼搏。

0: 我的腿。
1: 妈妈，看，老奶奶摔倒了，我们去把她扶起来吧。
2: 哎，好孩子，你说的很对，我们是应该把她扶起来，但是万一……
3: 快看，那里有个老奶奶摔倒了，
4: 走，过去看看。
3: 老奶奶，你怎么了？
4: 快，我们把老奶奶扶起来。
5: 谢谢，孩子们，谢谢。
2: 孩子的世界是单纯的，单纯多美好。
1: 我的妈妈很爱我，我也很爱我的妈妈，可是

0: 可是我总是达不到妈妈的要求，因为我不够好。
1: 今天的演讲比赛表现得怎么样啊？
0: 普普通通。
1: 那这次的数学测试考得好吗？
0: 还行吧。
1: 小提琴比赛准备好了吗？
0: 一般。
1: 今年的机器人课你上得怎么样？
0: 凑合吧。
1: 宝贝，你就不能说个好啊，让妈妈放心。
0: 妈妈，我好累。
1: 亲爱的宝贝，妈妈是想让你啊，这个星期天我们不去补课了，妈妈带你去冰湖湿地森林公园去郊游。
2: 别让孩子太累，平安健康快乐成长比什么都好。

0: 我是一个新时代环保人士，从我家到单位全程4.5公里，让我来查查上下班哪种出行方式最好呢？我可以开车，
1: 人均碳排放1500克，耗时30分钟。
0: No， 要么我坐公交车，
1: 人均碳排放量50克，耗时40分钟。
0: 太慢了。哎，我还可以骑公共自行车，
1: 人均零排放，耗时20分钟。
0: 好，就它了，我就骑车去上班。
2: 返璞归真，低碳生活就是这么简单。
3: 玲娜，这是我的一点意思。
4: 领导，一点敬意，
3: 一点感激。
5: 领导，
6: 领导，
7: 领导，
8: 领导，
9: 领导，
10: 领导，
11: 领导，
12: 领导，领导。

0: 我的耳畔常常听到家人的呼唤，
1: 儿啊，好好改造。
2: 爸爸，你什么时候能回来呀？
3: 廉洁自律，清白做人，爱国更爱家。

0: 嘿，我要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和子弹头是兄弟，我们的外形很相似，不过我们可是有区别的。我比子弹头的速度慢多了，他瞬间致命，而我呢，我会冲至口腔，穿过气管，再飞进肺里，然后才伤害内脏，可能过十几年才能让一副躯体死亡。如果你想让自己和身边的人慢慢的死，就选择我吧。
1: 点燃香烟，烧毁生命。
2: 这是哥斯达黎加的金蟾蜍，这是夏威夷蜜旋木雀，这是西非黑犀牛。以上我们听到的声音并不是动物的原声，而是来自口技演员的模拟表演。人类仅用40年的时间，就让这些原声从地球上永远地消失了。由于自然灾害、环境破坏等原因，全世界平均每小时就有3个物种被贴上死亡标签。保护我们共有的家园，让生态健康延续。
3: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4: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3: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处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5: 来了，吃饭喽！
3: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 夏日。森林、溪水、草原、大海。如果有一天，这美好的声音全部消失，
6: 有人在吗？有人在吗？
1: 热爱大自然，呵护地球家园，为了守住这些美好的声音。
7: 亲，马上就周末了，有啥安排？
8: 宅，睡觉睡到自然醒。
9: 宅，电视看到全剧终。
7: 爬山去不去？
8: 不去。
7: 游泳呢？
8: 不去。哪儿也不去。
7: 天哪，拜托你们别宅了。

0: 是不是叔叔不来放电影了？我想看喜羊羊。
1: 看这样子，西边的雨快下过来了，下雨了，山路不好走。
0: 可是今天是六一节呀。
2: 下这么大雨来干什么呀？还不如在家陪咱儿子过六一呢。
3: 快别唠叨了，赶紧架机子吧，已经晚了半个多小时了。
4: 两脚泥土，一句承诺，把农村电影送进千家万户。一月，二月，
0: 爸爸，你在看什么呀？
5: 爸爸在看去年的纳税单。
0: 爸爸，纳税是做什么用的呀？
5: 宝贝儿，你不是最喜欢爸爸开车带你去玩吗？那爸爸是不是要先交钱，把车的油加满了才能出发？
0: 对呀，对呀。
5: 爸爸向国家纳税也是一样的，国家就像一辆超级大车，它载着全国人民一直向前行驶。我们希望国家这辆大车啊，能跑得更快，带我们驶向更美好的远方。那就要主动纳税来帮他加油啊。
0: 哦，我明白了，长大了我也要积极纳税，为祖国加油。
5: 好，乖女儿，我们一起为祖国加油。
0: 加

0: 我刘备，
1: 我关羽，
2: 我张飞，
3: 我们三人今日结拜为兄弟，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但求同年同月同日死。
0: 两位贤弟且慢，请问你们抽烟吗？
1: 哼，小弟抽烟呢，怎么着？
0: 啊，那不好意思，结拜之事暂且别谈，我不能和你同年同月同日死，抽烟自己看着办吧。
4: 话说这一日，武松回家探望哥哥，来到了阳谷县景阳冈地界。
5: 哟，武松哥哥您来了，今儿准备喝几碗呢？
6: 老规矩。
5: 好嘞，小二啊，快给打虎英雄上三碗好酒。
6: 慢着，我说三碗酒了吗？我今儿个就来三碗水。
5: 武英雄，您不是三碗不过岗吗？
6: 老板娘，您可别开玩笑，今儿我可开着车呢，当初喝酒要虎命，如今喝酒要我命啊。
4: 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珍惜生命，远离酒驾。

0: 小时候，妈妈是我心目中的超人，什么都能解决。
1: 妈妈，我球鞋湿了，
2: 一会儿给你吹干了。
1: 妈妈，妈妈，啊！
2: 谁欺负你了？
0: 如今，超人的能力减弱了，但是我们的能力强大了。
2: 哎，我眼镜呢？刚刚还戴着，这会儿又不记得放哪儿了。我帮您找找。
3: 这电梯门关的也太快了。爸，慢点，我来给您摁着。
4: 爸妈，我是你们可信赖的依靠。
5: 现在啊，我最宝贵的东西就是这张火车票，我父母、老婆、我的娃儿全都在家里头，春节过年嘛，一定得回家和他们团圆。
6: 回家就为一顿团圆饭，这是一种盼头。
7: 今年春节我和爸爸骑摩托车回家，差不多900公里，爸爸说这叫千里走单骑。
6: 千里万里也挡不住回家的脚步，这是一种信仰。
8: 我们平时在纽约生活，可每年春节我们都会像候鸟一样飞回中国，过我们的中国年。
6: 跨越半个地球回家过年，这是一种朝圣。家，一个字，一辈子。跟随我们心中的光亮，过年回家。
9: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10: 这个味道真不错。
11: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6: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2: 今天我们要讲一粒米的故事。大米要经过7到15天发芽，14到20天育苗，7到10天灌水，80到100天开花，再经过20到35天抽穗，还要施肥、喷药、除草、收割、晾晒、碾米、采购、洗干净和煮熟，才变成了我们今天的盘中餐。
13: 原来米饭长大要这么辛苦啊！
12: 一粒米的成长最快要128天，节约一粒米，只要我们一个好习惯。
14: 我给你倒了一杯热水，你将热水放置一旁，你惦记着其他饮料，可饮料越喝越渴，于是你想起了那杯热水，你以为它还是温着，可端起来已冰冷刺骨。水凉了，你埋怨不了任何人。别忘了，那杯水起初是温热暖心的，你的不在意，让它变冷了。

0: 匠心，是诚信。
1: 我是庄老钟，做杆秤40年，选料、熬秤杆、定刀口、安刀子，最后是那颗定盘的心。无论多大的秤，只要那个心等找准了，整个天地就平了。做杆秤是个费时又费力的良心活。
0: 匠心是精准。
2: 我是李硕，是钨瓷工艺的传承人。钨瓷手要稳，心要沉，孔要对称，分毫之差都会影响瓷器的重要特质。
0: 匠心是沉淀。
3: 我是木活字印刷技艺国家级的传承人王超辉。我写反字、刻反字，这是需要时间积淀的技术。年轻的时候煤油灯点起来刻字，一直到现在天天还要刻字呢。
4: 匠心是虚心、耐心、细心与执着。匠心是专业、专注、严谨与精确。致敬中国匠心。
5: 我爱超女，
6: 我爱超人，
7: 我爱超市，
8: 我爱超车。
9: 哟，前面有大卡车，
8: 那怕啥呀？一个字，超。
9: 你看前面有红灯，快减速停下。
8: 没事儿，看我给你冲过去。嘿，
10: 你也许可以超越红灯，但你永远超越不了生命。红灯停，绿灯行，珍爱生命。

0: 晴。今天我走在上学的路上，看见一个白头到老的老奶奶，咔嚓一声摔在了地上。她眼睛里闪烁着七上八下的目光，周围有很多叔叔阿姨，他们好像在搜肠刮肚的想，服还是不服？
1: 服服服服服服服服。
0: 我走到老奶奶的身边，使出吃奶的力气扶起了她。老奶奶看着我，脸上露出了喜形于色的笑容，她夸我是个好孩子，告诉我以后还应该这样做，因为好人总会有好报。说完，老奶奶变成一只美丽的天使飞走了。这

0: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1: FM97.1，安徽经济广播。
0: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领导，这是我的一点意思。
3: 领导，一点敬意。
2: 一点感激。
4: 领导，
5: 领导，
6: 领导，
7: 领导，
8: 领导，
9: 领导，
10: 领导，
11: 领导，
12: 领导，
13: 领导。
14: 我多想时光倒流啊，入狱一年了，我的耳畔常常听到家人的呼唤。
15: 儿啊，好好改造。
16: 爸爸，你什么时候能回来呀？
17: 廉洁自律，清白做人，爱国更爱家。
18: 哎呦，我的腿。
19: 妈妈，看，老奶奶摔倒了，我们去把她扶起来吧。
20: 哎，好孩子，你说得很对，我们是应该把她扶起来，但是万一……
21: 快看，那里有个老

0: 我是一个新时代环保人士，从我家到单位全程4.5公里，让我来查查上下班哪种出行方式最好呢？我可以开车，
1: 人均碳排放1500克，耗时30分钟。
0: No， 要么我坐公交车，
1: 人均碳排放量50克，耗时40分钟。
0: 太慢了。哎，我还可以骑公共自行车，
1: 人均零排放，耗时20分钟。
0: 好，就它了，我就骑车去上班。
2: 返璞归真，低碳生活就是这么简单。
3: 我的妈妈很爱我，我也很爱我的妈妈，可是我总是达不到妈妈的要求，因为我不够好。
4: 今天的演讲比赛表现得怎么样啊？
3: 普普通通。
4: 那这次的数学测试考得好吗？
3: 还行吧。
4: 小提琴比赛准备好了吗？
3: 一般。
4: 今年的机器人课你上得怎么样？
3: 凑合吧。
4: 宝贝，你就不能说个好啊，让妈妈放心。
3: 妈妈，我好累。
4: 亲爱的宝贝，妈妈是想让你这个星期天我们不去补课了，妈妈带你去冰湖湿地森林公园去郊游。
5: 别让孩子太累，平安健康快乐成长比什么都好。

绿色代表生命，代表健康和活力，是充满希望的颜色。看到绿色，你会想到什么？是小草、树叶、青山、股票下跌，还是绿巨人？人类刚刚来到地球上时，地球本来是这样的。随着我们不断发展和扩张，发展和扩张，发展和扩张，地球从一个年轻力壮的小伙子变成了一个饱经风霜的大叔。过度消费行为导致我们的生存环境越来越糟糕。绿色消费不是要我们拒绝消费或者消费绿色产品，其实绿色消费可以很简单，比如这些都是绿色消费行为。亮出你的绿色小元首，选择绿色消费，共同保护我们。

0: 汗的生活咱得
1: 少抽烟，多锻炼，少用电，多省钱，
2: 少用点纸，
3: 多栽点树，
2: 少坐点车，
3: 多走点路，
2: 少开空调，
3: 多开窗户，
2: 少坐电梯，
3: 多爬楼梯，
4: 少点懒惰，
0: 少点研究，
4: 少点装修，
0: 少点垃圾，
4: 少点奢侈，
0: 少点攀比，
4: 少点包装，
0: 少点排场，
4: 少点浪费，
0: 少点排放，
4: 少点污染，
0: 少点遗憾，
5: 少说两句，行动起来，
1: 低碳生活幸福你我。
6: 三二一，
7: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8: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7: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9: 我来了，
8: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7: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8: 哇，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7: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0: 童年的承诺是小指，
11: 拉钩上吊，100年不许变，
10: 稚嫩而不乏真诚。

0: 少年的承诺是无名指，
1: 放心吧，我一定能行。
0: 简单却无比坚定。青年的承诺是终止，
2: 相信我，我会让你一辈子幸福。
0: 也许漫长，但绝不食言。中年的承诺是实质，
3: 我一定尽力而为。
0: 也许世故，却言出必行。老年的承诺是大拇指，
4: 孩子，我支持你。
0: 饱经沧桑，一诺千金。时光流逝，在我们手指上留下记忆的纹路，每个承诺都那么闪亮耀眼。诚信就是为我们自己竖起的大拇指。
5: 等人等车等绿灯，等放假等交房等签证，等录取通知书，等新生命的降生。
6: 人世间有千百种等，有一种等待遥遥无期。由于缺乏捐赠，排队等待肝肾移植、心脏移植、骨髓移植和眼角膜移植的患者多达几万、几十万甚至上百万，但是他们中有许多人已经没有时间再等了。
7: 我叫宋志文，今年75，是汾西矿务局退休职工。前年我和老伴儿去山西省红十字会办理了器官捐献手续。当生命走到尽头，我们愿意捐献身上有用的器官，帮助那些苦苦等待的人。
6: 别让等待遥遥无期，器官捐献，大仁大爱。

0: 我是一名财务总监，对我来说，时间就是账单。一年有365天，每周工作5天，花掉260天，每月加班3天，应酬1天，硕士班4天，花掉96天，公司年会4天，只剩5天。这5天是春节探亲假，应酬3天，除去睡觉，只剩下1天。30年，也就是30天。这短短的30天，可能是这辈子我还能陪妈妈的所有时间。这笔账，你算过吗？
1: 闭上眼睛，沉静心灵，描述一下自己的梦想。
2: 我是一名牧民，我的梦想就是把牛羊养得更肥壮一些，可以卖个好价钱。
3: 我是一名个体户，俺的梦想就是生意越做越红火，红利一年更比一年高。
4: 我是一名学生，我的梦想就是能考上理想的大学，找个理想的工作，好好孝敬父母。
5: 我是一名录音师，我的梦想就是能有一间自己的录音棚，录制出世界上最美的旋律。
6: 我是一个普通的上班族，我的梦想就是一家人健健康康，平平安安。
7: 中国梦归根到底是人民的梦。
1: 每个中国人的梦汇聚成伟大中国梦，让我们为之努力，为之奋斗，为之拼搏。

0: 嘿，我要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和子弹头是兄弟，我们的外形很相似，不过我们可是有区别的。我比子弹头的速度慢多了，他瞬间致命，而我呢，我会冲至口腔，穿过气管，再飞进肺里，然后才伤害内脏，可能过十几年才能让一副躯体死亡。如果你想让自己和身边的人慢慢的死，就选择我吧。
1: 点燃香烟，烧毁生命。
2: 这是哥斯达黎加的金蟾蜍，这是夏威夷蜜旋木雀，这是西非黑犀牛。以上我们听到的声音并不是动物的原声，而是来自口技演员的模拟表演。人类仅用40年的时间，就让这些原声从地球上永远地消失了。由于自然灾害、环境破坏等原因，全世界平均每小时就有3个物种被贴上死亡标签。保护我们共有的家园，让生态健康延续。

0: 心，马上就周末了，有啥安排？
1: 宅，睡觉睡到自然醒。
2: 宅，电视看到全剧终。
0: 爬山去不去？
1: 不去。不去。
0: 游泳呢？
1: 不去。哪儿也不去。
0: 天哪，拜托你们别宅了。

0: 告别宅生活，健康动起来。
1: 夏日，森林，溪水，草原，大海。如果有一天，这美好的声音全部消失，
2: 有人在吗？有人在吗？
1: 热爱大自然，呵护地球家园，为了守住这些美好的声音。
3: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4: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3: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5: 来了，请看喽！
3: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6: 是不是叔叔不来放电影了？我想看喜羊羊。
7: 看这样子，西边的雨快下过来了，下雨了山路不好走。
6: 可是今天是六一节呀。
8: 下这么大雨来干什么呀？还不如在家陪咱儿子过六一呢。
9: 快别唠叨了，赶紧架机子吧，已经晚了半个多小时了。
10: 两脚泥土，一句承诺，把农村电影送进千家万户。
11: 一月，二月，
12: 爸爸，你在看什么呀？
11: 爸爸在看去年的纳税单。
12: 爸爸，纳税是做什么用的呀？
11: 宝贝儿，你不是最喜欢爸爸开车带你去玩吗？那爸爸是不是要先交钱，把车的油加满了才能出发？
12: 对呀，对呀。
11: 爸爸向国家纳税也是一样的，国家就像一辆超级大车，它载着全国人民一直向前行驶。我们希望国家这辆大车啊，能跑得更快，带我们驶向更美好的远方。那就要主动纳税来帮他加油啊。
12: 哦，我明白了，长大了我也要积极纳税，为祖国加油。
11: 好，乖女儿，我们一起为祖国加油。
12: 加油。

0: 我刘备，
1: 我关羽，
2: 我张飞，
3: 我们三人今日结拜为兄弟，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但求同年同月同日死。
0: 两位贤弟且慢，请问你们抽烟吗？
1: 哼，小弟抽烟呢，怎么着？
0: 啊，那不好意思，结拜之事暂且别谈，我不能和你同年同月同日死，抽烟自己看着办吧。
4: 话说这一日，武松回家探望哥哥，来到了阳谷县景阳冈地界。
5: 哟，武松哥哥您来了，今儿准备喝几碗呢？
6: 老规矩。
5: 好嘞，小二啊，快给打虎英雄上三碗好酒。
6: 慢着，我说三碗酒了吗？我今儿个就来三碗水。
5: 武英雄，您不是三碗不过岗吗？
6: 老板娘，您可别开玩笑，今儿我可开着车呢，当初喝酒要虎命，如今喝酒要我命啊。
4: 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珍惜生命，远离

0: 小时候，妈妈是我心目中的超人，什么都能解决。
1: 妈妈，我球鞋湿了，
2: 一会儿给你吹干了。
1: 妈妈，妈妈，啊！
2: 谁欺负你了？
0: 如今，超人的能力减弱了，但是我们的能力强大了。
2: 哎，我眼镜呢？刚刚还戴着，这会儿又不记得放哪儿了。我帮您找找。
3: 这电梯门关的也太快了。
4: 爸，慢点，我来给您按着。
5: 爸妈，我是你们可信赖的依靠。
6: 现在啊，我最宝贵的东西就是这张火车票。我父母、老婆、我的娃儿全都在家里头。春节、过年嘛，一定得回家和他们团圆。
7: 回家，就为一顿团圆饭，这是一种盼头。
8: 今年春节，我和爸爸骑摩托车回家，差不多900公里。爸爸说，这叫千里走单骑。
7: 千里万里也挡不住回家的脚步，这是一种信仰。
9: 我们平时在纽约生活，可每年春节我们都会像候鸟一样飞回中国，过我们的中国年。
7: 跨越半个地球回家过年，这是一种朝圣。家，一个字，一辈子。跟随我们心中的光亮，过年，回家。

0: 给我讲什么故事啊？
1: 今天我们要讲一粒米的故事。大米要经过7到15天发芽，14到20天育苗，7到10天灌水，80到100天开花，再经过20到35天抽穗，还要施肥、喷药、除草、收割、晾晒、碾米、采购、洗干净和煮熟，才变成了我们今天的盘中餐。
0: 原来米饭长大要这么辛苦啊！
1: 一粒米的成长最快要128天，节约一粒米，只要我们一个好习惯。
2: 我给你倒了一杯热水，

0: 你将热水放置一旁，你惦记着其他饮料，可饮料越喝越渴，于是你想起了那杯热水，你以为它还是温着，可端起来已冰冷刺骨。水凉了，你埋怨不了任何人。别忘了，那杯水起初是温热暖心的，你的不在意让它变冷了。
1: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匠心是诚信，
1: 我是庄茂忠，做杆秤40年，选料熬秤杆，定刀口安刀子，最后是那颗定盘的心。无论多大的秤，只要那个心等找准了，整个天地就平了。做杆秤是个费时又费力的良心活。
0: 匠心是精准，
2: 我是李硕，是居瓷工艺的传承人。居瓷手要稳，心要沉，孔要对称，分毫之差都会影响瓷器的重要特质。
0: 匠心是沉淀，
3: 我是木活字印刷技艺国家级的传承人王超辉。我写反字，刻反字，这是需要时间积淀的技术。年轻的时候煤油灯点起来刻字，一直到现在偏偏还要刻字呢。
4: 匠心是虚心、耐心、细心与执着，匠心是专业、专注、严谨与精确。致敬中国匠心。
5: 我爱超女，
6: 我爱超人，
7: 我爱超市，
8: 我爱超车。
6: 哟，前面有大卡车，
8: 那怕啥呀？一个字，超。
6: 你看前面有红灯，快减速停下。
8: 没事儿，看我给你冲过去。嘿，
9: 你也许可以超越红灯，但你永远超越不了生命。红灯停，绿灯行，珍爱生命。

0: 2500多年前，老子和孔子在河边对话。
1: 仲尼，天下最近于道的是什么？
2: 啊，愿闻先生高见。
1: 是水。
2: 哦，
1: 水则辟天下而不与万物相争，水乃天下至柔，却能胜天下最刚。人若能像水，至柔至刚，能容能大，就是上善若水啊。
0: 上善若水，有一滴滋润幼苗一株，集一潭包容鱼翔浅底，成一河承载千帆竞渡，汇百川聚成辽阔海洋。
1: 海纳百川，有

0: 上善若水，中华美德。
1: 2月30日，行。今天我走在上学的路上，看见一个白头到老的老奶奶，咔嚓一声摔在了地上。她眼睛里闪烁着七上八下的目光，周围有很多叔叔阿姨，他们好像在搜肠刮肚的想，服还是不服？
2: 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
1: 我走到老奶奶的身边，使出吃奶的力气扶起了她。老奶奶看着我，脸上露出了喜形于色的笑容，她夸我是个好孩子，告诉我以后还应该这样做，因为好人总会有好报。说完，老奶奶变成一只美丽的天使飞走了。这真是有意义的一天哪。
3: 这是50多年前雷锋在日记中的提问。
4: 如果你是一滴水，你是否滋润了一寸土地？
3: 你好，我邮一笔钱到地震灾区。
4: 如果你是一线阳光，你是否照亮了一分黑暗？
5: 请您关注我们的禁毒宣传活动，珍爱生命，远离毒品。
4: 如果你是一颗最小的螺丝钉，你是否永远坚守在你生活的岗位上？
6: 哎呦，姑娘，你这车开的可真够稳的。
3: 你这是我应该的。
4: 既然活着，你又是否为了未来的人类生活付出你的劳动？使世界一天天变得更美丽。
3: 使世界一天天变得更美丽。50多年前，雷锋在日记中提问。今天，我用实际行动来回答。勤俭、友善、敬业。向雷锋学习，成为更好的自己，成就更美的明天。

0: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灵儿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点整。
1: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走社区唠嗑中品品老百姓的幸福生活，
2: 大家需要我婆婆我就给她婆婆
1: 走学校课堂上听听村里娃的小小希望，
3: 开飞机
4: 啊！将来长大想开飞机啊。
1: 走工厂弯下腰聊聊工人师傅掏心窝子的话，
5: 我咋能当劳模，还挺惊喜的吧。
1: 走农村脚底板踩踩新农村的广阔新天地，
6: 捏比捏好了，还是这样的好吗？这样的好。
1: 用话筒记录最生动的真实。
7: 北京时间早晨7:08，采访小组就要出发了。
1: 走基层，听民生。
8: 我妈就喜欢给我发各种鸡汤，还有养生保健。
9: 上周末跟同事在聚餐，发了个朋友圈，一秒钟之后就收到了爸妈的微信，质问我怎么这么晚还在外面疯呢。从那以后啊，我就把他们给屏蔽了。
10: 现在啊，要是不会用微信，都不知道孩子在干嘛。哎，我只有在朋友圈里才能看见儿子的照片哦。
11: 想让他们注意身体，又怕我啰嗦，只能把这些保健文章发给他们。可是我闺女从来不回，哎，也不知道有没有仔细看哦。
12: 朋友圈里最遥远的距离，是爸妈想靠近你，而你却把他们屏蔽

0: 好，我是小北极熊，你们口中的熊孩子。我喜欢和妈妈在一起，一起玩，一起在冰面上晒太阳。然而，我有些小忧郁，因为全球变暖，我的家又消失了。这意味着每三只北极熊只有一只能活下来，所以大家可不可以为我们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呢？
1: 乘客们，
0: 比如多坐公交车、地铁，或者多走路、骑单车。
2: 双面使用纸张，拒绝一次性用品，一水多用，节约粮食，尽量使用太阳能，垃圾分类，反对奢靡，提倡节俭。
0: 因为我只想要一个家和家人温暖的拥抱，
2: 给小北极熊一个美好的家园，增强环保意识，保卫小北极熊和我们共同的家园。
3: 我要让安徒生住进我的家里，
4: 我要让路遥住进我的家里，
5: 我要让米兰昆德拉住进我的家里，
6: 我要让陶渊明住进我的家里。
7: 搬家了，
4: 搬家了，
8: 搬家了，
4: 搬家了，让名人搬家了，
7: 让名人搬家了。
9: 阅读改变你的生活，文字温润你的思想，让文学名家搬到你的家里。书香中国，一同感受读书的力量。
10: 三二一，
11: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12: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1: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13: 我来了，
12: 看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1: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12: 哇哦，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11: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蔚蓝的大海边，金色的沙滩上，一只小海龟对爷爷说：
1: 爷爷，您说这个世界上是不是我们海龟的寿命最长啊？您看看，您都已经300多岁了。
2: 不，孩子，这世界上寿命最长的是人类抛弃的白色垃圾，它对环境的破坏比我爷爷的寿命还长呢。
3: 请与我们一起保护环境，爱护我们共有的家园。

0: 他们不是我的家人、爱人、亲人，是爱心让我们血脉相通。
1: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0: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2: 献血献爱心，血浓情更浓。

0: 妈，这里好闷啊，我想下去走走。
1: 孩子，这里不能下车，大老虎啊会来吃你的。
0: 妈妈，你骗人，我没有看见大老虎。
1: 你看到那个牌子了吗？猛兽自驾区禁止下车，这是规则。
0: 爸爸，这辆小黄车真漂亮啊，我能把它带回家吗？
2: 哦，当然不能，儿子，这是共享单车，不能占为己有，不要随意破坏，不可乱停乱放，这是使用它的规则。
0: 哦，知道了，爸爸，那我把它骑到地铁站，咱们坐地铁回家吧。
2: 哎，儿子真乖。生活中，有人漠视规则，有人重视规则。规则是限制，更是保护。懂规则，守规则，做文明守法的好公民。
3: 卖糖葫芦嘞，大的两块，小的一块。
4: 哟，一个小姑娘，两块钱卖她一个小的，赚了。
5: 叔叔，来个两块的，我眼睛看不见，帮我挑个糖多的吧。
6: 诚信经营，童叟无欺。

0: 有人说年轻人很宅，
1: 不想上班，不想出门，不想吃饭。
0: 有人说年轻人不思进取，
2: 就这样安安稳稳挺好的。
0: 有人说年轻人啃老，
1: 没工作没关系，反正我有爸妈。
0: 有人说不代表人人说，
3: 我是一名90后的 CEO， 我成立了自己的公司，开发了一款帮大学生找工作的 APP， 现在的下载量已经突破了1000万，我当然还会继续努力的。
4: 我依托在学校的代购经验，成立了自己的一家化妆品贸易公司，月销售额100万。
5: 14求职失败之后，我开始了创业，开了一家饼饼店，将我家乡的油煎饼重新包装，干净又卫生，现在已经开了10家分店了。

0: 年轻就要创，青年创业中国强。
1: 哎呦，我的腿！
2: 妈妈，看老奶奶摔倒了，我们去把她扶起来吧。
3: 哎，好孩子，你说的很对，我们是应该把她扶起来，但是万一……
4: 摔倒了，
5: 走过去看看。
4: 老奶奶，你怎么了？
5: 快，我们把老奶奶扶起来。
6: 谢谢孩子们，谢谢。
3: 孩子的世界是单纯的，单纯多美好。
7: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8: 这个味道真不错。
9: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

0: 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我的妈妈很爱我，我也很爱我的妈妈，可是我总是达不到妈妈的要求，因为我不够好。
0: 今天的演讲比赛表现得怎么样啊？
2: 普普通通。
0: 那这次的数学测试考得好吗？
2: 还行吧。
0: 小提琴比赛准备好了吗？
2: 一般。
0: 今年的机器人课你上得怎么样？
2: 凑合吧。
0: 宝贝，你就不能说个好啊，让妈妈放心。
2: 妈妈，我好累。
0: 亲爱的宝贝，妈妈是想让你啊，这个星期天我们不去补课了，妈妈带你去冰湖湿地森林公园去郊游。
3: 别让孩子太累，平安健康快乐成长比什么都好。
4: 我是一个新时代环保人士，从我家到单位全程4.5公里，让我来查查上下班哪种出行方式最好呢？我可以开车。
5: 人均碳排放1500克，耗时30分钟。
4: No， 要么我坐公交车。
5: 人均碳排放量50克，耗时40分钟。
4: 太慢了。哎，我还可以骑公共自行车。
5: 人均零排放，耗时20分钟。
4: 好，就它了，我就骑车去上班。
6: 返璞归真，低碳生活就是这么简单。

0: 琳娜，这是我的一点意思。
1: 琳达，一点敬意，
0: 一点感激。
2: 琳达，
3: 琳达，
0: 琳达，
1: 琳达，
0: 琳达，
1: 琳达，
0: 琳达，琳达，琳达，琳达，琳达，琳达，琳达，琳达，琳达，琳达，琳达，琳达，琳达，琳达，琳达，琳达，琳达，琳达，琳达，琳达，琳达，琳达，琳达，琳达，琳达，琳达，琳达，琳达，琳达，琳达，琳达，琳达，琳达，琳达，琳达，琳达，琳达，琳达，琳达，琳达，琳达，琳达，琳达，琳达，琳达，琳达，琳达，琳达，琳达，琳达，琳达，琳达，琳达，琳达，琳达，琳达，琳达，琳达，琳达，琳达，琳达，琳达，琳达，琳达，琳达，琳达，琳达，琳达，琳达，琳达，琳达，琳达，琳达，琳达，琳达，琳达，琳达，琳达，

0: 年了，我的耳畔常常听到家人的呼唤。
1: 儿啊，好好改造。
2: 爸爸，你什么时候能回来呀？
3: 廉洁自律，清白做人，爱国更爱家。
4: 亲，马上就周末了，有啥安排？
5: 宅，睡觉睡到自然醒。
6: 宅，电视看到全剧终。
4: 爬山去不去？
5: 不去。
4: 游泳呢？
5: 不去。哪儿也不去。
4: 天哪，拜托你们别宅了。

绿色代表生命，代表健康和活力，是充满希望的颜色。看到绿色，你会想到什么？是小草、树叶、青山、股票下跌，还是绿巨人？人类刚刚来到地球上时，地球本来是这样的。随着我们不断发展和扩张，发展和扩张，发展和扩张，地球从一个年轻力壮的小伙子变成了一个饱经风霜的大叔。过度消费行为导致我们的生存环境越来越糟糕。绿色消费不是要我们拒绝消费或者消费绿色产品，其实绿色消费可以很简单，比如这些都是绿色消费行为。亮出你的绿色小援手，选择绿色消费，共同保护我们。

0: 伴的生活，咱得
1: 少抽烟，多锻炼，少用电，多省钱，
2: 少用点纸，
3: 多栽点树，
2: 少坐点车，
3: 多走点路，
2: 少开空调，
3: 多开窗户，
2: 少坐电梯，
3: 多爬楼梯，
4: 少点懒惰，
0: 少点研究，
4: 少点装修，
0: 少点垃圾，
4: 少点奢侈，
0: 少点攀比，
4: 少点包装，
0: 少点排场，
4: 少点浪费，
0: 少点排放，
4: 少点污染，
0: 少点遗憾。
5: 嘘，少说两句，行动起来。
1: 低碳生活，幸福你我。
6: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7: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6: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8: 来了，亲爱的，
6: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嘿，我要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和子弹头是兄弟，我们的外形很相似，不过我们可是有区别的。我比子弹头的速度慢多了，他瞬间致命，而我呢，我会冲至口腔，穿过气管，再飞进肺里，然后才伤害内脏，可能过十几年才能让一副躯体死亡。如果你想让自己和身边的人慢慢的死，就选择我吧。
1: 点燃香烟，烧毁生命。
2: 这是哥斯达黎加的金蟾蜍，这是夏威夷蜜旋木雀，这是西非黑犀牛。以上我们听到的声音并不是动物的原声，而是来自口技演员的模拟表演。人类仅用40年的时间，就让这些原声从地球上永远地消失了。由于自然灾害、环境破坏等原因，全世界平均每小时就有3个物种被贴上死亡标签。保护我们共有的家园，让生态健康延续。

0: 夏日，森林、溪水、草原、大海。如果有一天，这美好的身影全部消失，
1: 有人在吗？
0: 热爱大自然，呵护地球家园，为了守住这些美好的声音，
2: 一月，二月，
3: 爸爸，你在看什么呀？
2: 爸爸在看去年的纳税单。
3: 爸爸，纳税是做什么用的呀？
2: 宝贝儿，你不是最喜欢爸爸开车带你去玩吗？那爸爸是不是要先交钱，把车的油加满了才能出发？
3: 对呀，对呀。
2: 爸爸向国家纳税也是一样的，国家就像一辆超级大车，它载着全国人民一直向前行驶。我们希望国家这辆大车啊，能跑得更快，带我们驶向更美好的远方。那就要主动纳税来帮他加油啊。
3: 哦，我明白了，长大了我也要积极纳税，为祖国加油。
2: 好，乖女儿，我们一起为祖国加油。
3: 加油。
4: 三二一，
5: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6: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5: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7: 我来了。
6: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5: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8: 哇哦，好美哦！
6: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5: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是不是叔叔不来放电影了？我想看喜羊羊。
9: 看这样子，西边的雨快下过来了，下雨了山路不好走。
3: 嗯，可是今天是六一节呀。
10: 下这么大雨来干什么呀？还不如在家陪咱儿子过六一呢。
11: 快别唠叨了，赶紧架机子吧，已经晚了半个多小时了。
12: 两脚泥土，一句承诺，把农村电影送进千家万户。
13: 我刘备，
14: 我关羽，
15: 我张飞，
13: 我们三人今日结拜为兄弟，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但求同年同月同日死。
16: 两位贤弟且慢，请问你们抽烟吗？
14: 哼，小弟抽烟呢，怎么着
16: 啊？那不好意思，结拜之事暂且别谈，我不能和你同年同月同日死，抽烟自己看着办吧。

0: 话说这一日，武松回家探望哥哥，来到了阳谷县景阳冈地界。
1: 哟，武松哥哥您来了，今儿准备喝几碗呢？
2: 老规矩。
1: 好嘞，小二啊，快给打虎英雄上三碗好酒。
2: 慢着，我说三碗酒了吗？我今儿个就来三碗水。
1: 武英雄，您不是三碗不过岗吗？
2: 老板娘，您可别开玩笑，今儿我可开着车呢，当初喝酒要虎命，如今喝酒要我命啊。
0: 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珍惜生命，远离酒驾。
3: 我是一名财务总监，对我来说时间就是账单，一年有365天，每周工作5天，花掉260天，每月加班3天，应酬1天，硕士班4天，花掉96天，公司年会4天，只剩5天，这5天是春节探亲假，应酬3天，除去睡觉只剩下1天，30年也就是30天，这短短的30天可能是这辈子我还能陪妈妈的所有时间。这笔账你算过吗？

0: 小时候，妈妈是我心目中的超人，什么都能解决。
1: 妈妈，我球鞋湿了，
2: 一会儿给你吹干了。
1: 妈妈，妈妈，啊！
2: 谁欺负你了？
0: 如今，超人的能力减弱了，但是我们的能力强大了。
2: 哎，我眼镜呢？刚刚还戴着，这会儿又不记得放哪儿了。
3: 我帮您找找。
4: 这电梯门关得也太快了。

0: 慢点，我来给您按着。爸妈，我是你们可信赖的依靠。
1: 闭上眼睛，沉静心灵，描述一下自己的梦想。
2: 我是一名牧民，我的梦想就是把牛羊养得更肥壮一些，可以卖个好价钱。
3: 这都是老马鱼啊！
4: 我是一名个体户，俺的梦想就是生意越做越红火，红利一年更比一年高。
5: 我是一名学生，我的梦想就是能考上理想的大学，找个理想的工作，好好孝敬父母。
6: 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7: 我是一名录音师，我的梦想就是能有一间自己的录音棚，录制出世界上最美的旋律。
8: 我是一个普通的上班族，我的梦想就是一家人健健康康、平平安安。
9: 中国梦，归根到底是人民的梦。
1: 每个中国人的梦汇聚成伟大中国梦，让我们为之努力，为之奋斗，为之拼搏。

0: 给我讲什么故事啊？
1: 今天我们要讲一粒米的故事。大米要经过7到15天发芽，14到20天育苗，7到10天灌水，80到100天开花，再经过20到35天抽穗，还要施肥、喷药、除草、收割、晾晒、碾米、采购、洗干净和煮熟，才变成了我们今天的盘中餐。
0: 原来米饭长大要这么辛苦啊！
1: 一粒米的成长最快要128天，闲约一粒米，只要我们一个好习惯。
2: 这是黄河之水的滋养浸润，这是黄土高原的豪放之情，这是山间溪流的潺潺诉说，这是传统的见证，更是一种传承。大美中国，来到这里，你可以欣赏的远不止这些。
3: 清晨看朝阳升起，我感叹再耀眼的金银也不会比阳光更灿烂。夜晚仰望星空，
4: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2: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
4: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5: 我能做的不多，出门后会对陌生人微笑。
6: 你好，早上好。
5: 在公交车上会把座位让给需要的人。
6: 坐吧，不客气。
5: 我能做的不多，开车的时候会在斑马线前停车让行，散步的时候看见有人摔倒会上去扶一把，问一声你还好吗。我能做的不多，去银行办理业务会安静地排队等待
6: 到2号窗口，
5: 周末外出露营结束后会把垃圾全部带走。我不是超级英雄，能力不大，但是责任不小。我能做的不多，但是我们可以做得更好。
7: 服务员，点菜。
8: 先生想要用些什么？
7: 糖醋软溜鱼背面，煎八青鱼头尾，炸紫苏肉，大葱烧海参，牡丹腌菜八广肚，汴京烤鸭，炸八块，清汤鲍鱼，葱八羊肉。
8: 哎，先生点那么多你吃得了吗？
7: 刚才说的都不要，我要的没说的
8: 啊。
7: 来个拍黄瓜，白菜炖豆腐，一个凉菜一个热菜，够吃了。
8: 哦，得嘞，
9: 勤俭节约，够吃就好。

0: 怎么开车的？没长眼吗？
1: 你没长眼了吗？你瞎了吗？
2: 老公，让一下，估计他有急事呢。
1: 爸爸，注意安全。
3: 你怎么说话的？
1: 我怎么说话的？那你怎么说话的？
2: 孩子看到什么，就会做什么。你就是孩子的一面镜子。
4: 哎，你怎么往车窗外扔东西呀？
5: 嗨，这你就不懂了吧？早在原始时代，我们的祖先就是发现了扔石头可以捕捉到更多的猎物。中世纪的时候，人类发明的抛石机可以把大石头扔出几百米远，它的作用啊，就像我们今天的大炮。现在啊，人类的力量已经可以把火箭、飞船发射到太空了。所以说呢，扔东西促进文明发展进步，不是吗？
4: 你别开玩笑了，还好意思讲什么文明？我看你的脸皮都已经被你扔出去了。
6: 享受了汽车和商品的方便，别忘了环境整洁和道路安全。开车路上别抛物，精神文明要加速。

0: 为一群素不相识的人付出辛劳和汗水，这值得吗？青年教师李林说值得。他用一辆破旧三轮车为留守儿童收购旧教辅书和儿童读物，为他们建立了图书室。
1: 最美妈妈冒着生命危险而救他人于危难，这值得吗？吴居平说值得。他张开双臂接住从十楼坠落的女孩，自己手臂严重骨折。
0: 为了别人的幸福而牺牲自己的生活，这值得吗？共产党员沈浩说值得。他带领小岗村谋发展求富裕，自己却无暇照顾家人，倒在工作岗位上。
1: 值与不值，这是个艰难的抉择，但总会有人用行动甚至生命向我们诠释无私奉献的真谛，展示助人为乐的价值。
0: 胸怀人间大爱，成就大写人生。
2: 如果在五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一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3: 3、2、1，
4: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5: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4: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6: 我来了！
5: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4: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7: 哇哦，好美哦！
5: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4: 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8: 媳妇儿，你看这款式咋样？
9: 这咋这么宽？这一摇还晃来晃去的，不安全吧？
10: 车棚，车棚，下雨不
8: 通。没事儿，多实用呀！
10: 我要车棚。
11: 爸爸，爸爸，我快迟到了，快点走吧。
8: 走走走，骑上我心爱的电动车，来，小宝，上车。
11: 爸爸，小明家的电动车后面有座位，为什么我们没有呢？
8: 没事，小宝，你站在我前面，我搂着你。
9: 别忘了戴头盔。
8: 没事儿。哎，小宝，小宝，你没事吧？小朋友，摔疼了没有？

0: 有没有哪里受伤啊？来，让叔叔看看。还好，只是一点皮外伤。
1: 没事没事，谢谢警察同志。上车，小宝，爸爸送你上幼儿园。
2: 等一下，同志，根据3月1号起施行的安徽省电动自行车管理条例，搭载6岁以下未成年人要使用安全座椅。另外啊，您的电动车涉嫌加装车棚，您和孩子也没有佩戴安全头盔，现在要对您进行处罚，并依法拆卸您的车棚。
3: 啊？
4: 戴头盔，头不亏，骑车不违法，拥有幸福家，幸福家。
5: 欢迎来到城市健康体检中心。
6: 医生，您看看我这体检报告，快给我开个方子吧。
7: 哎呦，这浑身的城市病啊！哎呀，瞧您这血管堵的，
6: 这交通系统就像心脏，天天堵，我能舒服吗？
7: 好办，以文明交通入药，就能疏通城市血管，出行就能畅通无阻。
6: 您瞧我这呼吸也不太顺，老喘不上气儿。
7: 土壤就像肺，呼吸与气相通，以绿化为秘方，空气清新了，呼吸自然就顺了。
6: 唉，还有我这浑身无力。
7: 垃圾处理厂犹如肝脏，担负着消化排毒的重任。放宽心，合理分类是它妙药，定能助您精神抖擞。
6: 那这些方子到哪里拿药啊？
7: 去找文明城市志愿者，他们如同身体的大脑，建设文明城市离不开他们的智慧和行动。
5: 大家群策群力，便是守护城市健康的灵丹妙药。
8: 你我共同的守护，就是城市文明健康发展的最好良方。

0: 等等等等，
1: 大哥，你这电动车不能进电梯
0: 啊？怎么不能？
1: 你没看新闻呐？前段时间有辆电动车在电梯里着火了。再说了，在家里充电还有自燃的风险，多不安全呐！
0: 哼，谁说的？我一直都在家里充电，充了那么多年也没啥问题。不安全，不安全也是我不安全。害怕呀？害怕你就下去。
1: 你！
2: 深夜，老张的电动车在客厅冒起了火花。
1: 失火了，快来救火啊！快来救火
2: 啊！根据安徽省电动自行车管理条例第26条规定，禁止电动自行车在建筑物公共门厅、楼梯间、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及其两侧影响通行的区域、人员密集场所的室内区域停放充电，禁止违反用电安全要求在住宅内充电或者私拉电线和插座充电，禁止电动自行车进入载人电梯。
3: 请勿将电动车推入电梯，否则电梯会停止运行，请立即退出，谢谢配合。
1: 哎，大哥，你怎么又把电动车推进电梯了？
0: 我哪还敢呀，我这是试试物业新装的电梯提醒识别怎么样。嘿，您还别说，真管用。妹子，你先上楼吧，我把电动车啊推车棚里充电去。
4: 你离非物质文化遗产有多远？
5: 哟，那远着嘞。
6: 只在书里见过吗？
5: 那太夸大上了。
4: 其实非遗就在你身边，走。
7: 我在景德镇开窑，纵览古今千年陶瓷文化。
8: 我在三秦听五路秦腔，吼出的是大西北的豪迈。
9: 我在云南过泼水节，把好运从头泼到脚。
10: 我在查干湖东部看百万鱼群沸腾冰面。
11: 我在潍坊放风筝，也放飞自己。
4: 在这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无论东南西北，你与非遗只差一个背包、一张机票，非常说走就走的旅行，感受非遗魅力，不只在纸上，更在路上。

0: 吃什么？选择困难怎么办？
1: 在安徽一定要尝点非一般的美味。嘿，就是登上非遗名录的美食。收好这份点单指南，一起解锁非遗背后的美味。
0: 上菜。
1: 第一道在淮南，老板来碗牛肉汤，咸香溢满舌尖，一碗烘饱肚皮。
2: 研究表明，配上油酥烧饼会更香哦。
1: 第二道在黄山，特别的风景，有别样的风味，眼睛就留给奇松怪石，
2: 嘴巴一定要留给闻着臭吃着香的臭鳜鱼。
1: 第三道在阜阳，一清二白三红四绿，是太和板面给食客的颜色，
0: 色香味俱全，可不是说说而已。
1: 第四道在宿州，齐齐千炸卤煮等十八般厨艺于一身，酥香软烂，好吃到拥有高铁专列，福利级烧鸡号高铁即将发车，
0: 注意不要被香过了头而忘记赶车。
1: 本次点单指南已送达，还有更多非遗美食在路上，
2: 祝大家在安徽吃的有滋有味，
1: 非同一般，
2: 非比寻常。
3: 妈妈妈妈，快来陪我看动画片。
4: 来了来了。
5: 叔啊，收受贿赂是犯罪，你得把金卡还回去。哎，
6: 不对熊啊，这张金卡是你应得的，不就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吗？
5: 叔啊，别听他的，要对得起自己的良心。不、哦、良心，这良心能值几个钱呀？有便宜不占，脑子坏掉了吧。
6: 熊啊，把金卡还回去。
7: 熊啊，听俺的，把金卡留着。
6: 听俺的。
3: 妈妈你看，两只小熊打架了。
4: 一个让收，一个不让收，熊二可为难了。
6: 这是光头强给俺的，他说这不算啥，你也常收别人的钱了。
8: 他这是想挑拨咱俩，骗你受贿呢。
6: 这个光头强，俺这就把这张卡上交给纪检组。
9: 光头强啊光头强，俺们心中都有一道廉洁自律的坚固防线，就你那点小动作没用。
8: 警察来了，你等待接受法律的制裁吧。
10: 不要啊，我不要坐牢，我不要坐牢。
3: 妈妈，熊二没有收光头强的金卡呢。
4: 是呀，他做了正确的选择。我们不能拿走不属于自己的东西，认认真真学习，规规矩矩做事，才能够堂堂正正做人。唱廉洁之风，养浩然正气。

0: 服务员，点菜。
1: 先生想要用些什么？
0: 糖醋软溜鱼背面，煎八青鱼头尾，炸紫苏肉，大葱烧海参，牡丹腌菜，八广肚，汴京烤鸭，炸八块，清汤鲍鱼，葱八羊肉。
1: 哎，先生点那么多你吃得了吗？
0: 刚才说的都不要，我要的没说的
1: 啊。
0: 来个拍黄瓜，白菜炖豆腐，一个凉菜，一个热菜，够吃了。
1: 哦，得嘞。
2: 勤俭节约，够吃就好。
3: 从一加一等于二开始，我们一生都在做着无数的算术题。上学时，算术题是必须完成的作业和考试。工作后，开始算计收入，算计开销。结婚生子后，算计存多少钱可以买一套房，或是养一个孩子。可你有没有算过，自己还能陪父母多久？一年365天，每周工作5天，花掉260天，每月加班3天，应酬1天，进修3天，花掉96天，公司年会4天，只剩5天。这5天是春节探亲假，应酬3天，出去睡觉，只剩下1天。30年，也就是30天，这短短的30天，可能就是这辈子我们还能陪妈妈的最后的时间。这道算术题你算过吗？
4: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5: 这个味道真不错。
6: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4: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妈，我回来了。
1: 哎，小宝同学，你回来啦。
2: 咦，好，回来了，我们小伙伴都惊呆了。
0: 爸妈，你们怎么了？
2: 小宝啊，你陈叔叔想和我一起学太极，你说我约吗？
1: 小宝啊，我今天烧的可乐鸡翅酱子看起来是不是萌萌的？
2: 小宝，你来看，我咣的一下就把花盆搬起来了。
1: 哎呦，老头子啊，你可别闪了腰，看的呀，我和儿子呀也是醉了。
0: 爸妈，你们怎么这样说话呀？
3: 为了走进你的世界，他们也蛮拼的，你会为他们拼吗？
4: 小张，擦车呢？
5: 早上好，周大爷。
4: 早上好，早上好。你这刚买的电动车？
5: 是呀。
4: 看着不错呀，跑个几十公里没问题吧？
5: 几十公里？别人的我不知道，我这电动车跑个300公里跟玩似的。
4: 300公里？
5: 厉害吧？全靠这个。
4: 这啥？
5: 这里面是电池包，加装了2块电池，可以轮着用。300公里，全靠它。
4: 这安全吗？
5: 安全，而且跑得又远又快。
3: 深夜，小张停在院里的电动车自燃了。其实这件事儿原本可以这样。
5: 早上好，周大爷。
4: 小张好，刚买的电动车。
5: 是呀。
4: 看着不错，跑个几十公里没问题吧？
5: 新国标能跑20公里左右，最高车速每小时不超过25公里。
4: 才20公里，够用吗？
5: 买个菜送个娃啥的足够啦。电动车嘛，带个步而已，咱又不能把它当飞机开，关键得安全。
6: 安徽省电动自行车管理条例第11条规定，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拼装电动自行车，不得加装、改装或者更换电动机、蓄电池等动力装置，不得拆除或者改换限速装置，导致最高时速超过强制性国家标准。
7: 提醒您，电动车加装改装有隐患，及时拆除保安全。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安徽省电动自行车管理条例已经2022年12月15日安徽省第13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39次会议通过，将于2023年3月1日起施行。
1: 我是外卖
2: 小哥，我是一名人民教师，
3: 我是一位外科医生，
4: 我是出租车司机，
5: 我会以身作则，
6: 安全文明出行事关你我，
7: 关爱自己和他人的生命，
8: 不满16周岁不上路骑行电动自行车，
9: 使文明守法出行成为自觉行动。
10: 我倡议驾驶电动自行车不观看视频，不乱听乱放。
5: 骑乘电动自行车一定要戴头盔，不接打电话。
6: 戴头盔靠右行，在一人不闯灯。
7: 遵守交通法规，不在机动车道骑行，不追逐打闹。
8: 积极宣传文明骑行，听从交警指挥。
10: 礼让行人，牢记行车规范，安全驾驶。
11: 提醒您，
12: 骑行电动自行车不超速，不逆行，不闯红灯，不醉酒驾驶，不服用国家管制的精神药品或者麻醉药品后驾驶，文明交通，安全第一。
13: 哎，你怎么开车的呀？你怎么还加塞呢？
14: 不好意思啊，着急赶时间。
15: 哎哎哎，来来来来，借过借过啊。
14: 哎，大妈，您能排队吗？
15: 我这东西也不多，你晚一会儿结账能怎么的呀？
14: 来，大夫，先给我开药，我着急。
16: 您着急也得排队啊。
14: 你看你有墨迹的功夫你都给我取完了，多大点事儿啊。
17: 有人偷东西。
18: 谁偷东西？谁呀谁呀？
17: 他。
14: 我偷什么？

0: 我们该去遛狗狗啦。
1: 好的，那我们要牵上狗绳，还要戴上带子，文明遛狗，及时清理狗便，才能保持社区的环境。
2: 本公益广告由我是小主播融媒体工作室创意制作。
3: 这是50多年前雷锋在日记中的提问：
4: 如果你是一滴水，你是否滋润了一寸土地？
3: 你好，我邮一笔钱到地震灾区。
4: 如果你是一线阳光，你是否照亮了一分黑暗？
5: 请您关注我们的禁毒宣传活动，珍爱生命，远离毒品。
4: 如果你是一颗最小的螺丝钉，你是否永远坚守在你生活的岗位上？
6: 哎呦，姑娘，你这车开的可真够稳的。
3: 这是我应该的。
4: 既然活着，你又是否为了未来的人类生活付出你的劳动？使世界一天天变得更美丽，
3: 使世界一天天变得更美丽。50多年前，雷锋在日记中提问，今天我用实际行动来回答。勤俭、友善、敬业，向雷锋学习，成为更好的自己，成就更美的明天。

0: 如果这个世界上没有我，会怎样？
1: 很有心情打扮呀，
2: 真是用心了。
3: 穿成这样，肯定不正经。
2: 虚伪，
1: 真会装，
2: 有目的的吧？
1: 想讹人呢？
2: 他还能活吗？
4: 怎么了，姑娘？拿着，没有过不去的坎。
5: 你的言语会影响他人，不做键盘侠。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让阳光照进你的心。
6: 老爸，老爸，咱家的废电池呢？
7: 废电池？你要那玩意儿干嘛呀？
6: 回收啊！我现在要做低碳一族。
7: 什么？低碳一族？什么意思啊？
6: 低碳一族这您都不知道啊？现在流行低碳生活，就是要节能环保，让人类回归到简约的绿色生活方式。我们老师说了，一粒纽扣电池可以污染60万升水，等于一个人一生的饮水量。如果一节电池烂在地里，就会使一平方米的土地失去利用价值呢。
7: 哦，儿子，明儿的把你的自行车给老爸骑。
6: 为什么呀？您的汽车坏了。
7: 你老爸也得跟上潮流，做个低碳一族。
8: 低碳生活，我们的健康生活。
9: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0: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9: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11: 来了，请大喽！
9: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

0: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 童年的承诺是小指，
2: 蜡钩上吊，100年不许变。
1: 稚嫩而不乏真诚。少年的承诺是无名指，
3: 放心吧，我一定能行。
1: 简单却无比坚定。青年的承诺是中指，
4: 相信我，我会让你一辈子幸福。
1: 也许漫长，但绝不食言。中年的承诺是食指，
5: 我一定尽力而为。
1: 也许世故，却言出必行。老年的承诺是大拇指，
6: 孩子，我支持你。
1: 饱经沧桑，一诺千金。时光流逝，在我们手指上留下记忆的纹路，每个承诺都那么闪亮耀眼。诚信就是为我们自己竖起的大拇指。
0: 这是黄河之水的滋养浸润，这是黄土高原的豪放之情，这是山间溪流的潺潺诉说，这是传统的见证，更是一种传承。大美中国，来到这里，你可以欣赏的远不止这些。

0: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灵儿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
1: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是啊，这车展上啊都是国际大品牌。今天呢，我爸带你见识见识。
3: 广州本田，它是广州的车吗？
2: 这个说法不准确。广州本田是广州生产的本田品牌汽车，是日本的品牌。
3: 哦，那上海大众也不是上海的品牌吗？
2: 是啊，大众是德国的品牌。
3: 那北京现代是哪里的品牌呢？
2: 现代是韩国的品牌。
3: 爸爸，那我们国家自己的品牌在哪里呢？
2: 这个有了中国制造，更要中国创造。
0: 威设纪元末年，公元2270年，三体舰队抵达地球，世纪之战打响，三体人科技碾压，我军几乎全军覆没。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
4: 将军，三体人撤退了。
5: 啊，
4: 真的？据说他们受不了地球的污染。
0: 如果污染成为抵御外敌的武器，那么现在这武器也正对着我们自己。
6: 在我出生的时候，爷爷高兴地把他的牛车换成了28大杠。我上学的时候，爸爸骑着他新买的摩托车把我送到了城里。如今我回到家乡创业，偶尔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时代在变，乡村的出行方式也在变，而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从未改变。
7: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8: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7: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9: 我来了！
8: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7: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10: 哇，好美哦！
8: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1: 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1: 为了老人安享晚年，为了孩子快乐成长，亲如儿女的照顾，五雷胜似父母的关爱，五雷。细老细小，共产党员在行动，我为群众办实事。

0: 让我们的子孙后代享受前人披荆斩棘换来的幸福吧。你是否会忍不住想，是什么样的人在何种情境下能说出这样一句温柔而又强大的话？你可能想象不到，他是一位意气蓬勃的少年，他说这句话时正在从容地走向死亡。他就是陈乔绵，一位披荆斩棘的烈士。那一年他才26岁，他还有一位高喊着革命都只能站着死而宁死不跪的哥哥陈延年烈士。就义的时候他也只有29岁。他们都是让中国人民觉醒的新文化运动旗手陈独秀的儿子。这些话不仅代表着他们的心声，更是百年前风云激荡的中国无数为了我们的幸福奋不顾身的革命战士的心声。山知道他们，江河知道他们，祖国的人民不会忘记他们。2013年，在安徽合肥，有一条全长仅为1.2公里的道路，它被命名为延桥路。正是为了纪念这两位烈士，延桥路旁有一条集贤路，陈独秀正是被安葬在安徽安庆贤集观。两条马路的尽头是同一条繁华大道，无论路长路短，最终我们都能沿着他们迈上这条繁华大道，走进中国的繁华盛世。
1: 我是乐乐，这是我生活的小山村，这是我的爸爸妈妈，他们是农民，但也像科学家。妈妈说，只有接受过简约的伙食，才能去很远的地方。这是大老王，他是个大学生。
2: 来尝尝阿姨的手艺啊！
3: 都来民宿啊！我媳妇给大家做好吃的农家菜。
1: 开民宿做美食，回家创业能致富。这是李叔叔，
3: 对，愿意吃桃的朋友们可以往这儿看。
1: 他是有名的致富书记，
3: 我们村自己产的桃子啊。
1: 他是个大忙人，他走路快，脑子快，干活也快。他说村子变美了，日子变好了，乡亲们的笑容更多了。美丽乡村，美好生活。

0: 同心向党务思想，争做同心向党务思想，争做同心向党务思想，争做同心向党务思想，争做同心向党务思想，争做同心向党务思想，争做同心向党务思想，争做同心向党务思想，争做同心向党务思想，争做同心向党务思想，争做同心向党务思想，争做同心向党务思想，争做同心向党务思想，争做同心向党务思想，争做同心向党务思想，争做同心向党务思想，争做同心向党务思想，争做同心向党务思想，争做同心向党务思想，争做同心向党务思想，争做同心向党务思想，争做同心向党务思想，争做
1: 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4: 共产党员，
5: 或许你听过这首歌吗？踏过历史的风浪，云雾间依稀可见那时纷飞的战火，西起湖口，东至晋江，浩浩荡荡的千里战线，承载着百万颗沉甸甸的赤子之心。如今走进渡江战役纪念馆，在渡江第一船旁聆听马毛姐穿梭于枪林弹雨的故事，在军工厅的巨型渡江壁画下俯首无数寂寂无名的石碑，他们以天地间的英雄气概推动历史的车轮，催生了一个新时代的诞生。
6: 人民共和国，咱呀人民共和国，今天等你了。
5: 最深最重的爱，需和时代一起成长；最痛最美的情，定与岁月行至天光。一腔孤勇，无畏风雨，一路坦荡，再无风霜。安徽，用无数耀眼的军功章彪炳史册，用责任和担当书写新时代无愧于历史的华章。千年古都，红色故里，大浪淘沙，光芒尽显。
7: 同学们，花朵是美好和希望的象征。
8: 孩子们不要慌，老师背你们过河。
9: 老师，马明明不见了。
8: 明明，明明，
7: 你怎么在这儿啊？要涨水了，快别看花了，来，老师背你。
10: 老师，你也是一朵小花。
1: 教育，用爱浇灌最美的花。

0: 喂，谁呀？
1: 喂，哎，铁柱，我是一小学同学，强哥，哥现在在国外混，挣的是美金。

0: 一个月好几万呢。
1: 牛啊，哥！可是楚哥，我老周啊，没钱没学历的。
0: 包在哥身上。
2: 做着发财梦的铁柱，以为自己时来运转，殊不知他以为的美梦，实则是噩梦的开端。
3: 给我听好了，以后就在这儿上班，每天至少打500通电话。啊，还有啊，不准外出，不准私自跟外界联系，否则有你好受的。
2: 铁柱被限制了人身自由，在打电话的过程中，也发现他所说的话和当初强哥对他说的话几乎一模一样。这一刻他才明白，哪有什么高薪，一切都是骗局。
3: 让你跑，再跑啊！打电话，让你家里人拿3万美金来赎你。
4: 爸爸，救命啊！
2: 警方提醒，不要相信一夜暴富的馅饼。因为极有可能是家破人亡的陷阱，远离境外电信诈骗，保护自身和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
5: 妈妈，我不要和甲醛做朋友。
6: 爸爸，我好难受呀，我都快喘不过气了，头好晕啊。
7: 当面对外界的污染，我们可以戴上严严实实的口罩，严阵以待。但是当关起门来，我们摘下口罩，却不知最温馨的家里也是危机四伏。治理室内甲醛污染，享受新鲜流动空气。

0: 是革命烈士的孩子，却没有在英明墙上找到父亲的名字。他住的村子没有通快递，网购的包裹要跑去很远的城区才能取到。他们的家大多离学校很远，每天的午餐成为难题。群众的事没有一件是小事。
1: 这么顺利要把我父亲名字刻上。
2: 宝宝呀，宝宝，你被杰明的儿子看见了。
1: 我心里特别特别激动，感谢党能完成了我这个心愿。
3: 快递进城以后，现在几分钟都搞定，很方便。
4: 我们学校的免费午餐，我觉得是味道特别好，饭量也很多，能够就是让我们同学们全部都吃饱。
0: 日夜晨昏，大街小巷，群众的需求就是我们的舞台。各级党组织、广大党员，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用心、用情、用力，积极办实事、解难题，增强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5: 长颈鹿的脖子为什么那么长？
6: 为了吃到树上的树叶，久而久之进化了。
5: 为什么鼹鼠的眼睛那么小？
6: 鼹鼠生活在地下，眼睛退化为了适应环境啊。
5: 我们每天开车老坐着，会不会两条腿变得又细又短，不能走路了呢？
6: 这个嘛，我们以后骑自行车。
5: 好耶。
7: 少开车，多运动，低碳出行，健康人生。

0: 那您保重身体，周三呢，我再给您送过去。小胡啊，
1: 哎，
0: 我们去看程奶奶。程奶奶。

0: 最近身体怎么样？
1: 好好。
2: 认真负责，再多一分体贴。
3: 怎么了？
4: 胳膊不能动。
2: 技术精湛，
5: 我是医生。
2: 再多一分关切。
6: 哎，吴大爷，您到哪儿去啊？
7: 家里电箱坏了。
6: 哎呦，我不就是电工吗？走吧，我帮您看看。
2: 做好本职，再多一份热心。
7: 小心点儿。
2: 敢拼敢上，再多一份担当。
8: 快带孩子离开。
2: 比本分，多一分，生活就会多一分幸福。
1: 很好。
2: 多一分快乐，多一分温暖，多一分美好。岗位学雷锋，新时代，我们都做这样的人。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9: 这鸡肉啊，我来弄。
2: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处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10: 来了，吃饭了。
2: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没有披星戴月，如何奔赴星辰大海？没有艰苦奋斗，哪有幸福美好生活？一份嘱托，为一片沙滩，一片叶子，为一座青山，一个目的，为人民福祉。我为群众办实事，聚焦急难愁盼问题，再多的困难也要尽最大的努力，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我为群众办实事。
11: 这里是下班路上的公路挑战赛，现在是最后一个赛段，方兴大道。比赛临近终点，哎，又堵车了，车手们寸步难行。此时，他们的亲人正在家中翘首以盼。自行车选手赶了上来。他超越所有的汽车，第一个抵达终点，恭喜冠军。
12: 选择低碳出行，赢得健康人生。

0: 每一天，他们都会无数次的和你擦肩而过，用百年的传承唤醒你的味蕾。
1: 下次命好了。
0: 用创新的科技架设通往幸福的桥梁。
2: 工厂今天在芜湖经济技术开发区开工建设。
0: 用暖心的微笑服务你的需求。
3: 现在检票进站的是。
0: 用耐心和专业守护社会安宁。
4: 有法院在，我们马上依照法律程序处理你的案子。
0: 他们的舞台没有谢幕，也不止三尺。他们的行程没有终点，也不会停歇。
5: 我们就是守住堤坝，加固堤坝，确保大堤的安全。
0: 梦想能到达的远方，总有一天脚步也会到达。虽然你不知道他们的名字，但是他们有一个共同的身份。尽管你不知道他们住在哪里，但是他们就在你的身边。
6: 我是党员，
7: 是党员，
8: 我是党员，
9: 我是党员，
10: 我是党员，
11: 我是党员，我就在你身边。
0: 风吹过树梢，浪拍打堤岸，雨落在土地，超市里人头攒动，菜市场熙熙攘攘，大街小巷人来人往。
12: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生活的地球是蓝色的，
13: 可现在它是五颜六色的呀。
12: 可孩子，那些都是塑料袋呀。
0: 人类把地球装进袋中，世界为人类敲。

0: 追，
1: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0: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2: 我来了，
0: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0: 哇哦，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1: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奋斗的汗水，理想的事业。家庭，由于加入传销组织，一切尽失，远离传销，幸福人生。
3: 我的家就是中国，有好多好多树，还有很大很大的游乐场，
4: 我们要保护大自然。

0: 辨别假币很重要，来吧，反假知识说。先看水印清楚否，再看纸张挺不挺。凹出图案摸有形，安全线上有数字，上下晃动会变色，罐子号码有玄机。纸币勿要乱涂剪，硬币切勿随处扔，钱币不要随便放，以免丢失或遗忘。残缺污损不流通，爱护人人都有责。
1: 山寨货质量低下添麻烦，占小便宜吃大亏，拒绝山寨，保护正版。
2: 什么是幸福呢？其实就是得天下英才教育之。
3: 坚守教育公平，让每一位学子都能获得更好的教育。
4: 你眼中的他也许沉默孤僻，但他只是遵从内心的指引。你懂的是他固执缓慢劳作，你不懂的是他们一念执着乐在其中。你懂的是他不修边幅随遇而安，你不懂的是他们拥有一颗玲珑心。你懂的是他不善言表格格不入，你不懂的是他耐得住性子守得稳初心。你懂的是他们是最普通的劳动者群体之一，你不懂的是他们用双手创造了中国文化和经济奇迹，这些背后所隐含的是专注、记忆、对完美的追求，所以他们宁愿这样，必须这样，也一直这样。
5: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6: 这个味道真不错。
7: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8: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9: 比赛开始，吴翔的起跑非常的顺，他目前排在第一位，旁边的是特拉梅尔、奥里加尔斯，吴翔领先的位置。创造了历史。
10: 爸爸，我也想像他们那样为祖国争光。
11: 来，咱们把随手带来的瓶子还有纸片带走，记住了，做好自己就是为祖国争光。
12: 每一个国人的后背上都披着一面五星红旗，不要忘了，你就是中国，文明自己，为国争光。
13: 我是一名摄影师，走过千山万水，心中最美的镜头还是祖国的大好风光。镜头里多彩的民族其乐融融，镜头里辽阔的土地春光明媚，镜头里欢乐的人们和谐生活，镜头里富饶的沃土。
14: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8: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
14: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5: 我是没头脑，
16: 我是不高兴，
17: 我俩
18: 最怕麻烦。
19: 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20: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21: 平凡岗位，绽放不平凡的精彩。致敬最美劳动者。
22: 不会写的字
23: 用拼音，
22: 去外面会不会给妈妈写信啊？
23: 会的。
24: 感谢所有朋友们对卓玛的支持和鼓励，现在卓玛的普通话呢越来越好了。
25: 爷爷，是苦不是虎。
0: 艰苦奋斗，对江姐咱来讲，一定要把普通话学好，要把国内精神传承下去。
6: 我们要从农村走出去，把自己的舞台延伸到全国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让全国的朋友们听听我们的普通话。
16: 用一首歌在大地上传播，
17: 用一首歌
16: 在心里头铭刻。
17: 这首歌的名字叫做

0: 宝贝，我在这里，从那边路上跑过来啊，你千万不要从草地上踩。
1: 哎呀，你不要往地上吐，这儿有纸，先吐到纸上，再扔到垃圾桶里。
2: 哎呀，今天玩的可真累啊，这袋子里的东西都吃完了，我扔了呀。

0: 盲犬。今天是我第一次工作，好紧张。天气真好，主人很依赖我。我们一起乘电梯过马路去商场。不知道为什么，这几天主人对我没那么好了。好几次我们排队等车，车来了他却不让我上，想不通。
1: 这怎么还把狗带上公交车了？
2: 就是啊，下去下去。
0: 想不通，是我哪里做错了吗？我是性格温顺的导盲犬，我是盲人的眼睛，请对我的工作多些包容。
3: 3、2、1，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4: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3: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5: 我来了！
4: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3: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6: 哇哦，好美哦！
4: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3: 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好热呀，老板，来两瓶饮料。
1: 好嘞。
0: 真凉爽。
2: 亲爱的，这个小吃人气特别旺，我们也去排队买点吧。
0: 终于买到了，快吃快吃。
2: 哎呀，你买太多了，根本就吃不掉。
0: 走吧走吧，放这没事儿，会有服务员来收拾的。我们手里有东西不方便。
3: 生活中你经常会遇到被丢弃在草丛中，被扔在道路旁，被搁置在台面上的不要的饮料瓶、一次性纸杯、小吃盒、零食袋。停下脚步，捡起垃圾，弯腰一小步，文明一大步。
4: 一号电池
5: 到，
4: 357号
5: 到。
4: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5: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6: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7: 小的时候，你总期待每一天都是周末，爸爸少加点班，陪陪你，抱抱你。有一天，他老到不能自理，为了让你安心忙碌的工作，他主动提出住进老年养护中心。他不再为眼花手抖、不能剪脚指甲而困扰，不再为没人聊天而孤独，不再为生日被遗忘而落寞。他总在电话里告诉你，他在这里很好，像家的感觉。但在没人的时候，他总会静静地听着这首歌。他说，这是女儿小时候撒娇最爱唱给爸爸听的歌。如今老了，也好想对你唱一首。爱我，你就陪陪我。
8: 哎，小王。
9: 哎，燕姐。
8: 哎，我刚看到你从马路对面走过来的，怎么今天你没有开车呀？
9: 哎呀，今天是我老公帮我送到了地铁口的旁边，我是坐地铁来的呀。
8: 哦，
9: 而且我们俩现在是这样，一人一天轮流开车送对方到地铁口，然后我们乘坐公共交通工具，然后上班嘛。这样呢，既能避免路上高峰期的拥堵，还能减少汽车尾气的排放。
8: 哦，
9: 我们俩这叫节约能源。
8: 哎，我觉得你这个主意真不错，我回家和我那口子也说一说。
3: 节能减排，低碳出行。

0: 哎呀，主人主人，家用电器在待机状态下也是会耗电的，像家里的空调、电视、洗衣机、路由器等等常备电器全部加在一起，待机一天消耗将近2度电，这一年下来就是700度电呢。
1: 好的，这就拔下插头。
2: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3: 这个味道真不错。
4: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2: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5: 哎，你怎么开车的呀？你怎么还加塞呢？
6: 不好意思啊，着急赶时间。
7: 哎哎哎，来来来来，借过借过啊。
8: 哎，大妈，您能排队吗？
7: 我这东西也不多，你晚一会儿结账能怎么的呀？
6: 来，大夫，先给我开药，我着急。
8: 您着急也得排队啊。
6: 你看你有磨叽的功夫，你都给我取完了，多大点事儿啊。
9: 有人偷东西。
10: 谁偷东西？谁呀？谁呀？
9: 他。
6: 我偷什么了？
9: 你偷了大家的时间。
2: 插队偷走的是别人的时间，损失的是自己的品德。

0: 谁偷东西？谁呀？谁呀？
1: 他。
2: 我？我偷什么了？我？
1: 你偷了大江的时间。
3: 插队偷走的是别人的时间，损失的是自己的品德。
4: 每年流入海洋的塑料垃圾高达千万吨，它们残忍地夺去了无数海洋生命的生命。保护海洋环境，保护大海的声音。
3: 这是一场未来世界的高端拍卖会。
5: 首先，第一件拍品是流传自唐朝的瓷器，距今已经有3000年历史了，起拍价500万。好，这位先生举牌了，500万一次，500万两次，500万三次，成交。下面的这件拍品相当珍贵了，世界上最后一株绿色植物，起拍价1000万。
1: 1100万，1500万，
0: 2500万，
6: 5000万。
5: 好，最后一株绿色植物5000万，成交。下面是本次拍卖会上最珍贵的一件拍品，世界上最后一瓶纯净的空气。因为产品的特殊性，这件拍品没有底价，大家自主出价，价高者得。
1: 我出1亿，
0: 我出2亿，
1: 5亿，我出8亿，10亿，
0: 20亿。
7: 我愿把所有的财富都拿出来，只要吸一口纯净的空气。
3: 如果有一天我们赖以生存的纯净空气也变成稀缺品，人类该何去何从？保护大气，保护大气，珍惜现在，珍惜现在。

0: 关心不是一种负担，被需要才是真幸福。和最亲的人好好说话，别让你和家人的交流只剩下语气词。
1: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2: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1: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3: 来了，吃饭了。
1: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4: 什么是湿垃圾？各种调料、瓜皮、果皮、零食干货、
5: 残花、虾壳，
6: 记住哦，容易腐烂的就是湿垃圾，
4: 最后都会成为有机肥料，记得要给垃圾分类哦。

0: 围桌共识相互夹窜，带来了细菌传播的风险。公筷公勺健康卫生，分餐而食文明有礼，文明新时尚，分餐不分爱。
1: 围餐进食是我们的传统就餐方式，杜绝病从口入，使用公筷必不可少。使用公筷是一种文明礼仪，是健康好习惯。文明用餐，您用公筷了吗？
2: 三二一，
3: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4: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3: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5: 我来了，
4: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3: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6: 哇哦，好美哦！
4: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3: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7: 什么是幸福呢？其实就是得天下英才教育之。
8: 坚守教育公平，让每一位学子都能获得更好的教育。
9: 哇，这么多好吃的，我都想吃。
10: 吉人无小事，勤俭是美德。
11: 山寨货质量低下添麻烦，占小便宜吃大亏，拒绝山寨，保护正版。

0: 小的时候，你总期待爸爸少加点班，陪陪你，抱抱你。如今老了，也好想对你唱一首，爱我，你就陪陪我。
1: 弘扬劳动精神，争当时代先锋。
2: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3: 这个味道真不错。
4: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宝贝们，妈妈出去一下，马上就回来，不要告诉爸爸哦。
1: 再犹豫可来不及了，赶紧把钱转到安全账户上。
2: 等等，你们被冒充公检法的犯罪分子诈骗了。
0: 可是，
1: 我是公安局胡警官，我们在网上发布了对你的通缉令。为了保险起见，你先把钱转出到警方的安全账户里。
2: 公检法机关绝对不会让公民转款、汇款，绝对不会相互转接电话，绝对不会通过电话调查处理违法犯罪行为，绝对不会让公民个人网上查询通缉令、逮捕令，绝对不存在安全账户或核查账户。积极加强自我防范意识，共同提高识骗防骗能力。
3: 天气炎热，水里清凉，小孩喜到水边玩耍，游泳戏水，划船撑台，摸罗捉鱼，极易发生危险，请全社会行动起来，及时劝阻危险行为，共同防范溺水发生。
4: 如果循环就此打住。

0: 上，为了新中国冲啊！
1: 这是革命战争年代一位解放军营长的身先士卒。
2: 乡亲们，赶紧往山上转移，洪水马上就到咱村了，哪家还有啥事儿交给我，我来断后。
1: 这是洪峰来临前一位村支书的临危不惧。
3: 同志们，余震还在继续，营救灾区人民的生命刻不容缓，我是党员，我先上。
1: 这是汶川大地震中不顾生命危险紧急救援的一位消防队长的率先垂范。
2: 我志愿到最偏僻最贫困的山村去当第一书记，请党组织放心，保证三年内改变贫穷面貌。
1: 这是脱贫攻坚战役中一名扶贫干部的坚定决心。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敢于担当，冲锋在前，这就是共产党人。
4: 什么什么？你要让我控制盐摄入总量，什么意思啊？
5: 你知道现在为什么患高血压、心脏病、肾炎等疾病的人这么多吗？
4: 哎，那是不注意休息嘛。
5: 你只说对了一半。
4: 啊，那是为什么？
5: 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盐的摄入总量太多。
4: 但是以前老一辈的人经常吃咸菜，不也没事儿吗？
5: 改革开放前生活都比较艰苦，除了吃饭菜主食，很少零食和副食，盐的摄入量总体比较少啊。
4: 哦，
5: 以前生产力水平比较低，人们在生产和工作中付出的体力劳动比较大，出汗多，盐分排泄也很多。爱吃咸货，一是生活习惯，二是盐的摄入和排出还比较平衡。现在可不一样了。
4: 哎，对对对对对，现在啊，一到夏天，大家都喜欢躲在空调房里面，哪有那么多汗出啊？
5: 就是这样啊，加上现在人们除了吃主食，还有大量五花八门的零食吃，零食里面也有很多盐分呢，所以我们盐的摄入总量比过去大大增加。

0: 压了，这盐只进不出，还不得病吗？
1: 明白了，那就少吃盐，吃少盐，多运动，多排汗，控盐总量，保健康，
0: 这就对了。
2: 你敷着最贵的面膜，熬着最长的夜，来比拼业绩。你保温杯里泡着枸杞，带着它出入各种酒局。你拒绝清水的平淡，只愿在碳酸饮料里沉溺。你吃不惯素菜粗粮，天天离不开汉堡与炸鸡。你承受了太多的压力，最爱用吸烟来排解负面情绪。你说你没有时间健身，却通宵沉迷于电脑游戏。你说年轻就要疯狂一点，却不知道健康却在一点一点远离你。珍惜生命，珍爱自己，走出家门，享受自由的呼吸。买一张机票，来一次远行，去发现大自然的美丽。重新出发，换一种方式来生活，让你的生命更有活力。

0: 火聚在一起，就是耀眼的炬火。他是耄耋老人，更是执念的勇士。他又一次豁出去了，他默默行动，他主动担当，他很敢，他毅然顶上，他选择不后退，他是零零后，他可可爱爱，疾风劲草都是中国顶流。哪有天生超人，只有负重前行，胜利就在再坚持一下的努力。不管几零后，我们坚持到最后。
1: 晴川历历，汉阳树，芳草萋萋，民族风。
2: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3: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2: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处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4: 来了，吃饭喽！
2: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5: 爷爷，我们为什么来到烈士陵园啊？
6: 小宝啊，让你见见爷爷当兵时候部队的老班长张爷爷。
5: 张爷爷在这里做什么？
6: 你看这块石碑下躺着的就是爷爷的老班长。抗日战争的时候，你张爷爷跟敌人顽强抵抗，让我们部队的伤员有了及时撤退的时间，而你张爷爷却英勇牺牲了。
5: 张爷爷好伟大，我长大了也要成为一名军人。
6: 我的好孙子，我们不能忘记他们，不能忘记这些为了新中国成立而流血牺牲的英雄们呢。
7: 传承烈士精神，争做时代楷模。
8: 妈妈告诉我，在这个世界上，有一个人和我流着一样的血。

0: 我第二次生命。
1: 他们不是我的家人、爱人、亲人，是爱心让我们血脉相通。
0: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1: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2: 献血献爱心，血浓情更浓。
3: 大家好，我是小北极熊，你们口中的熊孩子。我喜欢和妈妈在一起，一起玩，一起在冰面上晒太阳。然而我有些小忧郁，因为全球变暖，我的家又消失了。这意味着每三只北极熊只有一只能活下来，所以大家可不可以为我们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呢？
4: 乘客们，
3: 比如多坐公交车、地铁，或者多走路、骑单车。
5: 双面使用纸张，拒绝一次性用品，一水多用，节约粮食，尽量使用太阳能，垃圾分类，反对奢靡，提倡节俭。
3: 因为我只想要一个家和家人温暖的拥抱，
5: 给小北极熊一个美好的家园，增强环保意识，保卫小北极熊和我们共同的家园。

0: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大东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
1: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3、2、1，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2: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我来了！
2: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3: 哇哦，好美哦！
2: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1: 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4: 妈妈，今天要给我讲什么故事呀？
5: 今天我们要讲一粒米的故事。大米要经过7到15天发芽，14到20天育苗，7到10天灌水，80到100天开花，再经过20到35天抽穗，还要施肥喷药除草，收割晾晒，碾米采购，洗干净和煮熟，才变成了我们今天的盘中餐。
4: 原来米饭长大要这么辛苦啊！
5: 一粒米的成长最快要128天，节约一粒米，只要我们一个好习惯。
6: 亲，马上就周末了，有啥安排？
7: 宅，睡觉睡到自然醒。
8: 宅，电视看到全剧终。
6: 爬山去不去？
7: 不去。
6: 游泳呢？
7: 不去。哪儿也不去。
6: 天哪！拜托你们别宅了。

0: 告别宅生活，健康动起来。
1: 从出生的那一刻起，就注定你是不同分母上的一。当你忍着伤痛去笑对观众的那一刻，你是一。当你感到渺小，却又将伟大竖在人们面前的那一刻，你是一。当你顾不上吃饭却赶着送餐的那一刻，你是一。当你和生命赛跑却将身体置于危险的那一刻，你是一。也许你只是奋斗在中国的一个一，但中国却因为每一个一的奋斗而伟大。向每一个伟大的一致敬。
2: 我是一名财务总监，对我来说时间就是账单。一年有365天，每周工作5天，花掉260天，每月加班3天，应酬1天，硕士班4天，花掉96天，公司年会4天，只剩5天，这5天是春节探亲假，应酬3天，除去睡觉只剩下1天。30年也就是30天，这短短的30天可能是这辈子我还能陪妈妈的所有时间。这笔账你算过吗？

是谁，是什么样的人，也许你从来没有想过。我是离开最晚的那一个，我是开工最早的那一个，坚守到最后的那一个。

0: 我是中国共产党，始终和你在一起。
1: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2: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3: 我来了！
2: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2: 哇，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1: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4: 爷爷，我们为什么来到烈士陵园啊？
5: 小宝啊，让你见见爷爷当兵时候部队的老班长张爷爷。
4: 张爷爷在这里做什么？
5: 你看。这块石碑下躺着的就是爷爷的老班长，抗日战争的时候，你张爷爷跟敌人顽强抵抗，让我们部队的伤员有了及时撤退的时间，而你张爷爷却英勇牺牲了。
4: 张爷爷好伟大，我长大了也要成为一名军人。
5: 我的好孙子，我们不能忘记他们，不能忘记这些为了新中国成立而流血牺牲的英雄们呐！
6: 传承烈士精神，争做时代楷模。

0: 不后退，他是零零后，他可可爱爱，疾风劲草都是中国顶流，哪有天生超人，只有负重前行，胜利就在再坚持一下的努力，不管几零后，我们坚持到最后。
1: 晴川历历汉阳树，芳草萋萋鸣人声。
2: 3700以后，在第二个
3: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4: 这个味道真不错。
5: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3: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让每一段旅程平安美好，把每一个角落当作自己的家，让每个人拥有静好的岁月，用我的守候抚平你的伤痛，为梦前行不知疲惫，因爱拼搏，只争朝夕，为希望得以传递，为梦想照进现实，只因热爱这个家，更热爱我们的国，因热爱而奋斗。
6: 世界在变，时代也在变，新的时代我怎样选择？选择新精彩，选择新浪漫，选择新未来，选择新节奏，不去随大流，我自成潮流。不是不可能，而是不可能。不是没态度，我自有想法。时代选择我，我改变时代。我是新青年。
1: 五星红旗迎风飘，
7: 妈妈，我戴上红领巾啦。
8: 它是童年起就在胸前飘扬的火焰。
9: 我们的目标都是升国旗奏国歌。
8: 它是世界赛场上中国健儿拼搏的目标。
10: 等完成任务的时候，我们回到营区，看到我们营区中间挂着五星红旗，一下眼睛就含着泪水。
8: 他是维和部队在战火中的通行证。
11: 我终于看到了天安门广场的升旗。
8: 他是亿万同胞的人心所系，他是温暖的光明的方向。五星红旗，我为你骄傲。国旗是国家的标志，代表国家的主权和尊严。学习国旗法，尊重爱护国旗。

0: 以为你很远，一转身就能看见；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是绚烂千年的容颜，你是黑白无声的诗篇，你是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是母亲温暖的爱恋，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千山万水勇往直前。别问我为什么对你如此眷恋，星辰总在闪耀，血脉代代相传，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不息。
1: 这是一双什么样的手？是凌晨三点唤醒城市的手，是连续36小时守护生命的手，是传承百年文明瑰宝的手，是历经上千次反复试验的手，是上万次翻阅书卷的手，是播种孕育万亩麦田的手，是无数岗位共同凝聚的手，这是14亿人荣耀的时刻。此刻，我们都是护旗手。
0: 天一快，是热心。家一块是爱心，地一块是清新，云一块是公心，挑一块是细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0: 是一只导盲犬。今天是我第一次工作，好紧张。天气真好，主人很依赖我。我们一起乘电梯过马路去商场。不知道为什么，这几天主人对我没那么好了。好几次我们排队等车，车来了他却不让我上，想不通。
1: 这怎么还把狗带上公交车了？
2: 就是啊，下去下去。
0: 啊，想不通，是我哪里做错了吗？我是性格温顺的导盲犬，我是盲人的眼睛，请对我的工作多。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请上喽！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我爱超女，
4: 我爱超人，
5: 我爱超市，
6: 我爱超车。
7: 哟，前面有大卡车，
6: 那怕啥呀？一个字，超。
7: 你看前面有红灯，快减速停下。
6: 没事儿，看我给你冲过去。嘿，
8: 你也许可以超越红灯，但你永远超越不了生命。红灯停，绿灯行，珍爱生命。
9: 等人等车等绿灯，等放假等交房等签证，等录取通知书，等新生命的降生。
0: 人世间有千百种等，有一种等待遥遥无期。由于缺乏捐赠，排队等待肝肾移植、心脏移植、骨髓移植和眼角膜移植的患者多达几万、几十万甚至上百万，但是他们中有许多人已经没有时间再等了。
10: 我叫宋志文，今年75，是汾西矿务局退休职工。前年我和老伴儿去山西省红十字会办理了器官捐献手续，当生命走到尽头，我们愿意捐献身上有用的器官，帮助那些苦苦等待的人。
0: 别让等待遥遥无期，器官捐献，大仁大爱。
11: 我不想说话，
12: 我女儿很乖，
11: 我心情很差，
12: 她成绩很好，
11: 生活没有意义，
12: 我要她将来做个医生，
11: 他们都不懂我。
12: 但是最近她的话越来越少，
11: 我想我的忧郁是一种病。
13: 他需要倾听，
12: 我用心倾听。
13: 他需要陪伴，
12: 我用爱陪伴。
13: 不用着急，他的心门只会慢慢打开。
12: 其实他生活的快乐才是我最大的愿望。
11: 他慢慢懂我了，
12: 我想更懂你。
11: 生活其实很阳光，
12: 运动会让你更开心。
14: 别让忧郁成一种病，有爱就能痊愈。
15: 及早发现青少年情绪问题，别让忧郁成为一种病。
16: 什么是爱国？
17: 爱国呀，运动员为国争光是爱国，战士保家卫国是爱国。
16: 爸爸，那我能爱国吗？
17: 你爱我们的家吗？
16: 爱。
17: 那你会不会在家中乱扔垃圾？
16: 不会。
17: 不乱扔垃圾，爱护环境是爱国。不闯红灯，文明出行是爱国。不大声喧哗，文明旅游是爱国。做到自己应该做的，就是最简单的爱国。
16: 嗯，
17: 你的样子就是国的样子。
16: 我是中国人，我爱我的国。
18: 低一点，低一点，再低一点。
19: 低碳的生活，咱得
20: 少抽烟，多锻炼，少用电，多省钱，
21: 少用点纸，
22: 多栽点树，
21: 少坐点车，
22: 多走点路，
21: 少开空调，
22: 多开窗户，
21: 少坐电梯，
22: 多爬楼梯，
23: 少点懒惰，
24: 少点研究，
23: 少点装修，
24: 少点垃圾，
23: 少点奢侈，
24: 少点攀比，
23: 少点包装，
24: 少点排场，
23: 少点浪费，
24: 少点排放，
23: 少点污染，
24: 少点遗憾。
25: 嘘，少说两句，行动起来。
20: 低碳生活，幸福你我。
26: 我是一个新时代环保人士，从我家到单位全程4.5公里，让我来查查上下班哪种出行方式最好呢？我可以开车，
27: 人均碳排放1500克，耗时30分钟。
26: No， 要么我坐公交车，
27: 人均碳排放量50克，耗时40分钟。
26: 太慢了， 哎，我还可以骑公共自行车，
27: 人均零排放，耗时20分钟。
26: 好，就它了，我就骑车去上班。
1: 返璞归真，低碳生活就是这么简单。
2: 这是哥斯达黎加的金蟾蜍，这是夏威夷蜜旋木雀，这是西非黑犀牛。以上我们听到的声音并不是动物的原声，而是来自

0: 口技演员的模拟表演。人类仅用40年的时间，就让这些原声从地球上永远地消失了。由于自然灾害、环境破坏等原因，全世界平均每小时就有3个物种被贴上死亡标签。保护我们共有的家园，让生态健康延续。
1: 大家好，我是小北极熊，你们口中的熊孩子。我喜欢和妈妈在一起，一起玩，一起在冰面上晒太阳。然而，我有些小忧郁，因为全球变暖，我的家又消失了。这意味着每3只北极熊只有1只能活下来。所以，大家可不可以为我们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呢？
2: 乘客们，
1: 比如多坐公交车、地铁，或者多走路、骑单车。
3: 双面使用纸张，拒绝一次性用品，一水多用，节约粮食，尽量使用太阳能，垃圾分类，反对奢靡，提倡节俭。
1: 因为我只想要一个家和家人温暖的拥抱，
3: 给小北极熊一个美好的家园。增强环保意识，保卫小北极熊和我们共同的家园。

0: 卖糖葫芦嘞，大的两块，小的一块。哟，一个小姑娘，2块钱卖她一个小的，赚了。
1: 叔叔，来个2块的，我眼睛看不见，帮我挑个糖多的吧。
2: 诚信经营，童叟无欺。
3: 有人说，年轻人很宅，
4: 不想上班，不想出门，不想吃饭。
3: 有人说，年轻人不思进取，
5: 就这样安安稳稳，挺好的。
3: 有人说，年轻人啃老，
4: 没工作没关系，反正我有爸妈。
3: 有人说，不代表人人说。
6: 我是一名90后的 CEO， 我成立了自己的公司，开发了一款帮大学生找工作的 APP， 现在的下载量已经突破了1000万。我当然还会继续努力的。
7: 我依托在学校的代购经验，成立了自己的一家化妆品贸易公司，月销售额100万。
8: 14求职失败之后，我开始了创业，开了一家饼饼店，将我家乡的油煎饼重新包装，干净又卫生，现在已经开了10家分店了。

0: 轻就要创，青年创业中国强。
1: 卖糖葫芦嘞，大的两块，小的一块。
2: 哟，一个小姑娘，2块钱卖她一个小的，赚了。
3: 叔叔，来个2块的，我眼睛看不见，帮我挑个糖多的吧。
4: 诚信经营，童叟无欺。
5: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6: 这个味道真不错。
7: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5: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8: 围桌共识，相互夹菜，带来了细菌传播的风险。公筷公勺，健康卫生。分餐二十，文明有礼。文明新时尚，分餐不分爱。
9: 我的妈妈很爱我，我也很爱我的妈妈。可是，我总是达不到妈妈的要求，因为我不够好。
10: 今天的演讲比赛表现得怎么样啊？
9: 普普通通。
10: 那这次的数学测试考得好吗？
9: 还行吧。
10: 小提琴比赛准备好了吗？
9: 一般。
10: 今年的机器人课你上得怎么样？
9: 凑合吧。
10: 宝贝，你就不能说个好啊，让妈妈放心。
9: 妈妈，我好累。
10: 亲爱的宝贝，妈妈是想让你这个星期天我们不去补课了，妈妈带你去冰湖湿地森林公园去郊游。
11: 别让孩子太累，平安健康快乐成长比什么都好。
12: 走社区唠嗑中品品老百姓的幸福生活，
13: 大家需要我婆婆我就给她婆婆。
12: 走学校课堂上听听村里娃的小小希望。
14: 开飞机
15: 啊，将来长大想开飞机啊。
12: 走工厂，弯下腰聊聊工人师傅掏心窝子的话。
16: 我咋能当劳模呢？还挺惊喜的吧。
12: 走农村，脚底板踩踩新农村的广阔新天地。
17: 捏比捏好了，还是这样的好吗？这样的好吗？
12: 用话筒记录最生动的真实。
18: 北京时间早晨7:08采访小组。
7: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5: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
7: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9: 张师傅，哎呦，今儿您就光荣退休了？
20: 可不是嘛，您瞧瞧咱这奖状，还得了一暖壶呢。
10: 上世纪80年代，为退休职工颁发奖状，成为那时的经典情景。
21: 大家注意安全啊，小心脚下。来，大家跟着我，这个屋啊叫书画，那边舞蹈室，对面的两间啊是琴房和摄影室。
20: 好啊，
19: 是啊，
21: 真不错，真不错呀，这个。
19: 咱的各个教室啊，这叫一个齐备。
10: 90年代。雨后春笋般的老年大学，标志着物质到精神的全面进步。欢迎来到社区养老中心。
20: 嘿，看着就敞亮。
22: 又找到了。
19: 住了30多年，自打新装了这个电梯，甭提多方便了。
6: 已为您切换到大字系统。
14: 这回再看新闻可太清楚了。
22: 现如今，老年助餐服务、居家互助养老、智慧康养，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上升为国家战略。
23: 时代变迁，见证着共和国老龄事业的辉煌跨越。
24: 现在，我宣布博物馆文物评选 Top 1，它是。
25: 其实，不妨听听文物们是怎么说的。
26: 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喜回文呐。湖北博物馆曾侯乙编钟，乃礼乐之先，镇馆之首，当然非我莫属。
27: 才不呢，国博的司母戊哥哥是出土的世界最大最重青铜器，商朝的铸铜技术，司母戊顶没得挑。
28: 上海博物馆的青花鱼藻纹盘小妹妹，你们景德镇瓷器早已声名远扬，你哥哥我可是望尘莫及呀。
29: 秦岭博物院兵马俑团队特地前来拜见各位。
30: 幸会幸会幸会，
31: 多多指教。
29: 我们这大阵仗环顾天下，谁与争锋可不知道。
32: 安阳殷墟甲骨文老先生的价值谁

0: 千年，倾听馆藏文物的中国故事，
1: 穿越古今，感悟博大精深的家国情怀。
2: 文化铸魂，我们一路同行。
3: 皮肤娇嫩，护肤选择很重要。小金盾来告诉你吧。
4: 看，小金盾，
3: 我是儿童化妆品专用标志。我的作用是帮助消费者识别和选购儿童化妆品。选购的时候是不是一眼就能认出来了？
5: 妈妈，
4: 有小金盾才是你的，记住了吗？
3: 安全优先，功效必须，配方极简。我们儿童化妆品有更严格的生产要求。
5: 妈妈，对。
3: 关注儿童化妆品专用标志，
4: 还有
3: 安全用妆，携手同行。
6: 三、二、一。
7: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8: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7: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9: 我来了！
8: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7: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10: 哇哦，好美哦！
8: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7: 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1: 绿色代表生命，代表健康和活力，是充满希望的颜色。看到绿色，你会想到什么？是小草、树叶、青山、股票下跌，还是绿巨人？人类刚刚来到地球上时，地球本来是这样的。随着我们不断发展和扩张，发展和扩张，发展和扩张，地球从一个年轻力壮的小伙子变成了一个饱经风霜的大叔。过度消费行为导致我们的生存环境越来越糟糕。绿色消费不是要我们拒绝消费或者消费绿色产品，其实绿色消费可以很简单，比如这些都是绿色消费行为。亮出你的绿色小援手，选择绿色消费，共同保护

扬叙事之锤，击盛世之鼓，一音起，众乐和，山林撼动，川流荡波，鼓声雄，一饮其刚，万物皆张，鼓声欢，踏地舞天，风灯笑颜，鼓声扬，壮丽定局，气清天朗，鼓声威，逐梦苍穹，壮我河山，鼓声壮，六合同风，九州共冠，击鼓者号令，建设者树功，理序乾坤，乐和天地，击鼓推征，响彻

0: 这个钱怎么付了这？我又忘了。
1: 妈妈，我还是不会。
2: 没关系，宝贝，你再算一遍好吗？
3: 小时候，妈妈的耐心是我打开新世界的钥匙。
2: 没关系，我们再来一次。
3: 现在我也想成为妈妈打开新世界的钥匙。
1: 妈妈，好痛啊！
0: 怎么了？
2: 搞定，这样你就不会受伤了。
3: 小时候，妈妈的细心是保护我不受伤害的铠甲。
0: 哎呦！妈，
4: 怎么摔倒了呀？
2: 摔倒了，
3: 现在我也可以是妈妈的铠甲。
2: 不辛苦。
1: 妈，妈妈
2: 是
1: 铠甲。
0: 宝贝，别怕别怕。
3: 小时候，妈妈是我的超人，为了保护我，天不怕，地不怕。
1: 月亮到啦。
2: 妈，别怕，有我在呢啊。
5: 有你在，我就放心了。
3: 现在我是妈妈的超人。我学会了妈妈的超能力。

0: 牺牲以后，在第二个
1: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4: 一秒钟会发生什么？
5: 我偶尔上一下吧，也没关系吧。
4: 一秒钟是点击鼠标的刹那，一秒钟是按下快门的瞬间，一秒钟是放松警惕的片刻。
6: 哎，你看的内部会议都说什么了？
7: 这些核心数据都是国家机密。
4: 一秒钟足以产生国家秘密安全隐患，一秒钟可以守护好核心关键数据，
6: 有军事设施，
4: 一秒钟可以果断收起手中的相机，一秒钟可以拒绝不经意间的打探，用一秒钟谨慎，保千万分安全，贯彻落实保密法，你我都是护密人，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8: 如果一昧的追求利润而忽视安全，如果一昧的追求数量而忽视品质，有良心才能产好粮，有良心才能酿佳酿，有良心才能食品安，食品安全记心间，健康幸福每一天。

0: 拉开窗帘，迎接自然光，这样亮度刚刚好。调节空调，恒定26度，这样温度刚刚好。熄灭霓虹灯，摇曳星光，这样氛围刚刚好。关掉电脑，月下漫步，这样的生活刚刚好。开启节电模式，拥抱低碳生活，让每一度电都能照亮世界。珍惜能源，节约用电，从我们身边做起。
1: 您好，您的快递。
2: 好的，谢谢。
3: 第一次收到老爸网购的净化器，还真有点不习惯。
4: 女儿，你看妈染这头发颜色好看吗？
5: 好看。
6: 第一次见妈把头发染成金黄色，还真有点不习惯呢。第一次看儿子听话的把秋裤穿上，还真有点不习惯。
1: 第一次想外婆发的微信红包，嘿嘿，还真有点不习惯。
7: 第一次看孩子们做年夜饭，还真有点不习惯。
8: 第一次见奶奶把隔夜饭倒了，还真有点不习惯。
9: 第一次和孙女儿出国旅游，哎呀，还真有点不习惯。
10: 第一次陪姥爷听京剧，还真有点不习惯。
11: 第一次老去，我第一次长大，我们之间的爱却早已成为习惯。

0: 非物质文化遗产有多远了？
1: 哟，那远着嘞，
2: 只在书里见过吗？
3: 那太夸大上了。
0: 其实非遗就在你身边，走。
4: 我在景德镇开窑，纵览古今千年陶瓷文化。
5: 我在三弦听五路秦腔，吼出的是大西北的豪迈。
6: 我在云南过泼水节，把好运从头泼到脚。
7: 我在查干湖东部，看百万鱼群沸腾冰面。
8: 我在潍坊放风筝，也放飞自己。
0: 在这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无论东南西北，你与非遗只差一个背包，一张机票，非常说走就走的旅行，感受非遗魅力，不止在纸上，更在路上。
9: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0: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9: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11: 来了，请大喽！
9: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2: 吊柜矮一点点。
13: 这样他们就不用踮脚，
12: 灯光亮一点点，
14: 就不用凑那么近瞧了，
12: 字号大一点点，
15: 3.68块看清楚了，
12: 声音小一点点，
13: 他们入睡本来就难，
12: 路宽一点点，
14: 要是挤到撞倒了就不好了，
12: 坡缓一点点，
16: 老人家用轮椅会比较多，
12: 桌椅多一点点，
15: 就坐这儿一块聊会吧，
17: 挺好的，挺好的。
12: 打造老年友好社区，多一点点考虑，够一。

0: 如果旅行也有比赛，
1: 有请一号选手出场。可以看到，在海边，他扬起了手中的丝巾，一套经典的动作，行云流水，漂亮，得分。接下来是二号选手，他爬到山顶，满头大汗。他拿起纸巾擦了擦汗，大口喝下一瓶矿泉水，并把纸巾和矿泉水瓶扔进了垃圾桶，动作流畅，完美。最后是三号选手，他带来的是时下最流行的露营旅行。可以看出，经过了一天的露营，大家非常开心。现在准备走了。他们是把废弃物留下了吗？
0: 这是一场关于文明的比赛，文明旅行让美景更美好。
2: 昨儿打球你没去啊？
3: 啊，因为啊，我召开了一个家庭会议。
2: 嘿，什么会议内容啊？
3: 就是商量我们全家一起去哪儿旅游，他可各有各的想法呢。
2: 说来听听。
3: 我儿子说了，爸爸，我想赴淄赶考，烤肉串卷大煎饼。
2: 哦，想去淄博吃烧烤了。年轻人就喜欢这份烟火气。行啊。
3: 我媳妇儿又发话了，
2: 嗯，
3: 咱们到江门把电视剧《狂飙》的外景地都打卡一遍，那多好啊！这个我不太明白
2: ，out 了吧？这叫一部剧带火一座城的旅游，要不就听你爱人的吧。
3: 听不了啊！我妈又说了，
2: 嗯，
3: 咱就去贵州看村超村里 A。我和你爸刷了可多小视频了，甭提多热闹了。
2: 父母要去感受中国特色的乡村体育，这不也挺好的吗？
3: 不行啊，我闺女说了。
2: 说什么？
3: 奶奶，我想去大唐不夜城看不倒翁小姐姐。
2: 你女儿也发言了，想现场体验一把，那必须得去啊。
3: 这真是啊，赶上文旅新时代了。什么乡村游、文化游、红色游、冰雪游、海洋游、康养游，
2: 好家伙，海了去了。
3: 瞧见了吧，现在这旅游可不单单是看山看水了，那可真是多姿多彩，欢乐多呀。
2: 没错，那最后定去哪儿了呀？
3: 这一家子七嘴八舌的，哎，我们就把这个问题啊交给 AI 了，让他帮我们选选。
2: 嚯，都上了高科技了。
3: 人家 AI 说了啊，此问题没有标准答案，建议开个家庭会议讨论讨论。
2: 好嘛，这不又转回来了吗？
3: 可不是嘛，这正是啊，缤纷文旅魅力多，
2: 共享美丽
3: 好生活，
2: 好生活。
4: 三二一，
5: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
6: 哇，
7: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5: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8: 我来了。
7: 看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5: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9: 哇哦，好美哦。
7: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5: FM 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0: 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发现妈妈变老了？
11: 妈妈，你什么时候回来呀？我想你了。
10: 是从你等她变成她等你的时候。
12: 妈，我今天加班不回来了。
13: 又不回来了，别老吃外卖，不健康。
12: 好了好了，知道了，不说了，我在忙，挂了。
10: 还是从他教你变成了你教他。
11: 妈妈，这题我不会。
13: 刚才不是说了吗，把这个数加上前面那个数。
14: 女儿呀，你看我这个手机怎么又打不开了？
13: 才教过你的嘛，你看点这里。
10: 小时候的事儿他总是记得特别清楚。
14: 我和女儿小时候呀，最喜欢唱这首歌了。黑黑的天空低垂，
13: 妈别唱了，都唱一天了。
10: 而你却渐渐地忘了。
14: 虫儿飞，
13: 虫儿飞，你最思念谁？
11: 太好听了，妈妈你唱歌最棒了。
10: 或许最好的方式就是回到我们的小时候。
14: 哎，怎么又回来了？
13: 妈，我想吃您做的饭了。
14: 好。
10: 回到我们最初的样子。
13: 宝贝，妈妈也爱你。
14: 宝贝，妈妈也爱你。

0: 妈，那个水果烂了，别吃了。
1: 哎呀，没事儿，烂的削掉一样吃，要节俭，不要浪费。
0: 爸，您这牙刷都用了一年多了，换换吧。
2: 哎呀，你不懂，这牙刷和牙熟悉了，刷起来效果好，要节俭，不要浪费。这菜好像酸了。
1: 酸什么？热一热，省得放醋了。要节俭，不要浪费。哎，这个药好像过期了。哎，算了，要节俭，不要浪费。
3: 节俭是美德，过分节俭却是对健康的浪费。大爷大妈，请注意，食物腐坏需丢弃，日常用品勤更替，药品安全莫随意，健康快乐永不离。
4: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5: 这个味道真不错。
6: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7: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8: 要不我来抱一下吧。
9: 啊，他吵什么？能不能哄？让他闭嘴行不行？
8: 他怎么闭嘴？他是个婴儿啊。
9: 他又不是我的孩子，我管你啊。
8: 你不要太过分了啊。
10: 你太过分了。
11: 停，如果这件事换一种处理方式会怎样？
0: 好了好了，不哭了不哭了哦，妈妈抱抱。
12: 哎呀，宝宝怎么了？不舒服吗？
8: 孩子可能有点闹困，不好意思哦，打扰大家了。
12: 没事儿，谁不是从小时候过来的？谁家婴儿不哭啊？宝宝，你看这个小铃铛，喜不喜欢呀？
13: 你摸摸孩子的尿不湿，是不是该换了呀？
12: 哟，还真是，被他哭得头都晕了，忘记检查这一块了。
8: 尿不湿来了，赶紧换上。
14: 怎么上车这么慢呢？前面的人你在磨叽什么呢？
15: 嘘，前面有老年人，别催。
14: 哦，不好意思。我没看到。
15: 奶奶您别着急，您扶着我的手上车。
16: 谢谢你啊，好孩子。
15: 谢啥呀，妈妈说我小时候坐车呀哇哇大哭，一车的叔叔阿姨都来哄我，现在我长大了，该我照顾你们了。
17: 您护我小，我扶您老。
11: 爱心循环，善意传递，这便是尊老爱幼的意义。

0: 拉开窗帘，迎接自然光，这样亮度刚刚好。调节空调，恒定26度，这样温度刚刚好。熄灭霓虹灯，摇曳星光，这样氛围刚刚好。关掉电脑，月下漫步，这样的生活刚刚好。开启节电模式，拥抱低碳生活，让每一度电都能照亮世界。珍惜能源，节约用电，从我们身边做起。
1: 什么是幸福呢？其实就是得天下英才教育之。
2: 坚守教育公平，让每一位学子都能获得更好的教育。
3: 今晚回家吃饭吗？妈做了你最爱吃的红烧肉。
4: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为你们沾染厨房里的油烟，

0: 别总玩手机，对眼睛不好。
1: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耐心笑对你们的唠叨。
2: 独自在外不容易，没钱了就说，妈给你转过去。
3: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留在你们身边，不再走远。
0: 爸妈身体都好着呢，不用惦记，照顾好你自己。
1: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陪伴你们走过暮年。
3: 平淡的日子需要用心守护，来得及的时光里可以尽情陪伴。
1: 时光不能倒流，勿让思念成为遗憾，莫用厚葬弥补亏欠。

0: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大东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整。
1: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一首歌讲述着一个故事，一段旋律娓娓而鸣，触动心弦。安徽经济广播，经广悦动听。
3: 每一首老歌都是一段故事，经广悦动听带您聆听经典。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请慢了。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起身以后带第二个
1: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1: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
0: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一首歌讲述着一个故事，一段旋律娓娓而鸣，触动心弦。安徽经济广播，经广悦动听。
0: 欢迎继续收听经广悦动听，

0: 二一，
1: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2: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3: 我来了，
2: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2: 哇哦，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1: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亲爱的，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京广悦动听节目，本期节目编辑杨帆，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

0: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亚丽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整。
1: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一首歌讲述着一个故事，一段旋律娓娓而鸣，触动心弦。安徽经济广播，金广悦动听。
0: 每一首老歌都是一段故事，金广悦动听带您聆听经典。

0: 起身以后，在第二个
1: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1: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0: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我来了，
1: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0: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2: 哇哦，好美哦！
1: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0: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处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吃饭喽！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欢迎继续收听京广悦动听。

0: 牺牲以后带第二个。
1: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三二一，
1: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2: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0: 我来了，
2: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3: 哇哦，好美哦！
2: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1: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4: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京广悦动听节目。本期节目编辑杨帆，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

0: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亚丽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
1: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2: 这鸡肉啊，我来弄。
1: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3: 来了，吃饭喽！
1: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4: 相声小品荟萃，开心快乐相随，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
5: 听说相声演员都是知识渊博，很有学问。
6: 哪里呀、我们的知识都很浅薄的，不过干我们这行啊，您得要多学多问。
5: 我听说您在数学方面很有研究。
6: 什么叫有研究啊，只不过在上学的时候啊，这一门比其他的功课料人的强一点，
5: 你看是不是？在数学方面您都学过什么？
6: 也就是加减乘除、比例四则、算术代数、三角几何、微积分，也就这。其实啊，马马虎虎。
5: 好家伙的。
6: 什么呢？您别说我学了这么些个，成绩不太好吧？
5: 怎么？
6: 您在每次考试的时候总是90多分，连100分都保证不了。
5: 这成绩还不好吗？
6: 马马虎虎。
5: 那行了，我有道算术题得跟您请教请教。
6: 那我可不敢当。咱们是互相的研究。
5: 不、肯定的说是跟您请教。
6: 不敢不敢。
5: 我这道算术题啊，算了好几年都没有得出一个圆满的答案。
6: 是啊，
5: 我想去请教一位数学专家呀，我老没有合适的。今儿碰见您了，行了，您给我解决这个难题吧。
6: 我也不一定能解决得了啊。
5: 您别客气。
6: 那么您说一说是怎么一道题？
5: 我是跟您请教啊。
6: 不敢不敢。
5: 您说这个一等于几？
6: 您说什么？
5: 一等于几？
6: 就是这道题呀、
5: 算了好几年没算上来。
6: 这道题可太难了，
5: 所以啊，我要去请教专家呢。
6: 您不用了。您请教我就行了。
5: 您能解决我这个难题不是？
6: 当然喽。
5: 那么我可跟您说啊，
6: 怎么样？
5: 可不是那么简单啊。我可请教过很多人了啊。
6: 那么人家都是怎么说的呢？
5: 他们都表示无能为力。
6: 我看呢，是人不跟你怄气。
5: 这叫什么话？
6: 你本来是嘛，这样的算术题你应该去请教专家去，这有什么？这个
5: 您就行吗？
6: 那可不就行吗？
5: 那么您说这个一等于几？
6: 这个一呀、就等于2.5。
5: 一嘛等于2.5。
6: 对了呀，
5: 要按您这个计算方法，似乎应该得出这样的结论：一还等于一。
6: 你干嘛还似乎应该呀？那一它就等于一吗？怎么了？
5: 大概您就是数学专家吧？孩子都知道。
6: 那可不，
5: 那我这么大个子白活了。我不知道一等于一。
6: 其实你也知道。
5: 知道我还问你？
6: 可说呢。
5: 要是那么简单，我还去请教很多人吗？
6: 是啊，您不请教专家去吗？
5: 啊，我再问你一个问题。
6: 嗯，什么事？
5: 一加一为什么是二？
6: 那这我不知道。嗯，
5: 这是数学的尖端，懂吗？
6: 不懂。
5: 不加思索，脱口而出，充分表现你骄傲自满，目中无人。对任何事情应该多加思考嘛，不应该轻易的过早的下结论。一等于一了哟，岂有此理，那么简单。
6: 这说倒怨我不好，我不能拿起来就说呀，我应当得思考思考。这个是这么道题吗？那边啊，一乘一等于，这不还是等于一吗？啊，差点没让他把我给唬住。我说，哎，先生，
5: 不，你先思考思考。
6: 是是，我甭思考了。
5: 嗯，
6: 肯定的来说，这个一啊就是等于一，这是推不翻的公式。
5: 你这是书本上的学问，死啃书本。
6: 嗯，
5: 古人说过，读书死，死读书，读书读死，不如不读书。我们念书讲究活念活用，你撇开书本再想想这个问题。
6: 您这话我不懂。
5: 你不是相声演员吗？
6: 啊，
5: 搞语言艺术的。
6: 啊，是啊，
5: 语言词汇一定很丰富了。
6: 那也不敢那么说呀。
5: 有这么两句谚语你知道吗？
6: 什么谚语啊？
5: 老将出马，
6: 一个顶俩。
5: 一等于几？
6: 一等于一呀。
5: 那么老将出马，一个顶俩怎么讲？
6: 他是顶俩，不是等于俩。
5: 那么顶俩和等于俩有什么区别？
6: 他顶俩和等于俩，一样啊。是，
5: 这不废话吗？
6: 哎，这不是废话，这说明是一个人呢有知识有经验，能干肯于钻研，他一个人能做出两个人的工作。
5: 我没问你这个，我就问你一等于几。
6: 那要按这句话的意思来说，似乎应该这一就等于二了。
5: 为什么要等于二了呢？
6: 他不等于二你不满意呀。
5: 你这叫什么话呢？我强迫你了？
6: 没有，您那事实说服了我了，应该得出这样的结论：一就等于二。
5: 再问你一个问题。
6: 有什么事？
5: 你说一个人等于多少？
6: 一个人？
5: 嗯，
6: 一个人，那得看这人个儿大个儿小了。你叫他个儿大，他分量就多；个儿小，分量就少。
5: 这干嘛？你过秤呢？
6: 你不说清楚了，我知道一个人等于多少啊？
5: 我生在生产上，
6: 啊，
5: 现在的中国人民都有社会主义的觉悟、主人翁的态度、无穷无尽的智慧、忘我劳动的精神。
6: 对呀，
5: 在生产上是一人多艺，一机多能，生产效率一翻再翻。
6: 嗯，
5: 你说这个一等于多少？
6: 就这个一啊？
5: 嗯，
6: 这个一它就等于，那就等于好些个了。那
5: 别含糊其辞，说准了。
6: 说准了？
5: 哎，
6: 不知道。
5: 答了半天这才答对了。
6: 答对了。
5: 哎，我说的这个一厘钱和这个一等于几就是一个没有具体答案的算术题。
6: 哦，
5: 是多是少都看我们的主观能动性。
6: 是，
5: 有一分热发一分光，节约一分钟为国家创造一份财富，节约一厘钱为国家积累一份资金。
6: 对，
5: 这是我们的自觉性、积极性和责任感，
6: 应该发扬这种精神嘛。
5: 嗯，具体到你身上，你说一等于几？
6: 到我身上
5: 啊？
6: 到我身上，那就马马虎虎了。哼，
5: 你在为国家创造财富方面等于几？
6: 这没告诉您马马虎虎吗？
5: 你在节约方面等于几？
6: 马马虎虎。
5: 你整天睁着眼睛见这些新人新事都有什么看法？
6: 就马马虎虎嘛。你
5: 怎么？你是马虎眼？
6: 哎，谁马虎眼？
5: 你这叫什么眼呢？
6: 我这一对好眼，左眼1.3，右眼1.2。
5: 哦，正好，二五眼。
6: 啊，我呀，
4: 听一听相声小品，笑一笑，放松心情。这里是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欢迎您继续收听。
7: 进，大进，你干啥呀？我在踩着你。
8: 你媳妇呢？
7: 出去了。
8: 我跟你说，邓小亮，你说你是不是彪啊？你说你让我帮你演谁不好，偏得让我帮你演你儿子。就你出这破招，你媳妇能信？除非他也彪。
7: 我老婆肯定是。
8: 妈呀，你两口子真是比翼双彪啊！
7: 他不是得了产前综合症吗？想起一出是一出，总说自己不幸福，那脾气大的点火就着。
8: 那不点火他自然不
7: 好贱。
8: 哎，别管我叫好贱啊，你要么管我叫小好，要么管我叫大贱，就别连着叫。好贱好贱的多暴露我性格啊。不行，我真帮不了你，我走了。
7: 哎，你走，我现在就给你媳妇儿打电话，说你天天往洗浴中心跑，完了还不洗澡。
8: 我那不是又找了个给人搓澡的工作吗？我不给人搓澡去，我媳妇儿吃啥？哎，
7: 我真不敢想象你媳妇儿吃的是啥。好的，你就看着咱哥俩是一起玩到大的份上，帮帮我吧啊！
8: 你这啥意思啊？啊，拿着200块钱侮辱我呢？我差你那俩钱儿？我这也是刚发的工资啊！你这是有意在疏远我们哥们儿之间的关系呢？没你这么办事儿的。哎，
9: 我欠你一次财产。
7: 回来了，身份证
8: 带了。
7: 按原计划进行，藏冰箱里。
8: 藏冰箱里。我把钱还给你。
9: 你别让我再看见你。
7: 怎么了，媳妇儿？跟人吵架了？
10: 没有。啊。跟狗。
7: 跟狗都能吵啊！
10: 我跟孩子聊天呢。啊！我说宝宝，妈妈怀你可辛苦了，长大了千万别把妈妈忘了。他冲着我汪汪汪啊！
7: 你没咬他吧？
10: 他没咬我，我能先咬他吗？那我不占理了？
7: 大气！你得福狗。
10: 老公。啊！你说万一有一天我俩走了？孩子一个人在世上多孤独啊！
7: 别哭别哭，不行，咱俩走的时候把孩子也带上。
10: 你缺心眼儿吧？啊！你看人夸别人老公，都说你老公真有本事，你老公真有前途，你老公真有才华，夸我呢，你老公真高。
7: 对着呢呀！
10: 你把围裙给我摘了。老爷们成天围着锅台转的，
7: 嗯，围一个有点短。
10: 你收拾东西回娘家吧。啊，
7: 老婆，
10: 我是
7: 一听就是找我的。喂，
8: 喂，是爸爸吗？
7: 谁呀？这么客气？
8: 我是你们未来的孩子呀。我要从2042年穿越时空过来看你们二老啊。
10: 骗子，你要是这么诈骗能把自己饿死。
8: 爸，
7: 别祖宗，除了我媳妇儿，家里有什么值钱的你都可以拿走，
10: 尤其是电视，你不拿走以后我也不敢看了。
8: 这就是我30年前的家吗？好温馨呐。啊，
7: 我不是让你藏冰箱里吗？
8: 藏冰箱？我不是感冒了吗？
7: 那你也不能从电视出来，你看你给我老婆吓的。
8: 从电视里出来不是显得更有穿越感吗？
7: 你在这儿装四阿哥呢？
8: 那活暗吗？藏冰箱里它也冷啊。
7: 我电视怎么回事？
8: 假的，上午踩点的时候我就给你换好了。
10: 老公。
7: 老婆。
8: 妈妈。别怕，我是您肚子里的孩子呀。
10: 我信了，你先穿回去吧。
8: 别呀，妈妈，我好不容易穿过来的。
7: 老婆，听他说完再晕。
8: 妈妈，30年了，我一直在找寻生命的起点。我此行的目的，就是要看看是怎样一位伟大的女性能把我孕育出来。
10: 意外孕育。哎。

0: 那个，你说你是我儿子，你叫什么呀？
1: 爸，你现在就起，你起什么我叫什么。
0: 眼珠子。
1: 爸，三思啊，你每个草率的决定都关系到我的未来呀，给我起个人名吧。
0: 就眼珠子。
1: 妈，我身份证。
2: 瞪眼珠子。
0: 是我儿子，没跑。
1: 妈妈，别打了，咱娘俩真是骨肉相连呐。
2: 邓小亮，
1: 你太过分了。
0: 老婆，你听我给你解释。
2: 你就这么一个个高的优点，你都不成你儿子？
0: 怪我。
3: 宝宝。
4: 妈妈。
2: 你会长成什么样？妈妈高估你了。
1: 妈妈抱。
0: 分开！你再把小时候的你挤坏了。
1: 我不带，我就让妈妈这样抱着我，永远不分开。
0: 分开！
2: 你分开！
3: 宝宝，快跟妈妈说说咱们家未来是什么样的。
1: 未来的我爸呀，可厉害了，是个大企业家呀。
3: 真的？
1: 他都登上了美国的福布斯排行榜。
0: 福布斯？
1: 是福布斯后来也登上来了。那他哪能登得过我爸呀？我爸那人高马大的，光一脚又给他蹬下去了。
3: 老公，你果然没让我失望。
0: 哎，我一再强调，失信于女人，何以取天下？
3: 是干什么工作的？
1: 啊，爸，之前也没商量过呀。
0: 这商量啥呀？这随便说呗，反正你妈也不知道。
1: 我是搓泥儿灰儿，把灰儿聚一堆儿。我是搞人体表皮研究的。
3: 哎呦，搞医学的，
1: 人体表皮污垢学。
3: 哎呀，妈白给你听那么多胎教音乐了。
1: 没白听啊，我每次给人除完污垢都给他打段架子鼓啊。行了，大哥，看一眼手牌。那个手牌，我在乐队里是首席头牌。
3: 他干嘛吓我一跳？我还以为他是搓澡的呢。
0: 儿子文武双全，随我。
3: 老公，你真棒。
1: 他棒主要是因为身边有个好哥们儿啊。
3: 好哥们儿太重要了。你爸现在大器没成就是被好哥们儿拖累的，尤其是那个郝建。
1: 谁？
3: 郝建呢？
1: 郝建叔叔不是我爸最好的哥们儿吗？
0: 老婆，我不许你挑拨我和哥们儿之间的感情啊。
3: 不是你亲口说的吗？说看见郝建就想吐，还说郝建长得像个人，但从来不干人事儿。你爸还
0: 说吧，
3: 说
0: 去冰箱里不还剩半根黄瓜吗？
3: 嗯，
0: 给孩子炒四个菜。
3: 哦，
1: 你家招待客人挺铺张啊。
0: 来，赶紧的，搭把手。大功告成，赶紧走吧。啊，等会儿，
1: 刚才说我什么来着？说我长得像个人，但从来不干人事儿。我问你，我怎么就长得像个人了？啊，你凭什么说我长得像个人？被气懵了。
5: 我哄我媳妇儿话你也往心里去啊。来，给你100块钱精神损失费啊。
1: 哪一个精神病是用100块钱看好的？
5: 不是，有完没完了你？你赶紧走！
1: 哎呀，你给我推一个大跟头。妈，
4: 干嘛？
6: 妈妈，
5: 哎，你要干什么呀你？啊、
6: 怎么了，宝宝？
5: 儿子，干什么呢？地下多凉啊！快起来了。哇！
2: 我这次过来，就是想再多看你一眼呐。
6: 你爸他怎么了？
2: 未来的我爸，就是为了这个，哎，累出了心脏病。那心脏。一顿打桥啊，拍完片子医生一看都惊了，这不著名的西直门立交桥吗？别拦我，妈，医院悠长的走廊里每天半夜都飘荡着你的回声，你就拿着我爸这围裙一直就在那走了。我老公哎，公哎，公哎，公公哎，你把眼睛睁开，睁开，睁开，抬开开。
3: 老公，你用健康给我换来的幸福我享受不起，我还是喜欢现在的你。
7: 哎，这阴差阳错的还给你俩整圆满了。你行了，我走了。
0: 等会儿，这你看你妈，你能空手来呀？
1: 你是知道的，我这来也匆匆啊。
0: 那你不能去也匆匆啊？
8: 你忘了？你说你带了，放兜里了。
1: 不，我这兜里是我的精神损失费呀。
8: 那个兜？
1: 这个兜是我自己的工资钱呢。再说我给我妈，我妈也不能要啊。
3: 儿子孝敬的，妈必须拿着。
1: 妈，
8: 行了，儿子，这回回去吧。
1: 谁呀？我呀。我就这么就回去了。
3: 啊，爸，儿子，你来看妈妈，还给妈妈钱，妈妈不拿也不好。来，儿子，穿回去吧。
1: 不是，妈，你这上下班时间穿回去多堵啊！
3: 你该回去照顾你爸了。
1: 你需要照顾吗？
8: 爸，
0: 要不让他看看他姥家吧？啊，顺他姥那电视机就直接穿回去了。
3: 不行，他姥家没电视。啊，
0: 那完了。
1: 不是，你就这么把我放弃了？
3: 儿子，你是从哪个台穿来的呀？地方台还是中央台？
1: 啊，爸，你挑个台呗。
0: 穿吧，
1: 生穿呐，
0: 没招啊！
1: 你的意思就让我跟你家电视同归于尽呗？
0: 你先穿，穿完我再想办法。
1: 那你还想啥办法啊？我穿完给我抬出去不就完了吗？
3: 哎呀，对了，儿子，这酒啊，在路上喝。
1: 我还带啥路上喝呀？我就现在喝吧，省得一会儿穿的时候疼啊。
3: 儿子，你这次来让妈彻底明白了，其实幸福很简单，别老想着自己没啥，要多想想自己有啥。
1: 妈，你要是真想明白了，你就想想你儿子来的时候兜里有啥，现在啥没了。
0: 你俩说的两码事儿啊！
3: 儿子，穿吧。
1: 我来的时候也没人告诉我还得往返呢。妈，我舍不得你。
2: 妈也舍不得你。
1: 我也舍不得自己呀。
0: 我也舍不得电视啊。
3: 老公，你要真舍不得，你就陪儿子一块儿穿吧。儿子，带上你爸一块儿穿，让妈开开眼。
1: 你是开眼了，我俩这是开瓢去了。爸啊， 长辈先穿。
0: 还穿啥呀？看你妈那样是穿帮了。
9: 演戏嘛，不得有始有终啊，对吧，郝建？
7: 妈妈，
8: 郝建，
0: 老婆，我错了，我不该骗你。
9: 我是得了产前综合症，但是我又不傻，我分得清什么是骗，什么是爱。
0: 老婆。

0: 要不我请你俩搓个澡去吧。
1: 郝建，我也要谢谢你，这个钱我还。啊，
2: 宝宝怎么了？
0: 要生了。
2: 我妈呀，
0: 苏玉。郝
1: 建，你钱
0: 还钱啥钱呢？就当给孩子随礼了。
3: 刚才您听到的是开心伴你行节目，广告之后欢迎继续收听。

0: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1: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
0: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相声小品荟萃，开心快乐相随，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
2: 现在讲究忠诚老实，实事求是。
3: 对对对对，
2: 什么叫忠诚老实啊？你比如这人呢，闹情绪，心里不高兴，
3: 不高兴
2: 挨了两句批评，跟你发牢骚。
3: 是啊，
2: 哎，小哥，你看咱们这现在搞工作不好搞，有简直真别人那么点事跟你好说的不得了，简直不能混了。你别这么谈话，首先你要检查检查你自己，你是不是这么做了，你冷静想一想。
3: 对，
2: 同志之间都是热情帮助，没有打击人的，那是你想左了，你好好想一想，绝对人家不会冤枉你，你绝对是有错误，你要没有错误人绝对不能批评你，你好好想一想去吧，这是朋友。
3: 是，
2: 你这么一跟他说，他冷静一想呢，他化解开来的，将来他就进步了。
3: 哎，
2: 这是真正的朋友，实事求是。
3: 对，
2: 虚假那路人要不得。
3: 那是，
2: 你说那路人有没有？
3: 哎，反正少，
2: 少
3: 说没有。
2: 有啊，
3: 有啊。
2: 哎，不能说没有。
3: 是
2: 啊，我们这单位就有这么一路人，
3: 有这么一路人。
2: 哼，你无论怎么说，他都有话。哎呀，他给你捧得天花乱转。
3: 那
2: 你简直让你东南西北都找不着。
3: 也分捧什么样的人。
2: 捧什么样人呢？
3: 他吃那套你捧的行，你让我不吃那套白费。
2: 那也不然。
3: 怎么不然呢？
2: 他你要遇见那路人，他要一捧你，你也是没主意。
3: 没
2: 说什么他都有词儿啊。
3: 没那什么。
2: 有，
3: 我懂这套啊。
2: 你要不信咱俩是表演表演。
3: 表演？
2: 比如说咱们在一个单位工作，我就去那个呀，能说会道那路人跟你来这套虚假你也得吃。
3: 不见得吧。
2: 那怎么会不见得呀？
3: 他这人对我真对我假，我能体验得出来。
2: 你看不出来。
3: 看不出来。
2: 使你老让你听着心里痛快，你乐意听什么他说什么。
3: 行行行，咱别开唱，咱俩表演表演。
2: 咱表演表演。比如说你是啊我们的科长。
3: 我
2: 哎
3: 科长。
2: 我在你这科里头办公。
3: 行了。
2: 见面说话，你无论说什么他都有词儿，
3: 是吗？
2: 你看他那种表情那种动作，就知这人是真的是假的。
3: 那我看得出来真假。
2: 你不信咱们表演表演。
3: 咱来来。
2: 咱来啊。啊，科长，哎呀，我找您半天了，我始终没找着您。哎呀，
3: 怎么你回来了吗？
2: 我刚下火车。
3: 哦，
2: 我没吃饭，我想到科里找您汇报一下工作，可是您没在。
3: 是啊，刚才局长找我谈话来了。
2: 是吗？我听老王跟我说了，说您今天晚上到这儿参加联欢会，所以我赶到这儿来了嘛。
3: 有什么要紧事吗？
2: 啊，没什么，没什么。
3: 啊，
2: 科长，我这次回来又给您带了点东西来。
3: 带东西？
2: 是
3: 啊。哦，那样不好。
2: 没什么，小意思，是一点土产，也不怎么值钱。科长，我孝敬您的，还有说的吗？
3: 那样也不太好吧。
2: 啊，哪的话
3: 也不太好。
2: 没什么，没什么。哎呀，科长，我几天没看到您了。哎呀，想不到您又发福了，您胖多了。哎呀，您看您满面红光啊。啊，
3: 是吗？
2: 哎呀，您真胖多了，容光焕发，您要走运呢，科长。哎，真格的，今年您有
3: 我呀。
2: 啊
3: 40了。
2: 哎呀，不像，太不像了，我的科长，不像40的。
3: 还不像？
2: 您长得面嫩呢，长得少相
3: 啊。
2: 您要不是留着断梁胡，那您更显得年轻了。您开
3: 我哪儿有断梁胡啊？
2: 您这不是断梁胡？这哦，没有啊，
3: 没有。在这儿呢。
2: 我打刚才我还纳闷呢，我心说您这下巴颏怎么这么长啊？这
3: 没听说过这么长下巴颏。
2: 哦，您这是眉毛
3: 啊？眉毛。
2: 哎，科长，您要不留着断梁眉毛啊，您更年轻了。
3: 我有不留眉毛的？眉毛有不留的，那多难看呢。
2: 对了。

0: 有病的意思。
1: 没看出来吗？
0: 这就足以证明您这体格对疾病有抵抗力呀、
1: 啊。真好啊，
0: 太好了。
1: 看不出来啊？
0: 看不出来。
1: 不过我这病好了。
0: 好了好啊，
1: 好了好几天，昨天我还做了个报告。
0: 好，
1: 嗯，
0: 科长，您的报告那是太好了。您这次做报告啊，时间是多长啊？
1: 时间这次很短
0: 啊啊，
1: 还不到六个钟头呢。
0: 好，太精炼了，不到六个钟头这多精炼呢。
1: 好啊，
0: 哎呀，科长，您的报告真是感动人呢。我昨天一边听报告一边心里想
1: 啊，
0: 有您这么一位出色的领导，我实在是内心感到非常的骄傲。科长，您这报告感动的我都哭了。
1: 是
0: 我哭了三次呢，我掉了48对眼泪。
1: 我说你数着来了是怎么着？
0: 说真的，科长，您这报告听着那才叫过瘾呢。
1: 你先等会儿，你先等会儿
0: 啊！
1: 我这报告你听着过瘾？
0: 可不是吗？
1: 你不是今天刚下火车吗？你昨儿哪儿听我报告去了？
0: 啊，是啊，
1: 啊，
0: 我是今天下的火车吗？
1: 还是，那你怎么昨天听我报告呢？
0: 啊，我认为我想的一定错不了吧？因为我速上速往听您的报告，都是让您给我感动的大哭嘛。您这报告简直太好了，您报告的内容是？
1: 内容啊，
0: 啊，
1: 里头谈到我个人作风的问题。
0: 好，这应该提，应该提。一个报告嘛，必须要有生动的例子。
1: 好，
0: 嗯，
1: 你是知道我这人呢
0: 啊，
1: 素常我是反对人说我好话。近些年来，我就对于跟我说好话这些个人进行了不调和的斗争。
0: 哎呀，科长，您真是个坚持真理的战士。
1: 好，
0: 这一方面我也受您的影响，我也是反对那些说好话的人嘛。所以您好嘛，把我也给影响好了，才这太好了。对嘛，
1: 在这个报告里头我还谈到增产节约的问题。
0: 好，
1: 又提到了怎么样爱护公共财务的问题。
0: 哎呀，这太应该提了，太好了，说得对。
1: 说得对吗？
0: 嗯，对对对。
1: 可是在这时候有人递条子给我
0: 啊，
1: 说我上次喝醉酒打碎了写字台上玻璃板的问题。
0: 好，我认为这个人提得对，提得非常正确，提得非常尖锐，应该给提意见。
1: 对，
0: 好，
1: 嗯，好。我
0: 啊，
1: 我喝醉了酒打碎了玻璃板。
0: 哦，是您的科长
1: 啊。
0: 啊，那怎么能怨您呢？哎，是您砸碎了玻璃板呢。您是不是上次喝了一斤白酒喝醉了
1: 啊，
0: 砸碎玻璃板的事？
1: 对呀、啊、
0: 那可不能怨您科长。哎，关于这件事情我有三大理由，我分析出来了给您证明，不能怨您。
1: 不怨我？
0: 那当然了。
1: 三大理由，第一是，
0: 第一呀、啊、应该怨酒。这个酒啊，它有刺激性。
1: 嗯，
0: 是酒刺激的您砸碎了玻璃板，哎，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1: 那倒对。
0: 您想这错误是不是在于酒呢？
1: 嗯，
0: 如果要把酒换成凉水的话，您甭说喝一斤，
1: 嗯，
0: 您就是喝5斤它也醉不了。
1: 对呀、啊、那我就成大肚子蝈蝈了。没事，我灌凉水玩啊。
0: 哎，也没什么，多跑2趟茅房就完了吧。好啊，对。
1: 哎，好好好。那么这第二呢？
0: 第二嘛，那要怪玻璃板。您想
1: 玻璃板呢？
0: 那当然是了。科长，玻璃板它是玻璃的，甭说砸一碰就碎
1: 啊，
0: 要换个大铁板，您甭说拿拳头，您拿石头也砸不碎的呀。是不是？
1: 哎，甭说换铁的，这、
0: 啊、
1: 换橡胶的也砸不碎。
0: 您圣明啊，科长。
1: 第三呢？
0: 第三呢，要怪写字台了。
1: 怎么怪写字台呀、啊？
0: 因为这写字台它不能领会科长您的意图吧。
1: 是，
0: 因为您正在生气的说话，那么他不会躲一躲吗？
1: 啊
0: 啊，不会来个人给挪一挪吗？啊，如果要挪开了就没这事了。科长，您甭往心里去。
1: 嗯，
0: 这件事情我已然都办妥了。
1: 办妥了？
0: 我报销了。
1: 怎么报销的？
0: 理由是玻璃板因工损坏请求调换，我都办理完了这事儿。
1: 调换过了
0: 啊，报销了，
1: 倒是会办事。
0: 哎，哪儿的话，科长、关于您这件事啊，老王还直冲我瞪眼呢。

0: 小王，
1: 啊，
0: 冲你瞪眼，这小子是不分远近。
1: 嗯，
0: 我这样对待他，有时候我报告的时候，我看他老冲我撅着嘴，可气，我想办法整他一下。
1: 嗯，科长，您何必跟那种人生气呀？您是什么人物？他是什么东西？您还跟他生气？
0: 哎，科长，您报告给他听，那不是对牛弹琴吗？
1: 我一向对您的报告最为欣赏了
0: 啊！
1: 我认为您的报告那真是艺术，真是艺术中的最高顶尖啊！
0: 科长，
1: 是，说真的，今天这儿有您报告吗？
0: 今天没有
1: 啊。
0: 今天这晚会因为这个表演节目太多，所以我就没时间报告。
1: 哎呀，遗憾的很，遗憾的很呐、啊，很遗憾。
0: 这不是废话吗？这不是
1: 科长，
0: 嗯，
1: 节目哪跟得上您的报告啊？节目哪有您报告好啊？
0: 没有我报告好。
1: 就拿刚才那女高音来说吧，
0: 啊，
1: 唱的那叫什么玩意儿呢？就跟宰猪似的，啊，多难听啊！那是，
0: 刚才唱那女高音跟宰猪似的，
1: 就跟宰了猫尾巴差不多。
0: 是啊，
1: 啊，
0: 你对他这节目有意见吗？
1: 太有意见了，我准备给他写条子呢。有意见？
0: 那你甭写条子了
1: 啊，
0: 把这意见告诉我，我告诉他得了。
1: 怎么，科长您认识他吗？
0: 他是我爱人。
1: 嗯，哦，他是您爱人呐。
0: 啊、
1: 嗯，要说那个女高音唱的可就算不错了。
0: 不错。
1: 哎呀，
0: 怎么你刚才不是
1: 唱得很好，唱得很好
0: 啊？
1: 科长您不要误会，我说的不好是另一方面
0: 啊、
1: 我说不好啊，我是指着曲子说的，曲子做的不好。由于这曲子做的不好呢，削弱了人听众的美感了。唱的那是基本上成功，你看那声音够多面嘹亮，够多面清脆，唱得好，唱得好。
0: 哦，这一说你对这曲子有意见？
1: 太有意见了。做曲子这家伙简直是大饭桶。
0: 是真的吗？
1: 科长请您相信我，不然我可太难过了。
0: 好、嗯、我相信你，
1: 是不是？
0: 那你把对他的意见告诉我吧。
1: 告诉您干嘛呀？
0: 这曲子是我做的。
1: 是哦，是您做的
0: 啊、
1: 嗯、您做这曲子好啊，做这曲子好。
0: 好好好，怎么又黑
1: 呀、
0: 啊？
1: 刚才我说呀，稍微有一点不足的地方，那是我要求过高了。
0: 你
1: 我按照贝多芬、格林卡作家那样要求，你想那哪成啊？您一个业余作家做出这样的曲子来，那是很好很好的了。好好，我为您这做这曲子而高兴。
0: 虽然做的不好啊，
1: 哎，是是，
0: 可是我还想写，还想做。
1: 好，应该写，应该多写，科长。现在正在百家争鸣的时候，你也可以鸣一鸣嘛。
0: 好，
1: 对，
0: 你认为好，不过不知道别的同志的意见怎么样。
1: 科长您放心，大家一致的意见都说好。在我旁边那两个男孩子，
0: 嗯，
1: 一直在热情的鼓掌啊。
0: 哦，
1: 那节目都结束了，那个男学生还在激动的那儿鼓掌呢，这恐怕您也瞧见了。
0: 哦，你说这个挨着你坐着那个小孩子
1: 啊，您看见了？
0: 那是我儿子。
1: 好啊，科长，我就想到这儿了，我就知他是您儿子。
0: 是啊，
1: 您看啊，他对艺术的这个鉴赏力够多面强啊！啊，长得举止大方，眉清目秀，长得多好啊！
0: 嗯，
1: 可是我左边那男孩子太惨了，
0: 怎么
1: 一脑袋秃疮，一只眼睛成独眼龙了？什么相貌啊，科长，还得说您的小少爷，您看长得就像您，两只水汪汪的大眼睛。
0: 哎，不不不不不不，你搞错了，你搞错了。
1: 怎么？
0: 我说那一只眼的那个，那才是我儿子呢。
1: 我那一只眼睛那是您儿子。
0: 哎，对了，
1: 好啊。我没想错、啊、对了，我就知道一只眼睛那是您儿子，因为他一只眼睛他才好呢嘛。
0: 怎么？
1: 一只眼睛他看事物目力集中了
0: 啊。
1: 好啊好，再说他那一脑袋秃疮就跟玫瑰花图案似的啊。
0: 嗯，
1: 哎呀， 科长，我真为您儿子五光十色的涂霜而陶醉。哎，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小小的缺陷，但是我这个人最喜欢这种缺陷美。
0: 好，好极了。是吗？
1: 嗯，
0: 我们两口子也挺喜爱他的。
1: 是可爱吗？
0: 嗯，
1: 好嘛，本来可爱，你看多机灵呢。
0: 机灵
1: 啊，
0: 好打架。
1: 打架好，打架好。科长，打架是运动啊，打架能提高人的这个勇敢精神呢。打架这是最好没有了。
0: 好，好吗？
1: 好。
0: 他还好喜击拳。
1: 哦，
0: 嗯，可是哪回打都让人给打伤了，上次那只眼睛就是让人给打瞎了的。
1: 让人给打瞎了的
0: 啊。
1: 好啊，好。只有在鲜血的教训中才能提高击拳的水平，将来您这儿子能够参加奥林匹克运动大会，太好了。
0: 好。嗯，但是我也好运动
1: 啊。好，我就没说错嘛。
0: 啊，
1: 将门出虎子，这叫富士英雄而好汉，强将手下无弱兵。由于您好练，他也好练，这是遗传性，那错不了。
0: 哎，那倒是
1: 啊，
0: 我父亲他也好练
1: 啊。怎么样？
0: 嗯，
1: 我没说错吧？
0: 是啊，
1: 老爷子好练，老爷子体格一定也很健康，
0: 健康
1: 很结实。
0: 嗯，
1: 哎呀，老爷子跟您在一块儿呢？
0: 啊，没有
1: 啊，
0: 他在老家呢。
1: 哦，好，
0: 嗯，
1: 在故乡呢。因为这个乡间的空气好嘛。
0: 是啊。
1: 我这记忆力实在是太坏了，科长。
0: 啊，
1: 您原籍府上是
0: 云南呢？
1: 云南
0: 啊，
1: 好啊，云南那是好地方，好地方。有一首歌我还记着呢吗？
0: 是吗？
1: 啊
0: 啊，
1: 云南是好地方啊，云南是好地方啊。
0: 什么呀？
1: 这不是有这首歌？
0: 那是新疆
1: 啊。好，您原籍新疆太好了。
0: 谁呀？
1: 不是新疆。
0: 嗨，你唱那歌是新疆。
1: 那么您说这个？
0: 我说我原籍还是云南。
1: 哦，你又云南了。
0: 嗯，
1: 云南也好啊，云南也不错。云南那地方四季如春呢，真是开不败的花朵。哎，云南是中国的花圃，您就在那儿住着吧。
0: 好，
1: 好，
0: 好啊。
1: 嗯，
0: 搬了。
1: 搬，应该搬。好，人挪活树挪死嘛，应该搬。搬哪儿去了？
0: 北京。
1: 好，这个地方太阔了，北京首都。那是咱们祖国的首都。
0: 嗯，
1: 科长，您想一想，哪一个人不在向往着北京啊？
0: 是，
1: 北京就跟火炬一般的辉煌灿烂。您就在这儿住着吧。太好了。
0: 搬了。
1: 又搬哪儿去了？
0: 回云南了。
1: 好，我就没说到这后头嘛，因为这人老了，他都想故居，总想老家。哎，都回去了，
0: 都回去了。
1: 哎，
0: 都回去，我们两口子这工作谁搞啊？
1: 是，那么谁回去了？
0: 我父亲跟我母亲回去了。
1: 好啊，两位老人家回到故乡啊，一定心神愉快，安居乐业。
0: 是啊，都80岁了。
1: 啊，80岁太好了，你看老人家精神百倍。
0: 嗯。
1: 啊，一定能够健康回到故乡，很健康。
0: 好，
1: 好。
0: 还健康呢。
1: 啊。
0: 回去就全死了。
1: 死了好。
0: 啊，
1: 死了好。你想老人家80多岁了，80岁就是瘦高了。
0: 嗯。
1: 两位老人家结伴地下长眠。这就充分说明了有真挚的感情啊。再说两位老人家死的时候正赶科长您飞黄腾达的时节，那一定会含笑九泉呢。太好了。
0: 我还飞黄腾达呢。
1: 啊，
0: 刚才局长就找我谈话来了。
1: 好啊，局长器重您，有什么事都跟您商量吧。
0: 商量什么呀？
1: 啊，
0: 总结我这几年的工作情况。
1: 好，您一定受到表扬，当选为社会主义社会建设的积极分子。没错。
0: 好。今天就不让我办公了。
1: 好啊，因为照顾您嘛太劳累了，让您休息一个时期。
0: 休息
1: 啊。好，
0: 打这儿永久不让我来了。
1: 好啊，让您退休了。
0: 退休？
1: 嗯，
0: 把我撤职了。
1: 啊，那你滚蛋吧。
0: 哎，你怎么骂我呀？
1: 我这好话都白费了。
0: 这家伙。
2: 听一听相声小品， 笑一笑，放松心情。这里是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我是阔太，我是家庭主妇，我是超级白领，
1: 我是人。有人羡慕事业有成的，哼，我努力也中。有人羡慕家庭和睦的，哼，我努力也中。有人羡慕能找个好男人的，哼，我也羡慕。人呐，就要把心态放平和。俺现在的心就非常的平静，平静的就跟今天的观众一样，一个鼓掌的都没有啊。给俺娘打个电话报个平安。喂，妈，工头给俺爹发工资了没？啊、哦，发了，还带俺爹出国旅游，坐热气球啊。啥？热气球漏气了？哦，有降落伞呐。啥？降落伞有个窟窿啊？哦，落草垛子上了呀？啥？草垛子上有个叉子呀？哦，叉子横着放的了啊，把颈椎病都摔好了。妈，我挺好的呀。行，那就这样。哎，妈，以后别坐热气球了。生活不就是无尽的挫折跟希望吗？我上班去了。
2: 我知道爹了，以后谁再跟我提股票，我就跟谁翻脸。
1: 老班，看股票来。
2: 你被开除了。
1: 老班，你要不要坐热气球啊？
2: 走开。
1: 没事儿，生活不就是无尽的挫折跟希望吗？我还有一个非常爱我的老公，找我的老公去。这个人是谁呀、
3: 啊？哦，我这两天不总跟你说我在王建国家住吗？他就是王建国。
1: 王建国是个女的呀、啊！
4: 嗨，你好，
1: 你这是有外遇了吧？哎呀，生活不是无尽的挫折跟希望吗？咋只有挫折没有希望了？
4: 咋了？怎么还哭了呢？男人呐，要坚强。
1: 我是女的。
4: 哎呀，还真是，那女的也不能说哭就哭啊，对不对？有啥事儿不开心的，跟大妈唠唠。
1: 我失业了，老公也不要我了。哎
4: 呀，我还以为啥事儿呢？你失业了，不没失身吗？你老公不要你了，那怕啥？他也没要我呀。你记住了啊，当你觉得今天没有希望了，特别难过的时候，你想想明天，嗯，依旧没有希望，是不是好一点呢？
1: 大妈，嗯，你要不要坐热气球啊？
4: 坐那玩意儿干啥呀？大妈恐高，大妈什么意思呢？
1: 大妈，你走吧，我不想去。
4: 哎呀，
1: 大妈咋了？
4: 没事儿，大妈得躺着跟你唠会儿了。
1: 大妈啥意思呀？
4: 孩子，大妈想根据你现在的经济情况开个价。
1: 碰瓷儿啊！
4: 就这场面，大妈管你要50000，多不？
1: 大妈，我真的没
4: 有。大妈不能要啊！遇见了就是缘分，大妈也没有啥好送给你的，变相送你50000块钱，拿着。
1: 大妈，你别说，你一站起来，我真感觉自己多了50000块钱，
4: 是不是？所以啊，别总想着自己失去什么。嗯，有的时候你自己拥有了幸福，你自己都不知道。还是那句老话，生活呀，充满了无尽的挫折
1: 和希望。
4: 对的。车好房好不如家庭主妇好，事业好他好我也好，嫁人嫁得好才是真的好。
1: 嗯，做女人挺好。

刚才您听到的是开心伴你行节目，本期节目编辑石磊，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

0: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1: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0: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1: 别着急，乐购908商场有活动，现在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0: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1: 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908即可。下单。
2: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东方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3: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放眼全球新闻人物，讲述不凡人生故事。安徽经济广播，环球故事会。复刻穿越千年的织锦，寻回失传已久的记忆，重铸千年不朽的青铜剑，能否破解古代铸造秘密？赫赫有名的明代铠甲，又蕴含着怎样的科技密码？探索文物复制之旅，感受古代匠人的智慧与现代科技的奇迹。文物新生记，大名鼎鼎的越王勾践剑重现于世，历经千年，其锋利程度令考古专家和研究学者们惊叹。古人究竟是如何将它铸造出来的？致力于文物修复的敖朝宗父子能否破解勾践剑的古法铸造之谜？他们能否成功复制出天下一块出土于新？一块出土于新出现了神秘的字样，五星出东方，立中国。中国丝绸博物馆的专家经过不懈努力，一块出土于新，一块出土于新，一块出土于新，一块出土于新，一块出土于新，一块出土于新，一块出土于新，一块出土于新，一块出土于新，一块出土于新，一块出土于新，一块出土于新，一块出土于新，一块出土于新，一块出土于新，一块出土于新的字样，五星出东方，立中国。中国丝绸博物馆的专家经过不懈努力，利用老关山汉墓出土的织机模型，终于有条不紊地进行着。在众多的出土文物中，一个不起眼的黑盒子引起了发掘人员的注意。当盒子被打开，映入眼帘的是一把寒气逼人的宝剑。只见剑身通体装饰着黑色菱形暗纹，突出的剑格一面镶嵌着蓝色琉璃，另一面镶有绿松石。剑首的圆箍内铸有非常精细的11道同心圆。经测量，这把剑长55.7厘米，宽4.6厘米，符合春秋时期青铜剑的形制。考古人员仔细将剑清理干净，竟发现剑身靠近剑格的位置还刻有8字铭文。宝剑的发现轰动了当时整个考古界。毕业于武汉大学材料物理专业的江旭东博士，自2013年进入湖北省博物馆工作，成为一名文物医生后，他曾对剑身8字铭文的破译过程做过非常细致的研究。
4: 第2个字是叫越王，后面4个字叫制作用剑，唯独就是第3、第4两个字的话，当时没有办法解读出来。 所以当时的话就把建的这个铭文啊拍照和做拓片，分别寄给了全国十几位这个著名的历史学家、考古学家，还有古文字专家。然后通过这个两个多月的书信往来啊，这些专家们每个分别进行了讨论。第三、第四两个字呢，在古文当中读成是“鸠浅”，“鸠”字的话通“钩”字，“浅”字就通“剑”字，所以说最后把这把剑的确定的是“钩剑”的“剑”。
3: 一时间，越王勾践剑重现于世的消息震惊了全国，大家都不敢相信，那柄曾在古籍上出现过的传奇宝剑竟然是真实存在的。1977年，考古专家们齐聚湖北省博物馆内，一场特殊的实验即将进行。考古专家陈振玉此时正手握勾践剑，在众人的注视下，考古专家手持勾践剑在这落纸上用力划过，只见23层纸张瞬间裂开。在短暂的安静之后，周围的人群响起了阵阵掌声。已有2000多年历史的勾践剑仍能轻松划破23层纸，这令人们震撼不已。从此这把剑便被冠以了天下第一剑的美誉。但是令专家们感到好奇的是，越王勾践的佩剑为何会出现在一座楚国的墓葬当中呢？为此他们只能翻阅古籍，寻找着勾践与楚国之间的蛛丝马迹。唐朝时期的杂记《主公旧事》中曾记载，越四者，越王勾践之女，昭王聘为妻。考古学者认为，越王勾践既然将女儿嫁给楚昭王，以此拉拢楚国共同队伍，他一定会准备大量青铜礼器，而这把佩剑或许就成为嫁妆之一。除了这种嫁女说之外，还有一种观念被人们广泛认可。《史记·勾践世家》曾记载，魏越季，莫若结齐，亲楚复晋以后吴，吴之至广必侵战，使我连其权，三国伐之，越成其弊，可克也。勾践试图与齐晋楚三国交好，表面上厚待吴国，使吴国放松对战争的警惕，这样楚国可以联络三国的势力，趁机攻克吴国。而勾践在实施亲楚外交时，便很有可能将颇具价值又表心意的佩剑赠送给楚国王楚。历经千年的勾践剑如今依旧寒光逼人，坚韧锋利，它究竟是如何铸造出来的？不少民间铸剑爱好者对2000多年前这样高超的青铜剑铸造工艺产生了好奇，甚至有人想要复制出一把一样的勾践剑。在如今的科技手段下，人们还能否铸造出一柄一模一样的传奇之剑呢？敖朝宗和他的儿子敖兴华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1996年，退休后的敖朝宗开始专门从事青铜器的修复工作。一次偶然的机会，敖朝宗受邀来到湖北省博物馆修复文物，不久后他便和儿子敖兴华一同展开了勾践剑的复原工作。他们想要破解勾践剑的古法铸造之谜，铸造出一柄一模一样的勾践剑。文物是文明的印记，作为人类历史的重要组成部分，文物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段历史曾经存在的标志。当勾践剑从博物馆走进人们的生活，它就变成了一个鲜活的存在。当历史变得能够被触碰，曾经的辉煌与传奇便再次焕发出新生。最新于破译古代文明密码的不只有敖氏父子。1995年，刚刚从西北大学考古专业毕业不久的新疆小伙艾在兹·阿卜杜热西提没有想到，自己的一次偶然间的回眸竟引出了一次千年之锦的惊世发现。已经在新疆尼雅遗址区发掘数月的考古队 终于迎来了曙光。这里陆续出土了铜镜、铁刀、弓箭等一系列珍贵文物。这天，当考古队员打开八号墓的棺椁，棺椁里男性尸体的右臂上绑着的一块东西引起了大家的注意。尽管它已在地下埋藏了上千年，但人们依然能辨认出这是一块织锦。这块织锦平整厚实，色彩艳丽如新，上面绣着的白虎、鸾鸟、麒麟、凤凰等瑞兽祥云，是典型的汉代纹饰。最让人感到震惊的是，在这块织锦上隐约可见八个小篆字体的汉文：五星出东方，立中国。考古队员小心地将这块织锦取下，仔细观察。这块织锦长 18.5 厘米，宽 12.5 厘米，在织锦的两边各缝缀着三条黄白色绢带，方便绑系在手臂上。从墓葬中随男主人陪葬的弓箭和箭带来看，这块织锦很有可能是在男主人引弓时用于保护手臂的护膊。在随后的发掘中，考古人员又在尸体的枕头旁发现了另一块丝绸残片，上面清晰呈现三个小篆汉字“讨南腔”。由于这两块织锦的花纹颜色十分相似，考古研究专家们认为，它们或许是从一块完整的织锦上裁剪下来的两部分，把护膊和残片中的文字连在一起，就是“五星出东方，立中国，讨南腔”。神秘的五星、中国、南腔所蕴含的含义究竟是什么呢？在翻阅古代文献的过程当中，考古队员找到了这句话的出处。西汉司马迁所撰写的《史记·天官书》当中曾有过这样一句话：五星分天之中，基于东方，中国立；基于西方，外国用兵者立。意思是，当金木水火土这五颗行星同时出现在天空中，呈现出五星连珠的罕见天文现象时，出兵十分有利。而《汉书·赵充国传》中也记载着一个故事，似乎与“五星出东方，立中国，讨南腔”有着莫大的联系。神爵元年，汉宣帝任命将军赵充国管理抵御西羌的事务。由于皇帝并不明白前线的状况，只是急于建立和武帝一样的丰功伟业，于是他一边给赵充国增派兵力，一边催促他尽快迎战，甚至下诏给赵充国说：今五星出东方，中国大立，蛮夷大败。面对着这样紧急的战事，赵充国临危不乱，不负皇帝期望，带领10000将士攻击西羌，大获全胜。这样一件带有着为中原地区战事祈福的织锦，为何会出现在沙漠中的尼雅遗址呢？2000多年前，汉武帝刘彻派张骞出使西域，开辟了以长安为起点，经甘肃、新疆到中亚、西亚，并连接地中海各国的陆上通道丝绸之路。大多数考古研究专家认为，汉武帝打通丝绸之路后，生产了一批丝绸，织上“五星出东方，立中国”的吉祥话，调拨到如今新疆地区。尽管当地的民众对丝绸上的汉字可能不认识，可由于锦的名贵与细腻的织法，被当成饰物，做成衣物，妥善保存，甚至作为陪葬品被带进坟墓。这很有可能就是这块织锦的前世今生。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文物局和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的文物专家随即对这块织锦展开了研究。他们发现，尽管这块织锦已经在地下埋藏了上千年，但用手轻轻触摸，织锦依然十分柔软舒适。仔细观察，织锦所用的蚕丝仅有头发丝的大约1/10。中国丝绸博物馆的名誉馆长赵峰对不同蚕丝的种类和特点十分熟悉， 在他眼中，桑蚕丝就是最为珍贵的织造材料。
5: 桑蚕吐出来的丝呢，总的来说比较白净，比较圆润，比较均匀，因为它的这个截面啊，它是一个钝三角形，它生活在相对来说比较优越的这个环境里面，它吃的东西也是相对来说比较营养丰富，比较均衡，所以它的丝的品质就比较好。这是我们汉代织锦所用的纤维材料的特点。
3: 丝质如此柔软，却能在千年后保持得如此完好，这块小小的织锦从此闻名于世。为了让这块重见天日的织锦在后续的研究和展出过程中不受破坏，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文物局立即联系到苏州丝绸博物馆、中国丝绸博物馆的丝绸织造专家，开始对这块五星锦进行复制。2005年，一场艰巨的复制工作就此展开。在历史的长河中，像五星锦一样被完整保存下来的文物少之又少，

0: 数璀璨的瑰宝由于战争、自然灾害或人为破坏不幸消失，成为了历史之谜。然而总有人痴迷探索，他们从浩如烟海的传说和史记中捕捉信息，试图重现那些失落的辉煌。温晨华，甲胄复原师，几年前他第一次看到了关于唐朝将领张议潮的故事。玄宗末年，唐朝将领安禄山与史思明发动了争夺统治权的内乱，史称安史之乱。这场内战不仅民不聊生，更削弱了国家的军事实力。而在内乱的纷争中，边境部落趁机大举入侵，发兵攻陷陇右、河西大片土地。在部落首领的带领下，边境部落攻占沙洲，生活在沙洲的百姓从此沦为了奴隶，每天都过着朝不保夕的生活。张议潮亲身经历了这段悲惨的岁月，他怀着对入侵敌人的怨恨，无比希望有朝一日能重回大唐，将这些侵略者赶出家乡。公元848年，边境部落的境内遭遇了罕见的旱灾，国力下滑，内乱不止。张议潮抓住机会，率领一众人马驱逐了镇守沙洲的守军，并在此后逐步收复了瓜、伊、西、甘、肃、兰、善、和、民、阔等10州的土地，重归唐朝版图。皇帝随即授予他为节度使，他也成为了名震一时的英雄将领。很多考古学、历史学专家学者认为，作为一名有着赫赫战功的统领，皇帝很可能曾授予他一副明光铠作为表彰。中国古代的甲胄在世界甲胄历史当中占有着重要的地位，而古代所有的甲胄中，明光铠可谓是最神秘的一种。唐六典中曾记载了13种唐朝甲胄，分别为明光铠、光耀甲、细鳞甲、山纹甲、乌锤甲、白布甲、皂卷甲、布背甲、步兵甲、皮甲、木甲、锁子甲、马甲。明光铠位列13甲之首。唐代史学家令狐得分主编的纪传体史书《周书蔡佑传》中也曾有记载：有时着明光铁铠，所向无前，敌人咸曰：“此是铁猛兽也。”皆惧避之。文中描述的蔡佑身着明光铁铠，像铁做的猛兽一般冲向了敌军，令对方闻风丧胆。金光闪闪的铠甲仿佛神勇天柱，这样的场景引起了后世人们的无限遐想。
1: 在张议潮统军出行图当中，张议潮的骑兵是穿戴铠甲的，但是张议潮本人呢也是骑在马上，但是呢没有穿铠甲，他应该是这个归义军的最高统帅，他也经常征战一线的话，他肯定是需要铠甲的。
0: 作为一个甲胄复原师，温晨华萌生了一个想法，他想复原这位战功赫赫的将领张议潮身穿明光铠凯旋而归的英雄形象。但是翻阅资料，温晨华发现至今为止考古发掘中始终没有出土过完整的明光铠，对于一位甲胄复原师而言，这几乎是巧妇难为无米之炊。
1: 我看到的铠甲主要来自于传统的绘画呀、雕塑啊，真正的实物没有见过，其实是心里头一直有这个期待，但是去做的时候发现这个还是挺难的，所有都要重新开始。
0: 随着时代的发展和社会生活方式的改变，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意识到了文物对历史文化传承和社会文明进步所起到的重要作用。不同领域的专家学者纷纷开始尝试将一些文物复制出来，让它们重新焕发生机。新疆出土的五星锦 以其精细的做工和神秘的寓意惊艳了世人。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文物局和苏州丝绸博物馆、中国丝绸博物馆的丝绸织造专家们试图通过现代织造技术完美地将这块织锦复刻出来。在文物复刻过程中，有些时候并不只有对文物进行还原和修复。历史上威震八方的明光海至今仍未在任何考古挖掘中出现过，因此甲胄复原师温晨华只能通过古籍和文献中的资料尝试使用古法进行复原。文物复制必定困难重重，当务之急是要先弄清楚古人制作这些文物的方法，而每件传世的文物制作的方式都一定大有讲究。为了更好地复制勾践剑，敖氏父子查阅了大量的文献资料，他们发现春秋时期青铜器有两种主流铸造工艺，一种是施蜡法，另一种叫范铸法。
2: 施蜡法是你先得有个模具，然后把模具转换成蜡型，把蜡型模具直接的埋在那个耐火材料里面，经过高温把蜡型退出来，然后再浇筑铜水，把它转换成金属材料。但是施蜡法它有时候因为蜡的材质它会后期容易变形啊，还有一种统称为陶范，它是制作成金属模具以后，在砂型里面把模具埋进去，然后把模具取出来直接的浇筑。陶范的优势在于它成型的模具翻圆啊非常准确，所以说古人工匠的认识中一直应用的这个陶范制作，填补一些精密粗糙的施蜡法的技术上缺失吧。
3: 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安徽经济广播环球故事会，欢迎您稍后继续锁定收听。
4: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5: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4: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处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6: 来了，吃饭喽！
4: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1: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0: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1: 今天在乐购908商场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0: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908进入商城下单。
2: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3: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
2: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放眼全球新闻人物，讲述不凡人生故事，安徽经济广播环球故事会。复刻穿越千年的织锦，寻回失传已久的记忆，重铸千年不朽的青铜剑，能否破解古代铸造秘密？赫赫有名的明代铠甲，又蕴含着怎样的科技密码？探索文物复制之旅，感受古代匠人的智慧与现代科技的奇迹。文物新生记，中国古代的甲胄在世界甲胄历史当中占有着重要的地位，而古代所有的甲胄中，明光铠可谓是最神秘的一种。唐六典中曾记载了13种唐朝甲胄，分别为明光铠、光耀甲、细鳞甲、山纹甲、乌锤甲、白布甲、皂卷甲、布背甲、步兵甲、皮甲、木甲、锁子甲、马甲。明光铠位列13甲之首。唐代史学家令狐得分主编的纪传体史书《周书蔡佑传》中也曾有记载，幼时着明光铁铠，所向无前，敌人咸曰：“此是铁猛兽也，皆惧避之。”文中描述的蔡佑身着明光铁铠，像铁做的猛兽一般冲向了敌军，令对方闻风丧胆。金光闪闪的铠甲仿佛神勇天柱，这样的场景引起了后世人们的无限遐想。
4: 在张议潮统军出行图当中哈，张议潮的骑兵哈是穿戴铠甲的，但是张议潮本人呢也是骑在马上，但是呢没有穿铠甲，他应该是这个归义军的最高统帅，他也经常征战一线的话，他肯定是需要铠甲的。
3: 作为一个甲胄复原师，温晨华萌生了一个想法，他想复原这位战功赫赫的将领张议潮身穿明光铠凯旋而归的英雄形象。但是翻阅资料，温晨华发现至今为止考古发掘中始终没有出土过完整的明光铠，对于一位甲胄复原师而言，这几乎是巧妇难为无米之炊。
4: 我看到的铠甲主要来自于传统的绘画呀、雕塑啊，真正的实物没有见过，其实是心里头一直有这个期待，但是去做的时候发现这个还是挺难的，所有都要重新开始。
3: 随着时代的发展和社会生活方式的改变，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意识到了文物对历史文化传承和社会文明进步所起到的重要作用。不同领域的专家学者纷纷开始尝试将一些文物复制出来，让它们重新焕发生机。新疆出土的五星锦，以其精细的做工和神秘的寓意惊艳了世人。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文物局和苏州丝绸博物馆、中国丝绸博物馆的丝绸织造专家们试图通过现代织造技术完美地将这块织锦复刻出来。在文物复刻过程中，有些时候并不只有对文物进行还原和修复，历史上威震八方的明光铠至今仍未在任何考古挖掘中出现过，因此甲胄复原师温晨华只能通过古籍和文献中的资料尝试使用古法进行复原。 复制，必定困难重重。当务之急是要先弄清楚古人制作这些文物的方法，而每件传世的文物制作的方式都一定大有讲究。为了更好地复制勾践剑，敖氏父子查阅了大量的文献资料，他们发现春秋时期青铜器有两种主流铸造工艺，一种是施蜡法，另一种叫范铸法。
4: 施蜡法是你先得有个模具，然后把模具转换成蜡型，把蜡型模具直接的埋在那个耐火材料里面，经过高温把蜡型退出来，然后再浇筑铜水，把它转换成金属材料。但是施蜡法它有时候因为蜡的材质它会后期容易变形啊，还有一种统称为陶范，它是制作成金属模具以后，在砂型里面把模具埋进去，

0: 资料也给敖新华指明了方向。
1: 基本上可以分为两步，第一步是制作模具，制作模具的时候就必须像剑首、剑柄、剑格，它全部得分开制作，然后把它拼在一起，然后再制作成整体的模具，最后再浇铸。分铸它毕竟能提高它的成功率，分铸的肯定比我们整体铸造的成功率会高很多。
0: 公元前496年，伐楚获胜回国的吴王阖闾趁越王允常新丧，王子勾践即位，国势未稳之际，大举兴兵伐越。年轻的越王勾践用奇谋大败吴师，吴王阖闾负伤而死。公元前494年，吴越大地又发生了一场惨烈的大战，吴王夫差一举击溃了越王勾践，越王勾践沦为吴王夫差的仆役。在饱尝失国的屈辱中，一心想要报复仇国的勾践，在苦苦地寻找一个人和一把剑。传说在春秋时期，有位赫赫有名的铸剑好手，名叫欧冶子。他花了7749天，找到了一种特殊的金属配比，为越王勾践铸造了一柄锋利无双的宝剑。如今，虽然我们能从出土的勾践剑中一睹千年前铸剑匠人的非凡技术，可关于铸剑的详细过程却没有留下任何记录。传说中的特殊的金属配比到底是什么呢？1977年12月，来自上海复旦大学静电加速器实验室的研究学者，曾与中国科学院上海原子核研究所活化分析组的专家一同，采用当时最先进的质子 X 荧光非真空分析法，对勾践剑进行检测。
2: 青铜它其实本身就是一种合金，它就是铜和锡的合金。当然，有些青铜器里面还有铅，就是铜锡铅的合金也是青铜。在越王勾践剑里面的话，我们检测出来它剑身的地方啊，特别是剑刃的地方，主要就是锡青铜，也就是铜和锡的合金，成分在20%左右。菱形纹的地方呢，它的锡含量就比较高。另外，它间隔的地方就是有3种合金，有铜、有锡，还有铅。古代的青铜剑呢，它的锡的不同的含量对它的青铜的机械性能有很大的影响。
0: 这次检测过后，科研人员通过数据汇总，得出一份勾践剑青铜合金配比表。考古研究专家认为，由于剑脊含铜量多、韧性好，才使勾践剑历经千年不易折断。而金属锡则赋予了勾践剑能轻松划破23层纸的锋利度。当敖朝宗父子见到这把剑的材料配比之后，顿时感到了压力，要想完全复制这把剑绝非易事。而在复原的过程中，他们又遇到了另一个棘手的问题：
1: 温度的高低，然后浇铸的时候的快慢，它全部都会影响到青铜剑全身的这个青铜的比例。浇铸的时候进去以后，它的温度过低或者湿度含水分过多的话，流进的时候会影响它的铜的流速，然后在这期间青铜的含量比例它就会产生一定的变化，它就会影响到青铜的含量。它可能一个刀口没浇到，或者是一个花纹没浇出来，它全部都要重新返工重新浇铸。
0: 几乎在敖氏父子苦苦探求古剑铸造之谜的同时，五星锦的复制之路有了重大突破。专家借助经纬密度仪观察到，在这块织锦当中，每平方厘米的经线达到了220根之多，纬线却几乎看不到，只有区区48根，并且都是单色的白色的纬线。也就是说，经线决定了五星锦的图案和颜色，经纬线之间呈一横一竖，相互叠压交错。这是一种名为五重平纹经锦的制作工艺，而在我国数千年的织造史中，只有蜀锦具备这种工艺的特点。可蜀锦的技艺已经失传已久，专家们也从未发掘出任何汉代时期的蜀锦织机。

0: 究竟是什么样的织机才能制作如此复杂的工艺呢？就在这时，四川省丝绸工业研究所的专家们想起了一件往事。上世纪70年代，当时他们也在研究汉唐精锦时，同样因为找不到对应的织机而烦恼。但是他们偶然间发现，街头的一位农民腰带上竟有着类似汉唐精锦的织物。大家颇感好奇，打听得知，这种织物是出自华阳地区的一种手工织机。这种织机后来被命名为丁桥织机。听说了这样的一段传奇故事，来自苏州丝绸博物馆的专家便想方设法找来了一台丁桥织机。他们希望这台织机能够完成五星锦的复制。然而很快他们就发现了一个严重的问题，丁桥织机的门幅太窄，根本无法制造出幅宽超过30厘米的织物，而完整的五星锦幅宽达到了48厘米。什么样的织机能够制造这个幅宽呢？专家们立刻想到了最早起源于唐代的大花楼织机。大花楼织机也叫云锦织机，这种织机曾经制造出元朝时期的云锦龙袍。专家们认为，经过改造，大花楼织机很有可能能够复制五星锦。然而，制造的过程并非一帆风顺。为了复制五星锦的不同花样，加到80遍宗的时候，工人经常会将下面的踏板踩断。在这样的情况下，复制团队再次研究起了这台织机，终于发现了问题所在。原来，加到80遍宗的时候，会导致经线的张力过大。这时候，如果织工为了提起开口而增加力道踩踏板，就会造成踏板的断裂。为了能在保护织机的前提下提起开口，复原团队只能采取一种原始的办法，人工帮忙提起宗。就这样，在历时1年多的时间里，复制团队终于制造出了外表、纹饰、图案大小及色彩几乎和五星锦色彩一样的纺织品。可面对着这样的复制品，研究人员的脸上却看不到任何笑容。原来这块复制的织锦不仅背面非常凌乱，经纬密度也根本无法与五星锦原物相比。这样的情况让复制团队不由得产生了消极的想法，难道现代技术真的不能制造出这块五星锦吗？一时间大家都没了头绪。与坎坷不断的织锦复制之路一样，温晨华的明光铠复原过程也是难上加难。由于没有可供参考的出土文物，温晨华只能大量翻阅古籍资料，寻找这件传奇铠甲的蛛丝马迹。唐朝著名的军事理论家李全所撰写的军事著作《神机制敌太白阴经》中曾经记载，唐朝军队士兵的着甲率在60%上下，其中装备着明光铠的士兵占很大一部分。但由于在古代民间私藏铠甲是违法的，因此尽管曾经被大规模使用，明光铠依旧没能在历史洪流中被保留下来。早在殷商时期，我们的祖先就已经装备了防御用的甲胄。最为原始的甲胄是由动物的皮革制成的。随着冶炼技术的发展，战场上出现了越来越锋利的冷兵器，而相对的，甲胄也完成了从皮革到金属的进阶。最早出现的是青铜甲，随后是铁甲。南北朝时期，灌钢法出现。在唐朝，这种冶炼技术得到了广泛的应用。古代匠人使用这种方法锻造而成的甲片，杂质更少，更加具有韧性。
1: 我们会找同时期的甲片的文物资料，这个呢是白荣金老师有一部书叫《甲胄复原》，在这个书的最后附录了中国从先秦 一直到明清的所有全朝代的甲片的文物资料，有具体的外形，详细介绍的内容里有厚度有尺寸，连孔的大小都有。
0: 然而如果用这种方法铸造明光铠，在古代需要大约192到265天，而修理这套甲胄更是需要41名匠人的通力合作。如今想要复原明光铠的温晨华没有这样的时间与精力，他想要小规模地进行复原，既要接近历史，又要提升复原的效率。究竟选用哪种材料和工艺才能复原出铠甲呢？在这个问题上，复原团队的成员们第一次产生了分歧。
2: 我觉得他们可以多去采用一下那些新型材料，去比如说那种复合材料，它重量轻，也较为美观，也省去了咱们很多工艺。
3: 既然咱们要做传统盔甲啊，咱们就要按照古代的那种工艺来，比如说土法炼钢，这个会比较符合史实一些。
0: 成员们想选用铝合金、钛合金等复合材料进行锻打，温晨华决定尝试一下。他找来了比较容易加工的铝合金制作铠甲，并根据甲片的形状不停锻打。然而半个多小时后，已经有些气喘吁吁的温晨华却只将它的厚度敲打到了2.5毫米，只有原来的1/4。制作明光铠需要1000多枚甲片，按照这个进度，仅仅是将金属块打薄这一步骤就需要近1个月。况且在古代，铠甲是用来防御保护将士自身安全的，使用铝合金制作铠甲虽然能在形制上趋于完美，却也恰恰丢失了甲胄最本质的东西，安全性。可如果将材料换成兼具防御力和美观的钢铁，需要的人力和时间成本将远超铝合金。至于成员们所提出的土法炼钢，完全仿造古人制作铠甲的想法，温晨华认为虽然非常值得尝试，可目前自己还不具备操作的可能性。综合考虑下来，温晨华还是决定利用现代钢材，并尽量使用手工来进行甲片的制作。
1: 其实我们现在哈，只能说是做到了外形和古代的甲片相似，材质呢，如果要还原呢，那得从炼铁开始。我的能力暂时还做不到这个还原，因为我没有这个炼铁的这个设备跟这个能力，知道吧？当然呢，我们是采用了一些现代的钢材或者是钢锭，去把它敲打。理解一下，就是古人为什么要这么去做。去尝试去尽可能的接近用一些相对来说手工一点的工具，能不能够把那个古甲片的样子模仿出来。
0: 首先温晨华将钢材对照着甲片的形状进行裁剪，钻出穿线所预留的孔，将甲片热锻和抛光之后，仔细敲打出贴合身体轮廓的弧度。不久后，温晨华端详着制造出的第一枚甲片，心里却没有任何喜悦。尽管制造出的甲片在外形上与甲胄复原中十分接近，可这些甲片是否能够坚韧，现在还是个未知数。在接下来的1个月里，温晨华不断重复着这种制造甲片的方式，直到1300枚甲片堆满了整个工作台。下一步的复原任务是将这些甲片穿缀在一起。经过2000多分钟的细心操作，温晨华的复原团队将1300枚甲片以一排排的形式穿缀了起来，就算使劲拉也无法拉散。就在他想要将这些穿缀好的甲片进行拼接的时候，难题再次出现了。每一层穿缀好的甲片应该以怎样的叠放顺序拼接呢？即便在现代很多影视剧的拍摄中，很多人也会忽略这个细节。究竟是上排甲片压着下排甲片拼接，还是反过来由下排甲片压着上排甲片呢？
4: 就是上压下的那个，
1: 对，顺水的。
4: 嗯，
1: 啊，比如说这个时候啊，垂直还是有一定的防御的，比如说像这个，还是有防御的。
4: 嗯，
1: 那这个时候正面攻击估计是无效的，那其实可以做一个从下往上的
4: 这样子。调甲缝，
1: 对，一个调甲缝的动作。
4: 嗯，
1: 但调甲缝的时候呢，它的肩部不用抬的情况下就可以完成这个动作。它的两腋哈始终是闭合的状态，没有留给对手任何机会，始终是闭合的状态。
4: 嗯，
1: 所以说他这一次有效攻击哈，还同时有效的保护了自己。
4: 我的防护还是很严密的。
1: 对，他几乎不漏破绽。但如果反过来，
4: 如果下压上是什么样？
1: 这个时候我甲缝朝上，假设我头面部也有很好的防护的情况下，那你要攻击有效的攻击，是不是要挑这个甲缝？要不我们来试一下哈。
4: 这样只能从上面进攻。
1: 对，你如果要做有效进攻的时候，这个时候你要从上往下。哎，等一下，你看，
4: 啊，
1: 双腋暴露了，对吧？
4: 对对对，
1: 这个时候其实你看
4: 我的缝隙就露出来了。
1: 对，你的缝隙就露出来了，这就是那个甲缝朝上的好处
4: 啊。对手这样的话，就对手不便于进攻，
1: 就是对手要进攻的时候，同时也会冒很大的风险。
4: 这个是拿生命总结出来的经验了。
0: 文晨华将一排排穿缀好的甲片，以下排压上排的方式进行拼接，看着铠甲一点点成型，他逐渐有了一个疑问：这样的甲胄是否能够有效抵挡住古代冷兵器的攻击呢？
5: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环球故事会》，本节目责任编辑杨帆，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关注接下来的精彩内容。
6: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
7: 哇！
8: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6: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9: 我来了！
8: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6: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7: 哇，好美哦！
8: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6: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1: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0: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1: 别着急，乐购908商城有活动，现在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0: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1: 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908即可。下单。
2: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东方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3: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历史是人民创造的，铭记历史，才能更好地开创未来。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历史记忆》。
4: 1941年寒冬的一天，重庆国民党军统监狱白公馆里，押解来了两个特殊的犯人，一位年轻的母亲和一个襁褓中的孩子。母亲叫徐林霞，儿子叫宋振中。今天的人们可能更熟悉的是他另一个名字，小萝卜